哇，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连这宋词的经典名句都出来呀吼！听完这条歌曲呢，咱来感觉讲吼，月儿那是这情的上顶，更加是一种心灵的瓦壳。无论人伫什么所在吼，这份思念拢会透过月光传达到对方的心肝来。中秋月以前，杨哲甲谭思琳的歌曲分享给咱亲爱听众朋友哦。再来安排是婚中月儿，王世贤甲孙淑媚合唱，做回来收听。

分中过仪，这个歌曲是用春风、花蕊、海角天边来批论爱情，讲出不管世事安怎演变，阮的心永远深深爱你。就亲像一张远距离恋爱的这个情歌情批同款。分中过仪，让咱感受到爱情的坚定。虽然世事变化无常啦，但是吼，这份真心，就亲像月娘遐尼啊圆满。永远陪伴在咱的心肝内，分中月仪分享给大家。再来安排的是中秋月谜，向慧玲的歌声。中秋本来就是团圆的日子吼，啊，那是咱的身躯边无伴嘞，啊，这个月仪买变作吼，这个孤单。这条歌曲写出一个人对爱情的吼思念，虽然呢旧相片依然留有甜蜜的回忆。但是心所爱的人已经远在千里了，所以来收听中秋月谜向慧玲的歌声。

去年的中秋有人陪伴，今年的中秋只剩酒杯。两座的门月娘唱出去年团圆，今年孤单的对比，将失落的爱情寄托给月娘。做伙来收听

作为歌声分享给咱亲爱听众朋友。再来安排这道歌曲是《为牛的目屎》，向慧玲演唱，作词作曲石国仁，从2014年豪记唱片公司来出品。那问你敢会知影雨水的由来？伊是月娘的目屎，只有真爱才知伊藏伫思念上深的所在。月娘的目屎，向慧玲的歌声。

为你们把赛向会灵的歌声分享给咱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条歌曲吼，甲查甫人的心思，譬如做月亮流落来的目屎。思念虽然孤单，但是有一种恬静的美丽，分享给咱亲爱的听众朋友。最后，要来安排唐丽演唱会。

掌声，有人伫咧歌曲内底找休息，有人唱出孤单，有人寄托等待，有人伫咧月光之下和家己对话。无论你是喊出来人咧团圆，还是孤单一个人咧想过，希望这歌曲会当陪伴你度过一段温暖的中秋假期。感谢收听，我是新北六月阿官。咱先来休息一下，下面放电差不多了后，才继续来进行后。

0: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强买书都影响，不敢刺激去排解。
1: 不是刺激对方，我能做在团身上讲，也是打一九五三反霸连转身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唯一的以卖故事耶。
0: 好啊，我等听话去听书阿明。
1: 有三个人是用迷人眼的努力，不看到唔超过，纯粹支持的书，就会改变个快事。
0: 八零五四元，爱同保养，本教研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有一份薪水动过的条路，爱走东南亚。
3: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黑饭么？生意求着诈骗。
2: 一件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打折。
3: 名路买东西偏偏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名叫诈骗。
2: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3: 高费率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4: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冠。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后半段节目开始，阿冠奉上的这条歌曲是天顶的月亮啊，徐景淳演唱，由滚石唱片公司在1996年，也就是民国85年的时候所发行的台语歌曲。

今日专辑一出来，和真侪即个乐评，然后看作是台语流行音乐真重要的经典歌曲。天顶的月亮啊，由潘芳烈作词作曲，透过温柔搁深沉的旋律，描写女性内心的孤单、思念甲人生的感动，是歌手许景纯伫咧台语歌唱生涯真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而且分享予咱前来听众朋友。先来安排的是月弯弯谢金燕演唱，乾坤唱片公司来出品，大家做回来收听。

孤单甲无奈，就亲像弯弯的月亮，永远挂伫弯弯的天顶，但是煞无法度照着咱心肝内这个遗憾。月弯弯，谢金燕的歌声。介绍要来安排这条歌曲是《月亮的背影》，向慧玲的歌声。这条歌曲是出自这个摇篮曲吼，咿呀咿。

为你为培养这条歌曲，透过阿嬷的形象来描写早孙啊对阿嬷深深的感情甲思念吼，甲阿嬷的培养批论作为你弯弯充满温暖、慈爱甲牵挂。为你为培养是一条充满亲情的台语歌曲。伊唱出阿嬷是厝内底上温暖的月娘，伊背影就亲像弯弯的月光，虽然沧桑，但是永远照着子孙的心，迄种温暖是无法度比拼的。月娘的背影。

哎呀，向会的关系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出来安排的是布伦布农族的传统歌谣，由滨河国中左岸合唱团来演唱。原由是一条出在族人的台湾布农族的古调的歌曲，在2019年由财团法人台北市彩霞教育基金会来创作。这个歌曲的歌词主要是在表达邀请朋友做伙欣赏月娘的主题。在不论布农族的文化当中呢，满月娘这个词本身就代表着月亮月娘。根据布农族的传说，月娘是

我按月牛不能煮不论的传统歌谣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条歌曲呢不但是一条音乐作品，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文化传递媒介，让我们更加了解不论不能煮的传统跟价值观，

分享给我们进来的听众朋友。所以安排是向慧玲所演唱的月牛弯弯，诶，奇怪，是哪月牛都爱弯弯的？他主角是谢金燕的月弯弯，这晚是向慧玲的月牛弯弯，大家做回来听看卖嘞。

月娘弯弯向会的歌声，这个花可以透过弯弯的月娘的意象，唱出一个查某囡仔对爱情的等待甲愿望，表达痴心的守护，愿望弯弯的心情。这个月娘弯弯呢，是一条痴情女子的心声吼，啊，伊唱出爱情内底不安甲等待。就亲像天顶的月亮弯弯也袂圆，啊，但是呢，依然抱着希望，希望一。

月亮有时圆，有时起起，人生嘛有相逢，有离别。无论咱伫倒位，抬头看到的拢是同一轮月亮。心内思念的人，就亲像被抱伫身躯边同款。中秋过一时，希望这片温柔的月光照入去大家厝内，嘛照入去每一个人的心肝底。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晴朗。会当团圆的，好好啊珍惜，会使做伙时间。暂时无法度团圆的，嘛卖互思念变作孤单，因为真情甲关怀，永远袂受到

记得做解。感谢你今天的陪伴和收听，我是阿冠，这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祝大家中秋假期快乐，月圆人团圆，咱下回空中再相会。

0: 阿婆，做当有咩约着事啊？
1: 出近本已健康也好教，买高材也来推销，购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说爱就买呀。
0: 约着事做下喺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先生有讲也是奉门教义，做得你千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1: 好，我会把握千年的时间，接下来退货继续。
0: 奉门教义爱生意，把握千年继续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校园里有什么声音？
2: 歌声、
3: 风声、
2: 雨声、
3: 读书声、
2: 笑声。
1: 我们在学校很快乐，
4: 因为我们是快乐小精灵。
5: 学校是知识萌芽的起点，是美丽未来的推手。学校教育所展现的多元丰富，让我们快乐自信的成长。本节目邀请优秀的小朋友畅谈学校点滴与各种学习，还有校长老师们分享学校用心的多元规划以及有趣或独特的专属特色。欢迎收听可爱姐姐主持的《快乐小精灵》。
6: 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快乐小精灵，我是可爱姐姐，大家早安。快乐小精灵节目为您介绍小朋友们在学校认真学习，参与各类社团，健康快乐成长的故事。可爱姐姐看到暑假期间有不少学校的棒球队参与了国际的赛事，而且获得很好的成绩。其实啊，大家知道吗？要出国比赛并不是很容易的事，特别是在偏乡部落的学校，就算是得到了国内的冠军，取得了国家代表队的资格，但是有可能因为经费不足而无法成行呢。今天可爱姐姐要为大家介绍台中万丰国小棒球队，当他们在5月份得到全国冠军，拿到了暑假在美国举办的贝比鲁斯世界少棒赛的入场券，却因为美国往返全团要花费将近500万的巨额旅费，差点啊就无法站上国际舞台了。最后在学校的努力还有各方的资助下，终于顺利成行了，而且得到了国际组的第7名哦。这对球员还有教练都是非常难忘的经验和回忆，我们稍后啊一定要请球员和教练和我们分享的。我们先来认识台中万丰国小。
7: 台北小学堂说故事时间。
6: 万丰国小呢，成立于民国4年，是一所百年学校了。现任的校长是简佳慧校长，而棒球队呢是成立于1994年。哇，算算日子呢已经有32年了。一开始啊并没有专职的棒球教练来训练，直到啊后来呢才慢慢的有教练专职的教小朋友们打棒球，于是呢棒球队的成绩就越来越好了，屡屡获得了冠军。在今年呢就取得了贝比鲁斯杯全国冠军，代表可以去美国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可爱姐姐先邀请几位小朋友谈一谈他们到美国参加比赛的心得感想和收获咯。首先是5年级的吴习恩，他的守备位置是内野。可爱姐姐想知道这一次的比赛他给自己打几分，未来还有什么希望自己再进步的呢？我们请习恩来和我们聊聊。
8: 大家好，我是万丰国小棒球队的吴习恩，今年5年级，我主要守内野手，位置是一垒。直到我们拿下全国冠军，可以代表台湾去美国比赛时，我真的非常开心，不发以前

人也会想象自己在美国比赛的样子，希望自己可以有好的表现。但是到了美国之后，我才发现国际比赛跟平常

0: 要非常专心。如果满分十分，我会给自己七分，因为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有一些机会，如果当时可以把握住，也许就能帮助球队更多。这次回来，我最想加强的是手背的稳度，还有临场反应。希望下一次遇到外国的球员，我可以更有信心。
1: 哇，真的耶，遇到了比我们高大的外国球员，真的要稳住，而且要很专心呢。席恩只给自己打七分，因为未来还要再加油，要更有信心。接下来呢，是五年级的陈博翰，他守备的位置是外野和内野。那到美国看到了，哇，对手都那么的高大，一定很紧张哦。那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呢？给自己打几分呢？我们请陈博翰来和我们聊聊。
0: 大家好，我是万丰国小棒球队的陈博翰，今年五年级，我主要守外野，也会守内野。还没去美国之前，我最期待的就是可不可以跟不同的国家比赛，也很好奇美国的棒球场到底长什么样子。真的到了美国之后，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很新鲜。但是第一次在球场上的时候，其实非常紧张，尤其是看到对方球队的人都身材比我高大，打出去的球也很有力量。可是打了几场之后，我就比较不会害怕了。反而是觉得能跟这么多国家的球员比赛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所以就开始享受每一场比赛。满分十分的话，我会给自己七分，因为有几次守备我觉得自己处理得不错，打击表现得还可以更好。我觉得最需要加强是打击，希望可以把挥棒速度还有力量练得更好，以后如果还有机会代表台湾出去比赛，希望下一次可以比这一次进步。
1: 博翰说啊，他只能给自己打七分，未来呢要加强的是打击。接下来是五年级的童嘉诚小朋友，他守备位置呢是外野，他出发前啊是非常期待又很紧张的。那他觉得自己的表现如何呢？我们请童嘉诚小朋友来和我们聊聊咯。
2: 大家好，我是万丰国小棒球队的童嘉诚，今年五年级，我在棒球队主要的位置是外野。去美国之前，我的心情是期待又紧张。真正比赛之后，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自己的不足，也知道不用害怕比自己高、比自己壮的球员。我要把平常练习的东西做好，一样可以跟他们斗争。如果满分十分，我会给自己六分。有失误跟没有把握的机会，所以还不能给自己满分。我觉得自己要加强是体能、打击还有比赛的专场力。这次去美国让我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有很多厉害的球员，希望下一次有机会站上 国际

0: 球场的时候，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更进步的我。
1: 哇，嘉诚给自己打6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站在国际舞台上。接下来是4年级的蔡维轩，他的位置呢是投手，哇，投手很重要诶，所以呢他的心理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让整个团员呢都能够稳定，也要让教练放心。我们来听蔡维轩小朋友的分享咯。
2: 大家好，我是万丰国小棒球队的蔡维轩，今年4年级，我在球队主要的位置是投手，也会守外野。知道要去美国比赛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期待，因为之前只在电视上看过美国的棒球场，没想到自己真的有机会穿着中华队的球衣去比赛。不过到了美国之后，其实有一点紧张，因为看到其他国家的球员都很高很壮，心里会想说，等一下真的要跟他们比赛吗？但是比赛开始之后，我就告诉自己不要那么多想，把平常教练交给我们的东西做好就好。慢慢的也发现，只要有信心，我们其实也可以跟他们拼。如果满分10分，我会给自己8分，因为我觉得自己在比赛的时候有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更稳定。回来之后，我觉得自己最需要加强的是控球跟心理素质，希望以后遇到压力大的比赛，我可以更冷静，成为一个让教练跟队友都可以放心的投手。
1: 哇，维轩给自己打8分，所以对自己的表现还是相当满意的。那我们请小朋友们继续加油咯，期待你们明年还能够继续站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得冠军哦。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

0: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电台。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回到快乐小精灵，下半段的节目就交给斗妹和帅帅咯。我是斗妹。
3: 我是帅帅。我是阿嬷了。我们来气候拜访那个快乐小精灵的。
2: 分享他们参加学校社团的快乐。
3: 对。

0: Let's go.
1: Hannah, let's go. 走啦！
2: 朵妹，朵妹，朵妹，我们来到台中的万丰国小了，这是我好喜欢的学校。学校虽然啊没有特别的，但是啊，我们小朋友有好多社团可以参加。特别棒的呢，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棒球队。
1: 对呀，我们今天啊就是来庆功的耶，因为啊我们的万丰棒球队啊取得了全国的冠军，拿到了去美国参加贝比鲁斯世界杯的照棒赛入场券呢，然后他们又得到了第七名，哇，真的是出国比赛耶，好厉害哟！
2: 我们先和听众啊说明一下，这个贝比鲁斯少棒赛呢是啊台湾贝比鲁斯联盟引进而且授权国内外啊少棒的一个重要的比赛，那它就是啊推动运动平权还有人人参与的一种棒球理念啦，那它就是现在啊国内啊选拔得到冠军的优胜的这个队伍啊，就能够代表台湾呢到美国啊去参加这个贝比鲁斯联盟的世界少棒锦标赛。
1: 哇，就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少棒队比赛哦。
2: 是的，是的，这个呢，台湾是从2022年啊才开始参与的这个贝比鲁斯世界少棒赛。那朵妹，你知道我们的成绩如何呢？
1: 一定是非常棒啊。
2: 在2023年的时候就很棒了，是宜兰大同乡的蓬莱国小为主力，然后呢邀请了一些组合成队伍呢去参加了世界杯。
1: 那成绩如何啊？
2: 是获得了当年度的亚军呢。
1: 哇，太棒了。那接着呢 ,2022,2023,2024, 那还有什么成绩吗？
2: 就在2025年的时候是以花莲县中原国小太巴朗国小为主体，还加入了像一些玉里国小啊、南投千秋国小啊、台中立行国小、高雄平山国小等等啊，这些跨学校的这种球员组合 U12 的这种台湾代表队就去了美国了。
1: 哇，那一定也是很棒的，几乎是精英组成的台湾代表队呢。
2: 对啊，当年就获得了世界第三名了。
1: 哇，掌声鼓励呢。那今年2026年就是由台湾的万丰国小获得了世界的第七名是吗？
2: 对的对的，因为他们在国内啊打到了冠军之后就有了这个代表权，一路啊就到了美国去比赛咯。
1: 可爱姐姐前面有说啊，就是啊我们万丰国小要出国比赛还真的很不容易呢。哇，没有想到要准备500万的台币耶。哦，真的好多钱哦。还好终于啊能够在比赛前筹到了这一笔费用，才能够顺利的去比赛呢。
2: 对啊，到了当地之后一定还有很多需要克服的部分，那我们关于这些问题都来请教我们的教练詹中勋詹教练咯。教练你好。
1: 教练好，我是斗妹。
2: 我是帅帅，想请您回忆啊一路走来这个得到全国冠军到美国参加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哦。还有啊得到全国冠军当然是很开心的，可是这个筹旅费确实是很伤脑筋啊。那最后呢顺利成行，有没有什么要感谢的人啊，或者你有什么感言呢？
1: 哎呀，你还说我帅帅，你每次也是一问一大堆问题。那我们不要打岔嘛，我们让詹教练啊慢慢的和我们说明咯。
2: 教练请。
3: 大家好，我是万丰国小棒球队教练詹中勋。回想这一路，最难忘的还是孩子们在国内选拔赛一路拼到最后，拿下全国冠军，取得代表台湾前往美国参加世界赛的资格。身为教练，我每天跟着孩子一起训练，很清楚这个冠军真的得来不易。从平常一次又一次基本动作，到比赛遇到落后压力，孩子都没有轻易放弃。尤其冠军赛结束的那一刻，看到孩子在球场上开心的庆祝，我真的非常感动， 因为那不只是一座冠军，而是他们长时间努力之后，亲手替自己争取到世界舞台。

0: 机会，但拿到代表权之后，我们才发现另一场更困难的挑战才正要开始。要带整支球队到美国，需要非常庞大的经费，从机票、住宿、交通到比赛期间的各项支出，对一支国小基层球队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压力。那段时间，除了陪孩子训练之外，我们四处寻求资源协助，心里最大的想法就是，孩子已经靠自己的努力拿到代表权，我们不能让他们因为经费的问题，最后去不了美国。很幸运，在这个过程，我们得到了学校、家长及社会人士很多人的帮助，许多企业团体热心人士愿意支持我们，一笔一笔的赞助我们，一份一份的鼓励，最后真的把这群孩子送到了美国。真心谢谢所有曾经帮助万峰棒球队的人，没有大家就不会有孩子这一次站上国际舞台的机会。
1: 哇，真的很不容易耶。教练说真的要感谢大家就这样一笔一笔的来捐款哦，让他们顺利的成型了。那教练您对于棒球队是不是有很多期许呢？
2: 顺顺在猜想啊，教练一定是希望球队一直得冠军咯。
1: 哎呀，一定不是你想的那么狭隘的啦。当然董妹也很希望我们台中万峰国小棒球队明年能够得到世界冠军啊。但是我们打棒球的小朋友，教练对他们一定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和想法期许嘛。
2: 那我们请教练再继续和我们聊聊咯。教练请。
0: 对万峰棒球队的期许，我希望我们追求的不只是冠军，我更希望孩子透过棒球学会纪律、团队合作、坚持，也要懂得感恩。今天有很多人帮助我们，希望有一天孩子长大有能力的时候，也能记得自己曾受到帮助，把这份力量再传下去。冠军会成为过去，但孩子从这段过程中学到的东西会跟着他们很久。希望万峰国小棒球队继续一步一步努力，不只是培养出好的球员，更能培养出懂得感恩、懂得负责任的孩子。我是万峰国小棒球队教练詹中军，谢谢大家。
1: 哇，教练讲得很棒耶，就是冠军会成为过去，可是礼貌、纪律还有感恩会跟着我们很久。将来啊，大家有能力了，一定要把爱传出去哦。
2: 最后啊，帅帅还想请教总教练林建宏林教练。教练您好，我是帅帅，
1: 我是董妹。
2: 请教您一路过关斩将啊，要克服啊环境啊，还有什么对手的这个身材的差距哦，真的想起来都是压力非常大。那教练要怎么样来安抚球员，让大家正常发挥呢？
1: 教练请。
3: 大家好，我是万峰国小棒球队总教练林建宏。这次我们带着孩子前往美国参加比赛，在美国全球杯拿下冠军，而在贝比鲁斯世界少棒锦标赛则拿到国际组第七名。虽然世界赛的成绩没有达到我们原本设定的目标，但对这群孩子们来说，能够真正站上世界的舞台，和不同国家的强队交手，是一次非常难得也非常珍贵的经验。刚到美国时，孩子第一个要克服的其实不是对手，而是环境。从时差、饮食到水土不服，都需要时间适应。真正比赛之后，我们也明显感受到国外球员在身高、体型以及力量上的优势。但是我一直告诉孩子，身材的差距从来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把速度、手背、战术执行以及团队合作发挥出来。最重要的是，不管对手多高多壮，都不要还没比赛就先害怕，

0: 这次在美国让我最难忘的，不只是某一场比赛的输赢，而是看到孩子面对世界各国不同类型的选手，从一开始的紧张，到后来慢慢找到自信，敢去挑战，敢去拼，尤其最后能够在美国全球杯拿下冠军，对孩子们来说是很大的肯定，证明只要把自己的特色发挥出来，我们一样有能力和国外的球队竞争。
1: 对耶，教练说的没错，身材可能是先天的优势啦，但是不是绝对赢球的关键啊。
2: 就是啊，相信啊，参加比赛以后啊，我们球队一定有发现一些未来需要调整加强的部分，是哪些呢？还有总教练有没有要感谢的人呢？我们再请教练继续和我们聊聊。教练请。
0: 这次出去也让我们更清楚看到自己的不足，未来需要加强的包括打击的稳定性，面对不同类型投手的临场调整，以及球员们的心理素质，这都是回到台湾之后我们会持续努力的方向。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学校的校长、老师，还有家长，以及所有支持赞助万峰国小棒球队的每一位朋友，因为有大家的帮助，孩子才能走出台湾，真正站上世界的舞台。我也想告诉孩子们，美国全球杯冠军值得开心，世界赛第七名也不是失败，而是让我们知道自己距离世界顶尖还有多少需要努力的地方，把这次的经验带回来，保持谦虚，继续努力，希望有一天我们不是只有站上世界的舞台，而是真的有能力站到世界的最高点。我是万峰国小棒球队总教练林建宏，谢谢大家。
1: 就是啊，虽然是世界杯第七名也不是失败嘛，而且我们是全国的冠军球队哦，保持谦虚，继续努力，世界冠军啊一定是有机会得到的。非常感谢教练哦，我们把时间还给可爱姐姐。
2: 斗妹，我们也去打棒球，走吧。
1: 谢谢斗妹、帅帅、林建宏教练、詹中勋教练、吴习恩、陈伯翰、童嘉诚、蔡维轩小朋友的分享。下周要介绍的是花莲立山国小的支部社，敬请准时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跳架，然后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良发展，我当当对华人这位专家。
2: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3: 法院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的卖人图啊？
6: 我老公啊，
5: 俺老公身强，有银牛子天性。
6: 错噶，因为给哈不有银牛子天性，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是少，图生意的太。
5: 哇，怎么？
6: 要的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不有银牛子天性，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会本科来申请，有银牛子天性真正不？
7: 以上广告由老通铺老公保险所提供。
8: 我想来一根。
9: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0: 那电子烟呢？
9: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0: 好吧。
9: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8: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有时疯狂，
1: 有时捣蛋，
2: 有时沉默，有时悲伤。
0: 谁的青春不迷茫？
1: 青春的节奏也会失去方向。我们都曾经在青春的周记里写下成长。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
3: Hello， 同学们，我是爱丽丝，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在这里，我们会透过独白分享的方式，倾听属于成长阶段的故事，那些在年少时期无法说出口的伤，那些没有人可以分享的快乐，都可以在青春的周记里得到释放。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敞开我们的心，聆听在青春的周记里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
4: 你们都给我贴这种标签了，那我有没有做其实都一样。你们觉得我是坏小孩，那我就当坏小孩。

0: 我是佑宏，我要写下15岁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紫色。那一天，我进到了矫正学校执行感化教育。
1: 青春怎么说？

0: 我们先请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车又红，我是个即将迈入大学新生的少年。
0: 欢迎又红。又红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5岁时候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紫色的。先问一下又红了，为什么用紫色来形容那时候的一个心情感受呢？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紫色，但是当时的心情就是开心又紧张吧。
0: 你那时候要进入矫正学校，执行的是感化教育，为什么又红是用开心跟紧张形容那时候的心情呢？
1: 开心是因为大家也就是想让我进去，我自己也知道啊，那时候朋友刚好也进去关了，想说可以顺便去找朋友，这是开心的一部分啊。紧张是因为毕竟是要去到一个新的环境，你对那里很陌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
0: 又红，你提到了大家都希望你进去，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就是已经玩疯掉了，大家基本上也知道我在干嘛啊。我国中的老师啊、组长他们就是想把我丢进去里面啊。那保护官可能也有点看不下去了吧。
0: 大人会觉得又红你很难管教了，干脆就进去接受感化教育是吗？
1: 对。
0: 那又红可以谈一下，为什么会触发要执行感化教育呢？
1: 会触发是因为当时还年轻的时候，身边的朋友叫我载他出门，我就载他去领包裹。啊，我当下其实还不太了解这一块，是后面他跟我讲，我才知道。啊，再过一阵子就接到警局的电话，要去做笔录。我们那时候就一群朋友围在一起，就讨论说我们到时候该怎么讲。啊，也讨论出一个方案。结果做笔录那一天，我比他早到。我是照着这个方案讲啊，他比我晚到，他却全部都讲在我身上。开庭他比我早开，所以后面法官问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然后就被收容了。收容出来之后势必就保护管束，保护管束刚开始都很乖啊，就是还是很怕，到后面就又走错路了，就开始越玩越疯啊，玩到后面就什么事都在做，然后就被撤销保护管束了啊。那时候

0: 法官对我也是蛮好的、啊，他让我在外面等车。啊，心想啊，我都已经确定要进去了，还可以在外面游荡。那时候也跟朋友讲好，他进去先帮我铺路，我在外面帮他铺钱，所以就去做车手啊。
1: 你想要赚钱，为什么是去做车手，而不是用其他的正确的管道呢？
0: 因为假如说我去卖毒好了，我卖毒我要找客人啊，然后东跑西跑也蛮累的啦。啊，你车手就是我今天做一档，我就有几万块钱了，被抓到就被抓到。我卖毒是还没有被抓到过，所以我觉得车手是最快被抓的，因为那时候就快进去啦。啊，我被抓我就早进去啦。啊，我没被抓我就是车到了我就进去，其实差不了多少。
1: 又吼，你刚刚提到，其实你还做过蛮多违法的事情咯。
0: 对啊，因为那时候就交错朋友圈吧，所以基本上什么事都有碰过啦。
1: 包括了刚刚提到的也犯过毒。
0: 有啦。
1: 这个可以说的吗？
0: 说啊，我现在也没做了。
1: 反正曾经经历的那都是我们的过去。
0: 对。
1: 我们现在展望的是我们的未来。有的时候我们去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曾经走过什么样的路。好，如果是错误的路，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再犯了。好，我觉得是给自己蛮重要的一个提醒哦。不过也想问一下佑宏，在成长的阶段，你为什么会走偏呢？
0: 我本身就是比较爱玩的吧，有点过动了，我没办法静下来坐着。从打篮球开始，打篮球就开始在外面打球啊。你在那种公共的操场，本来就遇到一些各式各样的人，所以就是比较爱玩一些的人。那在后面升上国中之后，就是那时候就是想国中生都会打撞球，我就跟着一起去撞球馆，跟大家打撞球认识，就开始半夜丢出门玩啊之类的，然后就渐渐的这样子认识越来越多人，圈子就越来越多啊。这一开始就是先从出去吵架打架开始，然后再来就是吸毒嘛那些的，还有刚升国中的时候，因为国小比较爱打架，那些记录升上国中之后，一进去就被贴标签啊，然后被老师啊，还有被学长欺负，也没有人可以帮得到我什么。我就觉得说，你们都给我贴这种标签了，那我有没有做，其实都一样，那我不如就变成那样子好了。你们觉得我是坏小孩，那我就当坏小孩。我今天被欺负，没有人可以保护我，那我就要变得比他们还要更坏，之后我自己可以保护我自己。
1: 所以又红，也就是国小升上国中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嘛。哦，
0: 对，
1: 你也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0: 对，
1: 没想到你进到了国中之后，国小的那一些不好的一些的记录被带到了国中，所以国中的老师们又为你贴上了旧有的那个标签。你本来想要好好的在国中生活的。
0: 对，那些老师他们就是想方设法希望我离开这间国中吧。那时候我家人也一度就是要让我转学，因为在那里真的待不下去了。我连吃个饭老师都会进来拍照啊，就是想挑我毛病。
1: 做到这么离谱啊？
0: 对啊。那后面是因为刚开始也是有学长想要来欺负我，但是后面我跟他们变熟之后，就是老师他们也不太来敢来，就是一直这样针对我。因为那时候我也认识他们之后，我也开始真的就慢慢偏掉了，爱上学不上学啦，会跟老师吵架，就开始在国中越过越开心啦。
1: 所以佑宏，如果回头看我为什么会走偏，其实它是有一个历程的哦。
0: 对。
1: 但是你升上国中的时候，是一度曾经想要好好过国中生活，想要变好的。
0: 对。
1: 但是那些的大人们为你贴上了标签，所以你干脆就成为他们口中的那个样子。
0: 对。
1: 家人是怎么看待你在外面的打架闹事呢？
0: 我妈一定是念我啊，我阿妈也念我，但是我爸有讲过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爸那时候就问我一句话说，你是有后台吗？还是你有什么背景跟人家在那边打架？当时候我是真的听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等真的开始玩的时候，出事我也有理由跟我妈讲，我就说当初我爸这样讲，我现在有了为什么不行？后台就是那群朋友啊。
1: 那群朋友不算是帮派哦，
0: 各自有各自的帮派吧。
1: 但是佑宏，你并没有加入帮派。
0: 没有。
1: 佑宏在周记当中也特别的提到，你后来进到了矫正学校，执行的是感化教育。
0: 对。
1: 你进去之后

0: 之后呢？
1: 我进去之后很紧张，是真的很紧张那一种，做事都会可能跟主管他们讲话不知道该怎么讲，有时候可能还会结巴。那时候幸好的是我们那个设防的人刚好同时来的，所以我们也就不太有那种啊，今天你来比较久，我要帮你做事那种，就是大家轮流做。我们那个叫新生班啊，你新生班再来就是下班级，你下班级后那个才是真正的紧张，因为你新生班也就十几二十个而已，你下班级是四五十个的那种，你走进教室，全部人一起看着你，压力很大。而且我当时进去是15岁，我们那里没有收国中生，都只收高中生而已。好巧不巧，我国中刚毕业就进去，所以我可以接高中。我那时候是那里年纪最小的一个，啊，每个都18、19岁，那时候压力是真的很大，但是我也如愿的跟我朋友同班了。
0: 你在矫正学校待了多久的时间？
1: 待了3年10个月。
0: 进入矫正学校执行感化教育，对于佑宏来说，生命有哪些的影响跟改变呢？
1: 第一个就是我跟我家人的相处方式变好了，第二个就是变成熟吧，比较会想了。
0: 那个改变是怎么发生的？是你想通了，还是在执行感化教育的3年10个月当中，哪位的老师或者是家人改变了你？
1: 跟家人是，我其实本来就一直想跟我家人处好关系，但是可能他们爱我的方式是我不爱的，所以就是一直这样下来，我不爱势必就会吵架。然后我进去之后，我妈是真的很爱我啊，她一个礼拜来看我2次，就是看满。每次来我都会跟她分享里面的事啊，然后分享里面的事可能讲到就是跟可能之前的事有关联的，我就顺势讲下去。渐渐的讲这些事之后，她可能就会问我说：“欸，为什么她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我就会跟她说：“可能跟你讲这些事情，你们也没办法帮我什么，那我当然就是干脆不要讲好了。”然后就这样一次一次这样子下来，跟我妈后面就渐渐变很好了。
0: 所以妈妈不知道的事情，佑宏是你在学校的那些的遭遇是吗？
1: 不是，是从小到大的遭遇。对，因为从小到大的遭遇，我就觉得他们帮不了我什么。我刚开始是会跟他们讲，但是一次一次下来，我发现他们帮不了我什么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我干脆不要讲好了。所以他其实也都不知道很多事。
0: 那佑宏可以透露一下吗？有哪些事情？
1: 国一的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我有上补习班，放学就去上，正常是9点下课。但是因为那个班40几个人里面，基本上都是国中部的精英啦，啊，我那时候就没什么在读书，所以我成绩一定是比他们差。啊，那个主任就觉得说我都没在上课，40几个人，他把我叫上台，在40几个人面前骂我，我那时候觉得太没面子了吧，有必要这样吗？自从那次之后，我就不去那里上课了。你这样子怎么侮辱我？我就开始带着他们那里的人一起翘课。
0: 你翘课不去补习班，爸爸妈妈应该知道吧？
1: 他们知道我不去翘课，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觉得说啊，我就是不想上而已。在里面的时候，我妈听到这件事，她其实蛮难过，就觉得为什么我有事都不跟她讲？
0: 对，你为什么都不讲？
1: 因为讲了其实没有用。我家人的想法比较老传统一点吧。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为什么就不把分数考好一点啊？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了，那我后面势必也就会这样子想。就像我之前跟人家吵架打架，他们会说，我竟然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人家会要跟我吵，要跟我打？一定是我自己也有问题啊。但有时候就是人家一直故意来用我啊，我才会生气啦。
0: 所以佑宏，你那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没有被大人接住，他们会责怪你说，如果你不怎么样，别人就不可能对你怎么样，
1: 对，
0: 对不对？类似这样子，所以他们会先指责你，到后来你才渐渐的很多事情你都不说了。
1: 对，
0: 我也相信在感化教育的时候，当妈妈知道从小到大你这么多的一个遭遇的时候，我觉得妈妈不只是难过，她应该有一些自责吧。
1: 有，蛮自责的啊。他还跟我讲说，他就是第一次当妈妈，他也不会当。
0: 那佑宏，你听到妈妈这么说的时候，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1: 其实我也蛮难过的啊，就看到我妈这样自责了。

0: 在里面的时候，那时候会觉得说很后悔，为什么做这些事情让他那么担心。但是如果换做之前的话，我可能不会想那么多。
1: 现在又红，你撕下了标签吗？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哦，就算外界为我贴上了不好的标签，你们不为我撕下标签，我也要为自己撕下标签。你现在为自己撕下标签了吗？
0: 我觉得我现在帮自己撕下了标签，但是如果大家还是要把这个标签贴在我身上的话，我现在的心态是我觉得没有差。
1: 不管外界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先认同自己，我们要对自己有更大的一个信心，要相信自己。又红即将成为大学新鲜人，可以好好的学习。这一段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这段改变的路有没有特别感谢的人呢？
0: 第一个一定是我妈，第二个就是里面的教导员啊，老师们，他们不像外面的那种老师，虽然他们一样是教育部的老师，但是感觉他们比较懂我们一点。我那时候考大学，那些老师有的是别班的老师，他们会特别挑时间特别来教我读这些书啊，有的是专门上我大学要读的那些东西，就是他们都一路上的帮我。我就算出来好了，我跟他们也还是有联络，填志愿啊，然后出来他们一样会帮我用。进来关之后，他们一路这样陪着我走过来，我觉得这个陪伴是很重要的，他们一路上都相信着我。
1: 所以又红被相信真的很重要耶。
0: 嗯，对。
1: 嗯，虽然在国中时期的时候你遇到的是不相信无法理解你的老师，但是进到了矫正学校里头的教导员，
0: 对，
1: 还有老师是陪伴着你成长，让你看到了不一样的老师吧。
0: 对。
1: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老师说的？
0: 老师，谢谢你们，感谢你们这一路的陪伴吧。从我那种还是小屁孩的时候陪着我，帮着我，到现在当个成熟的人了。
1: 又红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5岁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紫色的。要问一下，现在是大学新鲜人的又红，回头看过去的那段成长经历，你的心情颜色还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
1: 变成什么颜色？
0: 应该是五彩缤纷哦，因为毕竟从更生少年每天都不知道在干嘛，到现在我有一个好大学可以读，而且大学就是一个更新的人生了，生活变得很丰富很精彩啊，所以就觉得五彩缤纷，很开心，只能用开心来形容而已。
1: Hello， 同学们，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又红曾经犯过错，他在矫正学校完成了高中学业，今年考上了国立大学。又红说他从小呢就被认为是个坏孩子，他被贴上了坏孩子的标签，所以又红就成为大家认为的那个样子。被贴上标签对孩子的成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承载了来自于他人呢给自己的标签的重量的时候，我们又要如何的卸下标签的重量呢？现在让我们前往青春会客室，邀请动物大学健康暨咨商中心王嘉玲心理师来告诉大家。
2: 青春会客室，
1: 嘉玲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嘉玲老师。这一集我们要来谈的是被贴上标签的那一刻，我成为那样子的人。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又红提到了升上国中，那些以前的记录呢被带到了国中，所以他一进去啊就被贴上了标签，连吃个饭老师都会在旁边拍照要挑毛病，大家都认为又红是个坏小孩，所以又红成为大家认为的那个样子。请教一下嘉玲老师，被贴上标签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3: 是，我们在这一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又红说，既然大家觉得我

0: 是坏孩子，我就当个坏孩子，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标签效应哦，或者是贴标签。可是我觉得很奇怪，我们人类为什么要贴标签呢？我们常常做很多事情就会说啊，这个是属于什么，那个是属于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做分类或者是贴标签，或者我们有时候说在定义好了，这个标签分类定义是其实是帮忙我们去理解一个人。可是呢，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变成是标签效应哦？因为我们就把这个人的行为跟我怎么理解这个人，我们就把它混在一起了，也就是标签化了。所以我们要来看的是很多事情哦，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行为跟这个人要分开来哦？譬如说你今天跟别人打架，这就是一个行为。但是如果说今天哦，我就跟他说你跟别人打架，你就是一个坏孩子，它就是一个定义了。那如果说我跟这个人说你是一个坏孩子，这就是标签化哦。因此我觉得我们大家在描述自己或在描述孩子的时候，尽量的用他的行为来描述他。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不小心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化之后哦，特别在青少年阶段，我们就一直不断在建立我是谁的自我认同啊。所以旁边重要大人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他，你很难管教，你就是问题学生，一定又是你，你就是没救了。各位，刚刚我在念的这一段话哦，其实就是在定义他就是一个坏小孩了，就是一个坏学生哦。所以这就会产生了一个又红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认同。那这个自我认同又回到我们之前在讲的，这就是一个自我应验预言，也就是我自己觉得我的人生是悲惨的，我就会活成一个悲惨的人生，就我活在我自己的预言当中哦。因此这个标签化或标签效应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会是很大的哦。
1: 是，不管是负面的标签还是正面的标签呢，我想对于我们的心理还有行为都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我们不应该为他人贴上标签，也不要为自己贴上标签。如果青少年承载了来自于他人或者是自己给自己的标签重量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卸下标签的重量呢？心理师的建议，
0: 我想我会邀请我们青少年朋友来想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就我们刚刚说的要把我做过什么跟我是谁这件事情分开哦。譬如我曾经和人打架过，这是我做过的事情，而我是谁就是我曾经打架过不等于我就是一个暴力的人，或者是我曾经做过违法的事情，这也是行为，也不等于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失败的人生。所以重点我们要把行为跟定义要分开来哦。有时候呢，这个我们在做心理谘商或心理治疗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技巧叫做外化技巧，外面的外哦。外化技巧就是在一个去标签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让人就在人的位置，把问题跟人要分开来哦。所以人并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哦。这不代表说我们做错事情不用负责任哦，而是我们要把我这个人跟我的行为分开来之后，我才能够重新去定义我自己。也就是我们曾经做过一些冲动的行为，那我们怎么样来对于那个冲动的行为，我们去了解我这些行为，我背后我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是我很愤怒，还是我想要自我保护，还是我想要去透过这样的行为来告诉旁边的大人没有人站在我的身边。所以当人跟问题分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把那个标签给外化出来。
1: 是，那嘉妮老师，如果孩子被贴上标签哦，父母该怎么办？要如何的接住孩子的情绪呢？
0: 有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很忙哦，所以看到孩子的偏差行为，我们马上就先大骂一顿哦，一定都是你的问题。可是我们却没有接住孩子做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背后，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哦。所以我们要接住的，可能就是先接住他的情绪哦，他的偏差行为。

0: 偏差行为的底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譬如说，假设今天孩子说，哦，今天老师哦，真的很机车欸。有时候我们父母在忙，我们可能很快就说，你怎么可以跟老师说这样的话哦？或者是你这样子的态度不好啊，老师会很讨厌你。其实我们很快的就切断了情绪，没有去理解我们的孩子哦。所以你怎么样理解孩子，就是诶，我们可以先了解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会觉得老师很机车啊。好，那理解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可以引导孩子在这个背后有哪些的情绪哦。譬如说，哦，老师处理你的事情，老师没有好好听你说，误会你了，所以你觉得老师很机车。那这里我们就在引导我们的孩子把他的情绪可以慢慢的表达出来，孩子就会知道说，原来我说这些话，爸爸妈妈并不是用一个负向的标签来贴上来，他是能够理解我的，所以他愿意再多讲。孩子愿意多讲之后，诶，这里我们父母的教育就可以进去了，也就是他可以透过父母亲的理解，他慢慢的也能够把自己的标签给撕开来了。
1: 是，佑宏在矫正学校完成了高中学业，今年考上了国立大学。他很感谢矫正学校的老师，还有教导员一路上的帮助，还有陪伴。他们一路上都相信着他。佑宏说，相信和陪伴真的很重要。他说，他现在帮自己撕下了标签，如果大家还是要把那个标签贴在他身上的话，他现在的心态是觉得，没差了哦，因为呢，他考上了国立大学，他用事实、用行动证明了自己。透过佑宏的故事，请嘉玲老师给青少年爱的提醒：
0: 不要让别人用你人生的其中一页替你写完整本书。过去不能重写，但下一页依然可以由你自己决定来怎么写。
2: 我的青春宣言。
3: 我要对自己说，感谢之前的我造就了现在的我。
1: Hello， 同学们，请记得嘉玲老师爱的提醒：不要让人用你人生的其中一页替你写完整本书。过去不能重写，但是下一页依然可以由你自己来决定怎么写。因为书写人生剧本的一个权利呢，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也谢谢佑宏的分享，祝福佑宏在青春的周记里倾听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最后透过轮椅歌手柯腾浩所演唱的主题曲，带给大家信心还有希望。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4: 在青春的周记里写下成长，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有半日降低嘅，外面你听见冇？
7: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6: 检测还系冇下降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7: 停业强严条约啦，来我去数年行政诉讼。
8: 行政诉讼是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7: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影响行路人，懂好？
10: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9: 骑车也是试车，都会影响行路人咩？
10: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缩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请一天爱影响行路人哦。
9: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10: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Thank you.

0: 现在时间10:00。
1: 直播主 ，YouTuber、VTuber， 那是什么工作啊？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2: 大家都说年轻人经营自媒体、当网红很赚钱，哦，哪有那么简单啊？
3: AI 会取代人类，还是让不同族群生活更平等方便呢？
4: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
5: 在网络世界冲浪的同时，你看的东西真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6: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
7: 科技社群敲敲门，
8: 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
7: 跟我们一起用媒体发挥社会影响力。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六早上10:00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信如。
3: 我是主持人博谦。大家知道我们广播做了这么久，我也从2021年开始经营真爱诊疗社的 Podcast 平台。其实我们每天通勤听 Podcast 是可以让我们练习表达，甚至可以开创我们的事业。今天的来宾跟我们很像，5年前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他是外商公司的黑卡旅游顾问，但因为因缘际会之下呢，拿起了一支麦克风，录了300多集的节目，还把这段路程写成了一本新书。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斜杠先修班的乔安。
5: 欢迎。
2: 网络平台好几种 ，YouTube、TikTok、Instagram、Podcast， 哦，到底该怎么经营啊？
3: 科技知识每天都在变，我想用用看 AI 的最新功能哦。但是这样到底会不会触发啊？
6: 别烦恼了，就让专家来告诉你们。专家来敲门。
9: 叮咚，门铃一响，议题上线，欢迎来到叮咚速报。各位听众朋友，现在 AI 可以帮你写文案、作图，甚至生成一个会说话的虚拟分身。在什么都能被生成的年代，还有什么是 AI 取代不了的？今天的来宾说是你真实的声音，他从一支麦克风开始，陪特教生、声障生说出自己的故事，也跟上千位听众一对一深聊，陪他们找到热情事业。今天专家来敲门，邀请到斜杠先修班主持人 Joanne，带着新书用 Podcast 疗愈自己，聊到赚钱来敲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开这扇门。
10: 嗨，大家好，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斜杠新手班的主持人，我叫 Joanne。
5: 好，那我们是不是先请乔安帮我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想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是第一次认识到您还有您的节目，那是不是可以先帮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说您目前在做什么，然后怎么会踏入 Podcast 的这个领域？
10: 好，谢谢科技社群敲敲门的听众们跟信如博谦，大家好，我叫 Joanne。 那我经营斜杠先修班的 Podcast 频道今年是满第5年，那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热爱声音这个产业，然后我也真的觉得 Podcast 改变我很多，真的除了让我练习表达，有自己的服务，后来成立公司以外呢，我觉得最后是说练在我这本新书叫做用 Podcast 疗愈自己聊到赚钱。那为什么我觉得要是这本新书是这个名称呢？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大家所谓的科技冷漠，有没有？大家好像都在社群上滑 thread 啊，然后写一堆东西，但其实是那真的是面对到现场真人的即时反应的时候，通常大家都觉得我表达好像有点弱弱的，有点害怕害怕的，
5: 会卡卡的，
10: 对，会。但是其实很多市面上的书教我们去练习表达，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一个不费力就开口的环境的话，其实真的也没有办法练习。那我透过这本书，我想鼓励很多正在找自己的职涯或是斜杠热情事业方向的人，都可以透过 Podcast 去慢慢去梳理自己，因为我觉得是讲出来才会梳理自己，讲着讲着你就聊进人心，真的就可以聊到赚钱。对，那我确实就是

0: 因为透过 podcast 开始慢慢的去把自己的表达、自己的服务越说越清楚，然后真的有自己的服务。对，所以我觉得 podcasting 是一个很好的练习表达练习场。那你说为什么会进入到 podcast 领域？我真的奉劝大家，如果现在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很多都是老师们，
1: 嗯，
0: 对不对？老师们可能也是生活很稳定啊，有个朝九晚五的这个工作

0: 那我们听众很多都是老师，他们的表达力一定是非常棒的，但是这个表达力很棒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记录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有一次啊，我就是刚好那时候疫情的时候比较闲嘛，我奉劝所有的老师不要让自己太忙了，就是让自己闲一点，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很闲，然后我就开始，因为疫情嘛，就开始跑步啊，吃好的原型食物，然后那时候我头脑开始变得轻盈，比较变得很聚焦，我就想说如果我今天先不想赚钱我要做什么。那我就发现左边茶水间，我不知道知不知道，
1: 我有听过，
0: 他大更大前辈Zoe 的节目，对，我就听着，那时候我在跑步的时候听着Zoe 的节目，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喜欢Zoe 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找到一个 role model， 可能是伯谦，可能是信如，可能是其他的 podcast 都好，你找到一个 role model， 你就觉得我好想，我喜欢听他的主题，我好喜欢他的声音，也许你心里也是想做类似的节目也有可能，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个关键就是我找到了 Zoe 的第一集，
1: 第一集吗？就是去翻阅他第一个上传的，
0: 对，这给我很大力量，对，看人家黑历史，因为他现在变得非常的成功，非常的有智慧，很清晰温暖的条理，说着很棒的话，但是他的第一集其实是很青涩的，很可爱，也有点胆小，但是我觉得好真，所以我知道如果我跟Zoe一样，我第一集也是这样，但我之后也会，我录了100多集200多集，我也会变成这样，所以Zoe是让我看到起点跟终点的那个人。
1: 可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啊，应该很多人都会认为自己能够去做些什么，不管是短影音或是 podcast， 我觉得这是现在每个人都能够很轻易的展开创作，
0: 对，
1: 但同样我觉得困难的点在怎么去持续，因为我记得我之前看过您的一些简短的访谈，
0: 对，
1: 那您有说过其实 podcast 本身是一个很闭环的，就是它一个很闭锁的一个环境，
0: 不会有人发现，
1: 对，就是你做了可能200集你甚至都还没有人听过，
0: 没错没错，
1: 也有可能，
0: 没错，
1: 其实从这里面啊，我觉得有时候做创作别人的回馈还蛮重要的，
0: 对，
1: 就是即便你自己知道你很热爱，可是当都没有任何的反馈，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如何的时候，很容易就放弃了。
0: 没错，你说到点了，
1: 对，
0: 所以你要自己去创造反馈。
1: 怎么说，
0: 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录 podcast 就是一集上架一集，好像就是交功课一样，今天来录音室就录了，下一集就录，但是其实那时候我做了非常多主动的事情，包含我那个时候录了20集，然后那时候师大找到我，刚好是那个时候是我的第一笔收入，就是我的朋友在师范大学资源教室当辅导老师，那你第一次你发出第一集的时候，你有发给你身边的人听吗？
1: 就是自己主动分享，大家可能会觉得害羞。
0: 对，其实光是那么简单的一步都没有人做到，那我觉得我做到，我觉得蛮棒一点是我第一集我就先发给50个人，那哪怕有些人跟我半生不熟或很久没联络，我照发。但就是因为这个关键点，我以前打工的朋友他正好在师大教资源教室的学生，他们是他们的辅导老师，他说Joanne你会做 podcast， 因为我以前新闻系的，他就说那你可以帮我们升帐生做节目吗？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有第二个很重点是，虽然我只做20集，但我以为是帮升帐生，我也是公益的，所以我觉得没在怕，好啊，我要得到师大奖状就好，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要，所以哪怕我只有20集，但我还是可以帮助他们领到1集，所以我觉得是你每个机会你都要抓到。那还有就是他那个时候说Joanne你可以来我们这边吗？但那时候我觉得还有做第二件事情，就是那我可不可以先跟，因为我知道他不是决定权的人，在上面他有他的主管，我说我可不可以有机会我亲自去师大看那个场地，我跟主任聊聊看我可以如何再帮助到你们，我不用付任何费用给我都没有关系，我要这个经历，所以我做了很多主动的事情。那再接下来就是那一整天上完，老师跟学生都好开心，我再去询问那有没有更多大专院校的资源教室可以让我去辅导他们做节目。所以我那一整年我不是斜杠教练，我现在是斜杠教练，但那一整年我一直在开发各大专院校的资源教室，我是每一个月写了30封开发信去开发的。
1: 但是要怎么做到这样的 可以说是勇气吗？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刚开始做一定就是可能害羞啊，会觉得自己也许现在做的没那么好，那我发给别人会不会好像很丢脸或者是怎么样。当然我们都知道做自媒体不能怕丢脸，可是我觉得难免啦，就是刚开始做可能会

0: 会有一点迟疑或是害怕去踏出那一步，但你们听起来非常的坚定，
1: 嗯，因为我就是要做。
0: 为什么这么坚定？
1: 我就是要。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是发信会死吗？而且我发信帮助生障生把他们故事说出来，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嗯，是啊，
1: 我不用教他们一定要很有流量，因为我又不是很有流量的人。嗯，我觉得大家都不要看的。我今天只会写访纲，只会录第一集，我就教生障生这两个就好了。我没有要教他有流量，
0: 不要看得太难。
1: 为什么我们要教别人有流量？人家也不是一定要有流量，人家只是要一个生命故事的抒发跟体验。嗯，所以我那个时候是觉得这是一件对的事情，我就去开发。反正我写十封开发信，我可能会有三封回我，三封里面可能只有一封真的谈合作。嗯，那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嗯，所以我觉得我 focus 在不是我能不能，而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有多出击才有机会。大数法则嘛，可能以前我是当业务啦，所以我很习惯开发，因为我觉得你今天要打交，你很多店很多的事业都是需要开发。我们可能打那个电话行销，你打了100通，你一定有20封或十通的电话会成交。嗯，但如果你 一通都没有打，你任何没有机会，你直接判死刑。嗯，所以我觉得是，而且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不要再这样子被动的等机会了。嗯，人生太有限了。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反正这件事没有风险，我就做。反正发了不回很正常啊，有回是很棒的事，有回就可以接着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这样串联。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四个月的时候就变现，是因为我主动出击，还有更多主动出击的事。但我发现很多 podcaster 就是我一集上架好像在教功课，但这是为了什么？你要去想，你一集上架一集就没了，那你是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嗯，我觉得可以去思考这个。嗯，
2: 对，那我回到Joanne的节目好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看到你的书的序，
1: 对，
2: 我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你的序里面想说 ，Podcast 对你来说就像是一面镜子。
1: 对，
2: 那我想问一下Joanne，那时候你的第一集，你是谈什么样的主题？以及在谈这么多主题的过程中，哦，你有没有开始逐渐的去梳理自己过往的经验吗？或者是一些想法？嗯。
1: 伯谦真的好会问哦。第一集的话，我是录自我介绍，很简单，就自我介绍，还有这个节目到底会带给大家什么。那我觉得第一集做这样子很棒，是因为我其实也是在梳理自己的过程中，我才知道我这个节目的定位的。我第一集我是写了4000多字的逐字稿，像现在不可能写逐字稿了哈，但是真的是5年前，我是第一集是写4000多字的逐字稿。然后我在写的过程中，我也开始写说，哦，这个斜杠先修班会发展成什么模样，会分享什么。我也是在写的过程中才找出来了。那写完之后，你又要说出来。我记得我第一集录了50几次，我很
0: 50几次，
1: 对，我很在乎，对，真的50几次，我每一段都在，哎，怎么有口水音？哎，怎么
0: 那时候没有想说要剪辑吗？就是想要一气呵成这样。
1: 对，我就觉得我想要。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有断掉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很追求完美的个性的人。嗯，所以我就开始揣摩那个字句要怎么讲，我不想让人家有念稿的感觉。嗯，所以我就真的是念了50几次。但是你知道吗，一旦你写了，你花时间写，你又念了50几次，这个概念，你为什么做节目，你是谁，这个概念它会硬生生在你脑海里。嗯，所以我发现第一集我得到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我也很坦诚告诉大家，我斜杠还没有找到方向。嗯，我是用这个节目慢慢梳理我自己，也帮助到大家的。所以这个有一个不一样的思维，是你们大家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跟这个领域的常才我才能分享。没有，我那个时候就说，其实大家知道吗，我过去啊在新闻系啊，在做电商，在美国运通黑卡顾问，现在刚好是疫情的时候，我很想探究斜杠的可能，所以我就来做这个节目，我也还在梳理方向，那你们可以陪着我一起梳理方向。所以我接下来我会分享我读到的书，我看过的线上课程，然后这样子慢慢慢慢行塑，欸，真的就有人找我说，欸，那我的斜杠怎么开启。嗯，我是这样子 陪伴式的方式帮助我自己跟帮助到大家。
0: 但我觉得刚刚我也听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梳理这件事情。
1: 对，
0: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数位时代太快速跟太方便了，
1: 对，
0: 其实我们很少会有时间静下来去整理自己的想法跟整理自己的一些历程。
1: 对，

0: 对，那其实您也有提到说 AI 这件事情，就是现在 AI 时代，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像逐字稿好了，我用 AI 去生成一个啊，那我随便跟他讲几句话，他可以帮我生成好长的一篇逐字稿，这可能就会被大家认为说这就是我的想法。可是其实在做节目上并不能够这样，对不对？
1: 其实说实在，我现在目前节目我没有用任何 AI， 因为其实现在 AI 太泛滥，所以其实社群的触及率就是也越来越少。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都是 AI 文，你一看就知道，其实你根本不会再想看了。那这个 podcast 目前就是还是吃声音跟你的经验的，所以我认为就是我目前的 podcast 我没有想要用 AI， 并不是我不会用 AI， 而是我觉得这个是唯一让我还保有人味的一个空间。因为 我的剪辑现在也可以用 AI 了，然后甚至网站 我们现在我们团队也用 AI 做了。那我认为让我快乐是跟人建立现在像这样子，我们可以见面，可以沟通，然后可以让我练习说，哎，我这周都发生什么，我很想要跟听众分享。如果我连我这一块我都交给 AI 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没有快乐。所以我会想要把 Podcast 这一块留给我自己的享乐。就像我自己很喜欢，就是我在录音的时候，我喜欢听我的监听耳机，听我的声音，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我自己放松、自己跟相处的片刻。对，所以我会觉得，那 AI 就用其他我其他的功能用 AI 没有关系，但是请拜托保有给我一个自己的空间，我觉得很重要，
0: 留下自己快乐那件事情。
1: 对啊，这是能让我知道我还是一个人的一个空间。
0: 好像确实是，我有听过，就是大家说 AI 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厉害嘛。
1: 对。
0: 那当所有的事情 AI 都能做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挑选自己到底真正想做什么，然后怎么保有自己的快乐，它就会是下一个时代我们最重要的功课。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确实蛮值得思考的。
2: 在 Joan 的书里面，其实你有提到 AI 的事情，你有提到说所有的东西就会被 AI 取代。
1: 对。
2: 唯一没有办法被取代的是生命的气质。
1: 哦，对，你真的有看呢、欸，伯谦。
2: 那生命像这件事情又回到第二，是不是 AI 时代是像口语这件事情？
1: 对，
2: 它到底对现代人来讲是，在九万书里面说的是越更显重要。可以跟听众分享看看你的想法，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
1: 哦，真的非常重要。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可以往回，如果听到自己的听众们可以往回推，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喜欢让陌生人第一次见到你的人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在书上有写到，就是我想要让别人一见到我，比如说你们今天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是我是一个很有精神的人，我是一个很有生命气场感染力的人。我想要让每一个人真实的在我见到我的过程中是觉得Joan是这样的人。那这个绝对需要讲话，没有讲话，你感觉不出来这个人的生命气场跟历练，所以表达非常重要，而且有很多的机会藏在表达之间。好，比如说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完之后，可能大家各自散了，但是我可能就会留一手，比如说，哎，我知道你们跟声障的团体有一些接触，那我是不是有荣幸可以为你们的声障团体开一个公益的分享会？我就会讲出这个东西来。那即便你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关系，但如果有，我是不是就有多一个机会可以展现我自己，也可以帮助到你们？
2: 对，
1: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但是这个我要说出来是根据我的目标而来，因为我目标就是希望让每一个人，包含声障生，包含任何素人，都有这本书。所以当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我的脑子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我话才会说出来，说有没有你们认识什么单位，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我能怎么跟你们接触，我就会有对的提问，而我就会创造我的人脉跟事业的机会。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羞于开口，因为每次都要用 AI， 然后你碰到一个人你讲不出话的时候，哎，拜拜，你机会就没有了。然后你怎么可能再透过打字要干嘛？打字没有办法成交啊。对，所以是人跟人才有办法成交。那特别我觉得现在是大家可以注重自己的打扮，注重自己的讲话，注重自己脑袋想要的机会。你这样遇到人的时候，人家会觉得哇，你特别鲜明，特别有生命力的时候，你机会真的很多很多。所以口语表达它绝

0: 对很重要，而且口语表达不好的话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社会议题，就是情绪的问题、嗯、你会觉得他怎么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然后你们就造成的防卫心疏离，所以有很多社会议题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把你心里话说出来。
1: 嗯，可是这需要练习、嗯、对不对？我觉得这很需要练习。
0: 当然，
1: 那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嗯、因为其实您在透过录制自己的节目的过程，您有提到说其实当我们对着麦克风讲话，
0: 对，
1: 我们的情绪也会被麦克风慢慢的吃掉。
0: 对
1: 对，那这件事情根据您这么久的一个做节目的经验来说，能不能跟听众分享说我们要怎么去练习表达，然后练习把自己的想法、嗯、情绪放在里面。
0: 我觉得大家不用一次到位，不用一次到位觉得我每一集一定要说得很好。我认为大家可以先去定义什么叫做好的表达。嗯嗯，伯谦跟信如，像、你们觉得什么是好的表达跟不好的表达？
2: 我觉得好的表达是能够把自己的想法比较能够如实的讲出来。
0: 哦，很棒。那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好的表达是能够让对方理解。
0: 哦，很好、不好的表达呢？
1: 不好的表达哦，我初步想到会觉得可能就是自说自话吧，就是没有顾到说，现在可能比如说对方没有很想听，
0: 对，
1: 或者是他可能已经放空，然后自己讲自己的，
0: 对，
2: 或者容易被人家误会啊，我觉得容易被人家误会的表达，
0: 哦，
2: 本来就是不好的表达。
0: OK。那在我心里，因为每个人的好坏定义不一样，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好坏、但是如果硬要说所谓的我们的好的话，正面的话，我认为也是我跟伯谦是一样，就是我们能把我们的想法如实的说出来、但这个其实就非常难了。比如说包含我今天录完今天这集之后，我对你们两个的想法是什么，我发现了自己什么，其实他都要往内再去看的。但是你今天比如说只有吐出1到100，你只有吐出50分，但是这已经是你的极限，我觉得也就好了。那所谓的不好的表达，我认为是不表达。即便你今天说的很吞吞吐吐，哎，九燕等一下我想一下，再给我几分钟，我都觉得很棒，因为你有想要表达。但如果你今天是你不表达，你话缩回来，然后你又内耗的话，那这个就会伤到自己。比如说我今天说了，我今天录了这一集，可能我有三种结果，可能听众们会觉得我今天这集好好听哦，好有感染力哦、对不对？那也会有些听众觉得，我觉得Joanne讲的太高傲了，太自大了，太狂妄了，有没有？有可能。那也会有更多人是没感觉。所以即便我已经讲了那么多年的话，成为那么多年的讲师，我仍然会遇到这三种。对。但如果我今天是我没有讲的话，那我三种我至少得到1/3的受众。
1: 我觉得好像跟我最近有跟一个伙伴我们在讨论说，
0: 对，
1: 因为我们刚好最近要上台有一些分享，
0: 对对，
1: 那伙伴就很紧张啊，因为他就是比较少上台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然后他就问我说，我怎么去克服这件事啊，我都不会紧张吗？我就说会啊可是我后来有发现一个小魔法，就是我上台在讲话的时候，我只要看到台下有一个人笑了，有一个人有反应，我就会觉得我这个分享是值得的，因为我触动了其中一个人。对，我觉得好像也是类似这样子的想法吧，就是不要去觉得说我们今天分享了就是一定要所有人都很满意，或者是他们一定要接受很喜欢我们，
0: 对，
1: 因为好像有这样的想法就会让自己很受限啊，然后很担心自己讲的不够好，就是这样。
0: 对，我觉得他很多的心态，其实我每一次的演讲，大型演讲，我仍然会紧张。所以你要接受，不管今天是大牌的讲师，没有牌讲师，他们面对一个新挑战的公众演讲，他仍然会紧张。你不要去消灭这个紧张，因为这个就是会存在，因为代表你紧张，为什么？因为你在意，所以当然会紧张。还有我觉得可以教大家一个心态的底层，就是其实今天在座台下的每一个人，他都是可能需要帮助或需要人脉互动连结的人，那我们没有要教他什么，因为你会认为我在教他什么，所以你怕我给不了他们要的。但如果今天是我跟你们分享我的经历，我没有教，我只是分享我过去职涯

0: 做过什么、嗯、然后来跟大家做朋友，然后我也希望你们可以来问问我。那这样子如果你刚开始有互动的时候，你会比较放松。
1: 嗯，虽然说现在我们听 Joanne 讲是感觉好像已经非常的就是得心应手啊等等，但我觉得嗯，我们的听众应该也会很好奇说，诶、欸、那假设我们今天真的要开始制作自己的节目，
0: 对，
1: 那或者是我们要带着学生去做的时候，一定也会碰到各式各样的情境啊，怎么去鼓励同学去分享自己的想法。那即便我们知道可以这么做，但真正能够做得到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努力。所以等一下在下半集我想要再邀请Joanne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去跟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去制作节目的一个过程。
0: 好啊，
1: 对，
0: 好啊，
1: 我想等一下我们也需要跟这个大师多请教。
0: 没有没有，不是大师。
1: 好，那
0: 谢谢。
1: 在节目中间呢，我想我们也先听一首歌，然后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做在轻松上一吐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掉讲三杂事。ADR 诉讼为纷争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三给纷争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前车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0: 欢迎回到科技社群敲敲门，让我们一起探索科技与社群领域中的社会创新可能性。我是主持人信如，
1: 我是主持人博谦，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斜杠先修班

0: 主持人 Joanne。
1: 嗨，博谦、信如，听众们大家好，我叫 Joanne。
2: 哇，我们刚刚上半集呢，其实跟 Joanne 请教了很多，就是您怎么样开始自己的 podcast，
1: 对，
2: 然后到现在其实也做了5年嘛，
1: 对，
2: 就是蛮久的一个历程。
1: 对，
2: 但其实这一次主要会邀请到 Joanne 啊，其实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私心在里面啦。
1: 对，
2: 对，因为听众朋友可能知道说，我跟博谦啊，我们其实长期的也在跟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去分享怎么经营自媒体，然后怎么去学习这些新的东西。
1: 嗯，
2: 那当我们听到说 Joanne有教过身心障碍的朋友去做 podcast 的时候，我们就真的非常的想要请教。
1: 嗯，
2: 因为我们长期的在寻找这些老师，
1: 嗯，
2: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很难找，就是大家都很低调嘛，或者是我们刚好就是没有找到。所以我也想要先请教一下，就是觉得您刚刚有提到说你有带身心障碍的学生们去做自己的节目，
1: 对，
2: 那它大致上是一个怎么样进行的方式呢？
1: 好，大家想的简单一点哈，
3: 嗯，
1: 大家真的开放心一点。其实做节目，其实说真的啊，就你就产出一个封面嘛，
2: 嗯，
1: 对不对？然后就讲话嘛，然后就上传嘛。好，我跟你说，
2: 好简单，听起来好简单，
1: 是简单
2: 真的吗？
1: 因为你首先你要去想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
2: 嗯，
1: 你是要表现得很得体吗？不是，你是要有个开始嘛，
2: 嗯，
1: 或是有一个。有感染力嘛？但是你的节目，你可能要做300-400集的，你不要把每一次都好用力，
2: 嗯，
1: 你越用力，你越会半途而废。所以我怎么带，超级简单的。那时候我们会有一整天的实体课，一整天哦。比如说今天我那时候记得我在师大的时候是有30几个生障生，有的人可能是不同的障别哦，但不管怎么样，一整天每一个人30个人当天都上传自己的节目。
2: 我快，
1: 很同样，我同样也帮马偕医院的医师护理师也是这样操作。因为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要很慢，因为你会觉得我要构思这个封面，我要构思这个节目的定位主轴，我要构思我讲的好，所以你会很慢。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把目的当成 have fun， 我们就玩，我们可以怎么做？像早上这几个小时，我就先教一下我的 podcast 制作流程。如果你回去自己要做的话，你怎么撰写访纲，怎么料访来宾，然后剪辑会基本就好了，哦，剪辑不就咔咔咔，然后这样子剪就好。我们没有是音乐制作人，我们不用那么厉害，对不对？好，所以我也分享一下我做节目的这些流程跟经验。好，早上他们大概有一个轮廓之后，我们下午呢，我就摆我的录音设备到另外一个小小的房间，
2: 嗯，
1: 然后我们就让几个人围绕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呢我就会开始问问题。我就会问说，哎，博谦你最近在做什么，巴巴巴，我用引导的方式，博谦他自己会说话。
2: 嗯，
1: 没有一个人，我从来教 Pocket 教那么多年，我没有看过一个人是我问他的时候他没有讲话。
2: 嗯，
1: 所以这代表什么？每一个人他都会被刺激到，都会讲话。如果你脑袋没有是非对错的话，他已经讲出来他能讲的话了。比如说，欸，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个节目？他刚开始可能僵住哦，但是他一定会讲出来的。
2: 嗯
1: ，OK，
2: 他会慢慢的想，
1: 他会发现哦，怎么去讲出来我没有讲过的 ？OK， 就是这个 part， 即便只有5分钟，好上架。
2: 哦，所以就是有点像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先轻轻的踏出第一步，
1: 轻轻的踏出第一步，对。即便你5分钟上架了，会怎么样？没有，也不会有人发现，对不对？好，那我就跟学员说，好，来，我们现在已经因为音档弄完了嘛，然后我就开那个后台嘛，上传，点点点，哎，上传，你等一下看到一个小时后上传了。好，我说，来，同学要删掉吗？你可以删掉哦，大家都不要删，我已经第一集了。我说好，如果你真的觉得第一集你不敢，觉得真的烂太烂了，你真的不敢放出来，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再用第二集再去盖掉就好了。
2: 嗯，
1: 但是你至少知道哦，原来讲话是这样子哦，原来 Podcast 制作是如此的简单，你才会想第二、第三、第四集。但如果你是卡在一个我的节目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这个定位很精准，但说真的，你的精准也不是真的精准，
2: 嗯，
1: 没有所谓的叫精准，
2: 需要修正，
1: 对，
2: 持续调整。
1: 因为我的 Podcast 就是这样持续修正而来的嘛，
2: 嗯，
1: 所以。我觉得没有弄一次到位，而且又是什么到位呢？最重要是持续。

0: 如果我要让他持续，我可以如何设计让我的学员可以持续，这是很重要。你要先给他一个小回馈，你不能一下给他太难的技术，说哦，这个剪辑要怎么样剪，你教他那么多干嘛？
1: 会反而让大家觉得很有压力，就啊，
0: 对，
1: 我还是不要做好了。
0: 对，然后我就跟我的后来就开始有几个人，又因为其实大数法则啦，30个人里面，你觉得会持续有几个人？
1: 嗯，也许5个，
0: 再少
2: 两个而已啊。
0: 你们去教，如果你以后信如，你可以真的去教他们，你就知道现实就是这样。其实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你今天每个老师去上了一个课，比如说老师教了那么多学生，上台大的有几个？
1: 嗯，很少
0: 很少，这就是很真实的事情。但是有人也很感谢说，哦，我知道，因为Joanne今天带我快速上架，所以我知道说，哦，原来 Podcast 是这样子啊，也没有很难，但是难是难在表达，所以其实还是在表达表达表达，但是那个技术你不要 focus 在这边，你 focus 在技术的时候你就出不来这个牢笼了。
1: 可是 Joanne， 我觉得您刚刚分享的这个跟你自己做节目一开始历程好像稍稍相反，
0: 是不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是想要表现得好。
1: 对，
0: 但是我发现的是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在用我的方式来帮助我的学员，但是我发现我的学员没有我的续航力高，所以我就后来就在设计一个更不费力的方式，持续力就变高了。
1: 哦，所以最初可能也是因为像你说你第一集其实 是写了4000多字的逐字稿，那一开始可能分享也是这样跟学员说，
0: 对，
1: 但大家也许就会
0: 光第一集就产不出来了。对，所以我就发现其实 我的续航力是真的是有比一般人来的高一点，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像我这样子很喜欢表达的，所以我就发现我不能用我的模式在教大家。大众化其实要一个轻松好上手的，如果要调再调。我说如果当时候真的有人这样训练我，我会觉得我做得更轻松。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好像从自己的经验啊，然后再结合教学的一些淬炼吧，就是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模式。但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一些事情想得很认真，然后要很用力，一定要做到100分，如果没有做到可能就会陷入一种内耗啊，
0: 不要不要，
1: 就容易放弃。
0: 而且深藏生他其实因为我后来也有很多，因为这个教师大还有那一年都是跑深藏生的团体之后，我发现啊，深藏生他就是一般人啊，他只是比较特别啊，我也有特别，我也有我奇怪毛病的地方，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特别的小地方。那我后来就变成跟他们变朋友，根本忘记他是什么账别。其实他就是一个很特别人啊，我们就变成朋友，所以你会忽略他身体上的东西。
2: 我们是很常会去定义说障碍者他们是不是应该要谈什么主题，就好比说你今天
0: 没错
2: 障碍者去演讲，你就觉得他讲他很悲惨的人生经历。
0: 对，这是我们大众的限制型信念。
2: 对，所以你在对辅导的像佑伟这样的朋友或同学的时候，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跟以往不一样的一些观点或看法？
0: 哦，很棒哎！我觉得真的，因为其实深藏生他都是一般的普通人，他其实就是一般普通人，他只是身体上每一个人不同的毛病嘛，哈。那我自己也有，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前都会觉得深藏生就是要分享他多惨啊，多缺陷啊。但其实很多深藏生，因为这个问题，就是他小儿麻痹这个是因为他出生就有的，所以他的世界里就是长这样。那他也是想要渴望跟人连接跟交友的，所以我发现我们不要再让深藏生一直去讲他的这些生命历程，你是为了要干嘛？深藏生他也可以讲到他今天玩了什么游戏很好玩，他今天看了什么电视剧，他追哪个偶像，他还是可以谈这些东西，然后他也是可以谈交朋友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就是我接触到深藏生，我觉得是不用叫他们一定要讲这些生命历程，来假自我感动。
1: 假自我感动。
0: 因为就是对，但是那个也许只能让你讲个一两集，
2: 对，
0: 你也讲不下去，因为你人生就这样。可能对，我觉得深藏生是真的可以讲到说你当时比如说你当时是一个四肢健全，怎么突然一场车祸，你那个时候转折，对，你可以谈。但是你谈完之后 欸，有时候你每一场主持人都要叫你讲这个，你很腻呢。
2: 对啊，
0: 有没有？吴倩文就是很。

0: 很腻耶、欸、那除了他这个他就没有了吗？还有很多的生活啊，他有很多的社交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就是把他们当一般人，但是呢可能他有一些先天的一个条件的缺憾，那我们呢怎么样去帮他弥补这一块，所以我都会觉得说比如像我们这个环境那么好，轮椅都可以推出来，那其实我鼓励身障生用 Podcast 来交友。
1: 怎么说？
0: 因为 Podcast 它就是不用成本的嘛， 对不对？那其实录音室几百块一小时，或是你家里就有个麦克风，那你今天可以说我今天想要探讨科技 AI 的主题，我邀请一个朋友来跟我一起聊天。嗯，他那个朋友来宾也不一定要是身障生啊，
1: 嗯，
0: 对不对？不一定是身障生，只能邀请身障生，对啊。所以我觉得是他可以用这个 podcast 名义，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探讨世界上很有趣的工作，
1: 嗯，
0: 或是我想要探讨身障生还能做些什么工作，我觉得你可以先立即，就是我觉得哎，同样跟我坐轮椅的人，他们都还有做什么工作的可能性？那我想要帮助我自己找到更好更适合我的工作，可以以轮椅进出方便的这个工作，那我是不是可以也请一些在坐轮椅的人，他们职涯能怎么转变，然后来问他，让我以后有机会也找到这样的工作。
1: 嗯，
0: 我觉得可以先用自己的角度出发去交友，也可以去连接到自己想要的工作机会，这也是个方式。
1: 嗯，好像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帮自己贴上一些标签或限制，
0: 会难免难免。
1: 嗯，就是好像会觉得说，欸，社会大众也许是这样看我，或者是我周遭的朋友啊，生活经验，我就会认为我好像只能讲这些主题。
0: 对，
1: 嗯，但我觉得在这个持续的过程里面去修正找到自己的步调一定是很重要的。
0: 对，
1: 那Joanne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说你是怎么样去逐步修正你想要讲的事情，或是你是怎么去发现的？有没有一些是像您的书里面其实有提到说有一些听众的回馈，
0: 对，
1: 让你发现说，欸，原来我的节目是有真正的影响到一些人，甚至这些人他可能未来成为你的学员。
0: 对，
1: 那这些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做节目的历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是你意想不到的，可能是透过听众的回馈然后让你找到说，欸，我节目或许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做。
0: 嗯，其实我都觉得节目的题材可以根据听众的回馈跟听众想要听什么而去设定题材，不要一直从自己的视角，因为自己的视角，我的人生就这三十几年，我也跳不出来我的框架。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建立一个 Facebook 社团，那不论你要建 Facebook 社团或是你自己的 LINE 群或是你的朋友群，你可以去发问他说，欸，大家还想要听我什么主题，或是说大家还想要听我访问谁。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建立自己的私密社团，然后在这个社团跟大家互动。那除了网络上的互动以外，我记得因为我叫斜杠先修班嘛，
1: 嗯，
0: 所以每一周我都会开一次叫做线上班会，
1: 嗯，
0: 来让大家 brainstorming 讨论斜杠点子，因为我叫斜杠先修班。那如果你想要帮助身障生找工作，你也想要帮助自己找工作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一周一次线上，大家来根据我的节目来讨论还有什么工作我们可以做，这可以满足到自己，嗯，也可以帮助到大家。所以我觉得建立一个私密的社群其实还蛮重要的，那不要只是在网络上，要走出去。像我那时候还没有离职前一年，我就办了一个实体的同学会，然后去跟大家做更多的连结。那有些人会要帮我推荐来宾，所以我就这样走出去。对，所以我觉得，刚刚说到 podcast 如何持续，在刚开始你要去创造跟人的连接，因为你才会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1: 嗯，
0: 那有时候是我还会把听众的问题，就像以前我们电台在投稿那个心事信箱，
2: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对，而且我还会叫我的听众录音给我，我说，欸，你可以放上我的节目，他可以，他说Joanne我想问你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在这个线上就是当张老师，假装当张老师解惑，那他自己也会在听这一集，所以你这个节目会变得很好玩，有互动性，你就会持续了。
2: 对，
0: 那还有就是我很 我很赞同你在刚开始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你不要闷着做。我第四集的时候，除了我还在教生障生做 podcast 以外，我第四集的时候就开始有社团，我就开始拉我的听众一对一的线上聊。

0: 聊天，每一次聊应该一天至少聊两个人
1: 哦。为什么
0: 持续下去？
1: 当时要做这件事情，
0: 因为我想知道我的听众在想什么，我听众想听什么题材，我听众斜杠卡在哪里。
1: 嗯，但他们当时就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做这件事吗？
0: 因为为什么不能？因为他们也想要想斜杠点子，那我就跟他用朋友的角度，我们一起来脑力激荡。
1: 嗯，
0: 那这样我就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我就可以代替。比如说今天Joanne，我不知道我灵感从哪里找，然后我那时候就会为了要回他这个，我说哎，其实可以什么什么什么找，我就发现哦，我原来我可以讲出这个，那这个就可以变成我的题材。然后他也说，那Joanne让我怎么跨出第一步的尝试去卖卖看。然后我因为我以前都在做销售的经验，我的职涯都是做销售业务，我就跟他说哎，你可以这样。也是因为我帮忙他，我才知道哦，其实我好会做定位，我好会做销售。所以他就这样子推到得到第一笔订单之后，我的事业体随着我的 podcast， 他就慢慢慢形成一个服务了。所以跟大众接触，你才有办法发现需求。当你在服务他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过往的背景可以如何帮助他，而产生一个服务。
1: 我觉得最终最终好像还是回到说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0: 对，
1: 才不会说好像一直去迎合现在的大家喜欢的东西，别人说要做什么我就赶快去做，然后最后可能做出来又被批评，就觉得啊怎么又这样，我都已经很努力就是符合你的期待，然后你又批评我。
0: 我现在好一点，因为我越来越觉得人生很有限了。
1: 嗯，
0: 人生真的很有限哦，这句话，人生很有限，你随时不知道老天爷会把你从这个世界上什么时候登出，对不对？对不对？那你看哦，起点出生不是我决定，终点我不是我决定，人生到头来就是自己走完自己的旅途。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登出，但是这个人他因为批判我，我不敢做的时候，我揪在那边耗的是我自己，但是对方可能他也忘记他跟我说了，那我就前进不了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让自己尽量生活圈多一点的正能量的朋友，通常一直在做事，一直在积极努力做事的朋友，你多跟他相处的时候，你越来越忙的时候，你真的会忽略那些内耗的声音。那你觉得越来越快乐的时候，你也拿走你想要的，不管是你的金钱，你的快乐，你拿走了，那那些他会刺你的人，他其实也没有过得很好，所以他才会刺嘛。那你也能理解他，就是可能他真的过不好，所以人性都是看到你好，所以他就想要来攻击你一下下。但我希望你不要把你余生的注意力花在我身上，因为我太渺小，我不足以占你的注意力，请你把你的注意力不要理我了，你过好你的人生，不要关注我了。
1: 嗯，
0: 对，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都很有限。
2: 凝聚星星之火，为好事发声，梦想传授门。
1: 对，那提到有限的人生啊，我觉得可以扣到我们节目最后，我们都有个小小的环节，
0: 对，
1: 就是我们会邀请来宾来许个愿望，
0: 许个愿望，
1: 对，就是针对未来，假设没有任何的限制，然后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件你想要做的事情，那Joanne觉得会是什么？
0: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真的很想要好好的体验各种人事物吧。虽然这个说的很空泛哦，但是我觉得是。就是真的希望没有限制，比如说你可以去各地方旅行，你可以去各地方认识很多人，结交朋友，心里已经不再有一个框架了吧。
1: 不要再有框架，我觉得确实体验各种人事物好像也是在我们长大之后很容易会忘记的一件事。
0: 对
1: 对，就是可能大家就逐渐的很忙碌啊，然后有一些感觉会越来越觉得自己被现实所捆绑，然后快乐也会越来越少，就大家觉得好像不像小朋友那样子可以很自在的去想做什么就去尝试，
0: 对，
1: 然后就自己给自己很多的框架跟很多的标签。对，所以我觉得或许就是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听看 Joanne 的节目。那 Joanne 要不要跟大家在最后我们快速的宣传一下你的节目还有你的新书？
0: 好，我的节目叫斜杠先修班。那如果你是想发展斜杠副业个人事业，但是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定位，还不知道如何开始的话，希望我这个节目给你力量，或是你想要练习表达，练习做 podcast， 你也可以来听这个节目。那其实如果大家对我不了解，还最快最快的方法就是真的可以购买我的书，叫用 podcast 疗愈自

0: 自己聊到赚钱，因为这本书其实是我如实揭露我每一个阶段在做 podcast 的体悟。比如说第一集我多卡，我就会写下我多卡，然后后面有个音档就是我那一集
1: 啊。我觉得这一本书有一个很棒的特性，就是很适合大众阅读，就是很多
0: 字很少，
1: 不是就是很好读，
0: 字很大。
1: 因为如果说我们听众可能有一些老师们想要自己做节目，或是想要带学生做节目的话，大家常会看一些专家分享就觉得好难，但我觉得觉恩的书就蛮适合大家，可以当做算是第一个入手嘛。
0: 对，因为这个书是陪伴之书，就是我有写到我第一次访谈来宾，我的小兔贼，所以我有等于这本书有点像是我自己对自己说话的反省，所以你会觉得很有共鸣，因为你正在访谈来宾，你会懂为什么我卡。那我也会把我很挫的那一集访谈来宾那一集很不得体的那一集，我也如实放了 QR code， 所以你会觉得，哎，你不是觉得 Joanne 已经成功了在写这本书，而是你在录节目边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就可以觉得，哎，五年前的Joanne他跟你一样挫挫的，哎，我们都是一样的开始，
1: 我们站在一起，
0: 对。所以这本书其实我也讲到说，最后其实我觉得我有一点跳出框架，就是我不在录音室录喽，我到海边录音了。为什么不能到海边录音？这样风声又怎么样了？
2: 对，
0: 好，风声也可以收进去吧。还有我在跑步录音哦。我觉得我那个标题说，哦，好喘哦，然后就很多人听想说是什么喘。好，然后还有就是说我还把录音设备带到了台中三井Outlet的市集户外，我户外去采集路人的声音。那现在我更想要做到像是最近我采集了我90岁奶奶的声音，我90岁奶奶
1: 有很多短影音在社群。
0: 对，我觉得人生到最后，声音到底留下了什么？声音留下了对自我的揭露，留下了对你对商业这个看法，其实留下了很多路人的声音。最重要其实留下你最珍贵最心爱的人的声音，因为90岁奶奶说真的，她现在是意识都还很清楚，但是人始终会退化。那她的生命历程90几年就没有人被记录下来，这是 AI 绝对没有办法取代的。 Podcast 它的影响力它是要慢慢生根，当你真的有办法去玩这个产业，其实所有的 benefit 都是在你自己身上。
1: 我觉得这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Joanne 的节目，然后当然也可以支持一下 Joanne 的书。
0: 谢谢，
1: 因为我觉得能够在自己创作的历程上面有一个陪伴你的人，其实是非常难得而且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也欢迎大家，我们把这些资讯我们都放在节目的说明栏，那大家可以随时的去点选然后来支持一下。
0: 谢谢，
1: 那
0: 谢谢。
1: 也在最后呢，我们是不是邀请 Joanne 点一首歌送给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
0: 最近有一个关东煮老板，彼岸的关东煮老板，那他自己有一个 AI 创作的歌，但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是 AI， 但是这首歌深深触动到我，叫做《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1: 可以简短分享一下为什么想要点这首歌吗？
0: 因为他那时候是说他在转变的时候，他从个创业总监、创意总监到他成为关东煮老板，他那时候离职的时候在公司楼下，然后拿着这个他自己的东西，发现哇靠，我现在又要归零了。那个时候你会有个深深的绝望，因为你看不到未来在哪里。但是为什么你会很害怕？因为你会觉得你以前就是创意总监，你现在这个职称没有了，你会觉得你什么都没有。就像我以前也是这样子，我也曾经是一个高阶主管，但是后来我创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什么都没有，我打掉重练，就是脱去学校的光环，脱去老师的光环，脱去公司主管公司的光环，你是谁？所以不要觉得说我们的职称就是我们的一切，其实你所有的能力，你所有的累积，它都累积在你身上，只是你用不同的形式去展现下一个阶段的位置，然后你还是你。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像是我们是一个泥巴，泥巴可以 捏成各种形状，但是突然打掉之后，它还是可以捏成各种形状。那你的人生不是只有一个形状，老师的一个泥巴，你打掉之后 你可以成为一个 podcaster， 你还是一个形状，但是你还是你。所以这首歌他把一个你跟你变成一个你，就是变成一个有一个双关语吧。

0: 就是我们要让
1: 变化，
0: 对，你的人生是可能你活到90岁，你90岁你可能会捏成妈妈的形状，捏成老师的形状，捏成主管形状，捏成老板的形状，你有好多好多的形状，但你不是什么都没有，其实你还是有你原本的那个个性存在。不要因为一时捏成这个形状被打烂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什么都没有，因为你还是累积的，不管是能力啊、经历、历练，都还是在你这个人身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让我知道说，我们随时都会有站起来的勇气，我们都可以捏成各种形状，我们很弹性，我们有无限的可能。
1: 我觉得今天节目真的太多金句了，就是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出这些，
1: 到时候我们那个短影音就不知道剪哪里，太多太多精华可以剪。对，那我们就赶快来收听一下哲恩推荐的这首歌。那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呢，不要忘记在每周六早上10点准时收听我们的科技社群敲敲门。那我们就一起跟听众说声再见喽，大家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1: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0: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1: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0: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1: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的期间有存钱吗？
3: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当中的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大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大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2: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5: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1: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5: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1: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5: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1: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精力运动，健康更有力。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老公，我们搬到花莲或是南部跟爸妈一起住好不好哦？房价亲民，慢活的生活步调也很适合孩子成长呢。
2: 可是老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圈都在台北啊。
1: 请听来自百里侯的热情与奉献。

0: 收听来这里开讲，
1: 张小莹制作主持，给您家在台北的100种理由。
2: 家在台北，里人为美，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我是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台北市各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或者是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为大家介绍社区中的各项活动。今天节目将为你安排两个单元，分别是台北新气象以及我家在这里。首先在台北新气象的单元，为你邀请台北市牛肉面交流协会的理事长洪金龙洪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10月9号、10号、11号将在圆山花博举办的2026台北国际牛肉面节，详情我们稍待也请洪理事长为大家介绍。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我将在这里为你邀请台北市内湖区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林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白石湖社区近年来积极推展的食农教育在社区中各项的活动，稍待也请林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的第一个单元，台北新气象。台北新气象。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洪金龙洪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小英你好，所有听众们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的邀请我们洪金龙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我们10月9号10号11号这三天呢，将在台北的花博园区进行我们2026台北国际牛肉面节的相关活动。我们在上回啊，也邀请到了洪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了今年的这个参赛的品相啊，还有当天的特色了。不过还是要请洪理事长为大家介绍这个牛肉面节啊，今年已经办第几届了？
1: 第二十二届，今年是22届。
0: 哦，这么多届了。当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要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1: 以前是从马英九在做市长任内的时候就开始办的，因为他那时候说台北找不到一个特色的一个节日跟一个特色的一个主食出来介绍给国际观光客，所以就有这种构想。那办的时候就从2005年办到现在，觉得效果非常好。
0: 这牛肉面好像已经成为了华人一个特色，尤其台湾牛肉面啊，好像大家在这个美国啊各地都可以吃得到哈。这牛肉面可是也因为它的汤头甚至于做法啊而有很多不同，是不是？
1: 对，牛肉面一般它有分为红烧、清炖、番茄。还有创意的都可能更多的多元化的。那因为我们办了牛肉面节的时候，带动了很多观光国际旅客来参加，也把牛肉面节带到国外去举办。像我们10月9号、10号、11三天在我们花博公园办，但是我们今年也受到美国的邀请，邀请我们过去在加州洛伦海的一个地方办，也是庆祝双十国庆。那我们预计在那边每天要煮2000碗牛肉面，一天2000碗哦，一共10天要煮20000碗的牛肉面，提供给我们当地的一些华侨来品尝。
0: 哎，理事长，您的意思是说，10月9号、10号、11号，我们有一批是在我们台北花博，可是在美国加州也因应我们华侨的这个邀请啊，所以我们也在美国加州，要每天要煮2000碗的牛肉面，参与这个国际牛肉面节，是不是？
1: 对，那主要是我们是庆祝我们双十国庆，台湾的双十国庆。对，
0: 到美国的加州，那由谁去啊？理事长，你必须在台北坐镇呢。
1: 对，我有派4个师傅过去，然后我会进去带他们一个礼拜，我就回来了。我到6号我就比较赶回来办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因为6号回来7号，然后9号就要开始筹备，就要装潢啊，就筹备布展。

0: 那都很忙。
1: 哦，等于说九月底你就要带着这批师傅们到这个加州啊，一个礼拜之后你就要赶回来，为我们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国际牛肉面节这个盛会啊，这个算是这个坐镇啊，来看着它了啊。那今年有什么特色？您说还要装潢什么的，可是好像每年呢，啊，参赛的特色啊也都不一样哎。那今年有什么特别吗？

0: 在台南一个初赛，
1: 哦，
0: 台北一个初赛，我们各选入十五组，参加我们台北10月9号、10号、11号三天的决赛，所以今年多了一个初赛。那因为以往比赛人太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些莫名其妙就被删掉了，因为我们有些是外县市的没办法来参加，所以我们今年扩大办理，在我们全台湾南北全台都可以办，而且我们这次的奖金有两个金牌，红烧的两个金牌有5万块，就是10万块，然后轻度的有两个金牌各5万块，然后就是10万块，一共加起来20万的总奖金要给我们金牌得主，让他们得奖之后拿这笔钱去做自己的行销广告，将我们牛肉面节推广向国际知名度，让它更高。
1: 这个非常的特别啊，尤其今年在这个南部和我们北部各有一个初赛啊，然后10月9号、10号、11号这三天，这各十位啊，可以到我们台北来，
0: 四十五位。
1: 哦、可以来
0: 入围
1: 啊、来我们的台北。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洪金龙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我们2026年台北国际牛肉面节的相关资讯喽。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洪金龙洪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我们10月9号、10号、11号这三天呢，将在台北花博园区啊举办2026台北国际牛肉面节。那刚才洪理事长特别提到了，有别于以往啊，今年特别在南部、北部各有出赛，筛选出了

0: 个各15位啊，到台北来参加总决赛啊。那今年有什么特色呢？例如好像都可以在现场品尝美味的牛肉面，是不是？而且好多口味哦。
1: 对，今年我们呢邀请了一些金牌的往年得奖的金牌的店家，到我们花博公园来设摊。我们每一摊都会提供一天提供500碗到1000碗左右的牛肉面来给我们消费大众购买，因为一碗是100块，算是很便宜，而且那个是金牌得奖的厂商才有办法过来的，每一碗都是非常的精致。那我们里面还有一些伴手礼，譬如冷冻调理包也可以带回去。
0: 哦，
1: 牛肉干相关产品都可以，哇，琳琅满目，然后大家会吃得很开心。
0: 重点是，理事长，我记得去年哦，大家都没办法搬回家了，啊，我所以要建议大家可能要这个行李箱啊或者什么的，那有没有这个宅配呀，啊，理事长啊，不然哦，真的是哦，今年有啦。
1: 有宅配，那宅配的话，你可以跟店家说写单子，那店家回去会。会宅急便给你送到家里去。
0: 那
1: 如果你不嫌重的话，也可以拿个拖车来这边拿料理包回去，还有牛肉干都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好吃。然后我们今年也邀请了我们韩国非常有名的那个黑白大厨郑智善港点女王来一起参加我们的活动。去年我们是参加了，邀请的是李静来的师傅，然后今年邀请了郑智善。他在我们好像办了非常多的活动，也可能来这边为我们推广牛肉面。
0: 哦，也来大家这个互相品尝交流一下各国不同牛肉面的这个特色了哦。
1: 是，
0: 哎，那我也想请教，牛肉面很多，有清炖、红烧啊，然后又有牛肉、牛腱啊、牛杂，好像好多，哦。所以这次牛肉面是不是只有牛肉啊？所以牛腱啊、牛杂不能参加？
1: 你可以。一般是我们今年规定的话，因为评审好比较好评，如果肉太多的话，太多种的话，评审会失焦，所以我们今年规定的比赛就是用我们牛肉条或牛腱为主，或是牛胸肉，那不能用和牛，因为和牛的等级太高了，价格也贵，然后评审会挑和牛来吃，但是这个东西对选手是不公平的，因为你一般和牛煮牛肉面太少了，一般我们都是大众化，就是一般消费大众就是牛肉条跟牛腱这两个来比赛，所以为公平起见，
0: 哦，
1: 所以我们有限制它的肉。
0: 哦，对啊，食材一样，这才能够比得出高下嘛， 对不对？不然你如果一个食材放在顶级的，哦，那这实在是不太公平了啊。不过呢，也想请教，那评审呢，他会着重的是汤头还是肉质呢，还是面条啊？因为牛肉面也很重要，哎。
1: 对，牛肉面是由3种组合，一个是面条，一个汤头，一个肉。但是我们台湾的牛肉面都是以我们的肉，哇，我们在大陆上的那些大陆人士说，哇，台湾牛肉面真的看得到牛肉，不像大陆牛肉面看不到牛肉。啊，那我们牛肉都，台湾牛肉都切很大块。那最主要我们的汤头，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一口定江山，就是汤头一口好不好喝。评审会吃一个汤头，觉得好喝，他才会去选择吃肉；如果汤头不好喝，他就直接给你淘汰了，所以很残酷。那比赛是从生的牛肉，包括骨头，从骨头自己萃取汤到煮生的牛肉，都是原汁原味在现场制作烹调，一共有3个半小时出来的时间，让选手充分的时间去煮出一碗牛肉面。那我们有5个评审，每个评审都要供应一碗牛肉面给评审，就是要5碗牛肉面给评审。加上我们有2碗做展示，一碗给记者拍照的，那一碗放在评审室做展示，然后还有煮了，一般还有多了10几碗，好像11碗、12碗，要给我们一般的大众来品尝的，对。
0: 哇，那僧多粥少呢，理事长。
1: 对，可是那个东西，那几碗大家应该很比较吃不到，因为那个东西有些需要抽奖，有些需要排队，所以大家有些。排队很早就没了，对，
0: 还是大家去吃那个100块的那个，
1: 吃100块就比较多，那吃100块要早一点来，因为我们差不多11点或10点半，甚至有人10点就开始供应面了，越早来越凶，对，到了中午的时候都排了人山人海，
0: 哇，对，那
1: 天荒地老，
0: 早点来啊，
1: 太多了。
0: 所以当天早饭、啊、少吃一点啊。所以我们10月9号、10号、11号上午10点的就开始来排队了啊，来参与我们的台北国际牛肉面节。稍待我们再请台北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的洪金龙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10月9号。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洪金龙，洪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10月9号10号11号、将在台北花博园区举办的一年一度的2026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啊。那理事长刚刚也提到了，同样在10月9号10号11号呢，您还有一批大师傅啊，远赴美国的加州庆祝我们的国庆啊，所以您的舟车啊，这应该是这个仆仆风尘的、来回这个洲际之间啊。不过呢，也想请教啊，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您说过往啊，这个台北的牛肉面，光讲台北市大概一年在5-6亿，您说现在已经是百亿了，有这么多吗？
1: 对，有，以前牛肉面的产值，台北市的产值差不多5-6亿，那现在呢，台北市的牛肉面，因为有包括国

0: 些观光客来吃、
1: 哦、
0: 所以已经突破百亿了。那我们还有一个冷冻料理包的一个比赛，我们每年都有红烧挑十大最顶级的、
1: 哦、
0: 然后冷冻料理包有分红烧清炖各十大顶级的牛肉面出来，一共挑20名、
1: 哦、
0: 那这个20名的牛肉面有些是中央工厂，其实现在台湾只要10米中央工厂都在做冷冻牛肉料理包，他们会来比赛。五星级饭店几乎也都在冷冻的冷冻料理包，包括我们机场冷冻料理包、常温料理包都有，现在已经非常大众化。你到哪个超市都有冷冻料理包和常温料理包，包括我们很知名的一些超市里面都可以买到常温或冷冻料理包。因为这是我们2006年我推出的一个比赛，就创造更一个风行。然后带动了很多周边的产业，真的非常多，制造了很多的非常好的一个产业行销的效果，然后将牛肉面推向另一个高峰。那我们在花博每天早上10:30到11:00，我们就会开始推出到晚上6:00到7:00的时候才会结束我们牛肉面的一些营业。所以可以在这段时间你可以随时来花博逛一逛，吃吃牛肉面，逛逛街都不错。而且我们在舞台上还有很多的抽奖表演、
1: 哦、
0: 那我们这个在这3天我们会发5000张的优惠券，里面有5000份的产品，就是小礼物会送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去服务台那边、
1: 哦、
0: 去拿，就这样，因为5000份超多了。然后我们那边有些店家会推出很优惠的一些行销，譬如买料理包啊，可能是平常买就要1000块，当下买成花了7折、8折、6折，甚至5折都卖给你的。
1: 真的、啊，
0: 像牛肉干也是一样。牛肉干你当时在他们市场卖，它可以卖超过1000块，到现场可能800块，或是买1000块送500块，或是买1000块送600块。哎呀、啊，对，会送，就买10送6，买10送7，这样子、嗯、都会送很多，因为大家都在抢生意，然后抢生意也不是在为了赚钱、哦，就是为了推广我们牛肉面，带动让所有能够到达花博里的所有的旅客们、嗯、所有的朋友们得到一个很好的优惠，那吃吃牛肉面，顺便推广一下牛肉面。
1: 嗯，不过理事长，那这样现金吗？还是我们可以这个信用卡，或者是支付宝，或者是什么 Line Pay 啊，什么什么的，应该可以多元吗？还是一定要现金交易啊？
0: 对，现在你不一定拿现金，你用微信，用微信好像、嗯、用 Line Pay 是最多的，用支付。嗯，行动支付会很多、嗯、都有、
1: 哦、
0: 然后用现金都可以、哦、什么都可以、
1: 哦、信用卡也可以了嘛、哦、
0: 用 Line Pay 最好、
1: 哦、所以呢
0: 支付很多、
1: 哦、所以我们10月9号、10号、11号，大家趁早。李长，我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9点钟大家都来不及，应该早点去抢位置吧，先占位。
0: 10点半来吃的话，大家应该都开始营业了、
1: 哦、
0: 十点有些一两家可以营业，一两家没有，到11点就全部营业，很非常的开始营业。那11点就很热闹了。然后你要先来，先赶快去排队、哦，要不然到12点多，你会排队排到天荒地老。
1: 哎，那理事长这么多家，我要从哪里开始排起啊？你这样讲，我的肚子只能吃个1-2碗呢。那我吃完这碗还，
0: 我跟你讲，有人还吃个8碗，吃10碗，因为我们那个碗量不是很多，你可以吃不完你就不用吃。那他给的面，你可以说，哎、
1: 哦，
0: 面少一点，或什么东西就少一点。然后肉汤、
1: 哦、
0: 肉汤正常就好，因为面比较吃太多，面吃太多你一颗人可以吃8碗10碗都没关系、
1: 哦、
0: 甚至有些人吃不完还打包回去、
1: 哦、
0: 我还看过一个人 拿个推车、
1: 嗯、
0: 然后就带20-30万，然后一家买，然后每家买2碗2碗，带20-30万整个推车退回去。我问他说，你要退回去这么多回家吃用？对啊，因为你们今天来摆的摊位都有特挑过了，非常厉害。
1: 哇、欸、这行家嘞，
0: 对，很常加，他有那个人每年都来，很厉害哦。然后我每年都来买很多回去，要回去我把它分装嘛，就放冷冻，就把汤头弄出来。嗯、然后他也会买很多的料理包，但冷冻料理包他我不会带，就能帮我们宅急便，就找一些店家有做买冷冻料理包，你就帮我送回家。然后他帮他有些是满2000块免运费。那有些是1000，我们也免运费，都有很多免运费，只要你到达一个金额，我们都会提供免运费、嗯。
1: 所以呢，
0: 很好，那边里面
1: 10月9号到11号这3天，哎，对，赶快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啊！这个2026年的台北国际牛肉面节，10月9、10、11这3天在台北花博举办，大家真的要把握这难得的机会了。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台北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的洪金龙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这么棒的一个活动啊！那在临近的时候，我们10月初。

0: 再请洪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更新的资讯了。非常谢谢你，洪理事长。
1: 好，谢谢。希望大家10月9号、10号、11号、13天能够来花博特色牛肉面。
0: OK，
1: 好，
0: 那
1: 大家
0: 听到
1: 我
0: 们节目，对，听到我们节目的侨胞啊，因为我们有网络收听，你也可以在十月份到加州去吃啊。OK， 好，谢谢你啊，洪理事长。好，拜拜，拜拜。
1: 好的，谢谢，拜拜，拜拜。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人员安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了希望。
0: 无轻彩搞出个人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爱已经55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0: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老龄好心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好心的课程哦。
3: 规划哦，爱能参加参加老龄的好心行列。
0: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老龄好心庙，快有来到精彩的课程。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回到来这里开讲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在空中为大家邀请里长还有各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为大家分享里内还有社区内的各项的活动了。好，那我们开始继续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聆听家乡故里的印象，
2: 我家在这里。

0: 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台北市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秋霞林理事长，林理事长您好。
1: 您好。

0: 大家好，
1: 今天啊，再度邀请理事长要为大家来谈谈我们白石湖社区啊，不管是在石农教育啊，甚至于这个地方创生啊，都有不同的特色。不过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石农教育啊，到底石农教育是什么？近几年我看大家都在谈这个，你看像那个松烟啊，好多地方啊，学校也都在做这，到底石农是大家要教大家怎么吃农作物嘛，还是什么食农嘛，还是要像这个变成百草啊？
0: 我先讲一个小时候的事啊，就是说，你记得我们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我们都知道小朋友，我们小时候，妈妈不是都会告诉我们说，夹来碗里的饭菜。要吃完，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要不然你有口说会恐吓我们说，不然你也会加那个麻子先生。
1: 对对对对对，
0: 男生会说娶麻子
1: 老婆。
0: 其实呢，这个就叫石农教育，只是那个年代的方法，他就比较用的比较用恐吓或是利用比较严肃的。那他最重要是要告诉我们要珍惜食物，要了解我夹来碗菜的菜饭都是农夫辛苦种出来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惜食，对不对？我们不要浪费，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石农教育，只是我们现在用不同，我们就取了一个叫石农教育。以前爸爸妈妈他们不是这样教我们的，
1: 他们就是惜福啦，盘中生，粒粒皆辛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讲，其实石农教育最
1: 夯的这个核心，
0: 这个诠释，然后到现在呢，就发现，我们有粮食的议题，我们台湾，我们粮食自给力就只有30几%，然后再加上因为气候变迁，然后很多东西就变成说，我们在珍惜食物啦，或是说，台湾在为了粮食作物，应该要鼓励大家来吃在地的农特产品，
1: 对
0: 这块上面，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然后就这么多年来下就在前几年就立了一个法叫做石农教育，就是要推动石农教育的。那他当然他就有很多的里面有很多办法跟方法。那讲到最后呢，就现在是希望说我们要了解食物原来长得什么样子，尤其现在小朋友很多都不清楚的或者是很有趣的想法。然后后来再来就珍惜食物，然后最重要我们吃下去的东西知道哪里来了。所以我们坏时会有选择跟教一些知识，从一粒种子开始到餐桌，然后我们知道选择跟判断，才不知道我们吃到不该吃的东西，然后最后能够避开很多危险，然后也可以除了解决粮食议题外，也可以在食安议题上面，可能我们也会多一些判断的能力。
1: 对、
0: 然后为了维护国人的健康，所以就定了一个叫石农教育，希望它未来成为全民的运动，大家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应该怎么认识农业的农业跟农是食物中间的关联，然后就认识土地，认识很多很多跟农跟食有关的教育。
1: 这很重要，大家现在就开始要标榜啊，也是推广啊，所谓的吃在地吃当季的这些我们台湾的这些的这个食物啊，这个农产品啊等等的，尤其啊，理事长，我发现现在有很多啊，这个小农啊返乡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友善栽培，不像过去大面积用很多的这个农药啊，现在大家都在标榜所谓的有机，甚至于友善呢、哎。
0: 对对，这个就是我16年前。比如说其实我从小就我现在也是农会会员了，我们内湖区的，那我们从小我们家就务农，那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回到我的家去做，我是一个有机的验证的农场，所以我现在是有机的种植户，然后从那个开始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应该除了告诉人家怎么吃的健康，告诉人家什么是友善土地，那什么是有机，什么是友善，然后对很多很多很多的包括做法，然后到我们怎么吃，然后所以做了有机的石农教育，一直都做以它当推广的方法就开始在做。那石农教育立法以后，我就觉得我们石农教育在推的六个主要的方针，我们就怎么样把它融入，然后就期望说，我们如何在透过我自己本身跟我身边的资源，好，包括像电台这个也是一种传播的工具，那我们怎么样去完整的把这些
1: 概念、
0: 学习的食农的知识啊、然后培养一些选择判断啊，或者我们建立很好的健康饮食或农业的珍惜食物的概念上面、然后我们希望在我们社区或个人或是这样，我们甚至延伸到台北市到全国、去对我们永续农业跟我们

0: 要好的环境，然后我们能够尽一分心力啊。当然后面就有很多很多一大堆的作为，所以一直做一直做，做到现在就12年了。
1: 哇，真的不简单，
0: 到这一刻为止就12年了，
1: 真的是。
0: 所以实际上是一条很漫长的路啊。
1: 可是
0: 还是未来要继续做，
1: 一步一脚印了，
0: 有很多方法跟大家可以分享。
1: 好，这一步一脚印，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内湖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林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我们白石湖社区近年来啊，还有理事长大力推广所谓的石农教育了。那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待会要请理事长为大家分享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看一下。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内湖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林理事长，为大家来谈谈我们台北市的石农教育。那刚才理事长提到了12年来一直一步一脚印的在推广啊，甚至于这个实践呢。好，那想请教我们社区到底怎么做，以及我们台北市的石农教育到底是怎么样的推广，让大家了解呢？
1: 嗯，好，其实我从有做有机耕作开始，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嗯、其实要纯粹的把有机这个两个字哈推给消费者、嗯、我觉得有点生硬，因为其实它很多东西还有技术层面，或者人家不知道啊有机有什么，他听他讲、哦、啊讲 UGA 不好啦，讲就贵也啦，有没有、哦哦、后来我就觉得说啊，如果我们可以在里面加上一些活动或一些体验，尤其是教人家怎么做料理这件事情，
0: 对、嗯、
1: 或简单的体验，我觉得非常有趣，然后我们就开始把有机的用有机的就是应该在叫就是农产作物啊，嗯，然后把它变成石农教育体验的一环，然后就开始亲自哦，带着从我们家，然后到白石湖社区，然后到我们台北农村的伙伴，嗯，然后我们就开始说有用台北叫做扎根，我们就永续农业，那跟用石农教育的推广当主轴，然后就串联我们很多在地的资源，跟把它整合好，然后我们也培养了非常多的石农教育的推广人员，然后再加上我们跨域跟农会合作，跟市府合作，跟很多的团体合作。你刚才讲的松烟，其实我们家从三年前开始，我们就每一个春天跟秋天都会各推，那连续已经三年了，推大概都一二十场的石农教育的推广活动，大概都是我们家农业来讲都是我们家在的啊。那我们就希望说，哎，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因为这样，然后我们农村被看到，然后也相对的我们的环境会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就在推广上面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大概都好几百场，像我大概有10000多个人大概听过我讲这个，我在疫情大概一百年到一百一十零九年零八年开始，我大概曾经最多一年讲100多场，100多场这样的课，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啊，这些场域能够大家有个石农好的地方可以推广，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石农教育还没有立法，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做。那立法以后那就更多了，因为政府开始就会很重视这些，每一个部会每一个电话都希望说我们开始做这些事，然后我也带着社区因为这样去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参加石农教育的竞赛啊，然后参与政府，然后就公司协力一起来做，然后我就希望说，哎，如果我们透过这样的做，能不能让大家能够更了解说啊，我们在做有机农业。后来就是因为发现，哎，我们石农教育讲到最后都在讲有机好棒棒，那不是我们之前在推的吗？哦，那我们在讲到有机好棒棒了，是不是就哎，我们跟环境共好？就是今年我不是拿到全国的环境教育奖吗？
0: 对对对，
1: 我就是用这样的理念去告诉他说，如果我们的环境好，那我们的我们应该之前应该说我们要对土地友善，好，我们应该了解我们周边的很多的是人文地产景，然后怎么把它用很多方式，比如说低碳的旅游啦，吃好健康的食物啦，善待土地啦，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好，所以就会推出了很多什么食物里程啊，碳足迹呀，然后吃在地的食材呀、啊，对不对？我们能够在很多的原生的植物能够再利用啊，然后强调食物其实的来源非常重要啊，然后我们要重视三个安全啊，农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安全嘛，才不会常常用很多人农友会不用到不该用的药啊，那种，然后再来食物也要安全啊，像就是喷，就是因为那个食物就是因为在制造的过程产生很多问题嘛，所以产生上次那个油的事件
0: 啊，
1: 还有一个就是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农业的安全、食物的安全，那环境就会变得很安全啊？那这样不是就是应该是我们身为这一代的推广者，或是说想有兴趣的，或是认同这个理念的人，大家都可以一起做的，然后就透过石农教育去搞，深耕到学校啊，
0: 对，
1: 深耕到社区啊，然后让全龄哦，全龄就是0到100岁，每一个人呢都可以为石农教育在什么支持在地的农业，比如说支持我们台北市的农业，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可以培养均衡的饮食观念，然后可以珍惜食物，减少浪费，也可以传承很多新的饮食嘛。当然，在访问前不在。

0: 讲到说我们现在在一定要做乌龟敲啊，在做很多就是传统的饮食文化，
1: 嗯，
0: 然后我们的生根食物啊，生根食物链，
1: 嗯，
0: 我们吃我们自己台湾人自己适合吃的，最后希望地产地销农业能够永续啊，嗯，
1: 对
0: 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推食农教育很重要的
1: 一个概念
0: 的一些啊，所以社区呢就一直，
1: 嗯，
0: 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到校园去推，到社区去推，来我们农场，来我们社区，
1: 嗯，
0: 甚至我们推到站在全国的个舞台上，
1: 嗯哼，
0: 去跟人家去讲食农教育、永续农业，透过体验，透过生命的教育，嗯，当然也是一种生命教育，
1: 嗯，
0: 然后让我们整个
1: 真正的落实
0: 更好。
1: 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我们台北内湖区白石湖社区发展协会的林翠娥理事长，再为大家来谈谈食农教育的落实的做法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内湖区白树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林理事长，为他谈到了石农教育、近几年来全国大推、那台北市、这么一个都市型的这个城市、可是呢我们这个郊山呢有很多的这个农村、怎么样的发挥我们台北市的农村它的石农教育，这也是近年来。好，那想请教，做那么多年，12年筚路蓝缕啊，一步一脚印。那请问未来有些什么样的做法或者是愿景呢？
1: 所以啊，我就想说，那既然要这样做，我们可能要做一些适合台北的。
0: 嗯哼。
1: 所以我们在台北，我们不是台北有个农业政策白皮书，里面很多很重要就在讲到友善食农。
0: 嗯哼。
1: 然后最有一个韧，那叫我们就希望成为韧，我们叫台北叫韧性的城市嘛，
0: 哦、
1: 所以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所以像我社区呢，我就开始跟环保局去结合，做一个，比如说我们提了一个叫绿色菜篮计划，那不是菜，那是希望那个这个绿色的菜能装的是永续的一些议题。然后今年呢，我们就提了一个叫绿意生态网的建构，就希望说我们都在绿意，因为我们台北不临海哈，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去推一些绿色采购，跟我们了解石农永续环境的概念，然后把它推广出去。那当然，它其中有很多的方法跟执行的面向，那这个就有机会再跟大家说。那最重要是说我们以后要做什么嘛，齁、那我们台北都以我们社区的，我个人当然一直持续会努力。那我们在社区就开始，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叫环境的基地，希望我们在推共耕共识共创共学共好，是不是大家可以一起享用美好自己种出来的美好成果。那我们在我们台北市呢，我们因为刚好台风天啊、如果没有台风，刚好如期可以办，也欢迎大家在礼拜六礼拜天能够到花博园区来参加我们台北市的石农教育成果展。我们集合有100摊，那我们的农友大概有我们北台农友30摊，那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我们台北市在推石农教育上面，我们一起这么多年一起做了些什么努力。
0: 那你想来参与
1: 就是支持
0: 这样的活动，是不是长期都有啊？不是只有这几个月而已呢？
1: 这个是因为它是成果展，对。那如果有机会下次到台北的各农村社区，到我们白竹来，我们10月我们接下来会很多活动，请关注我们。再来就是我们花博有一个推广中心，就是休闲农的推广中心。我们以后呢，如果开应该在下个月开始嘛，我们可能会不定期推出很多的有关石农教育或环境教育，对，或者说农游低碳旅游的活动，也欢迎大家真的要关注我们，然后一起来，我们来为永续环境尽一份心力。尤其台北的我们一起的市民朋友，
0: 大家一起来努力，
1: 我们要自己为台北而努力。
0: 好，大家一起努力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啊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内湖区白石屋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翠娥林理事长，为大家谈到了石农教育如何的推广，以及台北市的做法，还有未来的愿景了。非常谢谢林翠娥理事长为大家所做的说明，谢谢您，
1: 谢谢。

0: 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时间欢迎再度收听来这里开讲，我是小莹，下次见了，拜拜。
1: 快播！七篇滚子数表示，从平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要有五岁以下成年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讲
3: 哦，讲特别喺福卡有车到从平土嘅成年呢，出现水磨田、树脚磨力、脚脚盘、尾擦，也着重症嘅枕头，要加加送医院治疗。
2: 你家长来有先生数吗？系冇，我是不准你成年的哦。
3: 好，不用加。
2: 预防从平土要接岁数，以上广告由七篇滚子数提供。
4: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5: 陈太太，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6: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5: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骨手不会吹你。
6: 哦，安阳啊，
5: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6: 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神福利铺七篇管制所提供。Thank you.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智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六的中午12点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好，今天呢是中秋连假的第二天，那大家昨天有没有赏月吃月饼，或者呢是已经开始第一轮的烤肉了呢？我家隔壁的邻居啊，他们将近20年来吧，几乎这个只要中秋节的假

期当中，他们都会有一天哦，然后都是那种烤肉烤到半夜，甚至是天亮的。不过还不错，就是他们不会很吵闹，他们就是开着灯，然后很安静的在烤肉。那因为他们家族人很多，所以都会从那种傍晚就开始烤，然后会有小朋友，那一直烤到半夜，然后都安静的烤肉，这个也是让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团聚，但是不吵闹到邻居。然后他们烤完肉之后呢，都会再整理得很干净，因为就在隔壁嘛，你就会看到他们那个旁边门口啊，就收拾得非常干净。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值得跟大家分享。好，那如果这几天呢，你也有安排烤肉，也要提醒大家哦，除了吃得开心之外哦，要自己携带杯子、餐具，尽量啦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免洗餐具。然后烤肉结束之后，也要做垃圾分类，让我们过节也可以过得开心，可是减少垃圾留给环境哦。好，说到中秋节，我还是觉得很有趣。到底啊，中秋节什么时候开始烤肉的呢？我记得哦，应该是大概30年前吧，那时候很流行户外露营烤肉，那还有一个广告啊，什么一家烤肉万家香。那烤肉要分什么季节呢？你就是团圆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烤肉，所以就开始有人在中秋节的时候聚在一起烤肉，然后就一家烤两家烤，就越来越多人烤肉了，然后中秋节就变成固定烤肉的活动，一定要有，中秋节就是要烤肉了就这样来了。好，那今天一样准备了两个精彩的单元，首先声音现场，我们会来听听这周有哪些精彩的演唱会，以及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回顾经典的歌曲。那既然今天中秋节嘛，我们送给大家一首经典的老歌，是李佩金的《我爱月亮》。

如果可以选，你希望自己是月亮还是太阳呢？月亮好了，因为感觉太阳好热哦。接下来今天的声音现场，我们第一场呢，来听到的是阿迪萧景宏在高雄9月26号星期六晚上7点高。

这是萧景宏的歌声以我为名，那因为同样的刚好也推出了他的新专辑以我为名，搭配他的演唱会，这一次呢来到了高雄，在今天晚上的7点。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一组呢 DSPS，他们是发了新专辑，然后会在高雄有一场见面会，所以今天高雄会非常的热闹。我们来听听这首《我会不会又睡到下午了》。

我会不会又睡到下午了？好，现在好像比较难睡到下午啦。年轻的时候真的常常呢，三天不睡觉，一睡睡一天哦。好，现在呢，一天不睡觉，精神就没有办法恢复了。一天不睡，得三天才能补回来呢。所以现在就算是连续假期哦，我也都养成准时睡觉、准时起床，就不要太多的改变。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在今天中秋团圆限定场的演唱会哦，钻石舞台之夜，哇，好有我们那个年代的 feel 哦，所以有非常多的歌手一起演出，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一首呢，是曾心梅的《就是不怕你是性命》。

哇哦，好开心哦！就是不破历史信仰。好，那在这一场呢，中秋之夜、钻石舞台之夜呢，还有一位歌手是翁立友，刚好搭配今天是中秋节嘛，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云中月圆》。

丁鬼尼，在这种团圆的日子，真的会有一种思乡情切感哦，特别思念很久没见到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所以呢，这几天的假期不能不到哦，迟到也没关系。如果有人约你的话，一定要出去见面哦，听听刘文正的《迟到》。

0: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1: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0: 为什么要换啊？
1: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擦骨接触手术应该戴最安全，但系手爱用面纸也可以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音乐时光机。
1: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阮志平小婉，在星期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在空中。好，今天呢我们的音乐时光机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曲子是 Jolin 蔡依林在2006年9月29号的演唱会同名的 CD 唯吾独尊，我们再来听听这首同名的歌曲。

听到的是唯舞独尊，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呢，这是美秀集团在2024年9月30号发行的同名专辑，然后非常喜欢这首歌啊，《爱情的大坏蛋》。

0: 美秀集团的歌声《爱情的大坏蛋》。好，这首歌很适合在适合的时候来播放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到1999年的九月份，哇，非常棒的日子哦，9999，梁静茹发行了《一夜长大》。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梁静茹的歌声《一夜长大》。确实哦，人在什么时候会一夜长大呢？遭逢到意想不到的挫折的时候，或是生命中的某一个人失去的时候，我觉得都会让我们真正的一夜长大。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是许茹芸的歌声。这张专辑在1996年发行，那里面呢也收录了非常多经典的歌曲，像是独角戏、突然想爱你、如果云知道。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如果云知道的同名歌曲。

到的是许茹芸1996年的专辑《如果云知道》。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在之前得到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李竹馨，她非常经典的歌曲就胖就胖哦。但我们今天要来听到的呢，是她在2020年的9月份所发行的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中的歌曲《和昨日说再见》。

大家好，各位大安，管理今嘛是咧食饭，咧洗头，咧洗身躯，哦，拢先把水关掉吼，咱今嘛要环保的观念吼，啊，今嘛。

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当中啊，引用了李白的经典名句啊，其实意思就是在讲昨天留不住，今天又有烦恼。那他后来发现

您的全台语创作专辑就一举拿下了36届金曲奖的年度专辑，然后还有最佳台语女歌手专辑，非常的厉害。好的，今天呢，既然是中秋节的隔一天，还在假期当中嘛，我们就来回忆一下1983年的一首经典歌曲《一样的月光》，但是我们今天来听听不同的版本。过去我们听到的都是苏芮版，我们今天来听听 Manpower 版，这是迪克牛仔跟动力火车一起合唱的《一样的月光》。今天在节目最后，祝福大家假期快乐！明天中午12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太嫂，汤我太好茶火嘞，用上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生强，俺做得老人天书哦。
1: 不是麻烦啦，俺上班去医院呐，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0: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好你个口蜜香哦。
1: 萝卜 Q 提醒，萝卜高峰节不该抢粮素少，简单又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家乐盼你，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是萝卜 Q 的盼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2: 给小妹滚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养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3: 莫见啦，将其莫见我数钱，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盐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钱哦。
2: 按娘出哦。
3: 系啊。
2: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自费财产权。
3: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淫、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4: 老陈、
5: 啊、
4: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5: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4: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6: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5: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7: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8: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呀哈，小公公有 AI 来天数，真是太赞了嘞！
3: 爱老爱聊，利用三个相片，用的 IG 当风，动动你轻赞呢。
4: 嘿，爱总算第一次当风，请到爱个打工呢。
5: 等一下，你都有可能遇到太麻烦了。
6: 那有可能。
2: 有事就请诺布伦，解决问题 no problem。欢迎来到诺布伦事务所。
7: 我是博翔，我真的觉得很莫名其妙。我们社团今年做毕业 T 恤，是我负责设计啊，我就参考一个很有名的运动品牌 logo， 将那个图案改一些嘞，一个丝号改做按社团给名哎，大家会觉得很好看啊，很潮啊。结果呢，学校突然叫我们停卖，说什么？疑似商标侵权，很老远的很高一个嘛，要解释，拜托啊，只是学生纪念 T 恤，又不是拿去开品牌，而且我有修改过，顶多算是致敬吧，有那么严重吗？真给太严重了啦。

0: 迎泰山海盐梦诺布伦事务所周三六。文阳属堂台北天台诺布伦事务所台家后爱黑应征，今本也安利事务所收到一封信呢哦。台上和严峰的后朋友命的就很多博祥啦，哇，三下来啊吼，六月份的时节就会毕业了。我所有一部分应该有同道的好朋友啊，就会开始做到的老毕业相关的，上班安利有做过毕业高球，今本也安利读到的啊，就是亚个 T 恤散夫。唐希洛爱知道工作一两三夫来纪念一下的学生的时期，特殊这种讲讲的毕业动战的啊。不过讲到妈妈的图片吼，问题就来了呢。我想台上讲啊，虽然是有的会讲啦，不过你就会学生的听听，敢有暗眼中啊？整堆都压在问题吼，爱咪当困扰呢。你先来问困啊，其他嘅青年好朋友有嘛嘅想法咯？
1: 朋友天数来见见，后生穷下打最久。
2: 大家好，我是龚宇辰。针对于这个博翔呢，他遇到的这个问题呢，他就是改编了人家的 logo 嘛。那其实呢，改编也算是一种创作哦，因为其实呢，他就是二次创作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其实改成了像别的，因为你像说，我们说到一个比较名牌一点好了，这个将门啊，跟这个艾迪达，他们不是也彼此有这个侵权的问题嘛，彼此也是告来告去，那也是打了好几年这个诉讼的官司啊。不管是谁赢，但是其实呢，我觉得他也没有开这个盈利啊，所以就是说，他就是做成了一个东西，然后给大家使用，那也没有说干嘛，就是学生大家好玩嘛，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意啦。那本来就要有东西启发他们嘛，不然我们干嘛读这些教科书呢？那读教科书是不是也在抄袭人家的东西呢？当然不是那么严重啦，但是我觉得我们本来就要有灵感来源，但是只是说你这个改编呢，你到底改编了多少？那你抄袭呢，原封不动，其实我换个颜色，它算不算抄袭？他就算抄袭了，但其实呢，我换个颜色，这个东西就不是他代表 的意思了。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个没有那么严重。
0: 今本也比龚同学给做过，哎呦，俺做过无忧无虑无暗染冲啦，虽然是有点会穷吼，不过你就会学生的啦，学生的本身就会滴来学习啦，学习起码个就会爱去模仿一下。爱上给讲嘅话，咩是心有偷离哟，不过干真经暗的呀，行起你滴学习啊条路风咧，滴模仿嘅时节咧，行起爱多多来注意有关法律嘅部分，啥下来，你夹夹来问困哪里事了？
1: 有言梦，行去言梦呢？强历史同唔讲，先生来了。
0: 来了，今麦来比在台企噶游唱斗鬼，就是刘时宇律师。你时候，
3: 大家好，我是刘时宇律师。
0: 哇，讲到呀，学生的个身份啦，真劲是多才多姿啦吼。但请你爱参加同道嘅法通哦，从同道嘅沙团咩，会为企家嘅沙团来杀结同道有嘅冇嘅。从爱金钱太好，我变压嘅时节，有压嘅变压嘅表演。不只要准备表演，我们还会准备一些公关品。上面就会有我们自己演出的 logo 啦、衣服啦，然后印在什么袜子上面、发箍上面啊、毛巾上面。这个时候就要设计很多属于自己的这个 logo。像莫伊哈利斯，你做后生的给时间，干有咩案都有给某个东西嘞？这个吸气我们感受到了年纪。
3: 由于应该是按你讲啊，太后的时候已经参加那种算是带小朋友冬令营或夏令营的营队的时候，那种营队会需要自己设计一些美工品，因为让小朋友看嘛，
0: 对，
3: 当做教具使用等等的，那时候会有做。因为来那时候分组的时候，我不是分到美工的那一类啊，所以没有特别去做设计 logo 这一类的工作的。
0: 而且因为以前可能在印刷跟制作方面，它的那个量体需要比较大。所以很多我发现说，大家可能就自己画一画，画十个、画二十个这样。不过亚哈嘞，我发现到印刷卡里偏流，有的会给沙团，就说你设计你听听，或者是有一些厂商说。

0: 一见就应。
1: 哎呀哎呀哎呀，因为你看用怎么讲，就接触到的东西比较容易啦。以前还有那种土法炼钢的嘛，
0: 哎、欸，猛招猛招，
1: 用欧洲道具还拿纸把给头一叭叭叭，然后用胶带然后给吊臂来安
0: 呢，猛冲呢，哎、欸，其实泰噶某一上工变压高后就唔会堵到哦，从亚哈雷。

0: 际的问题啦。因为咧，那个董思颖太上喊圆梦圆梦啊，哎，就是跟设计 logo 有关。哎，你来唐坤呐，吼，给都带去读懂马的事情哦。
1: 哎，你们看，亚洲黑矮佬 and 社团设计的新版毕业 T， 好看吗？帅不帅？
2: 哎呦，哎，很有潮牌感呢。
3: 哎，这个 logo， 是不是有一点像那个什么啊什么的国际运动品牌啊？
1: 嘿嘿，有特殊哦，很聪明嘛。我就是模仿那个啊什么的，是不是很帅？
3: 哎，你这样算抄袭吧？不会惹上麻烦吗？还有你哎，拿去卖哎，
1: 嘛该抄袭？那有改一个线条啊，还有改一个社团的名哎，又没全部空用空用，要很多致敬致敬的嘛。
2: 嘿啦嘿啦，我起都动好困呢。韩国是就不按你社团来通好做，冇想管吧？哎，你看。东东因讲东河看上去卖呢，还有因讲爱天秀去请其他的社团来抢下卖诶，
1: 哇，很爽快哦！哦，多买一点，这样我们就可以赚大钱，然后变成有名的设计师。
0: 你是啊，你是啊，今晚也为董思颖啊，就会你给博翔啦，哎，激动用心哦，为社团来设计一个新版的毕业 T 恤。我觉得这个毕业 T 恤对大家来说都很有纪念意义，而且大家一定都会说，我们一定要设计比上一届的还要好看。故事我就会做新又出力啦哈，哎，可是这个博翔啊，他设计的这个 logo 跟这个知名运动品牌溜溜有的会冲哎，可是没某都完全空用啊，有人就说他是抄袭，到底有没有算抄袭啊？
4: 哎，这都很有啦，我觉得算是属于高风险的状态。
0: 哎，高风险意思就是有风险，那请问这个风和险到底在哪里？
4: 一般来讲啊，我们讲的 logo 啊，它其实会受到两个层面的保护。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著作权的保护嘛，第二个就是商标法，还有可能是商标。一般的 logo 会是个商标嘛，那它除了著作权去保护说这个 logo 的设计啊，这个 logo 的艺术感、美感等等之外，商标法会去保护它的就是作为商业使用的那个价值。所以一般讲仿冒品，他们就会去仿冒，
0: 那个商标、
4: 那个商标嘛。因为为什么要仿冒那个商标？就是因为那商标它背后有代表一个价值、就像某些什么运动品牌啊，为什么要模仿那个运动品牌？模仿那么像，大家都打勾勾啊，我也想要打勾勾。为什么？因为打勾勾大家都知道那是哪个品牌，
0: 嗯，
4: 那这个品牌它有一个比较高价值。如果我也做来卖，我也许可以卖比较多钱。
0: 简单来说，我觉得可以换一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的这个观念啦，哈，就是说，哎呦，你买这双鞋子怎么买这么贵？哎呦，我不是买这双鞋子，我是买这个勾勾啦。
4: 嗯，
0: 所以如果今天你也使用了这个勾勾，那你就会触犯这个商标法，
4: 就有可能会有商标问题。
0: 哦，所以它不只是著作权的问题，它还有商标的这个问题哦。不过我觉得这个博翔问题更大的是，他最后有说爽啦，哎，卖斗得位啊，我就可以赚大钱。我觉得如果不卖，可能也许事情没这么严重。我觉得如果他今天会赚大钱的话，嘿，问题又喊他抖嘞。
4: 原则上是这样子，但虽然应该是这么说好了，你的侵权不会因为你有没有，或是你有没有赚钱而有所不同。哦，
0: 所以他就算今天不卖，也是有问题，
4: 也是有侵权。那只是说卖了，你有商业行为了，大家会觉得你恶性比较重大。
0: 嗯，
4: 哦，你今天只是学校的学生犯错，大家可能笑一笑带过，就说啊，小朋友嘛，学校怎么应你们就那十几二十件算了。不过你可以今天买拿出去贩售，哦，拿到像我们都知道嘛，很多市场或是夜市总是会卖一些很相似品牌的东西。
0: 是
4: 那些东西，严格来讲，你如果被发现了，他们是真的有可能会去告你，然后去赔，要求一个高额的赔偿。
0: 哦，
4: 因为你从事了商业行为，那就有差。嗯，
0: 鼓手按你躺起来，吼，你今问了一个董思颖啊，这个博翔哦，吼，问题董太有，给佮还会赌斗嘛，给问题嘞，你继续查下去了。
2: 同学，同学，这件 T 恤是你们设计的吗？
1: 嘿啊，先生，很潮吧？啊，你要不要一件？
2: 哎呀，学校收到了检举，说你们涉嫌仿冒国际运动品牌的设计。
1: 没啊，刚刚又修改呢。

0: 试镜不行哦。
1: 你们看，这是品牌寄来的信哎，他们说 logo 啊、构图、字型比例跟整体的风格啊都非常的接近，很可能造成消费者的混淆。
0: 摸啊，那抢的社团卖听听，我又没有拿到外面去卖。
1: 你确定吗？那这些团购的页面还改还蛮改啊，做嘛改还用音，那都没用入档，我转卖啊。
2: 该是台下讲邓浩坤诶，就用因芯片入墙下来卖啦。
1: 品牌要求你们必须要说明清楚，后来可能会采取法律的行动。
0: 惨没，奇怪嘞！我就只是喜欢那个阿玛该阿什么牌的设计，想说参考一下，搞一嗨。啊，多卖几件衣服赚一点社团经费，那位熊都变得安哟。
3: 你死啊，你死啊！哎呦，事情谈起来多麻烦哦。吼，信上出来了，信上出来讲法嘞，讲到福教有俗都也给检举了。我想要先来问一个问题哦，讲到有人检举啊，这个检举者一定是只能是公司的人吗？比方说，我就是设计这个品牌的人，所以我去检举他，还讲一般民众就都得检举嘞，就讲我本来以为我买到那个勾勾牌子，结果竟然是一个假的，我要检举你，我有权利可以检举吗？
4: 还是可以啊，还是可以。这个检举并不是那么特定说只有受侵害的那个人可以去检举，
3: 一般人都可以。
4: 只是一般人
3: 要看他有没有那个心，
4: 不一定有那么积极的去帮别人争取他的权益嘛。
3: 哦，但是也许他就是他的热衷品牌的爱好者，他很想要为自己的爱牌发声，也是有可能的。
4: 或者是其实看不惯，以为你就用这种我们讲的可能接近盗版的在赚钱，他可能就觉得不能忍受这样子的行为，他有可能去检举。
3: 哦，不过刚刚你死了，其实有同大家共斗哦。虽然博翔就有说，拜托啊，但像第三团卖听听，又猛打到欧不会卖。但不管你今天有没有卖，博翔本身这个我们就知道有问题了啦。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博翔也蛮冤枉的啊，因为有可能呢，他就想为了致敬一下，我很喜欢这个牌子，所以我跟他致敬。从来没有发现到要他董浩坤给动漫给后朋友，他们也会二创那个动漫啊，把自己的创意加进去。那二创这种致敬型跟抄袭都在恩用版里去分嘞。
4: 其实著作权法底度啊，它并没有所谓的致敬、抄袭或二创这样的用语。那真正它在里面比较接近的概念叫做重制跟改作。重制当然是指说，我就复制嘛，重新复制、重新录制，然后录音、录影的方式去。重复制作，那改作就是我抽取里面的一些元素，然后我进行我自己的另外做一个新的创作，就是这两者之间，它其实都是属于著作权人的权利。故说，不管你是致敬或者是二创，其实严格来讲，它某种程度上都有一点点在违反著作权法的边缘。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坊间呐，其实还没有看过。坊间有位品牌，他会故意去用比较戏虐的方式去搞怪某个其他品牌的 logo， 但是他会很明显的让你知道说
3: 我在搞怪
4: 、我这个是不一样的。
3: 那律师，我就想要问一下，什么叫做董彦敏给本泰嘎迪动？你今天卖贵卖乖？我知道旁边。写一个 PS 吗？我在搞怪。我用版本太嘎迪斗啊，本来没同时报复动来七嘎嘞。
4: 举例来说好了，如果他给咪黑一只 logo， 给黑有英文的商标名称嘛，那你如果只是把英文的那个字母顺序排改掉，比如说原本是 A B C， 我改成 A C B， 你这种啊吼，就会吃到不是很叫不能够叫明显。
3: OK，
4: 对，那如果今天是 A， 它叫 ABC， 然后你改成 ABC， 就不能很短短的 ABC 三张，然后你现在变成是很长的一整串的，那大家就会知道说，哦，你可能是用跟 ABC 这个，你想要模仿 ABC， 但是你故意弄得很大一串，然后或者是你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你原本是用 ABC， 那你故意用。比如说大写或是什么奇怪的字型或什么之类的，那你去让他大家很明显知道说，我就不是这个品牌。

0: 那还是就有可能会被认为说是算是恶创或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其实说真的，就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看真正在去判断的人他的心里面的想法。
1: 哇，古所爱吃肉讲，台是甲滴类周亚给卖贵卖乖给事情给时间啦，我先上好了，应该有办法落去不亚给经营，但是对方真实提出亚给反应给时间啦。我觉得你的态度要友善一点点，都也没很很太甲讲，哎呦，切对中我们的安尼卖贵卖乖，我觉得那样生活也太过无趣了啦。但是如果呢，你自己在这个搞怪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也要去思考一下。哎，那我想要换个问题问一下，反过来说啊，因为亚哈这些牌子懂得啊，可能有一些牌子比较属于小众。那不小心呢，我把它搞怪了一下，结果我让它变得大红大紫了。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因为敌斗跟引就敌气，深爱敌类妹龟妹乖，比如说石宇律师推出的这个牌子好了，可是可能就只是在这个石宇律师的小圈圈里面懂懂啊，就没有想到呢，哎、欸，被我一搞之后，我们所谓的出圈了，变得喊卡尤米啊，哎、欸，给亚给死姐，你会怎么建议我呢？
0: 有一种可能啊，吼，是你的搞怪的结果比你原本想致敬的人更红。
1: 对，
0: 那有可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就变成是，你反而可以去申请自己的商标或是专利，是商标或是著，就是或者是你会自己取得属于你搞怪后的那个东西的著作权。
1: 先抢先赢？
0: 也不是先抢先赢，当然是。前提是你搞怪后的那个 logo， 它跟原本的 logo 是可以在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可以在认知上是可以切割的。
1: 哦、
0: 如果你认知上没有办法切割，即便出圈了，你让它大红大紫了，你侵权就是侵权。
1: OK OK。
0: 那只是说，如果你们今天在客观上是可以区别的，那它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品牌，你也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品牌。
1: 哦。
0: 只是大家会知道说，哦，你也许你的品牌是来自于那一个品牌的搞怪版，这样子
1: 就变成是你的品牌多了一段故事啦。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有时候其实大家在搞怪的时候也要搞清楚啦，哈，不要只会搞怪，哎、欸，有的会给私信我统计哦，这里都清清楚楚哦。我讲过并本言，你给董思颖、博翔啊，哈，给还会赌斗骂给私信，哎，你继续查下去了。
2: 哎、欸，博翔，你还好吗？抄袭的事情解决了吗？
3: 那亚奥的代言哦，提到给品牌方道歉的啦，恐怕该所有商品收回销毁，然后要交出贩卖所得。好的咯，对方哦想讲，嗯，想系服上诶，就没有要追究，算是解决了。
2: 哦，解决了就好。哎、欸，你那么喊黑闷闷不乐的啊？
3: 唉。但讲的品牌方写信的在胡搞，哎呀，事情哦，网络上面传开的啊，一堆网友在分享什么比对图，啊，全部都笑我说什么抄袭设计师
2: 啊！天哪，呀哈，这个变有名了，虽然是负面改种，最近还是低调一点吧。
3: 对啦对啦，黑红啦，哎呦，不止这样啊。有东都给买散户给你哦，还会告来诈欺呢。我就只能一直道歉啊，可是他们就还是不打算放过我。
2: 哎呀，没办法啊，只能好好面对了。
3: 连我之前面试设计系的学校也知道这件事情了，大概录取不了了。呀拜哦，真紧哦，这个教训哦，太惨太痛了啦。
1: 哎呦，历史啊，沙哈瑞啊，就会来处理啊，给啊，哈，哎，如果今天是买到抄袭的商品，给我用干啥嘞？
0: 其实啊，吼，回过头来讲，你如果买到一个仿冒品，然后，或是买到一个我们讲致敬商品，或是假的商品，你还是可以去透过民法，或者是透过消保法、广告不实啊，或者是甚至你可以认为它有诈欺的行为，去透过一些法律上的程序，可以去保护自己的权利啦。不过，轻松又一点黑，你有可能会被问说你到底是不是本来就知道它是假的？
1: 哦，个呀，哪用办了真名呀？看事情。
0: 假设讲从帝都博翔的这个案例。

0: 你好了，他如果里面就写了说这是毕业制作，或者是写了一些类似的字句，比如说他写说致敬，或者是致敬某品牌，然后什么社团的团服等等的，那人家其实你去买的时候，你看你也许就知道说他这个是一个
1: 很明显
0: 不是正牌
1: 的
0: 东西的话，那你这时候要去说它有广告不实就很难了。
1: 嗯，
0: 对。然后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金额上也是考虑啊。假设他那个品牌他抄的是一个精品，精品我们都知道衣服可能要一两万，就他卖一件就是那种定做的社团的衣服，可能只卖个三五百。那你说那个两者之间的差距差了这么多，你会说？你觉得你买到的是正货吗？
1: 嗯，
0: 这其实就有点不一定，不一定。
1: 不过亚哈雷买散服给你啊，迄讲博翔啊，他是诈欺耶。亚天斯情感有都诈欺案的给厂图嘞。
0: 古手朱黑讲，如果他卖家就用博翔给黑有主动说，我这是正版的，然后你以为是正版的，所以你来买，那就有可能会是诈欺。
1: 哦，
0: 可是给黑某讲给正版的啦，然后。其实已经让我们公开他们自己社团创作了，或是他是写致敬，或是他写说仿作或是模仿啊，或是什么之类的类似的用语已经写在上面了，然后你已经看到了，你还决定买，你就总得事后说他有诈欺的行为。
1: 爱迪嘞，爱迪嘞，因为爱气咖嘞没有赌斗过啊，吼，有你底下个面容如当红就杀鸡嘞，吼，然后要给太牌子给面容沾动枪哦，真给动枪，唔过给个家私动便宜，还想讲哟，那有可能按便宜嘞，哎，险险会买嘞，唔过后来我就发现到，给听错有问题啊，如果他把他弄这么逼真，故意这么逼真的话，那这个其实就有诈欺的嫌疑了，
0: 就有可能，
1: 对，唔过家私我就会行啲撸损红，就看到有一上瘾，他随便在卖。啊，又没有说是二手的、哦、他就说、我自己画的，那很明显的那就是一个、他就是仿冒啦，好，那我就不能说他是诈欺，因为我买给史杰东现名就困在那、他自己本人就在那边画，
0: 就简单来说，你去亚斯店买东西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他是个仿冒品，然后你去买了，然后你去告那老板做诈欺，这就有点奇怪了。
1: 哦，所以我想可能没有到诈欺的程度啦。
0: 对，
1: 但是抄袭
0: 是
1: 绝对有的啦。鼓手追名安利就了，摸一下安利给历史了，呛摸一下给摸一下安利给董事长博翔都带有触犯法律某类，
0: 还是有啦，还是有点违反著作权的感觉的。
1: 那要提醒一下大家，在设计的时候有嘛给私情而来注意嘞。
0: 一般来说，这样当然亲后还呢。去基于自己的创意去发展出自己的作品、这是第一点，这最好当然是这样。第一点，嘿，假设讲嘿这种，我就是觉得我很喜欢那个品牌，我想要向他致敬，或我想要从这里有衍生出一些东西的话，那我会觉得你一定要做到一个让人家很清楚了解说你们是不同东西的程度。你不能说，我好像要似是而非，然后字句。稍微调整一下，然后英文的数字字母稍微编排调整一下，结果大家会让人家容易误会，那就不行。对，然后第三点就是，不过你要用某个情形来做啊，你要天天注意讲，你如果是有抄袭的情况，或是有这样的风险存在的话，你就是要自己注意，那尽量在社团使用的东西，你就停留在社团这边就好了。对的，不要把它广传说哦，来明路通大卖特卖这样子，因为虽然啊，他一块是有功，不管你有卖钱了没卖钱，都不会影响你有没有犯法这件事情。可是呢，有商业行为跟没商业行为，终究会影响到别人怎么看待你。那如果你有商业行为，就会吃到你这个恶性比较重大，错的比较严重，那你可能就会得到比较严重的对待。那你黑工啊，我正在自己私底下利用嘛，那可能数量也很少，你也没卖钱，那也许品牌方会觉得说，那你下次不要这样，警告你一下就算了这样子。所以如果学生们要使用，就尽量停留在你们社团
1: 里面、学校里面，
0: 对，使用就好了。当然尽量不要啦，就是最好还是使用一个自己的创意画出来的东西，那才是最好的这样子。
1: 我们做啦，给上新经过呀，给历史给分享啊，哈，哎，太起个就也给基本的了解喽。好，给今天嘞，每当什么你给历史同太起。

0: 做个分享，安子生，
1: 安子生。
0: 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大鹏和你不想赌斗的问题同台企家来看下来共斗，就是老撒街 T 恤会注意到的事情啦。撒街 T 恤来做真经动战斗啦，亚哈穿你的沙滩啦，还有讲的板红啦，现在就会发比冲衣企家来撒街一辆素以安利的散夫，不论你的黑亚哈做起来吼，很有那种归属感，还可以变亚个向看到会有动到这种黏黏的肥意啦。真经是当好的事情，不过你发比创意的时节，就像跟历史有共度啊，还会有动到密码马姐的素材，而且很受益。
2: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3: 嘿，你在干嘛？
4: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3: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4: 你不要碰我肩膀。
3: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4: 关你什么事啊？
5: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6: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7: 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台正宵。

0: 欢迎光临劳咖会客室，喝一杯咖啡的时光，听职场生活与梦想。每周六下午1:30 Let's talk about labor。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共同制播，欢迎收听。老定九劳咖阿布九阿八，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劳咖会客室，这也是台北广播电台。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的特别嘉宾，弘毅法律事务所合署律师廖慧芳律师，同时呢，他也是前劳动部的政务次长哦。马上为您进行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Labor 小剧场 ，Labor 小剧场。
1: 公司刚成立，事情那么多，劳基法可以先等等吧。
2: 报告总经理，这可不行，越是新设公司越容易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踩到劳动法规的地雷哦。
1: 可是我们人少，制度也还没有建好，应该还好吧。
2: 可是呢，人少不代表风险少，譬如说招募啊、工时啊、加班、试用期还有请假，这些都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1: 哦。那是不是先把公司做起来之后再补制度就好啦？
2: 这样子呢，通常会越补越乱，制度如果一开始没有打好，后面出状况的机遇反而会更高。
1: 哦，这样哦。所以新设公司最该先做什么呢？
2: 首先呢，我们先把劳动基准法的基本观念建立好，像是我们的出勤记录、加班规则、休假安排，这些都是要先清楚的。
1: 听起来好像很麻烦啊。
2: 总经理，其实不难，重点不是把规定弄得很复杂，而是一开始我们就先把基本功给做好。
1: 那这样是不是比较不会有劳资争议？
2: 没错，制度先稳定，管理才会顺，员工也会更安心哦。
0: 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提醒您，新设公司在起步阶段最重要的不只是把事情做起来，把制度建立好。劳动基准法看似是在

0: 管理上的基本功，却也是保护公司和员工、避免未来争议的重要基础。从第一天就把规则定清楚，让制度先稳，管理更顺，才是新设公司长远发展最踏实的开始哦。廖律师呢，他长期投入劳动法和劳工权益相关的议题，实务经验非常的丰富，在114年到今年115年都担任台北市劳动局劳动基准法入门班新设公司专班的讲师哦。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从公司设立的初期就建立正确的劳动法的观念和管理的基础。每一段劳动故事都是生活最动听的诗。嘿，你来啦，咖啡刚煮好，欢迎劳咖嘉宾，欢迎弘毅法律事务所合署律师廖慧芳律师。廖律师好。
1: 白天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可以请律师先帮我们分享，为什么新设公司在一开始就应该把这个劳动基准法这件事情重视起来呢？
1: 我们常常讲说，新设公司是从无到有的时候，这段期间是建立新制度最重要而且是最好的阶段。如果你刚开始制度没有建立好，日后发生劳资纠纷，你再去创立制度的话，那个成本会花费更多。比如说我最常讲，我们通常在看到说月休八天，我们就以为说月休八天就很符合法律制度啊。月休八天跟劳基法的规定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劳基法是规定每周一例一休，所以有时候一个月它会到五周，有五个礼拜，那你月休八天其实是不符合劳基法的规定。这个就是我们坊间的观念，其实跟劳基法有些微的不一样。所以新设公司，你在设立新制度的时候，你就更需要知道劳基法的相关规定，然后要依照劳基法的规定去创设制度，这个才可以减少你们日后的纠纷，这个公司也才可以长长久久。
0: 请教慧芳姐哦，廖律师，新设公司呢，在刚起步的时候会比较强调说啊，要弹性、效率要兼顾啊。那么从实务的经验来看呢，这样的做法很容易在哪些地方会踩到劳基法的红线地雷区呢？
1: 新设公司最常忽略的是投保劳健保提缴 6% 的劳退，这个是每一个员工一到职的当天你就要开始帮他做，这个部分其实是最容易被新设公司忽略的。比如上下班的界限，比如说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这个上下班的时候你要不要打卡，那如果他在加班怎么算，这个都必须在新设公司的当时草创的初期就要做了。尤其是我们在讲那个加班费的计算，我们通常讲说啊，那个加班费就是 1.3 1.33， 其实 1.3 跟 1.33 也不符合劳基法的规定。劳基法规定是一又三分之一以上，所以你 1.3 1.33 都不对，都不符合劳基法，这个都是有些微的差距，而这些差距都是日后有可能会引发劳资纠纷的导火线。所以我们用一般实务的观念来去看新设公司的时候，更需要把劳基法搬出来，不是用一般观念去设立公司，而是要用劳基法的规定去设立公司。比如说我们在刚刚讲的那些加班费啊、加班的计算等等，我们劳基法的32条、34条都有做这些相关的规定。所以草创初期先把劳基法拿出来，按照劳基法的规定去创设你的人事制度。
0: 所以真的是有在保障我们的劳工啦。如果是一家刚成立的公司，它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慧芳姐您会建议从哪些劳动法规啊，或者是管理制度来开始做起呢？
1: 第一个，当然我刚刚讲的，你要为劳工加保、投保劳健保、提拨劳退之外，首先要跟这个劳工订立劳动契约。当然，你有契约的话，日后就比较不会有纷争。第二个，我们在讲劳动契约，我最常讲劳动契约的核心就是工资跟工时。比如说，我问主持人哈，你去应征的时候，你第一句话会问老板什么？
0: 我薪水要给我多少？
1: 对，那个叫做工资。第二个问题你会问什么？
0: 我一年可以休假多少次啊？
1: 是，那个就是工时。所以我们劳基法的核心就是规定工资跟工时。所以你在草创初期，你对于这个上下班的制度，比如说你是要用怎么样的签到签退啊，你就刷卡的这个方式，或者是公司进出的方式，或者是纸本等等，怎么样都可以。但是这个叫做出勤记录，依照劳基法规定，你这个都要保留5年。所以刚刚讲的，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这些出勤记录都要 都要设立起来。再第二个工资，比如说你每个月发给劳工的那个工资薪水条，你那个薪水条上面

0: 好，你就要写啊，你的本薪是多少，你的职务加级是多少，你的薪资的结构，你要一开始就建立好，而不是直接汇一笔钱在他的户头里面。所以这个都是制度。我们为什么要创立这些制度？因为我们这个劳基法规定，不管是那个出勤记录或者是薪水条，这个都要保留五年。一般我们在法院有劳资纠纷之后，你诉讼了，比如说劳工告雇主，诉讼了以后，其实法官看到这样子的劳资纠纷，第一个动作就是跟雇主去调这个劳工这五年来的出缺勤记录、出勤记录以及他的工资清册，这个是每一个案子都会做。所以你要保留，要设立出勤记录跟工资清册，这个相对的也在保障雇主。所以一开始这些动作都是基本功，千万不要怕麻烦。你一旦如果你没有做了这样子，你没有保留他的出勤记录，你没有保持工资清册等等，日后你到诉讼上，那你就会吃很大的亏。再者我说你平时就有保留这些东西，之后员工也不会跟你挑战，所以劳资之间会促进，反而会增进他们的和气，所以这个真的是必要要做的。
1: 白纸黑字这个合约上面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
0: 是
1: 才不会有罗生门事件产生啦。你说 你有理，我说那，我们就照合约来嘛。好，那有很多新创团队呢，一开始分工比较模糊，就像刚刚慧芳姐讲的，创办人啊、主管、股东和员工的角色也常常就是啊，他兼老板啊，或他又兼什么董事啊，这样的情况在劳动基准法上面会有哪些风险呢？
0: 这个真的是一门学问啦，对新设公司而言是一门学问。我们讲说设立公司就是我们召集 call 整个人，大家一起齐心来把这件事做好。那你可能要齐心做事，或者是你可能要赚很多钱都没有关系，你有一个目标，也就是大家要 call 起来。但是这些人的角色有可能会不一样，好，比如说啊，我就是老板，好啊，老板兼股东，或者是说啊，我就是单纯出技术，或者是甚至我就是单纯员工。你在这样角色有重叠的时候，你更需要去分别说，如果你是具有员工的身份，就是不管你到底有没有持股啊，只要是员工的话，你就要依照员工的规定去做，就是按照我刚刚讲的，就是好，你要签劳动契约，劳动契约之后，那你的出缺勤记录、你的工资清册什么等等等等，你都要按照员工的一般规定，这样之后才不会有纠纷。因为最常看到说，哎，一群人你怎么样可以走很久，就是大家都很清楚，内部该有的都很清楚。最怕的就是一开始大家立下瓜底，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因为人情刚开始当然是没劲，你俩日后慢慢做了，其实纠纷就会出来。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内部又没有很清楚的，比如说一个劳动契约啊，或者是也没有出缺勤记录这样等等等等，这个真的是会很难继续合作下去。所以很重要，一定要分清楚，只要你具有员工身份，整套的员工该有的制度都要有，就算你是具有股东的身份，这个都没有关系，重点是一定要分清楚。
1: 真的，即便是你是家族企业啦，你是儿子、爸爸、女儿，也要分得很清楚哦。人家这个亲家卖给搞，其实在我们的劳动基准法才是要计较呢，就是要很清楚哦。慧芳姐，在工时加班还有排班，还有你刚刚说的员工说我要休假安排啊，这几个面向新设公司它最容易忽略的重点是什么呢？
0: 我刚刚讲说啊，你要上下班要打卡，就从劳工的面向、员工的面向最常碰到的纠纷就是说，员工比如说啊，我七点我上囡仔去学校，送小孩去学校，好，我就先进办公室，我可能八点我就打卡了，可是我们公司是九点才上班，啊，我就先去办公室休困。比如说下班的时候啊，因为今麦天气比较热，我就留在办公室吹冷气，吹到九点才打下班卡啊。那这一段时间怎么办？或者是说，有些雇主站在雇主的角度说啊，今天哈，你帮我给做一点钟的洗头，可是我就先叫你下班的时候，我先让你去打下班卡。你知道我意思吗？先打下班卡，然后你再回来继续帮我做一个小时，
1: 这样就违法了。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一开始这个都是制度模糊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日后常常会发生纠纷的地方。这个就是上下班打卡的时候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然后排班也是一大学问啊，你要怎么排？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劳基法最基本的就是每周工作四十小时，一例一休，一个休息日，一个例假日，过了这个之后才是加班。 班，也超过40小时之后才算加班。比如说加班之后，那加班我们劳基法规定可以换补休，补休什么时候休，如果没有休完的时候要怎么给钱，这个都是劳基法有规定的制度。那至于我们最常讲的特休啊，特休怎么休，该怎么排，是

0: 劳工牌还是雇主牌，这样子等等。不管怎么样，就算今年度该有的特休没有休到的时候，雇主也要给他钱。怎么算钱？这个都是我工资工时的一些相关的制度，这些我们在劳基法都有做规定。我最常讲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坊间上最常看到的那个人资的软体，你只要当老板，你会知道这样子，人资软体它会按照那个劳基法的那一套工资跟工时，它都会帮你做好设好。如果你买那个软体的话，里面上面都会写啊，你比如说你今年有几个特休未休这样等等。总而言之，不管你怎么做，你都必须要把我刚刚讲的那些制度，工资跟工时的制度都要设立起来。那这个是最常被新设公司所忽略的。
1: 慧芳姐，因为有些公司可能觉得他自己的规模还不算太大，出勤记录啊、请假记录啊、加班记录可不可以先简化来处理啊？这么做会不会有什么法律上面的风险存在呢？
0: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平常没有纠纷当然就没有纠纷，可是一旦事情这样是怎样，那就会有纠纷，
1: 就会出事情啊。
0: 对，不然就是说人际关系摩擦久了那个就会不高兴，好，不管是老板不高兴，员工不高兴，好，怎么样，不管你们的争议是什么，那其实如果你没有按照如实的具备你的出勤记录，或者是如实写的那个工资清册，那个日后就会有纠纷。就像我刚刚讲，我们到法院上，法官第一件看到劳资诉讼的第一件事，他就会去调这个员工五年来的这些出勤记录，还有那个工资清册。如果你的工资清册写的不清不楚，或者是拿不出来，像我手上就有一件，法官去跟雇主调，雇主说这五年来我漏了一年，好，我有一年哈是没有具备那个特休未休的部分，我有好意啊，我真正有好意啊，但是我那年哈都好，我就对辛苦有钱，我就规个拢好意，我无记。就是跟他一年没记，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其实每年都有，但是就是他就是用简略的记，然后自己用手写说啊，我今年给你多少钱，这些钱包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年终奖金啊，包括特休未休什么，好，我就给你。但是他又写的不清不楚，你知道吗？好死不死，又有一年没有拿出来，拿不出来啊！这个就是你刚刚讲的绕高去，这个或者是当时在便宜行事的时候。之后就吃到苦头，
1: 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去预防这个劳资争议的发生啊。那么从发生劳资争议的角度来看，新设公司平常最应该先建立哪一些基本的机制呢？廖律师，
0: 是就不要怕不好意思，像我们新设公司就是说啊，麦地亚公哈，因为感情的关系哈，啊，卖公钱啊，公钱行就怕拍感情，其实不是哈。你该讲的就是要讲，一开始就要讲，不要不好意思哈。所以我讲我的例子好了啦哈，我嘛是这几年哈，我也开始才请员工。我因为我本身的关系哈，我家里本身我家里有滴还好教劳动法哈，然后自己又办了比较多劳工的案子，所以我一开始 interview 我的员工，我第一句我就跟他讲说，我不会违反劳基法，所以劳基法相关的规定我都会做哈啊，这是上基本的。我不是在吹嘘，这只是最基本的，所以我会跟所有的新设劳工新设公司的老板讲，你一开始你就要标榜，或者是你就要有这个心态，你就是要依照劳基法来创设这一家公司，这样才会再咕咕等等。其实我要特别跟线上的那些不管是听众，不管你是员工或老板，尤其是老板的人，你们一旦如果有了劳资纠纷之后，一个劳动诉讼好了，哎，对一个老板而言，你不要讲说你的成本你要花多少律师费，你这样多肮脏人家，你这一段诉讼的期间你就继续肮脏，那个就会影响你公司的进展。所以与其你日后发生劳资纠纷、劳资诉讼，让你花费更多的精神、花费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那个金钱，去弥补那个纠纷，那你何不在一开始你就要把这个制度设立好。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就是我要依照劳基法的规定来设立这一家公司，这样再孤等再免于预防劳资纠纷。
1: 咖啡喝到一半了，我们先听蔡依林的这首 Pillow， 稍后再和劳咖嘉宾好好来聊聊。

0: 欢迎劳咖嘉宾。如果说我今天只是一个小公司啊，我资源有限啊，暂时还没有完整的人资的这样的制度，您会建议怎么用比较这个务实的方式，先把劳动法的风险降到最低呢？
1: 啊，这个就像家里的防盗锁啦，哈，你不一定讲一定是爱什么什么最高等的那种锁哈，不一定要豪华，但是你要先守住门呐，哈。比如说请假规则哈，所以比如说请假规则的部分，你可以先去看那个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或中央劳动部网站，它都有提供相关的范例哈，因为它的基本的哈，这个让制度就不只方便管理，它也会兼顾劳工的请假程序跟雇主管理的需求，所以一开始你可以先去找这些范例来用，你慢慢做之后，你可以自己再微调，用你们公司那个营业的需要，然后再去调整。所以一开始你可以先去找这些范例，所以不用害怕，都有这些相关管道可以让你知道相关这些资讯，让你知道你要怎么设立你的制度。
0: 最后我们想要请教廖律师慧芳姐，对于新设公司来讲，面对劳动基准法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要把劳基法放在新设公司的制度之内，不是等之后再补救。这个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些工资工时等等，劳基法都有做相关的规定，所以尤其是工资工时休息加班等等，它绝对不是模糊地带，所以你一开始

0: 就要很清楚的建立怎么样的工资，怎么样的工时，怎么样加班，好，加班费怎么算等等，请假怎么做，这样子团队才可以长期合作，公司也比较不会在成长过程中，就我刚刚讲的，你日后有纠纷的时候，其实是老板要花更多的成本去弥补那个纠纷，所以一开始就要依法设立。
1: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廖律师慧芳姐的分享哦。
0: 好，谢谢白天，也谢谢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谢谢。
2: 劳权情报站，陪你一起了解职场大小事。欢迎劳动教育文化科刘怡馨股长。怡馨好。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想要先请教一下哦，怡馨，劳动权益呢越来越受到听众朋友的重视啊，劳动局在这边有没有比较重要也适合大家来参与的劳动教育课程可以介绍给听众朋友？
3: 好哦，首先我这边想要介绍的是我们台北市劳动大学里面的劳动事务学院，这个学院里面的课程内容很丰富，它涵盖了有我们的劳动法令跟劳资关系、劳资争议处理，还有职场安全维护等实务应用的课程。那我们每年呢有分上半年跟下半年会来开课，像今年我们总共开设了36门课，还有我们最近最新的职安法修法内容、 AI 科技与劳动权益等最新趋势的劳动政策跟法令都是我们最夯的课程。下半年在10月8号早上9点可以来报名我们到12月份的课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上网搜寻台北市劳动大学劳动事务学院。另外我们劳动局每年都会针对我们台北市新设立的公司商号，每个月开设一班劳动基准法入门班，这门课是帮助大家打好劳基法的基础，快速掌握劳基法的重点。今天的来宾廖慧芳律师也正是我们今年度的入门班的讲师。最后呢，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副事业单位办理劳动教育课程计划，这边是由我们劳动局派专业的讲师亲自到事业单位里面进行授课，事业单位这边是无需支付讲师终点费的哦。那因为这项计划呢，它其实蛮热门的，今年度一般场次已经申请完毕了，如果事业单位这边有需要可以再跟我们申请，我们有结合劳动权益桌游的场次，课程一样都很精彩，以上资讯都可以上我们台北市政府劳动局的官方网站可以查询得到，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02-27-20-8889，02-27-20-8889，转分机3345，转分机3345，这边可以来做查询。
1: 送上韩国女子团体 aespa 带来的 Dreams Come True， 老定酒老咖，阿布酒阿巴，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劳咖会客室，我们下周六空中再会喽。

0: 哎，唔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飞沙边也不看很大呀？
1: 秋屯讲用水爱生卡真得喂，天一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漏水就看烟烟呢。天一滴水龙头加掉节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洗菜我得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0: 有样还知道神很强呢。
1: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0: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3: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2: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3: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2: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3: 聪明减盐，增健康。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同加上 D C H 破样本
5: ，D drop 破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down 混合。
4: 诶，人家我体同要按厉害，先抽体样皮，总得天天做出去。
5: 体同系有嘅时节，因爱做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4: 遇到体同先破下，样肤混合，先保护自家，等体同结束再想办法做出去。
5: 体同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山，先救自家，再天助平人。
4: 了解体同防灾知识，请上高盐防灾发露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0: 现在时间14点整。
1: 锦城的生命花园。在这美妙人生的花园中，我们在声音里相遇，在故事里停留，用一小时的时间听见生命的风景。在我们彼此的交谈与交流中，我们更加认识，我们同在一个地球，我们是同一座花园。
2: 那个景象，三十几个我的 cousin 们、堂兄弟姐妹们这样在一起，跟长辈们在一起，那个整个画面，它是对台湾的一种怀念。
1: 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感受音乐，欣赏文化，聆听生命最真实而美好的声音。欢迎来到我们的生命花园。

0: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景淳的生命花园。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所听见的这首歌，可是在1962年，也许我们已经出生了，也许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而这首歌跟我们的关联又是什么呢？今天到我们节目来的这位大贵宾，他呢现在已经居住在纽约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从他高中的时期，然后拿到了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学音乐。这一路下来在纽约，没有想到就到了今天。而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贵宾，他的名字是陈诚慧 Jenny。 诚慧他是出生在台湾的南投，在南投居住到8岁，8岁之后他到了台中就读小明女中的初中部。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主修的是直笛长笛，在主修长笛的这个过程里，他在16岁之前拿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等于是留学的一个资格以及奖学金。在16岁的时候赴美到了纽约去，只身一位非常美丽漂亮可爱的少女，只身到了纽约去，一个人在那里读书打拼。陈慧她一路她从一开始的曼哈顿音乐学院音乐大学，她主修了法国号，然后之后到了茱莉亚学院，把硕博士的这个演奏的这个学位都拿到。然后这一路下来呢，我们可想而知，大概一路和陈慧相关的音乐，我们怎么样想都不会想到有这么一首牵连到他生命里面最早远最早远的那一首歌，原来是这首绿岛小夜曲。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非常荣幸的邀请到节目里来，同时我们现在也要先来欢迎他。陈慧，谢谢你来，欢迎您。
1: 谢谢谢谢谢谢景淳老师。我们各位景淳的生命花园的各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刚才听到这个这首这个绿岛小夜曲啊，这个在我生命中这个满满的回忆全部都回来了。
0: 是
1: 就是这首这个绿岛小夜曲啊，它带给我就是整个就是生命的一个对音乐的一个启发。我不知道觉得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在我生命当中，就是有那么一个人或一件事情或是一句话，或者是说一个音乐，突然他这首歌让我开启了我想要成为一个音乐家。
0: 是，所以是这一首绿岛小夜曲。
1: 是这一首。
0: 那是跟什么人相关呢？
1: 以前因为在南投集集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家族里面人很多，我爷爷奶奶的孙子大概有31个，我的爷爷奶奶有11个，我等于说我的
0: 兄弟姐妹，
1: 对，兄弟姐妹的我算是他们的第二代了哈。那他们有我的兄弟姐妹。

0: 你姐妹、
1: 等一下你的爷爷奶奶的
0: 爷爷奶奶
1: 下一代是你的爸爸妈妈，
0: 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有十一个。
1: OK，
0: 等于是
1: 你的父母的兄弟姐妹有十一个，
0: 十一个。
1: OK，
0: 这是我的 cousin，
1: 然后到你就是第三代了。
0: 哦，应该算是第三代了。
1: 对，
0: 第三代。对，锦军老师说
1: 我差点算到昏倒
0: 对，我自己也常常会算到昏倒。
1: 没关系，我觉得你的中文现在还是讲得很好
0: 谢谢谢谢这个

0: 那时候呢，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会听这个爷爷唱这个《绿岛小夜曲》
1: 哦，所以是爷爷唱这首歌，
0: 爷爷唱完之后变成爸爸唱，所以爸爸也爱唱。
1: Oh，
0: 爸爸之后就是拿那个箫啊，就那个箫就会来一般一边伴奏一边就来唱这一首绿岛小夜曲，
1: 好雅致啊。
0: 所以我们全部三十几个人就会蹲在那边，就是听着爷爷跟爸爸们叔叔们唱这一首。你可以想到说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其实还是有点重男轻女的那样子观念，
1: 是的，
0: 就是所有的叔叔跟伯伯们都住在都坐在前几桌，那妇女们呢，就是我的婶婶跟他们都后面那一桌，那我们小孩子当然就是坐在最后面，那你听到那时候就听到这个长辈们在唱这个绿岛小夜曲，那时候虽然小时候对这首绿岛小夜曲没有什么样很大的感觉，
1: 是
0: 就觉得又要唱这一首歌了，
1: 但小孩子都这样，
0: 对，但是你就会觉得说他这首是对于这个长大之后就发现这首绿岛小夜曲，这种因为是在出国之后，他是对台湾的一种怀念，
1: 是
0: 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满满的回忆，那个景象，几桌三十几个我的 cousin 们哦，堂兄弟姐妹们这样在一起，跟长辈们在一起，那个整个画面其实是很回忆的，所以在爷爷奶奶都不在了之后，当然我们都各奔东西了，所以这首绿岛小夜曲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讲说，有一天呢，我也要成为那个音乐家，或许不要用箫来伴奏，或许可以用小提琴，可以用钢琴，
1: 是
0: 哦。那时候就觉得说，为什么我每次听到都是箫呢？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子的音乐呢？所以那时候就开启了说啊，其实我也能够当一个音乐家，所以就跟爸爸妈妈就要求说，我可以学钢琴吗？
1: 那时候你开始学音乐是从钢琴开始吗？
0: 对，
1: 那大概是几岁？
0: 大概就是在六岁的时候，六七岁的时候。
1: 那你的开始启蒙的早啊。
0: 对。
1: 哦，六岁是已经是学龄前了。
0: 学龄前。
1: 家里有钢琴？
0: 家里面是没有钢琴，因为我们那时候比较乡下的时候，其实他们
1: 风琴吗？
0: 对。那时候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口吹的那一种，然后在
1: 手风琴，
0: 学校里面都会用的那一种，每次上音乐
1: 口风琴
0: 每次学校都会用的那一种。
1: Oh，你从口风琴开始练？
0: 口风琴开始，然后那时候也是从绿岛小夜曲。
1: OK， 所以这首歌跟你高度重合。
0: 对，就是你就会记得那个声音，就是在你的脑袋关，就是转啊转。所以小时候其实对那种音乐，你就会觉得你会对你最熟悉的音乐，你很容易就可以弹出来。所以那已经在你的脑袋瓜里面其实就已经是
1: 印进去了。
0: 是印进去的，没有错。对。
1: 可是有时候是我们常听哈，印进去了，可是我们想要企图着唱或弹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考验是你对音高的辨别。所以你是不是从小其实是有展现这个天分的？
0: 其实小时候我觉得你说天分，我想应该多多少少就应该就已经想要学，我觉得每一个学音乐的人从小应该已经有具备了这样子基本的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天分，
1: 都会显露出来这个特质。
0: 对都会。
1: 所以在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你的这个平辈里面，真正走音乐这条路的除了你还有其他人吗？
0: 没有人。
1: OK，
0: 就只有我一个。
1: 很有趣哦，那么多人一起欣赏《绿岛小夜曲》，可是只有你把它吃下去了。
0: 哎，对，这今天这简直老师这样讲了，我倒是从来没想过这一点。
1: 哇，这个其实我觉得很感动，很感人。也就是说，以家族来说，大家会愿意一起去品味跟欣赏，然后一起合唱，几首。哦，这样的歌，可是你印象里面最深的就是《绿岛小夜曲》，应该不止那么一首，
0: 不止啦，
1: 对不对？
0: 那时候我记得唱很多的，还有这个，我们以前那《苏啊苏雄起》那个思想起，
1: 对对对，
0: 讲台语嘛，然后还有唱很多这个。那时候邓丽君的歌曲也唱很多，
1: 何日君再来，
0: 何日君再来呀，还有这些，反正就是这些很早期的这些歌曲，其实都小城故事，对对对对对，这些都会，都他们唱
1: 小调啊，或者是一点什么，
0: 对，还有那个甜蜜蜜
1: 啊，甜蜜蜜
0: 啊，对，那个时候就是又发现我家里面人其实都爱唱歌，但是唱歌这件事。

0: 你其实是可以凝聚大家的力量，
1: 完全可以的。
0: 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只要长辈们一唱歌，小孩子就知道说“吃饭啊咯，爱吃饭啊咯”。
1: 哦，所以是大家不是吃完了以后的休闲，而是吃饭在等大家到的时候也会唱，
0: 也会唱，然后吃饭的时候也会。
1: 哦，这个我觉得这个
0: 就觉得很好玩，
1: 这个家庭传统很好哎、欸。就是你有把它延续到你们的家庭吗？
0: 这倒是没有、欸、
1: 对不对？妈妈如果开始你如果开始拿着你的法国号绿岛小夜曲一下不知道你的孩子以后回想起来是什么感觉。
0: 对，现在的小孩、因为他们都在美国出生嘛、所以对于美国的音乐，对于我们这种不过
1: 记忆是不一样的。
0: 对，不过他们呢、会给他们听一些比较传统的音乐，
1: 还是会给他们听，
0: 还会。
1: 对，因为说真的，我觉得音乐里面能传承到的一种氛围精神，有时候是比用说的还要更能够有感情的，
0: 是哦，对。
1: 所以如果文化上不想要拖根啊、脱节太多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在日常里面有机会听到一点点哦，属于这个我们文化背景的音乐是需要的，
0: 会。他们，我其实现在他们最常唱的，我教他们唱的就是那个《雪花飘飘》
1: ，
0: 就这一首。
1: OK， 一剪梅，
0: 一剪梅，他们就会唱这一首。
1: 哎呦，我们的梅漏掉了那个一剪梅，
0: 一剪梅，他们非常会唱一剪梅。
1: 哦，很好，很好。
0: 所以他们只要一听到一剪梅，就知道说、
1: 所以他们以后回忆的是一剪梅。
0: 这一点其实老师现在提起来了，哎，这个倒是有点关联线，跟我的绿岛小夜曲可以完全可以结合了。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你听到一小段的绿岛小夜曲，可是仿佛它是一个时空胶囊，
0: 它是，
1: 对不对？好像我们熟悉的那个味道、时间、空间，所有的人的那些说话的样子，还有那个时间里面被照顾呵护的感觉都回来了，
0: 会觉得你怎么时间过这么快，怎么才是昨天的事情而已。
1: 对，真的是，
0: 真的是这样子。
1: Jenny 老师，你这次您有为我们挑选了几首曲子我想要请教你就是在绿岛小夜曲之外，您为我们挑选了这个一个是 Tchaikovsky 的一个
0: Symphony
1: 对，那这首呢，你是想要和我们分享到的是这个协奏曲里的什么？
0: 他这首其实对我生命当中影响的非常的大。像我刚开始一开头的时候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会有某一首歌或是某一件事情影响。那这首曲子就是影响到我决定要改我的乐器。
1: 你本来是长笛
0: 决定要走法国号就是因为这一首在那时候纽约爱乐到国家音乐厅来演出
1: 纽约爱乐到了台湾的国家音乐厅，
0: 台湾国家音乐厅演
1: 出，所以你那时候还没有去纽约，
0: 还没有，
1: 还是初中生，
0: 对，还是初中生的时候。
1: Oh my god！
0: 然后去听的那一场，
1: 这个曲子好到让你丢掉你手上
0: 对
1: 正在主修的长笛，
0: 对，就是这一首，
1: 你觉得你一定要。
0: 哇，我听到法国号声音，
1: 接近法国号这个声音
0: 好漂亮啊，我说是这个就是我要的。
1: 好，我们来欣赏，
0: 好，
1: 我们就好好来欣赏这个 Jenny 老师感动他的声音，那个感动的力量在哪里。
0: 好。

0: 陈慧老师，
1: 嗯
0: 啊，这首感动你的Tchaikovsky 的这个法国号的第五号的音乐哦，真的也感动了我们。所以难怪你就奔着法国号去了。
1: 是的，但是这个这第一次在国家音乐，它也是我第一次进到国家音乐厅
0: 啊，
1: 第一次哈，然后那时候还是国中生，
0: 嗯，
1: 所以第一次听到这个世界级的演出。然后听到法国号的声音，我就跟我自己说，我为什么要选择场地呢？大家竞争力太激烈，好吧，就是他，就是他。
0: 好，这个是非常好的选择。你是对的。我跟你发生蛮相同类似的一个状况是，我原本是考这个长笛，再到那个华冈艺术学校，然后我在学校的走廊有一天。我就听到了竖琴的声音，然后我就非改修不可，我就说我要这个声音，我一定要学这个乐器呀。所以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1: 就改成竖琴了。
0: 对，我就改修竖琴了。
1: 竖琴跟法国号是绝佳的配合，
0: 是你看看，很有趣哈。
1: 对，
0: 那你当时改主修有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1: 其实有因为哈，从长笛到法国号，其实它。中间的乐器的转换其实很不一样，因为它的用气的方法跟练气的方法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它就等于是有一个是面包跟苹果的概念。
0: 哇，这两个很不一样啊，
1: 很不一样的东西，
0: 两种不是同样的水果。
1: 是，所以老师就我那时候记得是张武英老师，张武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换呢？长笛这么好，吹长笛的女生都很漂亮，都很飘逸。你看你多飘逸，你为什么要换？
0: 法国号很重啊。”
1: 他说：“吹法国号的都是男生，很粗犷，
0: 对，要肺活量要练得很大嘛。”
1: 对，
0: 然后手要能扛得起握得住啊。
1: 所以他那时候大家就说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可是那时候就是觉得心意已决，
0: 哇，
1: 我一定要换。所以那时候就从那时候开始，其实第一次拿到乐器的时候很兴奋，但是一吹起来就发现说啊，怎么这么困难啊。
0: 对，要发出一开始的那个声音，
1: 对，非常困难，
0: 要九牛二虎之力。
1: 对，所以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你这个乐器怎么远远就听到牛叫的声音？”她说：“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

0: 会摧毁你的场地啊。
1: 是，那你练习的地方还你有你敢在家里吗？
0: 我敢啊，因为就觉得、其实我那个那时候小时候的时候有一个观念哈、觉得每一个成功的过程它必须要有一段痛苦的，必须要经过一个转换的一个蜕变时期、就是那个那时候小时候我就知道了，所以其实对我来讲那一段很丑小鸭的时候要蜕变成一个天鹅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要忍住自己那一段过程、
1: 你都是就是一步一趋一步一脚印
0: 是
1: 往前走，
0: 是，
1: 所以呢我觉得你的这个转变也带着你就真的在16岁的时候到了美国了。
0: 是，到了美国之后我觉得美国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百老汇的地方，是一个音乐之都，音乐艺术之都。
1: 对，可是你学的不是百老汇
0: 哦，不是，
1: 你到美国去你学的你修的尤其是像、你去的两个学校都是最好的音乐学院了、对不对、然后你是把古典摸透，
0: 但是、但是老师其实最吸引我的纽约以外其实是因为它有一个百老汇秀的音乐。
1: OK， 好，所以我们待会儿回来。我们现在呢，就要来欣赏、跟陈慧居住的这个城市非常有关的纽约。那这个呢，就是纽约的百老汇音乐剧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音乐剧当中的一个曲子，叫做《America》。好，我们来欣赏一下。
0: 好，
1: 这个充满了美国的一种新鲜的生命力的自由的感觉，
0: 一种热情，
1: 对，还有多种族的一种味道。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3: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2: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3: 那我该怎么办呢？
2: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3: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扣。
2: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欢迎回到景淳的生命花园。我们刚才在上半的最后一个曲子，我们听见的是原著呢，是发表在1957年的音乐剧《西城故事》当中的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叫《America》，充满了真的我们感觉到的那种美国的非常鲜明的生命力的一种多种族的感觉。而这个音乐剧呢，它是在两年之后开拍成电影，在1961年正式的上映。那无论我们是透过电影来认识西城故事，或者是有机会看到百老汇的这个西城故事，我相信呢它真的都是最隽永，最代表了美国精神尤其是纽约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的一出剧，无论是音乐也好，或者是它里面的刻画的一些角色。而这个西城故事的这个电影它当时在演出之后第二年，它就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10项。
1: 对，
0: 非常的惊人。
1: 对，
0: 我想是应该就是在当时美国影史里面也是非常非常高成就的一部片子了。
1: 是的。
0: 那Jenny，其实你在纽约从高中的那个年龄16岁开始待那么久，然后一开始你就被百老汇的音乐就有机会吸引了所以你当然你是在很科班的像茱莉亚学院啊什么去修你的硕博士，
1: 对，
0: 但是你同样的你就花了很多的时间无论是作为观众也好，或者是甚至有时候去打工，对不对，去参与演出。
1: 是的，
0: 作为这个，因为百老汇的音乐剧都需要很多的live 的乐手音乐家来参与，
1: 对，
0: 所以你就开始一个剧一个剧的去参加。
1: 刚开始到那边去的时候，我想我记得因为那时候学生嘛，没有什么钱可以买票我记得第一次在林肯中心纽约爱乐啦，或者是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的时候，我们学生都会等在拉比做什么呢？因为
0: 折扣票，
1: 对，就是折扣票以外，之后上半场可能有人要来听 solo 而已，他下半场就要离开了，
0: 就特贼呢。
1: 然后他就会
0: 他票，
1: 我就会他直接问他说，我们会直接问他说，
0: 你要不要？
1: 请问你要离开了吗？他说。

0: 是是是，他就会直接把票给我们，
1: 是，
0: 然后我们的位置都是在最前面，所以我们学生就会等在那边。
1: 嗯，
0: 然后
1: 我相信离开的那些贵宾有很多哈，他是包年的，
0: 是的，
1: 他是捐款的，
0: 是的，
1: 所以他的位置是固定的，
0: 是的，
1: 所以他也不想要每一出戏都从头看到尾，他也很熟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等在那边几个学，也只是早期台湾的。学生其实是很认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等在那边就拿这个票。同样的，百老汇呢，我们对百老汇是一种有一个相当大的向往，因为它就是从纽约出来的哈，
1: 嗯，
0: 然后它有一条街就叫做百老汇，叫 Broadway， 它所有的秀啦，所有的演出其实就在那一条街，
1: 集中在那个地方，
0: 所以那地方我们就称它为百老汇，
1: 嗯。
0: 然后呢，那时候我记得，有时候 Mrs. Saigon 啊，跟 Cat，
1: 嗯，
0: 猫剧，现在当然没有了。
1: Cat 我们都知道它好像是这个musical 的这个记录里面演最久的，
0: 最久的，
1: 嗯，
0: 对，
1: 几十年，
0: 对，
1: 当然现在已经下档了，但是真的是演非常久。
0: 然后最近下档的还有那个歌剧魅影，他也演了将近30年了，
1: 不得了啊！
0: 那为什么他要下档呢？因为他电影也拍了，然后也在全世界巡回了几千场了，
1: 对，
0: 那他们觉得哎，这样子的在市场上面也可以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再把这个剧下架，再重新再有新剧，所以他们一个剧像 Cats，像那个歌剧魅影哈，它是在整个全世界来讲，它已经有它的口碑在。所以那个时候呢，就 Cats 呢，我们怎么看呢？就是还是一样，会有人呢，他就是观光客，他就是急着要离开。可能他只能
1: 赶着下一个行程，
0: 对，那我们就等在那边去跟他拿这个票。
1: 嗯，
0: 所以我们呢，学生的时代，老是去等那个不用钱的那个票，嗯，所以我们在纽约这种多元化的地方，
1: 而且是屡试不爽，都可以等得到，
0: 真的是都可以等得到。哦，然后呢，所以我们就常常看那个，像有的时候我们去纽约有很多的那个 jazz 哈，这样我们也都是去等票的。
1: 哦，然后爵士的音乐，
0: 对，也是，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多元化，有各种的音乐的宝藏在里面，就看我们怎么去挖掘它。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学生时代就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1: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也就吸收了非常非常丰富而多元的精神。
0: 是，
1: 其实刚才Jenny 老师您提到说，这个一出百老汇的剧，真的是演到了成熟，可能30年以后他就可以下档了。那在我们的戏曲的部分，这个可能叫封箱。
0: 哦，叫封箱了，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把它
0: 封
1: 箱
0: 了，封箱了。对，
1: 那所以在美国他们百老汇怎么说呢？就讲下档吗？
0: 我们确实叫下档，但是我们也不完全叫下档。为什么？因为他呢每几年会回来演3个月。
1: 哦，这样子。
0: 然后3个月之后就会全部都卖光。譬如说像
1: 因为卡斯又变了，是吗？
0: 是是是，他可能就是上，就好像打个比方哦，像 Harry Potter， 大家知道 Harry Potter 吗？
1: 对，
0: Harry Potter 他演完之后，其实他有最后一个一本书他没演，就是 Harry Potter 他当爸爸之后，他结婚之后，他没有演
1: 市场就对了。
0: 对，然后他为什么没有把它放在电影里面？因为他知道他推到百老汇上下集绝对会卖票，因为他到百老汇已经从他的小时候一直演到他已经演到他已经20几岁了哈。
1: 嗯，
0: 那演员上面也因为这出戏很多捧红很多的演员，所以他在几本书，但是最后一本书没有演，就是因为他知道市场上面已经饱和了，但是大家都非常的渴望，看到 Harry Potter 30几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呢？所以他就在百老汇就推了这个上，
1: 好聪明哦，
0: 就推了这样子，确实是这样。
1: 嗯哼哼，
0: 所以他为了要卖票，他就分成上集跟下集。
1: 嗯，
0: 所以你买这一出，
1: 你都看了吗？上集下集
0: 都看了。
1: 到底当爸爸以后好看吗？
0: 其实我还，
1: 你还有其实就是
0: 其实是
1: 还好啦
0: 、哦，但是之后他就拍成电影了。
1: 哦，okay.
0: 这就是他们一种手法。
1: 呀呀呀！
0: 所以你说他封箱吗？我觉得也不见得，
1: 也没有到封箱。
0: 对，他还会再回来的。他完全就是在
1: 就是经典剧，先下档。
0: 是，
1: 哎，
0: 是，
1: 在一阵子那，再回来给大家看，有一些新的变化。
0: 是的，是这样。
1: 其实真说真的，我想我们都是学古典音乐的人啊，我们平常在练习的也好，听的也好，多的是这些经典曲目啊，但是它从来也不会退流行， 哦，

0: 也不需要每天演，
1: 是，
0: 但是好的音乐好的剧、嗯、它你随时拿起来啊，对的音乐家对的人来诠释、
1: 嗯、
0: 对的角色来诠释、
1: 嗯、
0: 所有东西又鲜活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哦、又对了，
1: 是
0: 隔五十年也没关系。
1: 就是老师说的，一点都没有错，确实是这样。
0: 好作品真的很
1: 好，作品确实是可以一演再演，
0: 对。对，
1: 所以现在我们就等待 Cats 看会不会再回来。
0: 呀、yeah, ，你看过几版 Cat
1: 啊？我大概啊，我这个 Cats 看过好多的好。好多的版本，很多人唱
0: 过。对哦，
1: 是。
0: 好，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再来欣赏一首百老汇的音乐，也是你选给我们的，
1: 是 Beauty and Beast。 因为这首哈，其实我很有荣幸的跟那时候《
0: 美女与野兽》的、
1: 美女野兽，那时候刚好那个他们在拍电影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刚好跟他们迪士尼的一个叫做一个应该说是他的 music director 哈、
0: 嗯嗯，
1: 叫做 Alan Marker， 他这个人呢就刚好有那个机会跟他接触。那我看到他整个制作音乐，这个电影这个音乐透过，因为其实是他整个的制作团队，
0: 嗯，
1: 他让我发现的一点很了不起的一点是 Beauty and Beast 他整个的百老汇，他制作完之后，然后再重新拍成电影之后，虽然是一部卡通，但是他们整个的制作我觉得并不马虎、
0: 嗯、
1: 是他整个的音乐的所有的音乐家他们都是找最顶级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的乐谱呢我们没有时间可以练习的，他的乐谱摆在我们乐谱上面我们就要马上试，
0: 没错，
1: 试谱，
0: 没错，
1: 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他让我整个在音乐界开阔了一个又不一样的眼界，我觉得啊，这个是未来我们应该要让音乐这样子的创作的方式、
0: 嗯、
1: 应该要多跟这些顶尖的音乐家应该要多做结合、
0: 嗯、
1: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特别选这个 Beauty and Beast， 因为那个时候这一首歌让我整个跟他合作
0: 打开了另外一种
1: 录音的过程，整个合作的过程打开了我另外一个对音乐的一个认识。
0: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个曲子。

0: 你做了很多很多的教学、嗯、你有学生哦。应该是大家都要经历过一种，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用音乐来开始我们的职业之路的话，包含比方说我们想要找到到百老汇跟这个百老汇乐团、看能不能够跟他们一起演出、这样子的工作、你通常会大概在你的经验里面要做哪些准备，你会叮咛孩子们学生们他们要怎么做这个准备？
1: 好，当然学生哦，我会跟大部分我会跟我的学生讲哦，说他要有一个梦想，就是每个人都要有一个 big dream， 因为呢我觉得一个人尤其是做一个艺术工作者，他不能够没有一个 dream， 就是说哦，我希望我将来是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我希望能够演出，我希望我能够到达什么样，他必须要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 idol。好，这个 dream， 譬如说啊，我想要像
0: 要一个偶像，
1: 比较一个偶像，对，一个 dream。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每个人都是生命当中都会跌跌撞撞的。首先要有一个 big dream， 然后第二个呢，我会鼓励学生一定要多多去看外面的世界。因为我觉得一个
0: 不能窝在舒适区，
1: 对，一个学生，我觉得他没有透过这些在外面的接触的眼界，他没有办法去确定自己将来的目标。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觉得，哎，我的梦想可能跟实际状况不一样，也就是现实呢，跟我的 dream 其实它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我们的 dream 往往都会被现实给打败了。
0: 对。
1: 所以他必须要透过他的生命当中去找到他的这个艺术的一个价值点，所以这个价值点呢就要不停的到外面去。我觉得鼓励学生去旅游，去多听音乐、然后接触各种不一样的音乐。所以刚才简老师说纽约是一个大环境，全世界甚至法国也是一个大环境，
0: 对，
1: 他大环境里面，他就在这种环境里面，他就能够造就很多非常好的艺术家，因为多去看。所以第二个，我会鼓励学生生命的价值里面，往往在追逐的过程当中，他会被现实给打败。不对打败的，就是你要不停的给自己提醒对你的艺术音乐的热情。那这个热情呢，多往外面去看看，多听音乐，然后让自己保有那一颗对音乐当初的赤子之心。
0: 所以不忘初衷是很重要的，每天鼓励自己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因为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一些磨练，或者是知道自己不足，
1: 对，
0: 都还是要鼓励自己，要看到自己的好。
1: 对，要看到自己的好，
0: 但是看到同时你又不能够像鸵鸟一样就说我很好我很好，然后把头埋在沙子里，然后被别人看到屁股，这样也不行。
1: 是这样子，是这样子，
0: 那
1: 是这样，
0: 所以你还在一步一脚印。
1: 对，
0: 所以这一些特质其实都要同样的具备，
1: 对，
0: 我们才能够真的是像鸭子滑雪一样的
1: 一
0: 步一
1: 步
0: 接着往前走。
1: 真的是这样子。
0: 但是为什么生命要这样呢？为什么长成这样？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能过得再舒服一点吗？为什么？感觉
1: 对，
0: 苦中作乐还是乐中有苦？
1: 其实都有哎、欸，都有
0: 哎、
1: 欸，都有哎、欸。但是生命其实它就是这样。我觉得，做一个艺术跟音乐的追求者，他必须要有内心要有相当大强定的力量，因为事实上这一条我觉得是一个 journey， 是一个 life journey， 他自己的内心要很坚持。因为我有很多的学生到最后面放弃的原因就是
0: 没有走这条路了，
1: 对，因为被现实上生活当中给打败了哈。所以第三点呢，我会鼓励这些青年们哈，就是所有的这些想要走这个艺术坚持的，就是你一定要有一群好朋友。一群朋友
0: 真的会
1: 好走很多，对，鼓励你，而且你自己一个人走不远的，你要一群人陪着你一起走，然后当你掉眼泪的时候，
0: 谈何容易啊，又不要不又有时候还要小心不要交到狐朋狗友，可是你又不能够只交到同类。
1: 对对对，
0: 又感觉人生好难
1: 对啊，
0: 到底怎么回事？
1: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在音乐里面，我觉得他要把自己的心

0: 胸给放大，然后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嗯、同时，我觉得我们学音乐都会比较这种，因为我们长期在这种心里面，会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的好的地方，也许会看到别人可能也会不足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心胸打开，能够接受其实他拉的音乐也很好，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彼此切磋，那你交到好朋友。
1: 嗯，
0: 我觉得要打开心胸，
1: 就是说这世界上其实没有，不是有只有一种标准的，尤其在多元族群的地方，我们更能够很深刻的体会。
0: 是
1: 比方说我觉得百老汇为什么吸引人，如果以我是用一个vocal 的人来说的话、嗯、我们对于西方欧洲的古典的那种古典的歌剧声乐我们熟悉的话，我们知道它是有一种美学美感的、嗯的一种理解在里面的，它长成的背景、嗯、但是呢它也是比较完美主义的、嗯、比较优雅的。
0: 是，
1: 那到了美国，我们像从我们刚才所听见的 America， 完全就是可以听到说人生在这里面它完全尽兴的表现人性里的各种特色、
0: 嗯
1: 并不会觉得我怎么可以这么泼辣的声音弄得这么尖那么扁，然后对不对，好像不够淑女。我觉得美国提出来的一种新的世纪的一种音乐跟艺术，它的确是又让全世界的人去思考说，哎，我们在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要拥抱什么，我们接受什么，哪些地方我们卡住了、
0: 嗯、
1: 因为一个世纪一个世纪过，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会卡住的、
0: 嗯、
1: 因为它被僵化了嘛、啊、
0: 对，
1: 然后我们就需要借由这样子很多不同的时代跟地方啊，不同国家的这个文明的冲击。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百老汇的确迷人，因为它这里面就是有一种很不怕死，然后泼辣，然后很野生，对不对，然后野孩子的那种状况来去表达出生命里面的一些不管是生老病死或是什么的。
0: 对，
1: 那也是我们吸引的地方，因为我们是学练家子的，其实非常完美主义，很多的东西会让我们就是想要完美主义、
0: 哦、对，
1: 对别人也一样，
0: 对
1: 自己也一
0: 样。
1: 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知道如何拥抱不同。
0: 嗯，哇，吉淳老师完全说到了我们这个艺术家这个音乐家所面对的状况。
1: 嗯，真的
0: 真的是这样。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艺术的氛围里面、嗯、但是它其实跟我们的人性跟心理非常深深的扣在一起。
0: 对，完全是结合的
1: 呀、yeah. 说只有我们两个才会聊到这里来。好吧，我们来谈谈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小段了哈、嗯、因为我们今天打算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要来介绍、嗯、也是播放是 Jenny 老师陈慧呢所写的一个曲子，是爱与和平。
0: 对，
1: 那这个爱与和平我们今天会听到的是英文版，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起源？
0: 好，这个起源其实这个最早起源其实是在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讲啦，就是这个世界上是需要很多爱的，
1: 嗯，
0: 也需要和平的。好，然后这个早期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佛光山星云大师的弟子，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其实星云大师其实帮我很多忙，尤其是在教育上面，他其实是非常的支持我把这个音乐这条路给完成。那就在疫情期间，那他呢刚好我们有一个叫做在线上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大会，好，然后当年的那时候星云大师说提出当年我们所呼应的就是爱与和平，因为当时呢我觉得大家对于整个世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COVID-19 其实是很恐惧的，所以呢那时候就希望我能够为这个大会这个能够写一首曲子。
1: 嗯，
0: 所以我就把这一首当时他所呼吁的这个爱与和平就把它写了这首曲子。
1: 嗯，
0: 然后
1: 这是先有词吗？这首曲
0: 先有词出来，然后才有曲。
1: 嗯，
0: 好，然后它里面就是我用了12种不一样的语言。
1: 哦，
0: 里面有12种不一样的语言，
1: 是
0: 因为我认为爱与和平它不只是只有中文 英文

0: 它应该是要有法文、意大利文，
1: 它是属于这个世界很多
0: 对、
1: 大家的
0: 对、所以我就透过了先把这个英文的先写出来，再有这个、中文的、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甚至葡萄牙文、全部都有、然后呢就把它剪辑成十二种语言，然后希望透过当地的语言哦，然后让当地的这个感受到这个爱与和平，所以它每一个词里面它都会呼应到叫 We are one、世界是一家、其实你跟我肤色可能不一样，可能言语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可是每一个人都希望爱跟和平，
1: 是
0: 没有一个人不希望爱的，
1: 而且我想不只是希望，我们也都有这个责任，
0: 对
1: 我们必须成为爱与跟和平里的一部分，
0: 对、然后我也发现我们不但要跟外面和平，我们同时也要跟自己的内心世界也要和平、所以这首歌也跟也等于是在一种告诉自己，我自己和平以外，同时我要怎么样把我的爱能够分享给大家，
1: 是
0: 也许是那么一点点的好话，一点点的好事，它就能够影响到全世界。
1: 今天非常谢谢琼慧为我们带来这一路，
0: 谢谢，
1: 真的是风尘仆仆，
0: 谢谢陈老师，
1: 琼慧的音乐跟故事。然后我们在最后这首你所写下来的爱与和平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欣赏到属于这样的灵魂，这样的声音，然后我们也能够一起手牵手为这个地球，为世界带来一样的美好的爱跟和平的祝福。今天非常谢谢陈慧，
0: 谢谢，
1: 然后我们下回继续聊。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金淳老师，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2: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3: 大家好，我是宋一鸣。您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艺术可以是海阔天空，
2: 文化可以是跨越樊篱。
1: 翻开你喜欢的篇章，
2: 选你热爱的乐章，
1: 一起跟欣雅异想飞飞，开张喽！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异想飞飞，我是欣雅。在今天节目里头为您安排两个单元，斯巴姆比邀请到光点的协力统合建章 Harry 在空中推荐两部佳片，包括9月24号上映的黑牢城，还有10月2号的花神咖啡馆。另外在我们的长歌文化时间单元持续来分享的是由邱秀三所主讲的茶器创作跟泡茶饮茶的境界，这是配合长歌艺术传播所主办的让乾坤坐下来茶心茶师茶席茶器的主题。欢迎大家可以直接上长歌艺术文化长歌艺术传播的 YouTube 来做了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异想飞飞。
3: Spot movie, spot movie, movie, movie.
4: Tell us where you're really from.
1: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 Spot movie 的单元，邀请到光点的协力统合建章 Harry 在空中介绍两部佳片，包括9月24号的黑牢城，还有10月2号的花神咖啡馆。好，先来欢迎 Harry， 你好。
5: 大家好。
1: 好，我们今天首先要介绍的是2026年坎城影展的这个首映单元正式入选的佳片9月24号黑牢城，是一部时代剧哦，改编自直木赏作家米泽穗信的同名小说，里头也都是集结了很多大家熟悉的大咖来演这一部时代电影。好， Harry， 这一部电影，你们怎么会选择这一部我觉得蛮特别的时代？日本我们知道之前有很多时代剧嘛，
5: 对 对， 对， 对， 对，
1: 时代电影应该比较少选择这样的类型，对不对？
5: 对，那其实不止这个类型少选择啊，其实黑泽清导演去演导演时代剧这件事情也是一件很惊人很罕见的事情，因为黑泽清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时装，就是这他可能时代背景最古早的，可能也顶多大概就是70-80年前那种昭和初期。

0: 题这样子。
1: 对，
0: 那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作为他挑战时代剧的作品呢？那可能也是看中这个题材本身是非常的特别的，因为传统上我们都会其实蛮多这种推理或悬疑的电影，其实这样的电影其实每年都很多，但其实以日本的战国时代时期的电影，然后以一种悬疑的方式去处理的影片是几乎很少见的。对，那这一部呢，就是这个剧本呢，这个影片的内容呢，其实就是在讲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对，那这个故事呢，其实从那个织田信长的部署呢，荒木村重呢，他后来背叛了织田信长，然后为了反抗织田信长的残暴无道呢，当时跟织田信长有一个说很有名的叫做有冈城之战。那在这场对立当中呢，其实荒木村重是以一种龙城战的方式去跟他对抗，就是把他们的军队是在这个城里呢去做一个防守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整个事件其实进展了一年，那也留在历史上呢留下了非常多谜团。那这个故事呢，就是要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去重新去追探这个谜团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故事就在于这个有冈城之战的一个龙城战的期间呢，就是村重呢，他其实是一个不滥杀无辜的一个武将，所以其实在他的城里面他会尽可能去保护他城里的武士跟百姓。那没想到呢，城里居然发生了一个少年被惨遭杀害的事情，而且接下来呢又一连串诡异离奇的案件发生。那因为是一个龙城战，没有人能够出去，也没有人能够进来，那所以表示呢，这座城其实就是一个密室，就凶手就一定是在这座城里面。那只是现在呢，其实城外是有织田信长的军队正在攻城，那城内呢又有一个看不见的凶手在城内犯案。那在这个时候呢，村重决定呢去找了一个当时所谓的天才军师，就是黑铁官兵卫。那当时他是被囚禁在这个有冈城的地牢里的。
1: 是。
0: 那他找到他，希望跟他联手去找出这个谜团，还有究竟是谁才是凶手这样。
1: 是。
0: 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一个以战国时代为背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侦探的推理的故事。
1: 对，而且这本书在日本突破了60万册哦。
0: 对，
1: 那这样的一个推理小说，坦白说一般人会觉得它其实比较不容易入口，但是如果拍成电影，也许大家就很快可以爬出这里头的一些枝微细节。而且我觉得蛮特别，就是这部黑牢城，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比方说丰臣秀吉啦、德川家康，也就是日本在战国时代他们发生的故事，可能对于像我刚刚提到丰臣跟德川他们比较熟悉，会选择织田信长这一个里面的内容，我觉得也是导演非常居心叵测的一个计划。
0: 对对对，就正是因为织田信长跟他的部署之间的一个荒木村重之间的一个对立关系呢，其实在历史上呢，他虽然也是一个在战国迷可能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不过不是战国迷的观众可能就不是这么了解这个故事。但其实这个故事在历史上，这个当时的有冈城之战呢，其实在历史上有非常多值得去推敲的一些迷团。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谜团呢，其实就引导了就是作者呢去写出了这样一个已经是属于本格派推理的一个故事。他已经不是纯粹在写战国之间英雄之间的对立，而是在一个有点接近在这样一个乱世当中，发生了这个案件，他要怎么在对抗外力的同时呢，又重新找到线索去侦破他现在眼前遇到的这些谜团。对，那这也是我想黑泽清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的一个原因，因为黑泽清的作品其实一直都大家对他的印象其实都带有一点恐怖跟是怪诞的一个色彩，但是他的恐怖其实都带有比较更清楚比较接近心理上的恐怖，他不见得会以非常强烈的血腥画面来塑造这种恐怖，但是他能够去把那个环境的那种恐怖跟张力呢去把它呈现出来。那我想这也是黑泽清会选择这个题材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过去其实我们完全很难想象黑泽清会指导时代剧。那实际上呢，整个推理小说呢这种推理题材的电影也比较少，难想象它是会放在战国题材的。
1: 对，真的，
0: 对，这结合会让人蛮期待。
1: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

0: 这也算是黑泽清在他的整个指导的生涯当中又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了。
1: 对，
0: 我记得好像我们也曾经介绍过他的东京奏鸣曲，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好像介绍过。对，
1: 去前年还有有介绍过东京奏鸣曲，有在重映。那到这次演那个天才

0: 本木雅弘，可能比较年长的朋友一定知道，他早期也是偶像出身的，杰尼斯的，然后他在这里头戏里头演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对不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荒木村，对，哎，对，就是反抗他的这个长官织田信长，然后呢决定在这个当中呢去找到这整个抽丝剥茧，到底这个里头的谜啊，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欣赏，包括本木雅弘啊、金田将辉啊，我们真的介绍太多，还有像小田切让哈，我们在空中好像也有介绍过他的电影，然后吉高由里子，这也是。对，这也是影后级的人物啊，可能我们一般常看日剧的朋友对他应该也都不陌生。
1: 好，对对，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呢在空中介绍的第一部9月24号的《黑牢城》。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部片子呢，10月2号所上映的《花神咖啡馆》。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是比较浪漫，可是它这里头有很多呢，在时代当中，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的一种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其实更多的是比较真情流露的一个演出。10月29号的这一部片子哦，《花神咖啡馆》，还是请 Henry 来告诉大家，这是一部描述什么样不一样的爱情的故事。
1: 那其实《花神咖啡馆》它其实是有两条线的。那这两条线呢，一条呢是在加拿大，那另一条呢是在巴黎。
0: 嗯，
1: 那加拿大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是男主角是一个帅气的一个 DJ， 那他突然遇到了他认为他心目中的一个灵魂伴侣，那决定要跟妻子离婚。那妻子其实无法相信说为什么他们的爱情会就这样突然消失了，因为他一直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幸福啊，那为什么会这段感情怎么会突然说消失就消失？那也因为这样子他每天都难以入眠，那也会故作着很多怪异的梦这样子。
0: 嗯，
1: 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在巴黎呢又有另外一个女子，那这个女子呢在生下了她唐氏症的孩子之后呢，她的丈夫呢就不告而别，那之后呢她就独立去抚养这个唐氏症的宝宝，那她完全把自己所有心力都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那直到这个7岁儿子呢其实喜欢上了他们自己班上的一个小女生的时候，她突然感到一阵锥心之痛，其实这个孩子她依然还在她的身边，可是好像这个儿子呢好像他的生命当中唯一已经不再是他这个妈妈了，
0: 嗯，
1: 所以对他来说，他突然会感到内阵的心痛跟心碎，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无法去割舍的一个感情跟关系。那其实整个故事呢就是借由这两个，就是要怎么在经历这么多真诚的付出之后，要怎么去放手，甚至其实像那个妈妈，其实她的儿子并没有离开她，
0: 对啊，
1: 这种感情上的虚空却袭击了她。那这整个故事就要透过这两个对比的关系去重新探讨放手这件事情是一件多难做到的事情。
0: 是，我觉得这部片真的是要进戏院才能够理解，就是导演他的一个运镜的手法，因为导演本来在这个片子里头所包括我们刚提到，因为是帅气迷人的 DJ 嘛，
1: 对，
0: 所以这里头应该全片应该会有非常大量的电音
1: 啊，
0: 电音，然后配合一些摇滚，甚至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沙发，因为我毕竟没有看哈。那这些音乐在这样一个比较迷幻的一个空间里头，去描述这两个看似平行线，可是其实有很多可以对应的一个关系。
1: 对，他透过这些音乐，比如说像平克弗洛伊德啊，或者一个罗斯这些乐的一些带有迷幻色彩的电音呢，去诠释这些角色内心的一个动
0: 向。是，
1: 那也是因为他请到的那个作曲家呢，就是有马修克伯呢，就有音乐巫师的称号，所以他其实结合了就是不同的音乐的一个特色呢，去呈现这种带有浪漫但又带有心酸的一个故事。
0: 对，而且呢，这部片子呢，还是强尼戴普的前女友他所主演的，大家不妨可以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女生她非常的有魅力，我只能说她真的长得蛮有魅力的哦。
1: 对，
0: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女歌手在演技上，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片子蛮有意思的，因为其实这里头两位呢，其实都是歌手，包括那个男主，对不对？他本身也是一个歌手，然后这一次来来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当然是非常吻合的，但是他们怎么样在当歌手跟演员之间怎么去融入那个这个角色里头的心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也是蛮好的一个

挑战。好，今天我们在空中就推荐这两部好看的片子，包括9月24号的黑牢城，还有10月2号的花神咖啡馆，希望大家也会喜欢哦。谢谢 Henry 的分享，谢谢你，谢谢。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休息一下，异想飞飞马上回来。

0: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豆豆啊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讲，看到人要过车咯，要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和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1: 哎，翁哎，你回来啊？

0: 会记得先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肠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还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
1: 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外界声音的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断扬言，谈讲当风有动到假信息诈骗，运用解释。
4: 其实都有破坏妙有机，从民用民路强权唔会从就转起，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嘅广告资源，做得讲嘅电用嘅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断扬一幕。
3: 同好呢，外界声音的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创造。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长歌文化时间，本单元与长歌艺术文化传播合作，欢迎收听。

这个青瓷哈极关键的烧窑的掌控哈。那青瓷所以呈现特有的青色与温润感啊，是靠的土、釉药、烧窑三者的精准配合。青瓷就是铁元素啊，加1%到2%的氧化铁。那烧窑的时候，我刚刚说过哈，在970度的时候呢，就要让它缺氧了。那缺氧的时候呢，因为烧法很多了，有些像英歌的烧法要大量生产的时候呢，它的缺氧度没有那么足够，所以它的烟囱啊不会冒黑烟。那就在还原的时候，那还原的时候呢，因为这个patty里面很多很多的氧化物质，我们叫酸性物质啊。那经过缺氧之后呢，窑里面缺氧之后，它里面的酸化物质、氧化物质，它自我燃烧，它会抽离，所以这块泥土是非常干净的净啊。它干净的空间磁场，你任何的东西进来，哇，都非常好哦。这是就是烧窑的重点在这里。这个氧化烧的东西就是死白了，这个颜色变死白，并不是青色的。那还原烧呢？啊，从三氧化铁转入到亚铁的时候，它就会生成这个颜色。啊，刚刚我说过嘛，为什么要选青瓷作为茶具的主桌？因为特别好喝，没有办法回不去了。毕竟我烧红色、蓝色，哦，什么色都试过了，都没有这个那么好喝。哦，所以就主桌就在这里。啊，这个就是一个表哈，就是温度啊。这个黑色的是氧化期，啊，红色为重还原期。还原有三种，一个是重，到950度到1150度的时候就是重，它的时间大概要4个钟头。烟囱的黑烟呐，越浓越黑越好，不过不容易。你越黑越浓的时候，它会降温，因为太缺氧，它温度升不高，哦，所以要如何调风口，哦，那就要经验。再来就是要轻还原，哦，氧气要进去一点，你不能通通重的话，啊，这里面，啊，会有黑烟碱，又不清澈了，就失败了。那白色分中性，哦，中性就是说在于还原跟没有还原，就是氧化的中间，要把一些里面的乌烟上去，要中性。那黄色就是要熄火，哦，熄火就是通通的氧气通通灌进去，把里面的黑烟通通抽离，哦，使我们的patty干净明亮。那绿色就是温度到了，啊，就退了。哎，四片我们是要大概一个配方大概有8种到10种的布。

同的颜料，常识啊，哦，石英啊，钙啊，哈，还有很多的东西啊，慢慢啊，称那个秤子啊，慢慢秤，那做四片，因为只有2%的铁的时候，它那个颜色就是粉红色，一烧成就变这个颜色啊，哦，很奇怪哈，上面是那个陶土的，下面是瓷土的啊，哦，所以瓷土的花色比较漂亮，陶土的花色的，因为它是黑底，很像我们画图一样，我们的图画纸，假如说要画图的话，那个颜色要画得很浓，对不对？才能够显色。所以我为什么要上后釉？没有后釉不漂亮，啊，那个颜色呈现不出来。那温度的掌控很重要。你看那个上面的，上面就是太过了。第一个就是有没有红点？你像这个哈，这个就是留釉留太过了啊。它失败的地方，第一个釉太厚，或者是我那个窑温太高温了，没有掌控好就留下来了，好就留下了啊，这个留下就敲掉了，就没办法。那这个呢，就温度不足，所以死白啊，湿气啊，温润感，还有一些小气泡没有溶掉的哈，啊。那这个呢，湿釉啊，釉又太厚，烧的时候就一直流啊，流到这边就也敲掉了。壶呢，我的壶是有上釉也有没有上釉的，那我觉得上釉比较刺激啦。壶哦，烧出来很漂亮的话是哦，心情很激动。这个就是釉太薄，烧起来就那个铁啊，啊，那个胚体的铁就呈现出来，就黑黑的，很丑啊。你像这个氧化的气氛太重，还原性不足，黑烟不足，胚体就太白哦，不漂亮。像这个过强哦，这里黑黑的有没有？这里它就会附在釉的上面，洗不干净，失败的那个作品。哦，啊，这个就刚刚好。哦，像柳釉这样子刚刚好，啊，这是成功的哦青瓷，啊，那我们讲那个茶壶的创作哈，造型与功能性啊，一把好的壶呢啊，不止外观要完整，而是壶身、壶嘴，啊，还有壶把之间要能够气脉相连啊，好一个好的器皿呢啊，要顺手、顺心，这个顺茶啊，这个细节呢都能够让茶汤哈，啊，能美好的呈现。那我的壶嘴的设计呢啊，一定是鸽子嘴，因为它茶水倒进来的时候，它的水蓄留在这边，所以它的冲力会特别的大，所以好的壶嘴一定是出水要急啊，水流要长，水线要圆啊，力道要直，关系到那个水流的力学设计了。壶把的设计呢啊，我是看到那个枯木啊，因为我以前是玩木头的，玩了很多的木头，感受那个枯木的那个美啊，好，所以我就哎有个灵感，就用这个东西哈，枯木来做把手。功能的要求在于说哈，倒水不别流。像我们研究那个日本的那个茶壶的时候，他们也是用侧把，可是他们侧把呢，这里都是90度，它都是以壶嘴跟这里90度，可是90度的时候，我们倒的时候呢别流，这里拐乖啊，你倒的时候会这个神经啊会拉到。关一关，所以我的设计是大于90度啊，大于90度的时候就是哦轻松了，非常轻松，这个手不别扭啊，没有90度会别扭啊，这是我最大的发现，都大于了，要大于90度，但100度会最好哦。还有一个壶盖的设计，我的设计都比较长了，因为我们有时候泡茶哈，不精心不经意的时候呢，这一倒出来啊哈，有时候会掉下来啊，这个就卡住了啊，它就不会掉下来，也是一种安全性的考量。茶壶的技法分享比较特殊的哈，就是条纹性的啊，条纹性就是把胚体拉高啊，用梳子给它拉成线状，像那个我们那个陶土的粉啊抹在上面，再用手撑开啊，它崩裂的纹就跑出来了。那崩裂纹跑出来之后呢，这个是方格崩裂的，但是方格性就是说把那个拉胚成桶状之后呢，用铁线啊，把那个线哦弄横纹，一格一格的哈。好，那这边有个小技巧哈，就是把嘴玻璃啦，就是细酸钠啊，它是液体的，把它插上去，插上去之后呢，用火枪喷，先把这个表面呢给它喷干之后，再拉，再崩裂，这个做久就会有心得啊。壶嘴就先挖个洞啊，戳啊那个出水孔。那我的出水孔，哦，非常多，因为这样出水才会漂亮。以前传统的茶壶呢，大概5个洞或者是9个洞，就这样子，我要20-30个洞，我那个出水才漂亮啊。黏啊，还有把那个

组合手把给它先连结、哦、再把手把拧成、哦、旋螺状再组合上去、哦、那还有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茶肉、哦、茶肉茶肉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的茶肉就是惯性嘛，就是用那个什么塑胶的啦、哦、或是那个 stainless 的，不过真的你在细品茶的时候那个东西都会影响到茶汤，所以我就是用辛苦一点用陶瓷一针一针给它刺出来。等一下有一种泡法就是茶一打完之后呢把茶叶放到里面去用吊的，这个是对付、哦、睡不着人喝茶最好的，一定睡得着。好，等一下我再来我再来好啊，所以就从这个就是最搞刚就是啦用针啊一针一针刺啦、啊、然后上釉、哦、啊再来烧成。好啊，那就大概就讲完做制作的、哦、问题，大概这几年的好的作品呢我都有照相起来、哦、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啊、这就是老两个老禅师在、哦、对茶、哦、喝茶，这是陶土做的 啊中间一个茶杯。那我的茶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的口沿、啊、有一道铁边、啊啊、我们叫铁口，那古代呢叫紫口，对不对？那为什么叫紫口？因为它颜色比较淡。那为什么比较淡？因为它的泥土不够，铁元素不够重、啊、所以他们都大部分都是镶钛灰，镶钛灰的那个含铁量不高，所以烧起来就是淡淡的淡淡的，所以叫紫口。这个是以前参加厦门的那个文博会得金奖、啊、我因为我会写字，所以我旁边、啊、刻了一些字、啊、这个是另外一种釉、啊、比较古朴的、啊、那叫蒙釉啦，可是里面还是青瓷、啊、这个叫这个泡法、啊、是以前应该就有啊，问题现在不流行 啊可是我很喜欢这个叫做一滴魂泡法。那为什么一滴魂你知道吗？因为喝了一滴、啊、魂就留在这里了 啊这是那个闷泡法啦，我们叫闷泡法。那这个呢就是分茶啦、啊、以前唐朝、啊、都是用团皮煮团饼去煮茶嘛，煮完茶哈，这边一锅我、哦、都是茶那么大，用勺子舀、啊、那个碗很大啊，就是天目碗，就这样舀来大家喝。想到这个器皿，因为要呼应前面的那个一滴魂的泡啊，因为一滴魂闷一泡茶叶就不要了，大家说太可惜了，太浪费了，好吧？那我就想到这个分茶法，我就做了一个大器皿啊，用了一个那个陶瓷的那个勺子，那、啊、就分给大家喝。也蛮雅的哈，啊，这啊这个就是刚刚那个直裂有没有？直裂那个崩裂的那个方式做出来的哈，那个是供佛那个佛菩萨的碗那个杯子，所以我设计的双层的莲花。那这件事烧得非常好，那个釉色展现得非常的雅朴。其实哈、啊，青瓷为什么那么难？因为哈、啊、上面不能一点黑点，你有一点黑点就失败了，你看有多难啊？因为窑里面哈、啊。有时候多多少少会点一点那个铁屑啊还是粉尘啊，你上面一点啊真的完了。这个有时候这个也要老天的配合，这个就没有上釉，可是我用那个圆纹跟那个水波纹跟那个点点点点点点点这样点出来的孤釉、哦、孤釉就孤蓝嘛，还有铜红、哦、那青瓷的釉打底、哦、这样喷上去的、哦、像这个、哦、再流下去的话、啊、这个壶又完了哦，所以就要恰到好处啊。这个上面的顶头呢，就是那个流珠流下的釉掉在这个盆板上的啊，完整的把它敲下来，粘上去啊，也蛮美的啊，蛮美的。其实哈、啊，冰裂纹哈、啊、有很多种，大概有哦蟹爪纹呐、啊、哈、啊，玫瑰冰裂啊哈、啊，还有一些哦、啊、大冰裂都有。那它的冰裂的意思就是说，釉药的收缩比。跟泥土的收缩比的差异度调大一点它就会裂了、哦、就泥土跟釉的收缩比的问题、哦、一调一烧就会裂。釉药的层次里面你是要开什么花、哦、那个都可以控制、哦、因为你那个试片做多之后一烧出来就知道了。釉的冰裂、啊、比较常见、啊、像釉的冰裂、啊、500年之间还会再裂，并不是这样裂完了、哦、不要500年还在裂哦、所以釉是有生命的，一烧完了、啊、会，为什么你知道吗？这是我经验太多了，我老婆可以证明了、啊、因为我太心急、啊哦、因为比如说我们那个烧窑的时候，那个温度在降低的时候啊，
大概

降到室温最好了，跟那个室内的温度一样，是在开窑门是最好。那怎么可能？室温的话要一个礼拜到八天呢、啊，那么长的时间，哦，我们忍不住了。我们最好说一烧完，哦，隔两天就可以开窑看看我烧的好不好嘛，心会急嘛。那有一次呢，哈，我这个经验很惨痛了，我记忆很深了、啊。大概哦，那我那个窑蛮大的哈，一立方正方的哈，它里面烧了很多大件的哈。后面呢，啊，想想哇，看能不能两天就能够出窑，那要如何把温度啊赶快散掉？那我就想想啊，好吧，那我们窑后面呢有一个控制那个烟囱的塞板啊，有个空间塞板，那我把那个塞板抽一点出来，让那个流通气哈快一点，那个热气。把它戳上去，这样可能会比较会退温，比它快。结果没有错，我就这样一拉，那就隔了一个晚上，早上真的温度就很快就降下来了。那我一开呢，啊鸟哎，都裂了。所以这种东西都不能急啊。其实烧窑真的是在修炼你的心性，那个耐心呐、啊。啊，我这个人哈、哦，个性太急，什么东西都太急，所以一烧完我赶快想开。有时候看那个小洞里面，就用那个手电筒去。哦，因为我比较喜欢研究官窑啦，官窑就是铜红釉嘛，非常难烧，还有青瓷釉也非常难烧，还有那个霁红、宝红、那个宝蓝也是非常难烧，啊、哦，所以我偏向就是烧官窑的釉啊，所以哈、哦，一点点烧窑的时候，开窑的时候那种兴奋呐、啊，以前哈、哦、我是要烧红色，红色一直烧不出来啊，这叫铜红，这个很难烧。你在电窑里面烧哈、哦、蓝色，因为要这个要还原哦。刚刚说要冒黑烟的烧法，那以前烧的时候呢，嚯、哦，有出上一点点红，我就很高兴了。那当然，我以前在学釉药的时候，老师在示范的时候啊，其实也没那么清楚了，因为这个东西很抽象，也可能也没那么热爱告诉我们还是怎么样啊。这个慢慢摸索，摸索了很久，失败的很多很多啊，所以。当我在研究这个的时候呢，因为他们釉药的性质都需要大量重的还原，我那个红就非常漂亮了。有件红是京都美术馆收藏的，那个红烧得真漂亮啊！这是茶壶哦，我上面会用一个那个玉髓装饰一下啊。这是茶杯，这个茶杯是比较厚，有时候我喝茶的时候喜欢用厚的杯子，那厚的杯子哦，这个手感哦也是很舒服的。啊，那个尤其喝老茶哇，特别的浑厚哦，那个感觉哈、啊。这个茶盘哦，也是一个偶然呐、啊。这个偶然就是我在拉大胚的时候，拉花瓶的时候呢，忽然呐、啊，一宰掉之后呢，我说哎呀，那、啊、就不要了。那、啊、我就把它一拉，一看，哎呦，哦，怎么那么漂亮，跟山一样。我来留起来，不要丢掉。我就把它设计到这样子，带个茶盘。那重点在于说。青瓷又烧，那个烧得太漂亮了，就跟水的浮面一样，亮晶晶的，千山有水千江月的那种感觉啊。那我再刻了一个蚕字，把它粘上去啊，就成了一个茶盛了啊。这个是镜花水月啊，当下把握当下啊。这是茶瓮啊，刚刚也是崩裂纹泥土弄上去的铜红，这现在在那个东京美术馆啊。这个是茶碗。茶碗我以前研究很多的釉，这个叫自野烧，自野釉、哦、那自野釉有很多的釉式啦。自野烧要漂亮的话，温度一定要1300高温，而且、哦、要烧三天才那么精彩。那问题我为什么现在不烧这个釉？因为第一个我烧出来了，第二个、哦、真的不好喝了，还是这里面好喝、欸、所以我还是坚持用这个釉、哦、这个是我一个茶杯的一个特色，就是双铁口。双铁口的意思就是外面一个铁口，里面又是一圈，叫双铁口。这比较没人烧，这是我发现的美感，所以我有时候会这样做。心血来潮的时候会这样做。我现在就先分享哈，我先分享我几个茶的泡法。茶千百万种，我一直有一个心得，就是说茶的个性啊，跟人的个性 啊真的是雷同啊。比如说他这位小姐就是千金大小姐、哦、就好比芽茶、碧螺春、毛茶、毛尖一样，哇，好娇嫩。请问你怎么泡？非常难伺候啊。好、哦、像这种茶你要怎么泡、哦、这我有心得。
怎么泡

都是好喝。那比如说有些茶啊，像甘愿，甘愿的茶是乌龙茶。甘愿有好几种泡法都可以泡得很好喝。第一个可以用打茶的方式啊，从刚刚的用这种滤泡法可以泡出来。那还有泡完之后可以入茶壶啊，再倒出来都非常好喝。哦，还有丢到茶碗里面也非常好。那当然甘愿茶哈，像乌龙系的茶最好喝的还是要快冲快泡啊，就像我一直体会到，就是说一泡茶你要能够泡出18岁小姐的感觉，30岁男人的感觉，50岁成熟有智慧的男人，一泡茶应该都要有很多的层次可以泡得出来，你才会算会泡茶了。我真的每天都在泡茶，泡到真的是滚瓜烂熟。比较刚入门的喝茶的人大概都比较重茶香，什么果香啊，还有什么香什么香，到比较进入一种层次的时候，他就会讲究说啊，回甘度，那种香度的停留度啊，种种。那到最后呢，就会喝到这泡茶入身体时候的感觉，体感，这泡茶的气是走肾经呢，还是肺经，还是往下走？那个就是喝茶比较久的人了，他会用茶来调整自己的身体。那古人就说嘛，茶就是药嘛，所以喝到最后还是要眼睛闭着，慢慢的感觉，就像我那个老教授一样，喝茶的境界。那当然我们喝要研究茶，要泡茶，要喝茶，还是要去回顾一下陆羽茶经的东西。陆羽茶经谈的，我觉得他写的也非常好。他说好茶生烂石啊，烂石就是说泥土跟石头啊，就是很坎坷的，很坎坷的那个岩石里面的蹦出来的茶啦，那个是好茶。那为什么叫好茶？因为它的生长环境非常的差，所以它必须它的根啊要拼命往上扎。那它的根越往上扎的时候，它微量元素多，所以它的茶汤的内涵就丰富了。所以好茶生烂石，再来利朗，泥土跟那个石头混合的那个泥土，再来比较差的就是黄土啦、红土啦，就这样子。再说茶呢，野者上，原者次，野生茶上等，原就是栽培型的。那为什么普洱茶那么厉害？因为没有办法，那个中国的土地太大，那个野生茶不几千年都有，所以越高的茶树根系的发展就越往下扎根呐、所以他那个茶真的是我没有办法形容，好喝。那再来，卷者上，疏者次。你看茶叶呢，微卷的时候那是上等茶，疏者次就比较次等。那为什么？微卷的时候呢，就是今年的雨水少，缺水，所以它的水分子少，所以它的叶子一定比较厚。比较厚的时候呢，又缺水，所以它就微卷。所以它的里面的含量油脂也比较多。那疏者次就是雨量太大，水分吸养的太多，所以它很健康，张得很大。可是张得越大呢，叶面就是薄都无聊，没有油性。所以卷者上，疏者次，所以我觉得陆羽写的非常的切实，还有生长的状况也知道。对，比如说今年7月雨嘛，我就想买茶了，今年的茶就可以买了。那为什么说大家喝春茶要明前茶？清明前比较少雨嘛，清明后就多雨了嘛。买茶收茶就要看气候了。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更多照片内容分享，欢迎上新雅的夜未静之印小飞飞脸书粉丝团查询。有关于长歌文化时间单元，也欢迎您上长歌艺术传播 YouTube 专页来做了解。我们下回空中再会，拜拜。

0: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1: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0: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1: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0: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早起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4: 妈，放心啦。

0: 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也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也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 哎呦，乐冈主题好处真多！
2: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告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昨天啊，这个来到了中秋节，今天呢又是礼拜六，然后呢紧接着礼拜一呢又是教师节，有4天的连续假期哈。
1: 啊，是吗？
0: 对啊。
1: 哦，
0: 哎，这位先生，
1: 哦，这个我都不知道，教师节现在也开始又放假了，
0: 开始又放假了，就从今年开始，
1: 哦，所以，哦，今年开始
0: ，所以有4天的连续假期，
1: 哦，是是是。
0: 可是对你们来说，这种所谓的连假，对我们这种上班族来说，那当然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有四天假。可是反而是像你们这个歌手，
1: 当然了，我们别人放假的时候，我们就要工作了。
0: 对呀，啊，像26号在竹北，
1: 对，
0: 有一个演出，
1: 是的。
0: 然后27号高雄魏武营，
1: 高雄魏武营演出，
0: 哇，你连续两天，
1: 28号就教师节，
0: 对，哦，然后休息一下，你可能又要，紧接着又要飞往大陆啊，各地去，
1: 嗯，是的，是的，啊，依然这个啊，就是奔波
0: 哈，
1: 啊，总是在路上。
0: 你有没有发现呢，如果说有那个小叮当的话，有那个什么任意门啊，
1: 任意穿越门
0: 的话，你就不用坐飞机飞来飞去了。
1: 是的，我只要想说，哎，我要去哪里，这个任意门出来，哇，我就穿过去，
0: 穿过去就到了。
1: 这个标明你要去什么城市，
0: 对，对你来讲方便很多啊，对不
1: 对？
0: 对
1: 了，那但是那只是想象，
0: 那只是想象而已。哦，所以这个歌手啊，说真话，反而是我们休息的时间呢，他们是最忙碌的。所以竹本有一场，然后高雄卫武营有一场，高雄卫武营那一场还是唱爵士的哈。
1: 嗯，是的，因为正好是一个机缘吧。
0: 嗯，
1: 因为那时候我念师大嘛，
0: 嗯，
1: 然后这个就在这个学校上课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学校的一个专门教爵士乐，这一个班级的一个老师，
0: 嗯哼嗯哼嗯哼，
1: 然后他觉得，哎，因为。

0: 我们当然就是说唱歌是我们的本行嘛，
1: 是，
0: 虽然过去大家认知我是好像唱摇滚的，
1: 对
0: 啊，就是拉的嗓门就是那种
1: 嘶吼的
0: 嘶吼，但是唱 jazz 就不一样。
1: 对，
0: jazz 当然我觉得其实我个人了解啊，
1: 嗯，
0: 其实在20-30年代它就是那个时候的摇滚乐，
1: 应该也可以这么说嘛，
0: 哎，
1: 对，对不对，
0: 也是很奔放的，其实，
1: 对，没错没错，
0: 那个情绪也是很浓的，
1: 嗯嗯嗯，
0: 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它，我们之前讲过爵士乐，然后之后再来就是这个节奏蓝调，
1: 节奏蓝调，
0: 节奏蓝调，然后摇滚乐就变，后来变成是流行乐的主流。可是在你知道，在20-30年代，爵士乐是那个时候的流行乐的主流。
1: 所以你在唱爵士乐跟唱摇滚乐的时候，那个氛围还是不一样，就是你那个嗓子的拿捏啦，唱歌的方式啦，都会做一些修正跟改变。
0: 嗯，当然当然，因为 jazz 的话，当然大家印象中觉得唱爵士乐呢，看起来都要。比较风流倜傥，然后还要穿西装，比如说那个
1: 好不适合你啊，
0: 法兰克辛纳
1: 曲，对对对对对，那一种，对，
0: 那种就是感觉好像是比较斯文。
1: 对，
0: 当然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唱爵士乐，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他处理声音的这种细腻度要比摇滚乐来的更细。
1: 哦，
0: 但是你说摇滚乐就不完全是，就是说没有很细腻，也是有它细腻的地方，但它就是说那种音域的比较高亢一些，
1: 对，比较不一样一点，
0: 爵士乐大部分就是说中高音，
1: 嗯哼，
0: 这样子的一个声线，
1: 嗯，
0: 那当然就是我觉得唱了爵士乐之后，尤其上了那个课之后呢，哎，唱歌我觉得就是那种知道。哎，有些这个细腻度啊，怎么处理，啊？
1: 哦，
0: 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比可能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啊，我唱摇滚比较酷，然后就是好像不要任何修饰的感觉，
1: 就不用修饰了。但唱爵士音乐就不一样了，
0: 它就要更细腻，
1: 对对，更细腻，
0: 很多的细节要处理。
1: 嗯，所以当时你应该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做练习哈。
0: 嗯，当然就是说你就是明白啊，你唱这个爵士乐，它第一个它当然它的 key 不会那么高，
1: 对。
0: 那当然就 key 不会那么高，你有多的一点精神去就是去着重在它的这个细腻度上面，
1: 嗯，
0: 然后你要。必须要更有耐性，
1: 是没错。就像啊，这个你知道昨天是中秋节，中秋节呢，我开放听众朋友点歌啊，
0: 哦，
1: 你知道听众朋友点歌啊，最多的第一首当然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这经典一定中秋节必听嘛。你知道第二首是什么歌吗？《Moon River》
0: 啊，《Moon River》。
1: 哦，反正这首歌曲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0: 对，这个歌太有代表性，它也是一首爵士乐了，
1: 对，没错没错，而且这首歌真的要唱得好，像我去搜寻了一下法兰克辛纳曲，刚才传哥讲过的，还有另外一个
0: 安迪威廉斯
1: 也唱过这首歌，
0: 是的，
1: 很多人唱。好了，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0: 今天音乐主题依然跟这个我们上周的音乐主题是一样的，就是跟微笑有关的这个歌曲，
1: 而且第一首歌我就个人就非常非常喜欢，来，传哥，
0: Tony Bennett, Something in Your Smile。

0: 哦，这位 Tony 先生应该也就是1960年代有名的一位爵士歌手。
1: 嗯，他其实从1950年代然后到1960年代，
0: 是，
1: 然后甚至到现在最近他还跟那个 Lady Gaga 有合作。
0: 哦，有听说他们两个那个二重奏的那个合作的那个歌哦，哎，还蛮红的，而且那个还受到大家的欢迎。哎，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当然 Tony Bennett 因为他在整个西洋流行乐坛来讲，尤其在爵士乐这个部分呢，啊，他也是一个可以说是影响力很大的人物了。就是继这个法兰克辛纳屈啊，还有什么 Nat King Cole 啊，
0: Nat King Cole，
1: 他也算是一个啊非有标记性的人物。
0: 是，
1: 然后他也唱红很多的这个歌啊。
0: 而且我刚才去搜寻一下他的这个相关资料，今年哦是他名单100岁。
1: 名单一百岁，你是说他已经过世了？
0: 他已经过世了，他23年的时候就过世了，2023年的时候过世的，
1: 哦，
0: 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是名单一百岁，所以有很多的那个都是用，就是现在目前在国外有些网站在纪念他。
1: 对，其实他是蛮值得纪念，他
0: 是
1: 包括我们昨天去这个唱这个就是这个。这个爵士音乐节我也有唱他的作品。
0: 哦，你有唱他的作品啊，
1: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0: 啊，这首歌曲很好听耶。以后我们有介绍相关的歌曲的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
1: 肯定会介绍的，
0: 一定会介绍，
1: 像我们上一集有介绍他那个这个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0: 哦，对，可是很多人会把这个刚才我们所听到刚才陈哥讲的那个 Shadow 那首歌曲跟这一首啊 Something 这首歌曲会混在一块，因为好像很像很像，这个整个乍看之下类似类似
1: 情绪其实是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的歌，
1: 他要讲的是这个东西啊，不太一样，对不对？
0: 哎，
1: Smiling something in your smile， 意思其实是正面的，就是这个歌者想要表达，就是说啊，他所爱的那个人，然后他那个人就是互相相爱的人啊，然后当对方这个微笑的时候，他从他的微笑当中感受到一些爱意、善意，然后温暖，然后让他感觉就是说啊，这段关系是非常美好的，然后让他感觉到力量。
0: 对，没错，这首的确是一首非常棒的歌曲。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那当然也不简单了，来传歌。
1: 好， Barry Manilow 的 Can't Smile Without You。

0: 这个连续听了两首歌曲哦，我不晓得大家的跟我的感觉不一样，就听起来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好适合秋天来听的两首歌。而且我发现到今天的这个歌曲的这一期的歌单呢，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非常好听。
1: 哎呀，还要强调一下，是
0: 不是没有那个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那种
1: 哦，因为是微笑嘛。
0: 哦，
1: 有人你会发现有人微笑的时候，啊，是这样子的吗？不会
0: 嘛。哎，搞不好那边就变成哈哈大笑喽。
1: 哈哈大笑是我们后面会介绍。
0: 那想必呢，等到哈哈大笑的时候，就会咣当咣当咣当咣当。
1: 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是吗？
1: 嗯，对。哦，这微笑嘛，对不对？嗯，微笑跟大笑啊，不一样。大笑大家哈哈哈哈这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就像那个传哥的那个得意的笑，对不对？
1: 讲错，
0: 快乐是神仙了，
1: 哦，
0: 有没有？
1: 快乐是神仙也没有大笑，
0: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很想大笑的感觉啊，嗯，
1: 那是的，
0: 对不对，嗯，？OK，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哦，这个 Barry Manilow 啊，在70年代啊，可以说是他的这个最走红的一个阶段啊，
0: 嗯，
1: 尤其他从这个 Mandy，嗯嗯，
0: Mandy 是他唱的
1: ，Mandy 就是他唱的，他的这个。算是他第一次大家认识他的歌就是 Mandy，
0: 对，没错没错，对。
1: 然后这首歌呢，Can't Smile Without You， 其实 Barry Manilow 是翻唱的，但是他翻唱的版本却是，最红的一个版本，
0: 哦，
1: 之前是这个 Carpenters，
0: 哦 Carpenter
1: 他们
0: 木匠兄妹，
1: 木匠兄妹他们先唱的
0: 哦，重新翻唱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就对
1: 了，嗯，对。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说可能这个人设的关系，我觉得男生比较好像比较适合，
0: 是，对，
1: 比如说女生不笑，哦，
0: 嗯，
1: 一段恋情当中若一个女这个当其中的这个女生啊，如果说总是这个好像不爱笑，
0: 嗯，
1: 那男生就会觉得怪
0: 怪怪的，对不对？你对我是不是没意思啊，哦？对，有那种感觉。
1: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版本当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而且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
0: 嗯，是是是。
1: 啊，然后这个他是位美国歌手，
0: 美国歌手嘛，哈，
1: 那这个当然字面的意思是说，无看了你笑，我都，哦，我就
0: 无法度啊，
1: 就无你我都袂使笑。
0: 哦哦，是这样的。哦，你没有看到你的笑，我就真的没不行了，好不好？一定要看到你的笑，这样
1: 子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拥有你啊！
0: 嗯哼，
1: 我才会有快乐的感觉。
0: 哦
1: ，Can't smile without you， 对，没有你我就笑不出来了，
0: 笑不出来了，
1: 我笑不出来
0: 了。哎呀，哎，这个说真话哈，这首歌啊，追女朋友的时候必听的一首歌。
1: 哎，对，其实，在那个年代来讲，如果这个歌放个女孩子听的话啊，那女孩子就会觉得，哦，哇，很感动。
0: 对呀，啊，是不是？
1: 我是在你心目中如此的重要，
0: 如此重要啊，嗯，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介绍第三首歌。
1: Annie， you're never fully dressed without a smile。

0: Ellen.
1: Your clothes may be Bo Brummelee. They stand at

0: 这一首歌曲啊，说真话是不是电影的那个 Annie 啊？
1: 对，这个就是在电影 Annie 当中的一个插曲，
0: 插曲对不对？
1: 对，就是 Annie 就是一个他其实在1924年的一个就是有个讲到一个小女孩，她的小姑女叫
0: 是
1: Annie 啊，讲到她的故事啊，然后她当时只是一个就是说在报章杂志上的连载后来到1977年后来他就变成是被编成是音乐剧，百老汇的音乐剧。
0: 对对对，因为我最记得就是这部戏里面呢最有名的就是 Tomorrow I love you tomorrow。
1: 对对对对，
0: 我的音没有准了，那你还可以听得出来，
1: 算蛮准的。
0: 真的假的？
1: 因为你唱这个歌词我知道是他其中的一首歌。Tomorrow, tomorrow,
0: 对对对对对对 ，Tomorrow 有没有 ？OK， 而且我让印象让我很深刻的就是这个演小女孩的这个呢，是当时是红头发、红发的一个小女孩，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1: 电影坦白讲，
0: 电影
1: 我没有看
0: ，那
1: 对，但是我都是听音乐，然后。还有就是说知道他这个整个歌呢是来自于就这个百老汇的音乐剧啊，他有其他的歌都蛮好听的，
0: 都蛮好听的嘛，像这首歌曲就是其中的一首，这应该算是插曲吧。
1: 对，就他就是 你电影里面的原声带。
0: OK， 对，我们刚才听的是原声带。
1: 然后这个当然这个版本其实现在有2014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位澳洲歌手翻唱，但是整个把它变得比较现代感一点，比较流行一点。
0: Okay,
1: 这个版本就听起来比较像爵士的感觉。
0: 是是是是，
1: 对，
0: 那应该就是最经典的一个版本了啦。
1: 对。然后他的歌词意思讲说这个 You're never fully dressed without smile， 就是说你即使穿得再好，你没有脸上没有笑容，你也展现不出。你穿的那么好的这样子的感觉，意思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但你就是总是要面带微笑，其实也是蛮正面、蛮励志的一个就是故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 Annie， 那她当然就是她身处在这样一个就是花花世界里面，可是她虽然她是一个孤女，可是她依然就是。这个心态上面还是很阳光，
0: 很正向的，对不对？

0: 符合自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啊，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

0: 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音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新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那当然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围绕在这个、微笑当中、其实我们微笑这个主题其实做很多集了，
1: 前面有做了两集，
0: 做了两集，今天是第三集，
1: 今天第三集，之后应该还有三集要做。
0: 哦，这个代表说这有关于微笑的歌还真的蛮多的哈、而且多到好像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哪怕一直到现在的歌还是真的是，
1: 对，尤其到这个2000年，这次这个以这个主题，我个人觉得是介绍2000年之后算是最多的一个主题了，歌曲。
0: 你看看现在人都不喜欢笑，对不对？所以都做歌让大家赶快多笑一点、对不对？ OK，
1: 微笑的重要性。
0: 对，没错。对，传哥应该很少会微笑，因为你那个脸不笑的话臭臭的，
1: 所以有段时间人家真的是觉得我是这样，但是
0: 臭脸
1: 之所以我没有微笑也是有原因。其实我本来是一个很爱笑的人、
0: 你发生什么事？
1: 没有，我觉得就是人生总是你会在经一个过程有一个阶段、因为你碰到一些事情，然后他就、你知道，有时候我在想说啊，回想的那个阶段，怎么？当然，现在我们就是又恢复到我们原来，因为理解了更多的事情，就觉得说啊，其实也那就是一个
0: 过程
1: 嘛，我们还是要慢慢回到我们最原来的样子啊，就像这个苏东坡他有一句诗，有一个诗就讲啊，他的大概意思就愿你半生出走啊，归来仍是少年啊。
0: 对，
1: 因为人都是在这个人生就是一个过程，然后中间你可能会碰到一些事情，然后就让你对，比如说对人性啊，或对人自己的这种命运啊会有质疑啊，然后以至于你就会陷入一种沉思。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会忘了你原来的自己，
0: 对对，
1: 然后你也就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也许你就忘了微笑。
0: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就很刺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做这一段、可能你在某一个时间点呢，某一个时期呢，生活压力很大了，然后碰到的人事物啊，可能就会让你就忘了微笑这件事情。
1: 可能就是这种生活的挫折啊，然后一些遭遇啊，会让你觉得说啊，好像对很多事情可能都有一点就是失望的。
0: 对，没错没错。
1: 那像我现在譬如说跟这个
0: 好好说话
1: 跟我们秦浩哥一起主持这个节目之后，不但微笑还会大笑还会脸笑。
0: 哎呦，这样可以、这样有重。
1: 那就是说你想明白了，想通了一些事情啊，然后自然你那个包袱没有了，你就慢慢你又回到原来自己。可是呢，那是更成熟的自己，
0: 更成熟的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毕竟是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而且你一定要到了某一个年岁的时候，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体悟嘛。
1: 欢迎来到传情歌心灵鸡汤教室。
0: 好，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刚才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Samsonic 是一个美国摇滚乐团啊，另类摇滚的这个摇滚乐团。
0: 他们不感觉没有说像很另类哦，有哈，
1: 是啊是啊，就是你发现他又不像 Eagles，
0: 对
1: 不对？他也不像那种会让你硬的那种
0: 拳头
1: 啊。对，然后有点像 Coldplay 那种感觉。
0: 对，
1: 其实就是属于那种另类摇滚。其实还是有一点态度的，然后但是就是说没有那么的

0: 好像
1: 很像嘶吼、啊、
0: 很嘶吼，然后很愤怒的这种感觉。
1: 嗯，这个所以这首歌曲其实听起来还算 OK 了。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歌名的话呢，好像就有点怪怪的。
0: Secret Smile， 这当然就是神秘的微笑。
1: 这神秘的微笑，这个透露的很多不同的讯息。
0: 但这个神秘微笑，在这歌里面，它其实是还蛮正面的。
1: OK，
0: 对，就是说这个讲的是这个歌者呢，他经被。可能就是说遭遇被一些事糟心的事情、
1: 啊、
0: 然后让自己这个心情很郁闷啊，然后低落、啊、可是呢他的另外一半啊给了他一些微笑，就让他啊会觉得这个
1: 好像有些能量进来了，
0: 对，那他就是说也许不会不太，对方可能知道啊，他可能在经历这个一段这个低落心情低落的这个
1: 时候
0: 时候，然后可是他也、也许不会跟他讲很多，他就跟他啊有一些微微的一笑，然后就像那个 Tony Bennett 那个 Something in Your Smile 那个也有点类似，
1: 也有点类似，
0: 但是就是说、那个就比较明亮一点，这个就是说、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我也不想跟你讲什么、但是我有时候我跟你
1: 微笑一下、
0: 然后你会感受到我那种在想要给你力量、想给你一些温暖，让你这个脱、就是跳脱出
1: 那个不好的情绪、
0: 上当中，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首歌曲这个听起来就的确是具备了一种正面的感觉在里头、就跟他的这个字面的解释呢，不能说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一点点可能怕大家会误会了哈。
0: 对，但是我觉得他的音乐的这个就是说
1: 整个调性不错、
0: 调性的话，哎，我觉得是这个感觉。
1: 哎，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哈，这个团体呢，这个另类的摇滚乐团，他们是不是红的就这么一首歌啊？
0: 他们红的歌不多
1: 对嘛，所以我对他们有点小陌生你知道吗、就觉得好像
0: 不算是那种非常有名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团已经在90年代就出来
1: 了，哦，难怪。
0: 可是 Coldplay 是2000年
1: 以后的嘛、
0: 而且
1: 对不对，
0: 就是有点似乎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1: 哦，有这种感觉出来哈。好，来我们来介绍第二阶段第一首歌、
0: Texas Inner Smile。

0: 这首歌曲呢，就可以说是2000年后的作品了。
1: 嗯，哦、是的 ，Texas 这个是一个苏格兰的乐团。
0: 哦，这个是来自苏格兰的一个乐团呢、啊。OK， 那他们应该也，因为我听他们这首歌的曲风有点电子摇滚的这种感觉。
1: 嗯，他们也属于这个另类摇滚，
0: 也算是另类摇滚的一个。可是他们比刚才前面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前面那个团，对对对对对。好像红很多呢、
1: 当然
0: 这样有没有有点不太灵吗？
1: 那我觉得就是说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就是说90年代啊，另类摇滚它算是那个时候算是主流了。
0: 哦，
1: 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 Alanis Morissette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应该是那个时候90年代另类摇滚最红的女歌手。
0: 是、
1: 那经过90年代的这个演变，十年之后、可能就证明了这样子的音乐风格是比较中庸的、以摇滚乐来讲比较中庸，
0: 比较中庸、
1: 然后又不是那么、我们讲就是说不是那种很吵杂的、很愤怒的那种，
0: 对，或者是那种很硬的硬式摇滚的那种感觉、
1: 对，然后可能也许就被验证说，这个曲风是，值得被很多的年轻人觉得说，我们就是做这样子的，也不要做那种太过于，就是那种张牙舞爪那样子的摇滚乐。所以我觉得到了2000年之后，包括有一些团像 Maroon 5
0: 对，没错没错，
1: 或是
0: 太多了吧？
1: 对，有好几个，就是属于这样子的，就是另类摇滚乐团依然。就是在千禧年之后依然是这个算是摇滚乐的主流。
0: 那应该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这种另类摇滚乐团已经2000年后已经开始成熟了。
1: 对，应该是这么说吧，
0: 应该是这么说，更成熟了。因为在90年那个时候还在摸索啊，还在探索的那个阶段，2000年以后呢就已经开始有了正规的大家所喜欢的那样子的一种曲风出来嘛。OK， 那歌曲在讲什么呢？
1: 那 Inner Smile 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很深层的这样子的一个微笑就是这样子的微笑呢其实可以给带来就是一种很深层然后很私密的那种感觉
0: 很私密哦、私密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1: 心性上的觉醒它其实也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可以带来觉醒然后真正的喜悦
0: 那也算是一个正面的歌曲了。照这样子来做解释的话，应该也可以说是蛮正面的一首歌。
1: 然后可以，他会就是用这样子的这种内最内心最深层的这种微笑，可以带来一种力量然后会让人家感觉哇，这个会有那种喜悦，然后是正面的态度。
0: 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今天我觉得我们这样一路听下来那这个是第五首歌了嘛，其实基本上我都觉得都带着一种正面的感觉在里头因为微笑基本上这个表情动作应该没有邪恶的吧。
1: 有啊，我们前几集有介绍的这个就是有些人是比如说笑里藏刀啊，
0: 有，
1: 但是大多数的微笑其实我们介绍这些歌曲其实都还。

0: 算是正面的了，
1: 他们都是正面的嘛，对不 对,
0: 对
1: okay,
0: 或者是只有一首歌，我记得是说、啊、女这个 一个女歌手她自己的故事，她男朋友背叛她，
1: 嗯哼，
0: 最后她听到了她男朋友这个背叛她男朋友，最后也怎么讲呢？
1: 被背叛了
0: 、啊嗯、哼，她就有点很偷笑这种感觉，
1: 偷偷的微笑，
0: 这样觉得说，看吧，报应来了吧，啊，就是她自己真的内心。真实的感受，有点幸灾乐祸的那种感觉。
1: 对，不是不报，是时机未到。哎、
0: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1: 对，没错哈。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Backstreet Boy 的 Helpless When She Smiles。

0: 我觉得啊，如果那个团名啊，叫什么什么 boy 的哈，
1: 嗯，
0: 这个说真话，真的到最后还真的蛮亏的。就像我们刚才所听到这一个，台湾叫后，台湾叫什么？西城男孩，
1: 新好男孩，
0: 新好男孩，
1: 对，
0: 大陆叫做
1: 后街男孩。
0: 那这个叫男孩的，
1: 嗯。

0: 到现在呢都不叫男孩了，对不对？
1: 现在都是老男孩
0: 了，老
1: 但是其实啊，这个没办法，因为就是有时候唱片公司或者是这些歌手，这 Backstreet Boy 是一个90年代啊蛮红的一个男，就是男孩这个重唱团体、啊。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我觉得他们自己本身都没想到说，我们可以唱这么久，
0: 嗯，能够唱到2000年以后。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大多数这种流行歌手，很多都觉得，哎，反正我就是，耍个十年吧，啊、哦，年轻的时候20出头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然后可以出唱片，然后做音乐就很开心了。
0: 对，
1: 那会不会走到很长远？没有人能够保证啊，
0: 预料得到了、
1: 没有人预料得到。
0: 嗯，
1: 哎，没想到这个 Backstreet Boy 他们不但跨越了90年代啊，一路到2000年，然后后来又重新出发，
0: 对，
1: 然后到现在还在唱。
0: 哎，我那天还在那个YT 上面有看到他们近期的一些状况的一些影片哈、跟在90年代他们刚出道的那个时候的相貌。哦，判若两人呐、啊！哦，完全不赶快呐！哦，
1: 那
0: 中年大叔，
1: 那没办法，好不好？那这个时间就是一把杀猪刀啊，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但至少就是说，我觉得对于喜欢他们的歌迷来讲，我觉得现在去看他们演唱会，其实就是一个
0: 回味、
1: 怀旧啊。
0: 对，怀旧。
1: 尤其就是说，他们当时的影响力是真的很大。
0: 对，
1: 所以当然就是让很多人就留下很深刻的记忆啊。听他们歌长大的，你现在说再去听年轻的，但不习惯，
0: 嗯哼，
1: 不好意思，那就只好回去，还是去找他们年轻时候，就是说跟他们最有那种情感的联系的啊、这样子的音乐团体。就像我现在做演唱会，其实有很多看我演唱会的都已经是中年大叔一样，我们自己都已经是啊，我已经领老人卡了，是不是？
0: 这你们应该很讨厌人家讲说，传哥，我是从小听你歌长大的，哎，对不对？你应该都听过这种话，对不对？
1: 当然很多了。其实我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真的吗？你内心里面没有圈圈叉叉？
1: 不会啊，不会
0: 啊真的。
1: 我觉得就是说，哦，我很觉得很荣幸，然后啊，这些人听着我歌长大。
0: OK，
1: 你知道，然后大部分讲这些这种话的人，很多都是带着那种，你知道，
0: 很兴奋的，
1: 很兴奋，然后又有一点就是说，啊、
0: 从小的偶像站在我面前呢、
1: 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啊，这个。蛮聊表智慧的，因为这些人都、就是他们从小就等于就是说对你是崇拜的样子。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然后可是最重要的是说，他们现在看起来都40-50岁，有些甚至是一大中年大叔，那个画面是很奇怪的。
0: 我要
1: 只有这个部分就是觉得，你是从小听我的歌长，那你是经历了些什么，现在才变成这个样子。大部分我在做演唱会的时候，我都是在往下这样看，一边唱一边看。男生有很多啊，铜山灼灼这种。然后他有时候喊：“我是你听你歌长大的。”我心想：“我的歌迷有这么老吗？”因为你知道，唱的都是当年那些
0: 当年的那些歌曲。
1: 你要知道，当年这些歌手我才20几岁。那你们这些也大概10几岁、
0: 欸、
1: 你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
0: 对对对，
1: 当然你也知道说已经经过30几年，
0: 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
1: 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你奢求什么呢？
0: 对没错，
1: 每个人可能每个人经历、
0: 都不一样了，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也许有些人啊看起来还是很快乐，但是大多数人都是你就从他的脸上啊，或他整个样子看得出来，真是历尽沧桑。
0: 没有了，应该这么讲，就是有一些人呢，他经过岁月的摧残比较严重一点啊，有一些呢，经过岁月的摧残没有那么严重，这样啊。
1: 对了，你这样说也
0: 对，这样好像
1: 被社会毒打的程度不一样。
0: 好了，来，我们来介绍这首歌曲的歌曲好不好？
1: 好，这个 Helpless When She Smiles， 就是说啊，看到他的这个另一半啊、的那种微笑，他完全无助，这样意思就是说，那个微笑让他这完全解放，然后放下任何的防备， 就觉得他、哦、就是对方给他那种微笑。

0: 让他觉得非常的怎么讲呢，安心，
1: 安心的，
0: 嗯，
1: 就是你一个微笑就让我觉得很安心，
0: 安心
1: 那样子的一种感觉，
0: 对，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嗯哼，
0: 那这个歌词的意思，
1: 所以这个基本上呢，就是应该要来多笑了，
0: 嗯，
1: 对不对哈？
0: 对 对, 对。
1: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赶快介绍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好的 ，Shepherd Smile
1: 这一首歌曲应该也是2014年的作品，
0: 嗯，是的，
1: 那算蛮新的一个作品啊。OK，
0: 说它新也是12年，
1: 哎，对哈，那算是也是12年
0: 了。流行歌曲啊，真是。也算老歌了、哦、
1: 真的呢、哦、来川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毕竟是2000年之后了、啊、10之后的一个作品、啊、就这个是一个澳洲三人组的、啊、流行乐团
1: OK、嗯、
0: 然后这个、他这个歌讲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当你遇到就他这个就是这个歌者呢，他说的是他曾经有一段不这个很 不开心的、啊、这种感、
1: 嗯、
0: 情感经验，但是呢、嗯啊、突然在一个、巧合当中他又碰到了一段新的恋情，然后他愿意再去重新尝试，然后甚至就是说、抛开过去的、那个、那段恋情所带给他的不快乐，
1: 是
0: 然后他发现这个、找到一个对的人是多么重要的，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也是因为对方的这种给他的微笑，然后让他就是重新对这个爱情有了这个新的认识，
1: 嗯，算
0: 是同时也觉得说哎这个对爱情还是
1: 还是有一种的一个希望的
0: 希望的，对、
1: 嗯、
0: 对 对爱情还是有那种期待感的，
1: 是没错。好听这首歌曲，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来安排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拜拜。

0: 让陆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通哦。
1: 现在脱贫滴名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某小心听到嘞，更多自信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字眼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十月九号到十月三十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务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音乐小菜，为您所准备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昨天呢是中秋节，也是连续假期的开始，不晓得这一天你有什么样子的安排，有去参与烤肉的活动，或者全家聚聚吃个饭吗？如果你很久没有跟好朋友老朋友联络的话呢，今天第一首歌曲就非常适合了，那就是在1983年由邓丽君所带来的《但愿人长久》。

1983年来自邓丽君所带来的《但愿人长久》。讲到中秋节好像会播的这几首歌，除了上个礼拜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之外，就是这首《但愿人长久》了。那接着下来我们要安排同样是在1983年的作品，那是来自陈彼得跟陈心怡，也就是他的女儿所带来的《嫦娥》。

抬头赏月了吗？或者会跟孩子们说说嫦娥的故事，或者是玉兔捣药呢？那接下来再来安排另外一首，在1978年由凤飞飞所带来的《月朦胧，鸟朦胧》。

这是在1978年由凤飞所带来的《月朦胧鸟朦胧》。还记得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曾经跟大家分享，如果可以的话，听众朋友可以选播一些跟月亮或跟教师节有关系的歌曲。小蔡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 LINE at 留言，所以今天安排的歌曲我们会以月亮为主。那接下来就来安排这首在上个礼拜也曾经点播过跟月亮有关系的《小羔羊》。他选播了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是来自王小山所带来的《月之故乡》。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0: 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
1: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由于这几天呢是中秋连续假期，在上礼拜呢小菜也跟大家分享过，如果可以的话，这个礼拜所播放的主题是以月亮为主，所以我们的 Alan 也选播了王心凌的这一首月光。

这是在2004年由王心凌所带来的《月光》。我们的 Alan 说，王心凌的歌声非常甜美又很动听，所以除了想选播她这首《月光》之外呢，还特别安排了另外一首同年，也就是2004年的《第一次爱的人》，王心凌。

阿奇，所以在上礼拜也跟大家分享过，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点播跟月亮有关系的歌。那我们的 Alan 点播了两首王心凌的歌，其中一首就跟月光有关系。那还有一点的时间，小蔡安排另外一首同样是来自王心凌的作品，这是在2024年所带来的《如果月亮会说话》。如果月

0: 唔知过马路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冇？
1: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0: 加行行人穿越脱嘅时节要注意乜嘅？
1: 行路要专心，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嘅，多危险哦！
0: 加骑摩托车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呀？
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爸，你要按到信息？
5: 按旧从头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4: 莫非哈？
5: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会爱从头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4: 黑夫，你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改，数据不爱，俺让打开主动认识信息的功能。
5: 放心啦，俺没黑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6: 提高警觉，不要被骗，防止诈骗，同意啦。
7: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个 Summer 就是来自我们 Johnny 所推荐的歌曲1966年由 Destiny 普林菲尔所带来的你不必说你

这是来自我们 Johnny 所推荐1966年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你不必说你爱我。那接着下来就来安排退休明娟老师的点播了，她点播了两首歌曲，一首跟月亮有关，一首跟老师有关。所以呢，我们的明娟老师不愧是退休的老师，对于我们节目所安排的主题呢都能够遵守，唯一的就是她点播的是西洋歌曲。但小太还是希望大家来以华语歌曲为主，因为西洋歌曲的部分在上个节目都已经播放了。好，我们的明娟老师说呢，在上个礼拜傍晚的节目很月亮，他非常的喜欢，所以呢想点播同样跟月亮有关系的一首歌，就是 Moon River， 要送给新雅国中退休的陈美泉老师。我们就来安排这首一

这是来自我们的明娟老师特别要点播给新雅国中退休的陈美泉老师，这一首由安迪威廉斯所带来的 Moon River， 也非常符合我们中秋连续假期的一首歌曲。那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下个礼拜一是教师节，所以呢我们的明娟老师还点播了另外一首歌，要给复兴高中任教的林翠寻老师。他说这个林翠寻老师呢是他高中最有毅力的老同学了，我们也以这首歌曲献给所有的老师们，也祝福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这是在1967年由露露所带来的《无爱无失》，这是我们的明君老师要献给复兴高中任教的林翠寻老师，也祝福老师们喽。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次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小羔羊的选播，丽蓉跟朱德宝在2020年所带来的《望月难移》，望月难圆。

这是来自我们小羔羊所选播2020年由丽蓉跟朱德宝他们所带来的望月南园。在上个礼拜呢，我们特别定了一个简单的主题哦，就是中秋连续假期一直到教师节相关的歌曲。我发现有很多听众朋友呢都依照这个主题来选播歌曲，未来我们也可以来玩这样子的游戏，就本周定主题，下礼拜来安排你们所选播的歌曲，也蛮不错的了。好，不听完这首对唱的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接着再来安排另外一首，这是来自王世贤跟孙淑媚在2004年所带来的《云中月圆》。

这是2004年由王世贤跟孙淑媚所带来的《昏中月影》。不过讲到月亮的歌曲，还记不记得在上个礼拜呢，我们也安排了一些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像是江蕙二姐的《月娘酒》就有收载。其实那一年呢，就是1993年呢，很多人为了月娘岛，就是月娘岛，写的非常多的歌，包括接着下来这首，同样是在1993年林燕如所带来的《月娘岛》，有我的蛋里月娘岛。

久没有听到林彦如的歌声了。我讲到了月娘岛，除了姜惠二姐的那一首歌跟林彦如的这一首，还有一首同样是在1993年由黄以玲所带来的《七情鬼》。

这是黄以玲在1993年所带来的《痴情月娘岛》，七景鬼牛豆。听完歌曲之后，别忘记了，待会还有第二个钟头，音乐小菜持续为您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我们待。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要关心 Yuki 和奶哦，要不听错破管。
1: 哼，又有新太人哦。
0: 莫想干，再过一百。
2: 大天通做得过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突变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被伤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3: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第二突变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2: 勇敢拒绝突变，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蔡。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音乐小蔡为你所准备第二个钟头的时光音乐特调。这一天的中秋连续假期，您都到哪儿玩了呢？今年的中秋节的送礼，你有没有发现好像送月饼的越来越少？可能因为这个健康的关系，大家都送的柚子，但我喜欢吃月饼，好，不是重点。其实上个礼拜呢，我们特别设了一个简单的主题，就是跟中秋连续假期或者跟教师节有关系的主题。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棒，都会符合这个主题安排歌曲，像台北的小胡也选播了这首1992年吕方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

这是来自台北小吴所选播吕方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我们的台北小吴除了点播这首跟主题符合的月亮歌曲之外呢，还选播了另外一首同样是来自吕方在1991年的作品流浪河。

1991年由吕方所带来的《流浪花》。不过讲了跟月亮有关系的歌啊，其实吕方还有一首经典华语歌曲的重新翻唱，那就是在1995年的《月满西楼》，吕方的歌声。

这是吕方在1995年所带来的《月满西楼》，也非常谢谢台北小屋所选播吕方跟月亮有关的刚刚那一首《弯弯的月亮》。那刚既然听到了吕方重新翻唱的《月满西楼》，

0: 这是2009年 Karen 梦蔚重新翻唱的《月圆花好》，待会来安排阿全的点播喽。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接着下来我们要安排的是来自阿全的选播了。还记得阿全呢，这几个礼拜呢跟大家分享了几首歌，包括有坚持到底、至少还有你，以及之前的相依为命。而这个礼拜呢，我们阿全要特别选播的是欧德阳的六色彩虹，他依然要送给收容人1685的陈宇培。还记得在之前呢，小蔡都念陈宇贝，这就是贝雷的贝，但是呢我们的阿全跟小蔡说那个字要念培，也就是1685的陈宇培。阿全说，老婆你感冒有好点了吗？在里面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要好好照顾自己，有没有听到？不要让我担心，听到你发烧我真的很难过。最近晚上天气变凉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记得被子要盖好哦。我想跟你说，至少还有你，我会坚持到底，跟你相依为命，六色彩虹会陪伴着我们互相想念的每一天。哇，真好贴心哦。还有

他还继续说，还有我有跟妈妈说，她把哥哥照顾好就好，你就由我来照顾就好，对你的承诺不离不弃，永远爱你的丑语阿全老公。我们就来聆听这首永远陪伴着阿全跟雨培的这首欧德阳的六色彩虹。

这是来自欧德阳在2005年所带来的六色彩虹，希望阿全的点播，我们的1685陈宇培有听到你老公的叮咛了，晚上天气凉，睡觉的时候被子要盖好。那这样讲到了欧德阳，我们来安排跟月亮有关系的欧德阳的歌曲，那就是2004年重新翻唱的上弦月，欧德阳的歌

自欧德阳在2004年重新翻唱许志安的《上弦月》，还记得他的成名歌曲吗？《孤单北半球》，虽然是林依晨唱红的，但原唱可是欧德阳的。好，我们就持续聆听欧德阳2004年的《上弦月》。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音乐部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接着下来这一段要给大家的是张学友。其实呢，这个点播呢是在上上礼拜我们小林的点播，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设主题，所以他点播的是在1988年张学友所带来的《思念》。

0: 言语言。
1: 这是来自小林所选播1988年张学友所带来的思念。

其实张学友的歌曲还蛮适合在连续假期，尤其是中秋的夜晚听。虽然中秋节已经过去了，但这是他在上上礼拜所选播的歌。但要跟几位听众朋友说抱歉，你们的歌曲这个礼拜没有播到，没有关系，我们下个礼拜再播。好，小林除了选播张学友在1988年的《思念》之外，还选播了另外一首很久没有听到，1986年的《爱慕》。

这是来自小明所选播1988年张学友所带来的《爱慕》，也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感谢小林的选播，让我们听到张学友早期的作品。但为了符合主题，我们也选了一首跟月亮有关系的歌，就是张学友在同一年1986年的这一首《月半弯》。

0: 1986年张学友所带来的《月半弯》。
1: 我是李翊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次 Summer 这首歌曲，哎，是来自我们谨慎的推荐。你觉得是谁的歌呢？这是陈慧娴在1992年所带粤语版的《月亮》。

接下来，我们景深所推荐1992年陈慧娴所带来的《月亮》，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他还选播了另外一首《月亮惹的祸》的粤语版，那就是陈慧琳在1999年所带来的《都是你的》。

这来自我们景轩所推荐1999年由陈慧琳重新翻唱的《都是你的错》。这句话呢，好像是华语的部分，对不对？好，景轩除了推荐这两首粤语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之外呢，还推荐的另外一首华语歌曲，那就是叶倩文她在1993年的《明月心》。

这是来自景深所推荐1993年叶倩文的《明月心》。有没有发现听众们所推荐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呢？有各种的语言啊。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来安排高雄凯琳所提到2018年500的版本《黄色月亮》，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你会喜欢，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一定要准时收听音乐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连续假期愉快，也预祝老师们教室

0: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当了爸爸之后，旅行的意义又多了一层。一起带着孩子走遍台北。

好，欢迎你每个礼拜六的晚上七点钟收听台北游又又又，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今天要带大家去到的地方是一个在台北市南边文山区，我觉得亲子很适合去的地方。当然文山区还有很多我想去但还没有去到的，今天要推荐的是室内场地，因为夏天热，然后如果又有下雨的话，这边倒是蛮不错的，就是文山亲子馆哦。之前有去过一次，那这次又再来一次，然后有一些不同的感觉，每次来都觉得哦，好好玩。所以呢，我们现在先听首歌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要直接出发咯。双手

0: Mission 39，文山亲子馆。
1: 你现在在逗猫吗？
0: 我在逗猫。哎，对，麦克风像逗猫棒。
1: 对啊，
0: 对啊。好，我们今天呢，要先跟大家讲，欢迎收听
1: 台北
0: 有又又又。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有来过哎。
1: 对，
0: 那时候来是
1: 哥哥，
0: 那时候是哥哥，然后是跟市长有活动，圣诞节，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在附近绕了一下，
1: 对，
0: 今天我们又来了，
1: 重温，
0: 因为
1: 但是小孩不一样了，
0: 对，距离我们比较远一些些的地方，
1: 哦，对对对，
0: 台北市比较南边，
1: 哦，
0: 文山区，
1: 对，
0: 欸，可是我其实蛮喜欢这里的，
1: 你觉得空间很舒服吗？
0: 嗯，我觉得空间蛮舒服，可能因为
1: 新
0: 大楼里面的新的设施设备。然后像我们带哥哥来跟现在带妹妹来，因为都很小，他这个零到两岁的区域我觉得很 chill， 我自己很喜欢。
1: 你说你自己也爬得很开心吗？
0: 就是我没有爬啦，但我就觉得坐在这边，哦，就是蛮区隔的，
1: 对，
0: 不会有那种太大的进来跟你跑跳这样，你就会比较安心。然后外面其实蛮多东西，今天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哎，讲那么多，我们讲是哪里了吗？
1: 还没，
0: 只有说文山区。对，我们文山亲子馆，哎，把麦克风交给他了，是不是？
1: 我今天抢走了，
0: 要跟小惊喜一起来做个主持了。
1: 嗯，跟你的前世情人
2: 来说话，你会说话吗？
3: 大家好，
2: 说话。哎，不要摔麦克风，不可以。好，擦口水。
1: 他以为是玩具，
0: 他就真的以为是玩具，就是其实蛮像的。抢走麦克风不行，是不是？不行吗？你说话啊！我帮你擦口水。欸，不行啊，这样要麦克风。
1: 对，
0: 从小就要麦克风。
1: 完了，
4: 兄妹两个都很爱说话。
0: 还是他们兄妹主持？
1: 好像可以耶。
2: 我们就退居幕后，安享清福这样。
1: 欸，我们节目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婴儿声。我记得之前
0: 长大了。
1: 对。
0: 哥哥讲，
1: 我记得之前听众还说，为什么小孩都没带去嘛？我说有，只是他没有再叫了。
0: 对，因为后来可能会睡着或什么。
1: 对，
0: 今天妹妹是醒着的状态。好，我们今天这个文山亲子馆啊，这个宝宝区，我们先给他一个玩具。其实宝宝区它就是木质地板，软软的，蛮好的。然后有很多那种爬的玩具，还有那个叫什么？威力架、
1: 健力架，然后还有一些镜子区，
0: 对，
1: 然后可以扶着站的宝宝，
0: 就让他看，
1: 然后一些玩具。
0: 哦，到底是多想要麦克风？
1: 触摸玩具。
0: 哦，你那么想要麦克风哦？好，那你拿着，你跟我主持
1: 好。好，那你帮妈妈拿。
0: 然后我觉得蛮喜欢它旁边这个，算是围栏吗？
1: 哦，
0: 它有开孔做。有点像是鱼海底世界，
1: 欸，对，他们这一季的布置是海洋，
0: 哦，
1: 但其实玩的每一个布置会随着不同的他们的
0: 布展，嗯，
1: 然后因为其实刚刚有跟馆长小小聊天一下，他说其实这里的，哦，他们有一些布展内容也蛮多会用小朋友的创作素材，
0: 对，
1: 去结合的，哦，
0: 就是亲子馆会有一些课程，然后也许就做出作品，
1: 对，然后
0: 做一些布置这样。
1: 其实它在零到二区的后面有一区，它有放了一些图画纸跟一些创作的素材，
0: 哦，真的耶。
1: 然后还有一个，对，它有一个量化架，哎，
0: 很酷，哦，
1: 对，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在小孩阶段，我觉得蛮容易用很多大量的色彩跟颜料，就会整个画很实。

0: 号再发亮一下。
1: 因为我上次带小集中去体验那个艺术创作，它就是整坨，然后那个纸湿到一个不行。
0: 哦，他很想要麦克风，
1: 对，
0: 他觉得我逗猫棒太过分。好啦，拿着啦，拿着啦，
1: 不是他想刷存在感。
0: 你主持，

0: 对，很棒啊！笑了是不是？自己拿麦克风就笑了。
1: 谢谢你。
0: 拿一个就好，你不要看我的，你不要拿我的。
1: 他现在是我的麦克风架。
0: 好像可以，很不错哦。然后我觉得这边啊，我看开始有广播了。他们要上课。哦。三到六岁的活动，
1: 对，就是其实亲子馆除了馆的空间之外，它也有一些课程活动报名。
0: 对对对，
1: 那你可以就是可以有网络报名，也有一些现场名额。对，然后我觉得亲子馆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服务，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没有这个服务。
0: 是什么？
1: 就是临托服务。
0: 对，然后临托是近期的新政策。
1: 对，
0: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这个临托服务呢，就是其实在台北是有很多地方它有一些临托的据点，然后你家长如果有需求的话，你就可以去上网去登记。
0: 嗯，
1: 然后它就会有每一个馆他们每一个地方它可以的收托时间。
0: 对，
1: 那你就可以先预约，那最晚我记得好像是要两天前预约，
0: 因为我记得
1: 我确认一下，
0: 电台外面的那个中山亲子馆也有。
1: 对，
0: 你拿着我的麦克风拿得很肃气呢，啊，你又不讲话，那你就拿着当我的麦克风这样，啊，你不要抓头啦，那个都会戳戳穿呢。
1: 我看一下，
0: 中山亲子馆有，然后文山亲子馆有，上次
1: 亲子馆都有，然后还有一些育儿友善园啊，然后跟居服中心，
0: 算新政策吗？
1: 对，
0: 我们上次就是带着小惊喜来，然后
1: 目前有的是居托中心、友善园、亲子馆跟复培中心，
0: 哦，
1: 然后都有提供他们定点临托的这些服务。
0: 临托不错啊。
1: 对，然后他的服务对象是六个月到学龄前的儿童。
0: 哦，六个月到学龄前，学龄前几岁？
1: 就是六岁以前啊，
0: 哦，
1: 就你上小学前啦，
0: okay，
1: 要学龄前。
0: 懂懂懂。
1: 嗯，对，然后呢？他就是如果是北市的儿童，他其实进到那个服务的页面，他会跟台北通连接做绑定之后，就可以做预约。对，那服务时间的话，居家托育服务中心是一到五的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
0: 哦，这么久。
1: 那礼拜六是九点到五点。
0: 嗯，
1: 对，那育儿友善园就是依他们各园开放的时间。
0: 对，
1: 那妇女支持培力中心的话，也是各中心开放的时间。那最晚是服务到五点，下午的五点半。
0: 嗯，
1: 那亲子馆的话，就是也是配合他们的开馆，所以亲子馆就是二到日开馆。哦，那就是早上九点到十二点是上午场次，
0: 嗯，
1: 那下午场次就是两点到五点，那就是配合这个时间，
0: 哦，各三小时。
1: 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中正区有一个晚间临托据点，
0: 晚间哦，
1: 对，它的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的五点到十点，
0: 哦，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我觉得对那种没有后援的爸妈来说，算是一个蛮好的服务方式。
0: 对，
1: 就是你可能找不到道宅保姆啊，或者是找不到友人支援，那你可以找这样子的定点的临托，你就把它送来这边。那我觉得亲子馆还不错的地方，是因为你可能
0: 很多地方都有，
1: 对，每一区都有之外，我觉得可能你平常有带小朋友来，他对这个地方是没有陌生的。
0: 哦，
1: 那你对，就是如果假设小孩年纪小，小孩他可能没有那么有感觉，可是年纪大一点的小孩他可能会
0: 认生。
1: 对，那至少这个空间场域是他熟悉的，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部分。
0: 没错，那我们我们先聊到这边，等一下继续深入了解一下。
1: 好，
0: 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
1: 好。 Oh, oh, yeah.

0: 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话语权抢回来了。
1: 拿回来了吗？
0: 对对对对对，我们来继续来聊聊。
1: 好，
0: 关于什么
1: 托
0: 临托这件事。
1: 对对对，
0: 欸，我觉得临托蛮好的，欸，
1: 嗯，
0: 像我们就是有时候需要真的爸妈要忙的时候，你会把小孩放在亲子馆？
1: 没有啦，就是临托的定点，
0: 哦，
1: 可以先预约，那你就上网预约。那原则上就是他的预约服务就是在送托日前一个工作天的中午十二点前要完成预约。
0: 哦，前一天中午前工作日。
1: 那就表示你可能知道你的事情安排了，就是通常你会安排这事情，
0: 对，
1: 都会提前去做规划嘛，就是。
0: 对啦，有小孩的话比较会是这样。嗯，对对对对对。
1: 不过中正区的晚间临托据点要在送托前三个工作天的中午十二点前完成。
0: 哦，前三个工作天。
1: 因为可能是晚间，所以他们的工作人员
0: 要排人力。
1: 对对对
0: 对对。哦，嗯，真的哎，其实托育人员也是很感谢他们。
1: 好，那他的预约次数，就是每一个儿童每月预约北市定点临托服务的上限是十次。
0: 哦，一个儿童可以有十次。
1: 对，一个月有十次这样的扣打。
0: 哦，嗯。不错哎，欸，那我们之后可以认真考虑。
1: 然后他的临托费就是一个小时200块，
0: 嗯，哦，便宜呢。
1: 对，那中正区的晚间是300块，
0: 嗯，
1: 但是你每一次至少要托育两个小时，
0: 合理。
1: 对，因为确实啊，我觉得，而且通常你其实也很难一个小时办完事情。我觉得
0: 对啊，我半个小时干嘛？吃饭。
1: 你可以，
0: 我吃完牛肉饭差不多了。
1: 可以评估一下你的邻近的据点，因为刚说了这么多的地方，所以其实可以就近送托，嗯，然后
0: 或者是你要办事的地方。
1: 对对对。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爸妈也要照顾好自己，才有办法好好照顾小孩。
0: 真的。
1: 对，那偶尔放松，反正一个月有十次。
0: 对啊，我觉得
1: 可以先从一次开始。
0: 一个小时的费用其实蛮亲民的。
1: 真的。
0: 就是你可以花钱买快乐。可以这样讲。
1: 没有，花钱买到自由。
0: 对啦，喘息。
1: 喘息。
0: 有点像喘息服务。我觉得照。

0: 照顾小孩，大家都不要觉得哦，小孩好可爱，然后爸妈什么很幸福什么，哎，还是要喘息一下。
1: 没有，他们也是有不可爱的时候，
0: 对，
1: 哭闹的时候，不睡觉的时候，
0: 对，大家都
1: 生病的时候这种的。
0: 对啊，
1: 但生病的时候不要
0: 没办法、
1: 啊，病痛，对对对，
0: 对啊。
1: 但是有健康的状况，
0: 对健康的状况，爸妈好需要喘息哦。大家讲到心坎里面去，
1: 所以何不我们现在就先放两个小时？
0: 有、哦、没有？好像可以
1: 提前一天
0: 啊，可惜了，真的。但我觉得确实，他真的对于爸妈来说会很重要，因为我刚刚讲喘息，有时候照顾小孩真的很累，不是像我们家，可能你照顾了很久很辛苦。哎，那喘息有时候就比如说你生日的时候。我带你去按摩就两小时，哎、欸，你还跟我说不够，两小时不够，太少，所以你看亲子馆就有三小时，其他零多据点那个时间大家自己安排，
1: 对，
0: 好不好？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你可以好好的去吃顿饭，去看个电影，
1: 对，因为
0: 重温一下爸妈恋爱
1: 的
0: 时光，
1: 好好吃一顿饭，
0: 对，尤其只有一胎的，
1: 你知道有请别人问我们说。哎、欸，这个东西好吃吗？我就说我答不出来，因为我只有吃，
0: 哎、就是、那個、生理需求，不是感受啦。
1: 对，
0: 有跌倒跌倒。那我刚刚说，我强烈建议就是只有一胎的爸妈可以使用这个服务，因为如果你有两胎，像我们，你有两个，你成本当然比较高嘛。那你放一个另外一个带啊，只有一胎就是，哎、欸，你就空闲时间，然后呢，但比较贵啊，就是两倍的钱嘛。我的意思是，你只有一胎，你放了之后，你就有自己的时间，你就可以继续帮国家。生产报国了，
1: 好，
0: 对，类似这样，这是德政啊，好不好？抢救生育率，好，妹妹怎么了？又要人家抱
1: 我了？不一定是抢救生育率，而是也许是让爸妈有一个
0: 喘息啦。
1: 对，
0: 其实就是喘息。你又倒退路了呢，哈，他很需要被抱、啊。好啦好啦，怎么会这样？
1: 你还好吗？
0: 他抱起来就好了，他要被抱，他又看到我麦克风，不要再看我的麦克风了，救救你！哎、欸，
1: 他是不是想要？
0: 他想要主持啊？
1: 对啊，
0: 他想要抢走我的主持棒，你这样抢走怎么办？
1: 哦，你在唱歌吗？啊，没有哥哥就不知道他说什么了，没办法翻译了。
0: 真的哎、欸，像他上次就在车上，来来来。哥哥就说：“他说来来来，你有听到吗？他说来来来。”
1: 哥哥现在是我们跟妹妹的翻译机。
0: 对，听到了，来来来，对，来来来，你听到了吗？你说爸爸，爸爸，爸爸，你说爸爸。
1: 他刚说麦克风来来来的意思吗？
0: 有可能要跟我拿麦克风。你说爸爸。你的手伸得很长，你又要抢我的麦克风了。好好，你讲话，你讲话，你讲话。
2: 好了，我们
0: 你讲话，我们休息，我们听歌，我们听歌，好不好？我们听歌。好，我们
1: 又把话语权给抢走了。
0: 对对，我们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0: 好，继续回到文山棋子馆，台北游游游游，我是尚恩，
1: 我是麒麟。
0: 我们今天带小惊喜出来，然后他一直在抢我们的麦克风，他是拿我麦克风去吃啊，不要吃我的麦克风。
1: 然后他是吃他的手，不是吃麦克风。
0: 好，我们刚刚从零到两岁出来走一走，想说还是带大家来看一下文山棋子馆其他的区域。你刚刚说像那边有画画的，对不对？
1: 对，哎、欸，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布置就是用一些叫什么柜子来做空间的区隔、
0: 对，我觉得蛮好，
1: 很弹性的运用。
0: 哦，就是它随时可以改变，
1: 可是它又可以有区域的规划、
0: 哦，真的耶，
1: 算是蛮不错的。
0: 它不是，哎、欸，我的麦克风掉了。在哪里？它不是那种。它不是那种装潢硬体不能改的，它只有零到二岁宝宝去那边是围起来，其他都是用这种柜子，我觉得蛮好的耶，我自己蛮喜欢的。
1: 哎、欸，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到了小吃部，欸、所以我现在拿了鱼酥。
0: 哎、欸，它这个物价很便宜耶，它小鱼干只要两块。哎、欸，你怎么把？
1: 而且它甜不辣做的超香的耶，
0: 我、哦、好想吃甜不辣、
1: 哦，真的。
0: 怎么办？哦，真的耶！哎、欸，而且它是有长条的，
1: 对啊，
0: 还有天妇罗这种，
1: 哎、欸，这还有鱼耶，还有烧烤哎，
0: 还有烤店耶，
1: 对，感觉小朋友在这区会超爱的。
0: 我跟你讲，它其实布置也是做的很简单，就是用这种桌子，然后摆上这些东西，就是
1: 海鲜，而且那个盘子真的是烧烤盘哎，就是你夹物的盘子。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情境也很重要。
0: 对，欸、还有冷冻海鲜，还有水饺。啊-18°C，
1: 感觉很喜欢、
0: 欸。我其实蛮喜欢他们这种，都是有点像是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那种教室布置那种。

0: 手工的、
1: 哦，对对对，
0: 很手工哎、欸，它都很手工哎、欸，不是那种大图输出直接那种的，它要自己剪自己贴、
1: 欸。而且这里有一个沙雕宝哎、欸，好赞哦、喔
0: 欸！真的哎、欸，
1: 你知道玩沙最麻烦的就是身上会脏兮兮。
0: 哎、欸，真的哎、欸，它有沙滩桌哎、欸。
1: 对啊，
0: 好酷哦、喔！
1: 而且它感觉是那种动力沙的那一种，
0: 应该是吧？
1: 对。
0: 两到六岁学龄前儿童，
1: 哎、欸，小金都已经超爱这个嘞、欸。
0: 哦，还有哦，车子轨道，我的天哪、
1: 啊，好可爱哦、喔
0: 欸！它就是把那个无障碍坡道变成了车子轨道、欸，哎，
1: 海龟宝宝爬行，
0: 他自己带车子来，他就可以玩翻嘞、欸。
1: 对啊，他感觉会自己带很多车子。
0: 哇、哦，开始跑，开始跑，开始跑，开始跑，开始跑！哇，
1: 好可爱、喔
0: 欸、好好哦，好好玩。
1: 对啊，还有钓鱼区，哎，好赞哦、喔。
0: 我们上次来没有这个，
1: 对，因为我们上次不是这个情景啊，哦、
0: 海底，
1: 对
0: 对对，还有海洋诊所，
1: 对啊，好可爱哦，看医生，看医生，
0: 对对，医生游戏，
1: 对
0: 对，
1: 小金钟跟我们邻居姐姐很喜欢玩医生游戏，
0: 而且小金钟已经开始比较不怕看医生了，
1: 对，
0: 以前一看到医生一进诊间
1: 爆哭，
0: 对啊。哇，这里还有一个船。
1: 但确实，你说那个爆哭，就是很多人也是说要常常跟他玩医生游戏，有没有？
0: 哦，
1: 就是陪他练习。
0: 对对对。哎、欸，这里的空间真的很大哎、欸，它也有这个车子，啊、然后停车场，然后可以开，
1: 嗯，
0: 然后这样绕圈。
1: 还有个小小的那个，
0: 对啊，
1: 溜滑梯。
0: 可是那个也很不错哎、欸。
1: 嗯。
0: 然后还有那种独木桥，可以练平衡的。
1: 对。
0: 哎、欸，感觉哥哥应该会很开心，如果来这里。
1: 我们之后假日可以带他来。
0: 哇，可是假日人就会比较多，那都要先预约好，对，
1: 对
0: 不对？
1: 先预约好。
0: 因为亲子馆真的是比较抢手，而且我们今天来其实算平日吧，可能是暑假，我觉得今天人也算多哎、欸。
1: 好像我们比较早来。
0: 对啊，今天人算多，对不对？
1: 我们今天算是前几组进来的哦、
0: 喔，不然就差点进不来。但亲子馆就是大家来那个什么补给乳室啊，什么这种都已经
1: 都不用担心，
0: 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对啊，
1: 嗯，
0: 他、欸、这个。很不错哎、欸，我蛮喜欢这个东西的。
1: 我记得哥哥那时候来有玩过哎、欸，你好像有带他骑坐那个车子啊。可是他很小的时候有，对对对，
0: 好像有，好像有。而且那个车子是自己用脚踩的。
1: 对，
0: 你有看过？你有看过那个摩登原始人吗？那个卡通，你有看过吗？
1: 嗯，
0: 他那个车子就是
1: 这
0: 样。
1: 对啊，
0: 跑跑跑跑。
1: 啊，就跟现在他骑的滑步车是一样。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那很可爱、欸。很不错哦，
1: 而且它中间有一区休憩区，然后跟宝宝喂副食品区，我也觉得超可爱的。
0: 我觉得
1: 就很像在那个餐厅的教育厅的概念。
0: 我觉得这个整体氛围蛮木质调，蛮
1: 它的甜不辣掉了。
0: 对，我看到了，我好想吃掉它。这里我觉得整体氛围比较居家，是那种很舒服的居家空间。
1: 嗯，
0: 不是那种太装潢的感觉。
1: 哦哦哦，
0: 我自己蛮喜欢，而且灯光很明亮。
1: 明亮，
0: 嗯，明亮，哎、欸，明亮是岳父大人。
1: 对、啊。
0: 然后他这边的书也真的蛮多的。
1: 对啊，有些绘本。
0: 不错哎、欸。
1: 嗯。
0: 这是一个蛮推荐的啦。不过这边，因为
1: 刚刚没有跟大家说叫交通。
0: 对，因为捷运站就真的比较远。
1: 所以可能要搭公车。
0: 搭公车应该蛮多的。嗯，
1: 对。
0: 捷运的话，我记得上次看是万方医院。站，可是走过来
1: 再转公车，
0: 那因为你要走过来会有点远，
1: 嗯，
0: 对啊，以后会不会有环状线？我不知道，应该不会经过，这里应该没有、
1: 哦。这里还有办那个宝宝抓周的，
0: 哦，真的、哦？
1: 对，我们之前有带小金钟来抓周过，
0: 哎、欸，真的吗？
1: 对对对，
0: 我忘记了、欸，
1: 我们有带他来
0: 抓了什么？
1: 我也忘记他抓了什么，但是我记得他们的道具也是蛮可爱的
0: 哦，好像亲子馆都会有对不对？抓周还是
1: 好像也要看各个馆不一定啦，就是他们的活动也都很多元。
0: 哎、欸，你刚刚说这是甜不辣，
1: 哦是虾饼，
0: 其实是虾饼，而且它有辣味跟原味，哦、这个叫鱼酥，
1: 哦、鱼酥
0: 它不是长条甜不辣，跟鱼浆甜不辣
1: 太像
0: 不是，我也觉得刚刚是误会了，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不好？他的那个，
1: 哎、欸，他的木炭，他有木炭哎、欸，
0: 很像哎、欸，
1: 真的做的超像。他还有那个黑色跟红色的地方、欸，
0: 它是海鲜炭烤。
1: 对，
0: 他还有那个鱼丸，还有茄子，
1: 对，
0: 好赞哦、喔，好赞哦、喔。
1: 还有可以包熟食的、欸，
0: 哎、欸，真的哎、欸，哎、欸，日式料理
1: 很厉害、欸欸。
0: 对小朋友来说，是不是日式料理其实是很有吸引力？
1: 寿司，寿司，
0: 对啊，我小时候也很爱吃寿司哎、欸，会有吃我妈包
1: 的，回忆。
0: 对啊，然后我妈包一包啊，有一次。
1: 啊
0: 哎呀，又要讲到我的故事了。
1: 真的，
0: 在国中考高中的时候， 就是去

0: 会考嘛，那时候叫做基本学习测验，中午就要吃饭，我妈包的寿司去，结果呢被其他的妈妈们吃掉，我都没有吃到，欸，我要跟我妈讲一辈子。
1: 这个妈妈画得很漂亮哎，
0: 真的哎，
1: 真的，你要不要来画一下？
0: 妈妈也可以画吗？
1: 可以啊，快点来创作一张吧。
0: 好啊，那我们来创作一张，手创作是不是？
1: 对啊。
0: 好，我们来挑一下，先听首歌，等一下再回来。无法

0: 好，我们现在呢，我已经坐下来，准备要来画画了。
1: 对，
0: 水彩，哎、欸，水彩，我上次是
1: 国小吗？
0: 国中哦，国中国小，哦哦、对，我记得
1: 高中没有吗？有
0: 吧，我高中好像没有水彩，
1: 哦，是哦，
0: 忘了，哦，忘记了，所以我现在来创作。
1: 他这里、欸、那个创作区，
0: 可以把作品带回家。嗯
1: 对啊，就是这里的创作区，它就是有放了一些纸啊，不同的媒材，
0: 对，
1: 还有一些装饰的东西。

0: 东西，所以它就是没有限制你怎么创作。
1: 那我要画什么？画一家四口。
0: 好啊。
1: 我画一家四口，我跟你讲，画出来会真的很像小朋友画的、哦。
0: 可以。那你要去量画架，让大家看一下。
1: 有需要量画架子。
0: 对啊。
1: 那我先来描个边，哎，然后看起来有没有专业。一家四口，先画爸爸。
0: 好期待哦。
1: 画爸爸，然后眼哦戴眼镜嘛，都要画眼镜。微笑，因为我是和蔼的爸爸。
0: 哎，你这样感觉很像是在美术老师，
1: 为什么
0: 教别人怎么画画的样子感觉啊？
1: 那如果大家看到我在画的东西，就会想说你在画什么东西？
0: 不会，我觉得不可以这样说，因为小朋友的创作就是创作力没有标准答案。
1: 对啊，我要穿西装，
0: 那你要打领带吗？
1: 我打啾啾。等一下再画九九，
0: 你不要把自己画成身材这么好不好？
1: 还好吧，我要穿长裤，我要穿皮鞋。
0: 啊？你可以穿假脚托啊。
1: 我只要说比较难画，你要画脚趾，脚趾比较难画。我要画手，好，然后要画。画小金钟，
0: 小惊喜，
1: 小金钟，小惊喜，小惊喜要你抱着，哇，好难画哦。小金钟可以自己站，那我画一个小金钟好了。小金钟，小金钟都穿什么啊？穿无袖好了。
0: 车子啊。
1: 哦，车子好。
2: 画到你啦！等一下，你说为什么还没画到我？啊，就你比较晚生啊，所以爸爸按照顺序啊。
1: 对呀、啊，比较晚生，慢慢来啊。小金钟穿鞋子。
3: 他
1: 在唱歌哎，好可爱。那今天你在抖他吧？哦，好，好难画哦。水彩真的是
0: 哎、欸，那你要涂颜色吗？
1: 还没，怎么了？
0: 哦，你等一下要涂吗？
1: 我先用黑色构图可以吗？
0: 他涂给你了。
1: 哇，怎么那么突然？那怎么办？
3: 没关系啊，你继续画。
1: 好，我继续画。那我要画你。
0: 好。
1: 然后你要抱妹妹，那我应该先画妹妹。你都用右手抱还是左手抱？
0: 随便啊。
1: 左手抱，好。左手抱，好。
0: 你现在画到哪里了？
1: 我现在画到
0: 我怎么看不太出来啊？
1: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画到你啊，你抱着小惊喜啊。
0: 小惊喜在哪里？
1: 这里啊。
0: 哦。
1: 对啊。
0: 那怎么看起来像一只乌龟啊？
1: 乌龟？你怎么这么说？这身体啊，他脸在这里啊，看不出来吗？明明就画得很好。我要，而且我帮你画宽裤哎。
0: 为什么不能穿裙子？
1: 哦，那我把它连起来啊，连起来就是裙子。你要穿裙子？
0: 好，可以吗？
1: 好，穿裙子。然后有一些你看，
0: 哦，很不错哎，
1: 厉害吧？裙子啊，那你要穿什么？高跟鞋好了，好了，
0: 啊、好随便。
1: 干嘛？
0: 你画得出来吗？
1: 就是给他一个跟啊。嗯。
0: 你不觉得其实这个创作区也蛮不错的？
1: 对啊，
0: 就是不止小朋友在画，
1: 跟小金钟一起画应该蛮有趣的。
0: 对。哎、欸，他现在会随便画一个东西，然后跟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那什么头油塔？
0: 对，他说四个圈圈是什么啊？两、
1: oh,
0: 个圈圈。对，他就画一画说：“这是现代。”
1: 哦，是哦。我现在看着你在画。
0: 是哦。
1: 对啊。
0: 你现在素描、哦。
1: 速写。
0: 哦、oh, ，OK。
1: 大家去那个，下次要去捷运上面速写。都要搭讪人家、欸，不好意思，我是街头速写师，我可以帮你速写、
0: 欸。那你要叫他画一笔啊，画一随便乱画一笔，那个很强的，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T Y。我帮你画眼影。
0: 不用，那是黑眼圈吧？
1: 黑眼圈吗？如何妈妈？
0: 你是把我画成黑眼圈吧？
1: 哪有？给你一个啊，你绑马尾，好好好，绑马尾。 不错啊，很可爱啊。

0: 我的头发要多一点。中年
1: 跟现实不符。啊，为什么不是戴帽子？你不是最喜欢戴帽子
0: 了？好了，换一个帽子，黑色帽子可以吗？挖土黑啊，怎么样？鸭舌帽可以吗？
1: 怎么可能有人家小屁孩啊？
0: 怎么了吗？爸爸就是
1: 好，继续创作
0: 大宝啊，
1: 继续创作，快点。
0: 好像安全帽、喔，好闹哦、
1: 喔。没关系。
0: 好，那我要抹涂。哎、欸，这个是这样用嘛？是下面这个？
1: 对啊。哎、欸，你食物怎么掉了？
0: 怎么了？
1: 那食物掉了。
0: 哦，好。那你说鱼酥吗？
1: 对、
0: 欸。还是甜不辣？那我来涂颜色了。
1: 好啊。
0: 要涂什么颜？你要穿什么颜色的裙子？
1: 你自己创作好不好？
0: 好，我要穿黄色的衣服。
1: 因为你姓黄。
0: 哎、欸，是这样讲的吗？
1: 哎、欸，按、啊、你儿子衣服上面车子哎，
0: 你这样画嘛？黄色衣服要画车子哦，那计程车好不好？
1: 对啊，
0: 要不用黄色颜色？
1: 他最喜欢蓝宝坚尼啦，
0: 黄色的蓝宝坚尼。
1: 好啊，按、啊、你画得出来吗？
0: 应该不
1: 行吧？不然你在他旁边画一台啊，这空间还有很大的空间啊。
0: 后面画一台
1: 啊，还是我们全部坐在车子里面？你这个外面画一台车子。
0: 好，我背景画一台车子。
1: 对啊，好像不错哈、哦。
0: 那我也给你黄色的衣服。
1: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穿一样的颜色衣服？
0: 怎么了吗？我们是夫妻啊，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吗？然后儿子也穿黄色的衣服，可以吗？
1: 那女儿呢？
0: 女儿也穿黄色的衣服，可以吗？
1: 那女儿跟我就会融为一体耶。
0: 没有没有，因为我画出轮廓、哦。
1: 好，
0: 好。
1: 那你要把它其他颜色运用一下啊。
0: 好啊。
1: 哎、欸，你最喜欢粉红色哎，你怎么没有穿粉红色的衣服啊？
0: 真的耶，来不及了。那你穿粉红色裙子好了。
1: 好啊，啊
0: 可以吗？欸、这颜料好多，好棒。好好玩。
1: 而且我们有善加利用留在这边的人的颜料。
0: 对啊，哎、欸，但是跟黑色弄在一起的好脏，好脏的裙子哦。
1: 没关系，仿佛就像小孩帮我们弄脏一样。好了，不要再越画越脏了，好
0: 吗？越描越黑，越描越黑。好，等一下。好，我现在继续创作，大家稍等我一下。嗯、然后就是a few moments later。
1: 然后呢，就会有成品了吗？
0: 让大家知道成品，这样好不好？大家稍等我一下。
1: 哎呦，泡个奶回来你就完成了，
0: 不错吧？完成了。
1: 红色的敞篷车哦，
0: 法拉利。哦，法拉利。
1: 那你没有那个 logo 啊？
0: 没有办法。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把颜料还给人家。我们是意象派，好不好？
1: Okay,
0: 知道是法拉利就好。
1: 那你要署名吗？
0: 需要吗？
1: 画家不是都会在旁边画一些自己的签名，看不出来。
0: 没关系，我这个呢就是捐赠给大众，不需要收
1: 费。是哦。
0: 可以
1: 吗？那等一下要儿子下课的时候拿去给他看吗？
0: 需要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啊。典藏在一些美术馆里面。
1: 什么美术馆？我们家的吗？
0: 我们家有美术馆。
1: 社区公社。
0: 我们家的艺廊。
1: 社区公社。
0: 社区走廊。
1: 对。
0: 贴在玻璃上面。哎、欸，可是我觉得。因为你叫我画帽子，它真的很像安全帽，
1: 不会、啊，
0: 我就像这个赛车手一样，好不好？
1: 哎、欸，旁边妹妹
0: 完成了我的作品，
1: 起劲哎、欸，
0: 对对，这是我们可以介绍，这是我们一家四口，
2: 爸爸，好哎，
0: 谢谢，
2: 又立杯，
0: 多谢，
1: 哎，要刚刚谢谢你刚刚借颜料，
0: 真的谢谢，因为我刚刚这边看了很久，我想说，哎、欸，有颜料，我以为没有用，
2: 爸爸，谢谢，爸爸，
0: 没有，不用学我，我觉得人很好。
1: 画的超可爱的哎、欸！
0: 对啊，
1: 他的画好可爱、喔。
0: 我们这是被制约过后的画法。
2: 爸爸是美术系的，
1: 哇，难怪。难怪他画的超漂亮的哎、欸，他很有那个画画的那个美感哎、欸欸。
0: 真的。
2: 画画比我大版。哦。比我版子大。画不下去，我不会画。
1: 他画的很好啊。
2: 谢谢哈，我刚讲。
1: 他感觉很适合当那个童书绘本的那一种、
0: 欸。真的耶，真的耶。
1: 就那个画风很赞哎、欸。那可以教姨画画吗？害羞。拜他为师，
0: 他很专注，他很专注，他在专注、
1: 欸。其实他搞不好看你，他说你画的什么、啊？
0: 对，他看他看
2: 什么？爸爸
0: 没有，爸爸这个乱七八糟画。
1: 没关系、
0: 好啦，反正我画完了。
1: 哎、欸，你看你的画

0: 也可以别人跟人家交流，
1: 真的哎。
0: 所以其实来这里有时候不是只是自己玩，
1: 艺术交流。
0: 对，
1: 我们都是艺术家，
0: 创作交流，
1: 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0: 大艺术家，
1: 大艺术家，
0: 小艺术家。
1: 你说我吗？大家都是大艺术家，不是身体的大小，是那个内心创作
0: 者，
1: 创作出来的作品
0: 内心很丰富，
1: 没错。所以要 wake up， 你是大艺术家，
0: okay,
1: 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好吗？
0: 好的，
1: 好啦，今天就到这边咯。文山亲子馆，我觉得蛮值得来走一趟。
0: 礼物回家，
1: 真的哎、欸。
0: 其实我们刚旁边的他们去参加那个亲子厨房，感觉也蛮好的。
1: 哦，哎、欸，我觉得我把你画的蛮美。
0: 所以我本人不美就对，
1: 不是
0: 把我画的蛮美的意思，
1: 我说
0: 是
1: 就是有点像是复制贴上的那种美啊。
0: OK，
1: 好吗？可以吗？好，
0: 我觉得你画你自己画的，
1: 我觉得不行，
0: 刚好很刚好。
1: 我把我画丑了，我本人比较好看，可以吗？
0: 不上相，不上相。
1: 哎、欸，我很上相。哎、欸，拜拜，拜拜。好啦，跟大家说再见。
0: 拜拜。
1: 好啦，拜拜喽，下次见。

0: 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又多，根本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来。
1: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你要不治呀？
1: 是天教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教呢。
0: 很严重哦！
1: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天管制署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1: 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9月26号礼拜六晚上8:00所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我是主持人明慧。昨天开始就

展开了中秋节的四天连假，今天是进到连假第二天。那我们在台湾啊，过中秋除了吃月饼赏月外，不少朋友呢会发现走出户外街道上旁公公，哇，就是阵阵的烤肉香了。那中秋节呢，有些朋友会外出聚餐，那有些朋友呢会烤肉啊。那当然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烤肉食材啊，台北市卫生局呢也做了相关的检验。迎接呢中秋节的到来啊，台北市卫生局呢进行了包括呢这个中秋的相关应景食品，还有像月饼这一类的产品做抽验，结果发现呢有部分的产品不符合规定啊。音乐过后我们再一同关心到底是哪些食品抽验不合格。

0: 前呢，台北市卫生局公布了115年度中秋节食品的抽验结果。卫生局今年抽验了81件的中秋节应景食品，有烘焙相关，像是月饼啦、馅饼啦，还有这个凤梨酥、蛋黄酥，也有烤肉常用的食材，像肉品、海鲜、蔬菜、豆干、吐司以及烤肉酱。根据品项来抽验，包括像防腐剂、苏丹色素、动物用药、甜味剂、农药残留跟重金属等等。检验结果有两件豆干，还有一件甜椒跟一件青椒被验出不合格。我们就来听听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林冠珍科长针对这一次的食品抽验进行说明。
1: 台北市卫生局到了我们台北市的月饼制造业、糕饼店、烘焙专卖店、食品材料行、传统市场、超商、超市、量贩店跟餐饮店等场所呢，抽验了中秋节的相关产品跟应景的一个食品，总共81件，结果有4件不符合规定。那这次抽验的81件的中秋节应景食品当中，有35件是烘焙的相关食品，包括有各式的月饼、馅饼、凤梨酥、蛋黄酥跟烘焙馅料。那有44件呢，是我们常见烤肉的应景食材，像是肉饼、海鲜、蔬菜、加工令制品、豆干、吐司，还有麻吉等。那还有2件的烤肉的调味酱。那依照抽烟的品项不同，我们择定的检验项目包括有防腐剂、苏丹色素、动物用药、乙型受体素，还有农药残留、甜味剂、杀菌剂、重金属、铅、镉以及食品中的一个微生物。结果呢，有1件的豆干检出苯甲酸跟过氧化氢不符合规定，那1件豆干是检出苯甲酸不符合规定，那1件的甜椒检出农药带颗粒，以及1件的青椒检出农药因灭丁都不符合规定。那不合格的产品呢，已经要求本市的业者下降不得贩售，并且也移请来源所辖的卫生局进一步的一个处办。那豆制品不符合规定的产品，是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8条跟第47条呢，可以处责任业者3万到300万元的罚款。那蔬果的产品检出农药残留不符合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是依照违反商法第15条以及第44条呢，可处责任业者6万到2亿元的罚款。那如果业者无法交代来源，就可依同法第47条呢，处3万到300万元的罚款。那因此呢，我们也特别提醒贩售业者一定要妥善保存进货的凭证，以利违规产品的一个源头追查，来共同为民众的食安把关。那另外，在中秋佳节赏月享受美食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月饼、礼盒或者生鲜肉品、水产品以及相关的烤肉的应景食材，除了要选择信誉良好的店家之外，也要尽量选择有完整包装跟清楚标示的产品。另外，也要尽量避免购买颜色鲜艳、异常白皙或偏离传统色泽的一个食品。在选择餐饮店家，或者说在我们自己家里做烹调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制造贩售的一个场所的环境卫生是否清洁，以及手部是否也有卫生清洁。在食用或者料理之前呢，也要注意外观的一个气味跟色泽是否正常，有没有因为不当的储存导致产品有发霉、变质跟腐败的一个情形。在食用跟料理之前呢，也要把食材就是用干净的水彻底清洗干净，尤其特别在处理生食跟熟食的时候，要使用不同的器具要有不同的刀具跟砧板，来避免交叉污染。
0: 以上是台北市卫生局林冠珍科长针对了中秋节应景食品抽验结果进行说明。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享受美食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包括你选购的商品要完整包装，有清楚的标示。那有些食材颜色太鲜艳、太白跟传统的色泽有点不太一样的话，也要特别小心，不要购买了。这呢是有关在中秋节的相关食品的抽验，我们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今天我们的乐活保健室单元哦，跟大家来谈谈果糖这件事情。一天气热的时候，很多人哦习惯来一杯手摇饮，那吃个蛋糕饼干。

0: 这个心灵获得满足的同时，可能对你的健康是有害的。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博士来到节目中，就和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果糖与健康。陈博士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才有提到这个糖这件事情，从小呢大人都告诉我们说糖分摄取过多对身体不好，会变胖啦，会有这个糖尿病啦等等啊。过去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来提到说糖吃太多会有脂肪肝的问题哈、很多人知道说糖吃不好，但对果糖其实是比较陌生的，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了。果糖到底是什么？跟我们平常吃的什么方糖啦，那种二砂糖有什么不同呢？
1: 好，我先讲方糖或者是砂糖、红糖、冰糖，这些大家以前祖先、就开始吃的这些糖呢，其实就是蔗糖，在营养学上它是蔗糖，
0: 有个蔗就代表是从甘
1: 蔗
0: 来的。
1: 对，我们台糖啊，把甘蔗种起来，然后拿出来那个结晶以后呢，这个榨出汁结晶，然后就变成蔗糖。蔗糖在营养学是一种双糖，双糖就是它里面有两种糖啊，两个糖，两个单糖。你把蔗糖吃下去以后，它会很快的速度变成葡萄糖跟果糖。所以我们那个答案就出来了，果糖在蔗糖里面是有的，大概占一半、但是在水果跟蜂蜜的话，天生它就有果糖、例如说水果里面有果糖，有葡萄糖，有蔗糖、然后蜂蜜里面也是一样、主要是葡萄糖跟果糖、反正这个果糖、它就是一种单糖，它的结构呢跟葡萄糖有点像，但是我们的身体几乎都不能用它，我们只能够燃烧葡萄糖，我们几乎不能够燃烧果糖，所以果糖就有一点问题、吃下去以后那身体怎么办呢？ 它不能用它，
0: 它对我们身体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益处。
1: 上帝设计的东西都有目的的、
0: 是
1: 大自然有果糖一定有它的存在的目的，
0: 是，
1: 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用对、其实我们现代人都用错了、
0: 怎么说？
1: 你知道果糖在大自然里面它的作用呢，就是让那个野生动物、能够发胖。对，例如说你是一只黑熊，你到秋天的时候呢，满山满谷的这些坚果啊、莓果啊、里面都是含很多的淀粉啊，更多的是果糖。
0: 是，
1: 所以这个果糖会让这个黑熊啊欲罢不能，它会一直吃一直吃，就跟很多小孩子喜欢喝饮料甜点一样，它欲罢不能，甚至会上瘾。那这个大自然的设计就是让黑熊它不能够控制自己，它大概一个秋天两个月，它大概可以增长体重30%到100%，就是可以从一只瘦熊变成大胖熊、然后呢冬天来怎么样就睡觉冬眠。所以果糖在大自然的一个作用里面呢，就是让第一个让动物呢很喜欢吃，欲罢不能，然后吃了以后呢会快速的发胖，然后这样可以过冬
0: 它等于帮它先储存过冬药的热量。
1: 对对对，而且是用什么方式？用脂肪的方式。所以我们这个动物储存过多的能量呢、热量呢，我们就是用脂肪的方式。所以呢、身上有一些脂肪的话，遇到饥荒啊，或者遇到这种所谓的动物的这个冬天啊，什么东西都没得吃的时候呢，没关系，它身上有一堆脂肪可以用。那这个是大自然的美意啊，可是我们现代人几乎是等于永远处在一个秋天的状态，我们没有过冬眠，也没有人会去断食，所以变成我们身上的这个果糖吃多了，结果呢就容易长太多的脂肪。
0: 是，下午茶来杯手摇饮到那个心灵之愉悦，但是背后随之而来的久而久之就是对健康的危害啊。小时候我都不让我儿子吃糖，我都跟他说妈妈，人家说那个甜的吃的不好，就是对身体不好，小朋友不知道，他只是觉得说大人只是想控制他恐吓他那样子。如果呢身边的大人听众朋友你也遇到了，就是告诉人家说吃糖不好，或者是很多人在你的耳边说吃甜的不好，你不相信啊？我今天呢陈博士带来他的新书最完美的毒药果糖，就要为大家来一一说明为什么果糖我们说它那么甜，它为什么会是毒药呢？哇，这个不是恐吓大家，其实是有实证证明的。
1: 对，我这本书的封面啊，听起来是有点耸动啦，其实它是建立在太多的论文上面，我怕有些专

0: 专家学者啊，哎，会来攻击我，我就把一些重要的论文几十篇啊附在后面，所以要来攻击我之前，或者是反驳之前，你先把论文看一看嘛，我会把它做中文摘要啊。
1: 是，
0: 所以那不是我瞎掰的啊，全部都是主流医学。
1: 但其实很多的像医生也好，或是营养师也好，也都有告诉我们。像这种糖甜的吃多不好，因为其实之前也有讲嘛，你吃多太多的糖的话，身体会发炎啊，发炎就会生病。
0: 对，
1: 那陈博士也在那个书当中就告诉大家果糖的危害。
0: 对，只是可能一般的医生营养师讲的太快了，跳太快了啊，
1: 是
0: 一下就说果糖不好，哪里不好就发炎或生病，
1: 是，
0: 但是其中很多的机制啊，大家不了解。
1: 是，
0: 那果糖这么甜，大自然为什么这么样的矛盾呢？给我们这么喜欢吃果糖，那居然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果糖你在七克以内呢，是可以自行从肠胃道代谢，你吃超量之后呢，就要到肝脏以毒素的方式代谢，而且它的产物就是脂肪嘛，在肝脏里面储存，暂时储存就是叫脂肪肝，那送到你的腰腹脂肪细胞就变成中广身材啊。那这些 还没有停止呢，它接下来会有一箩筐的慢性疾病在后面等着，那就是因为这一条路啊，它是一条失控的跑车啊，它是没有刹车的，而且它的这个危害啊，不是说你今天吃了果糖明天生病，它没那么快，可能要几个月几年几十年以后才会有相对应的疾病出现。
1: 是，
0: 等到你生病的时候呢，基本上没有人会把它联想到是果糖啊。所以呢，它的危害几乎是这么说好了，果糖沾到哪一个器官，哪个器官就会受损。
1: 所以当我们在摄取饮食当中含有果糖的话呢，它好像就是沿路放地雷哦，从你的肝脏开始，有没有？放你的肝脏啦，放你的血管啦，然后呢，影响到你的身材啦，那甚至呢，你的心血管也有嘛，还包括说，除了身体生理之外，连心理也会跟果糖摄取过量有关。有这样的研究说到跟我们的情绪障碍有关吗？
0: 有，而且这个果糖还不用摄取呢，你还会自己制造
1: 啊，自己制造果糖。
0: 如果你知道那个耶鲁大学在2017年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非常重要，但是全台湾没有一个新闻报道，没有一个医生在讲。2017年耶鲁大学就是让人就是吃了这个碳水化合物以后呢，看看身体会怎么样，就发现在大概20分钟以内，我们大脑里面就跑出一堆的果糖出来。
1: 是，
0: 你只是吃饭啊吃面啊，那个淀粉分解成葡萄糖，葡萄糖不是果糖，葡萄糖有很多很多条路可以走。
1: 是，
0: 那最好一条路就是到粒线体里面燃烧，当做我们细胞的能量，这是太棒了，所以你有体力啊，你有脑力啊，就是因为葡萄糖拿来使用嘛。但是果糖这么不好，怎么会突然间从里面冒出来呢？
1: 是，
0: 就是因为葡萄糖你吃太多的时候呢，会进到大脑，它用一种叫做多元醇途径的方式转换成果糖。
1: 是，
0: 那你说这个什么问题呢？我刚刚说过了，果糖沾到什么，什么东西都坏掉，所以我们大脑里面很多的构造一旦被果糖沾到，或者是浓度稍微高一点的话呢，它就受损。
1: 是，
0: 所以好，那我再讲一个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美国那边把那个失智症的老人去世之后呢，解剖一下看大脑里面怎么回事啊，发现果糖的浓度是同年龄没有失智症的3到5倍。这什么意思啊？这些失智老人他也没有喝手摇杯啊，也没有吃更多的这个甜点啊，那哪来的果糖呢？刚说过了，你吃饭吃面吃面包，它就会变成果糖。
1: 是，
0: 所以哦，我现在就发现了哈，原来我40几岁开始我忘东忘西的啊，还有我家里面我爸爸这边的兄弟姐妹有不少人有失智的一些状况，糖尿病更不用说，那就是因为果糖在大脑里面搞破坏，在我们的海马回搞破坏，在大概40、50岁开始，我就发现我的记忆力开始不大好啊。当然我现在修好了，我现在全部都修好了啊，我现在记忆大概恢复到大概40岁以前，30几岁的时候。好，也就是说这个果糖不但从食物中你会额外摄取很多，甚至你的主食类吃太多的时候呢，我们自行也会合成果糖，尤其在大脑里面搞破坏，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
1: 所以呢，我们在提到说，果糖对身体的危害的同时，其实我们更要知道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5: 我回来啊。
4: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5: 啊，我去隔壁啊，提些物件尔。
4: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5: 啊，
4: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5: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LO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呢，我们的乐活保健室呢，跟大家来谈到最完美的毒药果糖哈。我们邀请到是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博士呢，来到节目中。陈博士哦，一直在做一个相关的卫教资讯哦，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告诉大家。像我们今天谈果糖哦，就有提到说，还给他一个称号叫做最完美的毒药。那这样的说法是起来有字的哦，因为在这个新书当中哦，就有提到呢，果糖呢对身体的危害其实是蛮全面性的，从你的脑开始哦，一直到你的肝哦，你的这个心脏，甚至有人脚也会痛风等等啊。所以我们看到原来哦，这个果糖对身体真的很不健康。那大家听到就知道说，可是我平常很少吃甜的啦，啊，我也会遭受到果糖的危害吗？陈博士要告诉大家，会。到底我们饮食当中有哪些的果糖地雷是我们比较常疏忽的呢？
2: 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你一定会喝那个手摇杯嘛。
1: 多半你要上班族，这小确幸就是下午茶来一杯那个甜甜的珍珠奶茶。
2: 对，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可能配一点甜点啊，或者是

0: 现在怎么马卡龙啊、泡芙啦？陈博士，老实说，这还蛮抚慰人心的。
1: 对，我们只能说我们现代人实在是太聪明了、啊、做出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啊。可是并不是站在健康的立场上来设计的。
0: 除了甜的，我们知道它就是甜的东西，可能就是比较多果糖之外、嗯、还有哪些是你比较常看到，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到，但实际上它也是有果糖危机？
1: 其实水果吃太多也是有问题，但是水果是一个最安全的果糖来源。
0: 是，
1: 所以一样吃十克二十克的话，那我宁愿吃水果，因为水果它里面含纤维，会把果糖、啊、稍微包覆住，让你在吸收的时候比较慢。还有很多那些加工食品、啊、它其实加了果糖你不晓得，最常见的就是饮料嘛，就是饮料，我们以前小时候喝的那些可乐、沙士、汽水，甚至养乐多，都是蔗糖。蔗糖里面虽然有果糖，但是它有葡萄糖，但是现在都改用高果糖玉米糖浆、啊、
0: 这也是成本考量吗？
1: 对，成本就便宜了一倍嘛。好，那除了这个以外，我刚刚说过了，其实我们的主食类如果吃太多的时候呢，尤其精致的主食类，白米饭啦、白面包啦，那这些东西的话，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以后，它会快速的转换成果糖，当你吃太多的时候。
0: 是，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知道说慢性病患者非常多，是不是也跟我们摄取太多这样的这种甜的饮食有关？
1: 没错、啊、其实1975年开始呢，这个果糖、啊、被商业化，就是人工果糖开始在世界各国比较先进的地方开始做在加工食品里面。在美国的农业局，它也发布一个饮食的金字塔，鼓励大家要多吃碳水化合物。同时你就发现全世界各地的比较文明的城市吧，好，应该这么说，它的慢性病的罹患率开始增加，肥胖或者三高四高什么一直快速的增加。那这个你如果跟它从果糖的普及还有这个淀粉的这个泛滥，其实呢是呈现一个正相关的。简单来说啦，就是我们碳水吃太多，尤其是糖分吃太多，导致现代人很容易生病，就是这样子。好，那我这本书只是从果糖的角度啦，其实我之前的书是从立腺体的角度，看看说到底吃了碳水以后对立腺体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
0: 是
1: 啊，有人可能会说，不是，你这样讲 不公道啊，那以前我们阿公阿嬷那个年代不是吃饭配菜配菜嘛，也没什么蛋白质或脂肪，只有吃饭啊。可是大家不要忘了，阿公阿嬷以前种田8个小时，
0: 他们的劳动很高
1: 很大，而且每个都瘦瘦的。
0: 是
1: 为什么？就因为他连用都不够用，它怎么会储存呢？
0: 是
1: 我它的那个大脑里面的所谓的刚刚说的多元存途径，它是处于静默状态。什么意思？葡萄糖你吃的就是葡萄糖不够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会变成果糖，只有你在大量的吃太多的突然间的果糖，不是果糖，葡萄糖进到大脑里面，它就变果糖。
0: 是，
1: 所以如果你现在吃一个面包，好几碗饭、啊、甚至吃很多那些糕点类的话呢，你的大脑里面就蹦出一堆果糖出来。但是阿公阿妈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他们不吃这些东西的，他们吃完饭马上就工作了，
0: 他们都用都不够了，怎么会留下来残害身体、哦、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逢年过节我会吃糖果、嗯、逢年过节就过年的时候吃糖果。然后平常时饮料什么时候你知道，就是有人请吃喜酒啦，或者是那种半桌的时候，半桌的时候我才会吃到，
0: 宴客的时候，
1: 宴客我才会喝到饮料，
0: 有甜的饮料。
1: 平常是最多最多就是妈妈说，哎，好，去买一罐养乐多来喝、嗯、我们以前的甜食其实摄取的很少。
0: 是，
1: 那现在不是了，现在冰箱一开什么饮料都有，而且都是甜的。
0: 现在无糖的反而变得，就是跟有糖的比较起来，无糖的反而是比较少。
1: 对对，没错、嗯、
0: 除了这个糖尿病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包括这几年大家非常重视的脂肪肝的问题、哦、到底为什么我们光是吃就可以让身体吃出这么多问题呢？其中的基准是什么？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陈博士。

0: 喽，还是健康有约。今天和大家呢来关注在果糖，果糖呢对身体的危害，我们要告诉大家，当然也不是恐吓你啦，只是要提醒你哦，真的吃多了。过多过量，任何食物过量都不好，那特别糖果糖呢也是如此啊。我们邀请到呢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博士来到节目中。陈医师，过去我们都会把吃太多甜的跟糖尿病画上一个等号，这是一个因跟果嘛，可是中间它应该有一大段的那个怎么讲，机转，为什么果糖最后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然后造成糖尿病，可能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只是知道说啊，吃太甜会得糖尿病，那我不吃甜的也会得糖尿病，为什么呢？
1: 对，这个我爸爸这边是糖尿病的大家族啊，我们
0: 遗传的哈。
1: 对，我们过年以前啊，他们过年第一句话是不是恭喜发财，是你血糖多少，你会

0: 一藤瓦管200、300、400，不是比财产，是比血糖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我们有这个基因的倾向嘛。
1: 是。
0: 那我爸爸在39岁得到糖尿病，他就问医生说，会不会是吃糖吃太多？医生怎么说？说跟吃糖没有关系。
1: 所以大问号。
0: 对，所以早期的甚至早期的糖尿病的专科医生都说，这跟吃饭没有关系，糖尿病是遗传的。据点。那我，所以我从国中开始就开始钻研糖尿病，可以这么说，
1: 因为家族病，
0: 对家族，我们就甚至成就是笼罩在一个这个愁云惨雾之中。
1: 因为你也会担心自己有糖尿病，
0: 不是担心自己啊，我爸爸因为这样就不能够用脑，也不能用体力，就是血糖就会忽高忽低，然后就不能够全力的工作。
1: 是，
0: 好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呢。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看到了，如果你吃的是淀粉过多的话，你会得到糖尿病；如果你吃的是果糖，大概是10倍，速度是10倍。
1: OK， 加速你得糖尿病。
0: 对，如果你今天你不碰果糖的东西，你只是吃饭吃面的话，假设你随便讲，假设5年，不是5年这样太不对，不能说这样，就是你如果用你多吃你多喝一些果糖的饮料跟甜点的话。你变成糖尿病的速度大概可以到10倍之多。
1: 是，
0: 为什么这样？因为果糖吃下去以后，它有4条高速公路可以让你快速得到糖尿病。我们先讲一条大家都不知道而且非常重要的哈，你知道胰岛素阻抗是什么？
1: 有听说，最近因为大家在挡那个猛健乐，都提到胰岛素阻抗。
0: 胰岛
1: 素我还是不太了解，它到底是
0: 胰岛素阻抗呢？就是糖尿病的前期。就是你吃了你的那个细胞膜啊的表面啊，它对胰岛素不敏感，所以你吃了糖分以后呢，啊，或者是精致的淀粉以后，血糖高起来之后，你的胰脏会分泌胰岛素，然后告诉你肝脏或肌肉说，哎，那个血糖太高了哈，这个我们要把血糖这个送到细胞里面去，啊，那这是正常的。那什么叫阻抗呢？就是你的细胞不听。胰岛素的话他听不到或不听，我就是不要，我就是不把血糖送进细胞里面，你怎么样，然后你血糖就居高不下了嘛。
1: 是，
0: 好，
1: 血中的糖分居高不下。
0: 对，那这就是果糖最厉害的地方。你知道果糖吃下去以后呢，它会在肝脏代谢成脂肪，
1: 是，
0: 同时它会代谢成2种活性的脂质，叫做二酸甘油脂跟神经酰胺。那这个东西大家不要记，你只要记得这两个活性的脂质是有毒性的，它会把肝脏表面的胰岛素受体破坏掉。
1: 是，
0: 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吃了果糖以后，你的肝脏会产生胰岛素阻抗，它听不到胰岛素的声音。我们的胰岛素阻抗发生在肝脏跟肌肉这2种器官上面。那肌肉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其实肌肉问题很好处理，你只要运动就可以了。但是肝脏的话，你运动也没用。你的肝脏如果胰岛素它听不见，它的细胞表面那个感受器啊坏掉了，它听不到胰岛素的讯号。你知道肝脏会一直制造血糖，肝脏会把肝糖变成血糖，大家知道吧？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呢，例如说你睡到凌晨1、2点、2、3点，离你的晚餐已经有7、8个小时了吧？那个时候你晚上吃的那个饭啊面已经早就被消化掉了，那你半夜理论上应该会低血糖啊，为什么没有？还是睡得很安稳啊，血糖还是很漂亮啊，为什么？因为你在半夜的时候呢，你的肝脏会把肝糖转变成葡萄糖，那在血液叫做血糖，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叫做葡萄糖新生啊，意思就是说。你身体葡萄糖不够的时候呢，我们肝脏会把肝糖拿出来变成葡萄糖，那这很棒啊，
1: 这是一个很正常
0: 、
1: 啊、很智慧的运作。
0: 但是如果你肝脏刚说的那个胰岛素的受体坏掉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做这个，他就傻傻的一直在把肝糖变葡萄糖，肝糖变葡萄糖，然后太高了他也不晓得，他没有个回馈。
1: 是，
0: 所以呢，你的空腹血糖就会从例如说正常是100变成120、140、160、180、200多，你没有吃饭，你没有吃那些喝饮料，你怎么血糖会飙到200多呢？就是你的肝脏它听不见了，它听不见胰岛素的讯号，这叫做肝脏的胰岛素阻抗。
1: 是，
0: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拍摄你的空腹血糖就一直飙高，你怎么都没有用啊，甚至连你运动都没有用，因为这是肝脏 它被破坏的结果。
1: 所以本来我们身体有一个很智慧的控糖的

0: 的一个机制，但是因为呢我们这样残害它，过糖太多的糖残害它之后，这个机制失灵了，就像您讲的，它我们的器官耳朵都被盖起来，都听不到这个。
1: 对，这只是四条高速公路其中的第一条而已，
0: 是
1: 还有三条。
0: 是，所以我们过去有人形容说，哎，这个糖尿病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的血管啊，你的器官被泡在糖里面，
1: 嗯，
0: 这样来形容。大家可以其实听完了这个陈博士的说明之后，也可以想象，哎，本来呢应该要进到细胞里面的这些糖分，最后它留在血管里面。
1: 对，葡萄糖的家是在血细胞里面，不是在血管。
0: 是，
1: 你每天要回家睡觉，你不能在路上这个
0: 躺在路边，
1: 哎，躺在路边或者是在路上逗留，不行，要回家睡觉啊。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到的，哎，吃太多甜的哦，到后面会变成衍生糖尿病。其实这当中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代谢跟机转的这个制度。还有啊，另外一个也是这几年大家很关注的，就是脂肪肝。为什么我们大家那么怕脂肪肝？主要是肝癌三部曲嘛，脂肪肝其实就是在最前面。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政府都一直提醒大家，哦，你要注意你的脂肪肝，要小心你的肝哈。好，脂肪肝是跟吃太多油炸的、胆固醇过高有关系吗？
1: 完全都没有关系。我们从以前我在念医学院到现在，从来我们都知道啊，脂肪肝不是吃油引起的，基本上就是两种原因，一个是喝酒，一个是果糖，或者是叫碳水化合物，更广泛一点，就是可能在1975年之前吧，那个时候的脂肪肝啊，都是喝酒，酒鬼才会有脂肪肝。
0: 那什么酒精性脂肪肝？
1: 对，因为酒精跟果糖啊，它在肝脏代谢的时候呢，第一个它们都是毒素，
0: 是；
1: 第二个它都会变成脂肪，就是你喝酒跟喝果糖饮料是一样的。在我们身体里面，在对肝脏而言呢，赶快它都是毒素，而且的最终的产物都是脂肪，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脂肪就会囤积在肝脏里面，所以叫做脂肪肝。当然喝酒的人会，你看会有叫啤酒肚，大家听过吧？
0: 是。
1: 为什么会有肚子会大起来？那就是你酒精变成脂肪以后呢，然后往那个肚子皮上送，
0: 囤积在腹部、啊、
1: 对，那果糖也是一样啊、嗯、果糖也会让你长腰腹脂肪。
0: 是。
1: 所以这个脂肪肝，如果你没有喝酒的话呢，那你就要合理的怀疑你吃的是不是太多果糖，甚至碳水化合物太多，葡萄糖也会变成脂肪肝。
0: 是
1: 啊，所以现在就很简单了哈，像现在台湾的上班族有一半以上是有脂肪肝的，包括我在40几岁的时候呢，我发现我有中度脂肪肝。
0: 嗯，
1: 你知道我吃的很健康哦。
0: 可是我印象中陈博士，因为我们以前大概印象是有脂肪肝的人都胖胖的，但是陈博士你、嗯、我记得你从过去到现在都是身材很 fit， 就是其实还算是蛮、
1: 你没看到地方开始胖了就是我40几岁开始啊，我开始有、中广身材，
0: 开始也有那种所谓的尾鱼肚吗？
1: 差不多、
0: 哦、
1: 然后呢，当然我这个衣服一穿你看不见嘛，我自己很清楚，
0: 是
1: 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大概40多岁的时候呢，
0: 是
1: 脂肪肝中度啊。
0: 哇，
1: 那我还是吃的很健康，我那时候叫食物四分法，我吃饭吃肉吃菜就刚刚好比例啊，但是我的身体就是容易有这个脂肪肝，有中广身材，有糖尿病，甚至失智，这一长串的疾病我是很容易会得到的。
0: 嗯，风险比较高、啊、因为你有说到这个
1: 家人就是这样，
0: 就是高血糖就是家族遗传，
1: 对，他们都、嗯、我们走的路都是一样的啊，那个同一个工厂设计出来的啊。好，可是我在大概花了3个多月我就把脂肪肝逆转了。
0: 哇，太厉害了吧。
1: 对，
0: 怎么做这个很励志哦。
1: 没有一颗药可以逆转脂肪肝，甚至没有什么营养品，
0: 没有特效药，怎么吃的就
1: 没有任何西药都不能够逆转脂肪肝，连营养品都几乎不行。
0: 那你怎么做到的？
1: 我就净碳30饮食，就是把碳水化合物降下来搞定了。当然我一开始啊、我那时候还不晓得果糖的危害有那么大，但是我在降碳水的时候呢，果糖当然也被降，也被减少了嘛，那就搞定了。其实我是6个月左右去检验，发现哎、欸，脂肪肝没了。那个做肝脏超音波的时候，医生说哎、欸，你肝脏很干净啊，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我说我半个年之前有中度脂肪肝，他说没有啊，很干净啊。你看，其实我大概3个月我就差不多搞定了，只是我6个月才去做超音波检查。
0: 是
1: 啊。所以脂肪肝要逆转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方法要对，你如果错的话，那你比登天还难。
0: 所以呢，这是陈博士逆转脂肪肝的一个个人心法。
1: 对
0: 哦，那当然哦，其实

0: 我看到陈博士哦，在这个《最完美的毒药果糖》这本书当中哦，也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吃的甜食之外呢，包括我们吃的饭、吃的面，也会有这个果糖的产生哦。所以请大家格外注意。那除了我们比较熟知的糖尿病，还有脂肪肝之外呢，连痛风都跟果糖有关，我想这可能很多朋友会摸不着头绪，痛风不是酒喝太多吗？我想啊，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一次说到完，我们明天呢在节目中再度邀请到这个陈君勋博士为大家好好来说明，也谢谢陈博士今天来到节目中，谢谢，
1: 谢谢大家。

今晚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在这就进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晚上八点钟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Go Get Cool，晚安。

0: 妈，我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1: 做你爱就忙家己去。
2: 你生意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要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罚。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6: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5: 你没回复吧？
6: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5: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6: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7: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5: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是由台北市中山堂管理所跟台北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9点钟到10点钟，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空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了。

今天呢是9月26号，昨天呢是中秋节哦，不晓得大家的中秋佳节呢，哎，过得如何呢？那我相信呢，一定也有很多的朋友今天呢会延续一下这个中秋节的气氛哦，继续的赏月，然后吃月饼或者是烤肉，做一些应景的活动哦。那么也希望呢，大家这三天的连续中秋节假期呢，都过得非常的愉快。当然喽，月饼还有烤肉适量就好，不要吃太多，免得呢对于身体来说造成一点点小小的负担呢。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呢是跟台湾舞蹈研究学会合作的单元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哦。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为大家呢访问到的是江映碧老师哦。那今天呢，除了有江映碧老师之外呢，还有两位赵玉玲老师以及吕佩玉老师会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分享哦。好，那么在当时光起舞中山堂九十风华的小单元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即将在今年的年底要开设的中山堂常设展了。那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湾新逻辑有限公司的刘玉专案副理呢，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中山堂的常设展有哪一些特别之处哦。好，马上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单元，当时光起舞中山堂九十风华。

当时光起舞，中山堂久时风华。

0: 一提到中山堂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马上会想到的就是，哎，我可能在中山堂里头看过戏剧表演，我可能听过音乐哦。但是呢，相信很多的朋友呢，你要在中山堂看展览这个机会可能就少一点了。但是呢，要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年呢，2026年中山堂的90周年呢，大家非常有机会在年底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一个属于中山堂的常设展哦。那么在今天的当时光起舞中山堂九十风华的单元当中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台湾新逻辑有限公司的刘玉专案副理 Yuli 呢，来到单元当中跟大家好好来介绍呢中山堂即将在今年年底所开设的常设展。 Hello Yuli 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觉得要帮中山堂做一个常设展应该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哦，因为我做这个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做快3年了，我真的觉得从过去到现在它有太多的历史，然后有太多不同的层面哦。所以 Yuli 是不是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常设展的主要核心理念是什么？
1: 这个策展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希望让大家重新认识中山堂，然后很多人知道中山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建筑，然后这里也知道发生多非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我们不希望这次的常设展只是把这些历史事件平铺直述的展示，而是我们想回答一个问题，是这90年来中山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这次将展览有分成不同的观看角度，首先是城中央的公会堂开始，先让大家认识它为什么会在台北市这个地方，然后接着是进入这个建筑物的诞生，去看景守勋的设计，还有它的一些建筑的一些秘密，跟就是我们里面有一幅国宝，就是水牛群像，它藏在这个建筑里面的一些细节。再往后我们会谈到中山堂时代现场，包含1945年的一些历史事件，然后我们觉得中山堂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是它不只是大历史发生的一个场域，也是台北人的一个生活的场所，所以就是我们就想了一个其中一个单元，就叫做城市的客厅。这边有音乐，有电影，有戏剧，也有以前人来这边关心吃饭，甚至来参加集团结婚，然后也会来这边约会的地方。然后我们希望中山堂它不只是一个被保存下来的古迹，更是希望可以让它是一个90年来一直跟这个城市跟人一起生活跟一起变化的地方，就会是我们这次常设展想要做的一个事情。
0: 我觉得其实从刚刚Yuli有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常设展切入的几个面向，你会发现其实跟我们的生活脉动，甚至可能台湾社会的脉动，它其实是紧紧相系的。那你刚刚也有提到，真的我们办这个常设展，然后策划

0: 这个常设展真的不是把历史课本请大家再读一次，那真的有点无聊，所以希望呢，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面向的切入，可以让大家可以观看到不同层面的这个中山堂，对中山堂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但是啊，我就也想请 Yuli 来谈谈，因为看展览哦，我觉得现代人的胃口真的是越来越刁了，所以不能只有可能历史的照片啊，或者是呢可能只有一些史料的这个展示，所以在我们这次的常设展里头，我们有没有用一些方法可以让大家更加的亲近，或者是在看这个展的过程当中，甚至他可能觉得是有趣的，然后也勾起他可能对于想要更加了解中山堂的欲望呢？
1: 这其实是我们在策展时一直想要思考的事情。中山堂九十年的历史资料非常丰富，有很多事件，有很多第一次在那边表演的一些内容，但是对于没有相关背景的民众、观众，或者是一些从海外、国外回来的一些参观者，可能会有一些距离感。所以我们这次很刻意的去排掉了像观看课本方式的观看方式，我们转换成大家比较容易产生好奇心的问题。例如就不是直接告诉你说中山堂有哪一些建筑特色，而是我们用一个比较沉浸式的一个问法，是这个建筑物藏着什么样的秘密，然后我们邀请你或是让你去主动去探索这些秘密。
0: 是
1: 民众可以在这次当中有透过非常多的互动装置去主动探索，或是我们用了一些非常可以让大家感觉好像真的在时代现场的一个观展方式，去让大家知道说，哦，这一天中山堂发生了什么样的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民众他其实不会只是看到一个年份，而是可以想象自己站在当时的中山堂看到了什么。
0: 刚刚在 Yuli 的描述，我觉得大家可能进入到中山堂然后要看这个展览的时候，你就麻烦化身成侦探柯南好不好？对，他可能会丢一些问题给你，然后你开始要去思考，或者是你可能要去好好观察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中山堂里头，其实他也透露很多线索哈。真的在中山堂这栋建筑物里面，我觉得就有蛮多可以让大家这个抽丝剥茧，然后可以去好好研究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刚刚有提到了，在这次的展览当中，绝对不会让大家有读历史课本的感觉。好，我们也不会只有这个一页一页的这个可能是海报啊，或者是这个文件的输出，我们希望透过很多的互动装置的艺术，让大家觉得更有趣。好，那其实啊 Yuli 也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中山堂常设展的策展团队当中的一员。好，那请问一下，工作截至到目前为止，你们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是什么？我猜有一个一定是史料太多，
1: 史料非常丰富，
0: 然后取舍太困难。
1: 就是它真的很大的挑战是中山堂的故事真的很多，很多重要的，很多第一次发生的，很多具有整个
0: 代表性的，
1: 对，都在这边发生。它不只是一个有特色的建筑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发生关键事件的建筑物。所以我们在整个团队在爬书内容当中的时候，它不是说没有东西展，是它好多东西可以展。那至于什么东西要在这次常设展空间展出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取舍，跟现在正在很努力，就是在策展跟策划当中的。这次常设展的空间其实蛮有限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将九十年的每一件事情都放进去。所以我们这次在讨论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爬书，重新整理资料，最后决定就是不单纯按照年代一路讲下来，而是让民众透过几个不同的身份去认识它，认识这栋建筑物，它是一个历史现场，也是一个城市的客厅。另外一个挑战是要怎么把一个厚重的历史转换成当代民众愿意看的展示，所以我们就是在设计上的时候加入很多触控互动，或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沉浸式的展示手法，去民众看那个历史影音，或是一个情境的一个互动情境的展示，也可以让民众有参与的留言设计。所以就是这次的最大课题，就是我们现在还在史料的厚度跟民众观看的亲近度当中正在取得平衡性。
0: 是 OK， 好，其实这两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啦。好，史料要怎么样来取舍，然后怎么样让大家更容易亲近，好，的确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在整个展场上面，因为刚刚 Yuli 有说，因为中山堂大家如果有去过的话，看过表演的话，你会知道它跟一般的博物馆或是一般的展览空间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相对来讲其实它应该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所以在空间上面会不会也是一个你们要一直去思考，我怎么样用到最大化，我要怎么样用到最好的利用啊？
1: 我们现在中山堂有的规划的常设空间是两个小间、嗯、但是我们这次就是有挑战让展示内容是要走出展场的，当然这个是会分阶段更新，但目前现行当中的走廊跟过道都会有中山堂的一些

0: 宝贵的一些展件，可以就是引导大家去观看，引导大家去查询这种建筑的秘密藏在哪个角落。
1: 嗯哼，
0: 到时候整个开展的时候，也欢迎民众，其实不用只是看着展间内，其实展间外各个的话都会有展的这次尝试展的一些小内容，可以引导大家去找这些小线索。
1: 嗯 ，OK OK，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只要走进中山堂，就

0: 请 Yuli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刚这样听下来，我觉得应该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那你有没有要推荐大家一定一定不能够错过的呢？
1: 欢迎大家就是在这次的展览当中去感受一些有趣的变化。我们这次规划的尝试展有两个空间，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从历史的中山堂慢慢走到我的中山堂，就是很多展间会展示让大家熟悉的中山堂，有包含建筑特色跟一些这栋建筑的一些特别的一些秘密，跟一些它的装饰的一些历史当中它有趣的设计特色、
0: 嗯、
1: 然后它也会让大家知道说它是一个充满艺文跟一些历史背景的一个场域，所以我们的设计内容当中，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展览当中的时候，从我只是一个旁观者进入到我变成是一个主观者的一个身份角度去转换、嗯、这就是会希望大家可以用这个慢慢用这些平铺直述的方式去转换观看视角的地方、
0: 嗯、
1: 然后这个展示过程当中，大家就可以感受到说九十年前的一些事情，那时候我可能还没出生，可是当我出生之后，中山堂还在发生一些有趣的一些事情，跟它成为了整个台北市民的一个城市记忆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中山堂就会变成你的中山堂、
0: 嗯、
1: 那我们的展区就有分享，那欢迎大家去分享你记忆当中或是你跟中山堂之间的一些互动，让你的一些记忆留在中山堂留言互动的设计方式变成是展览的一部分，所以就是非常鼓励大家在看完一切的时候，可以在最后的时候留下自己记忆中的中山堂，可以分享自己的感想，让大家成为展览的一部分、
0: 嗯、哼哼，
1: 然后在其他人过来的时候，就是有种互动展示的设计，可以让大家欢迎就是一起共创这次的一个尝试的内容。
0: 嗯、欸，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棒，有的时候呢看看别人跟中山堂的记忆，也会勾起你某些回忆，然后让大家一起都成为这一栋建筑物九十岁之后，它要即将迈向下一个九十年里头，让我们都成为里面的一个曾经参与过的一份子。好，那我们的长设展开展的时间，请 Yuli 赶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会在今年的12月24号，然后这个时间点也是定在中山堂当时开幕的时间点，就是在这个时间，所以可以邀请大家有点像是跨时空的九十年前中山堂开始了，那九十年后的现在也是在这个时间点开始了这个长设展。
0: 嗯 ，OK， 好，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是别具意义的，好，所以邀请大家在今年2026年的12月24号，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观看一下中山堂的长设展。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台湾新逻辑有限公司的刘玉专案副理 Yuli 呢，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所进行的分享，感谢你，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这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呢是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哇，在今天的会客室真的是热闹滚滚啊，因为呢我们会客室里头有好多的人哈。那么在今天呢，要跟大家好好呢来聊聊江映碧老师呢他学习舞蹈的这个故事哈。那先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江映碧老师。Hello， 江老师你好。
2: 你好，
0: 是江老师呢，是中国文化大学舞蹈学系的退休教授，同时呢，他也曾经是台湾舞蹈研究学会的第七届以及第六届的理事长哦。好，那今天呢，除了有江老师之外呢，还有跟江老师关系非常深的很有渊源的三位老师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哈。那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曾经是中国文化大学舞蹈系的助教，同时他也曾经是华冈舞团的舞者吕佩玉老师。Hello， 佩玉老师你好。
3: 贤琴好，大家好。
0: 是，那除了有佩玉老师之外呢，还有我们现任台湾舞蹈研究学会的理事长赵玉玲老师。Hello， 玉玲老师。
4: 大家好。
0: 好，那还有一位呢，是台湾舞蹈研究学会的常务理事，同时呢，他也是台北市立大学运动艺术学系的专任教授赵玉玲老师。Hello， 玉玲老师，你好。
2: 你好，贤琴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我们今天录音室真的是热闹滚滚啊，光介绍来宾就要花个2分钟。 今天呢，时光会客室的主角就是我们的江映碧老师。我相信呢，对于这个舞蹈圈啊，还有舞蹈学习的朋友来讲呢，对于江映碧老师应该不会陌生。但是呢，我们可能一般的听众朋友稍稍没有那么样了解，所以呢，我想我们也就先请呢三位老师呢，我们先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所了解的，或是你们自己亲身

0: 经历的，就是呢江映碧老师在台湾的舞蹈发展上面的一些影响力，或者是她曾经做过哪些事情，好不好？
1: 我是1981年跟江老师开始学习芭蕾，我以前学的可能就是歪七扭八的，或者是很多不太正确的，在江老师的专业的带领之下，就是一步一步就会进步的很快。
0: 对，所以江老师其实把大家的那个学舞的基本的技术技巧，其实因为有细心的雕琢，所以大家的能力其实都大幅的往上，
1: 还有很强烈的热情，对大家对芭蕾的热情，爱跳舞。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戴玉颖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是在1983上老师的课，台湾很多东西都是留学生带回，而我们看到江碧老师的生命，他带回来就像一个使命感很重的人，他带回了当时的薪资回到台湾，进入他的教学职场。他在教育上面呢，不仅是帮助了文化大学，他的舞蹈社或者是他所教导的学生在各个学校，因为他也去各个学校兼课，在各个学校里面所教育的学生他都是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我们文大就有很多的教育行政，那我们就参加很多舞蹈节，然后还有甚至我们后来的申请这个研究所，他跟吴曼丽主任两位老师都是非常非常的努力，在这上面做了很多的企划案跟贡献。那还有我们后来的舞蹈班，那当然舞蹈班有很多人的服务的贡献，但是江老师是要记上一笔的，然后再来就是评审团的主席，所以你会看到他在各个方面他都给了很多的影响。那甚至他出版了艺术欣赏教育手册中学篇，还有舞蹈与欣赏的罩门，还有21世纪舞蹈新趋势，还有文章，还有艺术表演年鉴，你就看到生命影响生命。
0: OK， 好，所以其实大赵玉颖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江老师可能在教育行政上面其实也做了很多的事情，甚至是不是也从老师那时候开始建立起很多的制度，好，让后面其实我们在运作运行的时候可以更加的顺利。接下来呢，请小赵玉玲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江映碧老师呢他曾经做过哪些事情呢。
3: 我看到的比较是学术研究的层面，好，那我也很幸运，好，因为我后来读完博士回来后，文化大学舞蹈系提供我第一个工作，就是那时候学校的那个研究所已经成立了。那时候我进去工作就看到在草创阶段老师们怎么把不同跟舞蹈研究有关的不同的课程把它建制起来，然后让它推上系统。除了我们小时候比较知道这些术科啊、好表演啊、创作之外，还有教育，还有美学，还有社会学，还有文化研究，还有更重要的是拉邦舞蹈学研究，好，拉邦系统的记录跟分析都把它放在课程里面。那这个后来老师在参与2002年的时候参与台湾舞蹈研究学会的草创阶段的时候，老师是重要的成员，那后来老师也担任了学会的理事长。好，那我们就办了很多研讨的工作，还有期刊，还有研习的一些教育推广的工作。那其实这样让这些舞蹈研究的学生老师可以一起进步成长，让大家理论跟实务兼备。
0: 听了刚刚三位老师的分享之后呢，相信听众朋友呢对于江映碧老师应该有了初步的认识哦。他是一位呢会帮学生呢打下良好基础，提升学生动作素质的老师。另外呢，他在行政层面上面呢也建立了很多的这个制度哦，还有他也在学术研究上面琢磨很多。哎，听起来呢这位老师真的很厉害，因为呢他在很多的层面上面都兼顾到了。不过呢这些层面当然都跟舞蹈有关哦，所以呢是不是也可以请江映碧老师来跟大家谈谈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跟舞蹈结缘的呢？
4: 在我们那个时代从来都没想到一个人可以把舞蹈当成职业，没想到一个人可以在舞台上跳主角，尤其是整幕的芭蕾舞。那时候我才几岁，我才6岁就进舞蹈补习班去跳舞。所以在当时呢，我10岁就上台穿着硬鞋跳芭蕾舞，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每次都是跳 solo， 所以我不会排队
0: 因为你都是主角啊
4: 我不会跳群舞
0: 是
4: 所以我穿着硬鞋是从第1分钟一直穿到下课最后1分钟。那这一段时间呢，

0: 跳舞是兴趣、
1: 哦、是
0: 喜欢、
1: 嗯、
0: 为什么跳舞就是喜欢没有什么原因、
1: 嗯、
0: 到了开始有文化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就慢慢有那种职业舞者的训练的开始初步，那学校也尽量把我们的舞蹈从业余的变成职业的，从、
1: 嗯、
0: 跳独舞变成跳群舞，从、
1: 啊、
0: 跳群舞变成全目的芭蕾。
1: 嗯，是。所以老师刚刚分享你是自己怎么样开始接触到舞蹈的，所以老师接触舞蹈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台湾舞蹈发展史一个脉络。可是我很好奇想请问一下江老师，那小的时候你刚刚说就是爱跳，其实就是有兴趣跳，什么时候你其实立定了志向，就是嗯，我这辈子大概就跟舞蹈然后脱不了关系了？
0: 这个立定志向要跳在我们当时是非常奇怪的事、
1: 嗯、
0: 你跳了舞没有工作可以做，没有舞团可以跳，那你只是喜欢，从来没有想把它当成工作。直到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文化大学开始有舞蹈专修科、嗯、终于有一个学校是舞蹈专科的学校，那在当时文化大学奉命去墨西哥适应的会外文化节目啊，整套的节目它行前公演是在我们的国新英雄馆，我那天就去看了，我才知道哦，原来舞蹈可以跳得这样子、
1: 啊、是
0: 这么多会跳舞的人在一起，这么多漂亮的姐姐在一起、
1: 嗯啊、
0: 老师可以把音乐跟动作编得这么有秩序，编得这么有艺术，所以我终于知道舞蹈可以这样 跳
1: 哦，所以就觉得嗯，好像我还是可以走舞蹈这条路，
0: 对
1: 对不对 ？OK， 好。
0: 我想当时之所以会引起这样一个学舞的风气，就是因为当时有全国民族舞蹈比赛，这舞蹈比赛呢，让所有的老师在编舞方面下了他们的努力去创造当时叫在中华文化的舞蹈，所以台湾本土的舞蹈甚至有很多老师去山上去那个原住民的地方去采风，所以这个时候呢舞蹈风气的兴起是透过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全国舞蹈民族的比赛是当时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动，舞蹈的风气在这时候慢慢慢慢的在人汇成一个很重要的
1: 活动。是，那老师那时候有这样子的风气的时候，在学舞上面是不是就比较没有那么辛苦了？还是老师你还是只喜欢跳芭蕾？
0: 那更加的辛苦
1: 哦，更加的辛苦。为什么？竞争太多吗？
0: 以前你跳舞是跳到哪里就哪里，你喜欢就好、
1: 哦、
0: 那现在因为有比赛嘛，你的内容必须要吸引人、
1: 哦、
0: 你的精神比较合乎所谓的文化背景、
1: 嗯、
0: 还有你的动作更需要有很好的技巧、
1: 哦、是
0: 还有很好的表现、
1: 嗯、哼，
0: 所以 就让你学跳啊，从那些业余的、
1: 嗯哼
0: 进入专业、
1: 哦、所以虽然辛苦了、嗯、但是它也让你在技术层面或是艺术层面上面其实往上，对不
0: 对,
1: 對 OK， 好，那老师呢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舞了，那老师你应该有在中山堂跳过舞吧？
0: 当然了、我的老师连续做了几年的个人舞蹈发表会、
1: 嗯、哼，
0: 我是当时台上唯一的儿童，
1: 是
0: 我才十岁十一岁里面跳独舞，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哎，我可以在台上
1: 跳舞，
0: 跳舞
1: 啊！是，现在还有印象吗？十岁的时候跳上中山堂的舞台，对中山堂还有一些印象吗？
0: 中山堂当时啊，地板有点不是那么牢固，信不信？
1: 是，
0: 然后因为它是长的，
1: 嗯，
0: 深度也不是很够，
1: 对。
0: 后来我们都有改建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那时候跳舞呢就是要去适应这个中山堂、欸、跳舞还蛮紧张的，因为一般来讲在国外地板跟你的硬鞋地板的弹性跟你的硬鞋要配合、
1: 嗯、

0: 是，
1: 欸，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建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人家要穿一些上去跳舞，
2: 没错，变成舞者的考验啦，对不对？所以自己跳的时候呢，除了要记好自己的舞步跟动作之外，脚也要注意一下。
1: 对。
2: 不过刚刚老师有讲到一个重点，因为当时的中山堂他在新建的时候，他其实真的不是要给跳舞的，
1: 多功能，
2: 对，
1: 又要开会，
2: 是
1: 啊，又要跳舞，
2: 是
1: 要唱演奏会，啊，什么都要来，所以他当时是没有想到那个地板的问题，
2: 是，不过也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难忘的记忆了，也是蛮有趣的。好，我们聊到这边呢，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再请现场的四位老师，我们一起再来聊聊天咯。

0: 如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娱乐，鬼看鬼婆都的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1: 哈？什么是一定监护？
2: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户部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在今天的时光会客室翩翩起舞的单元当中呢，很高兴的邀请到，哇好热闹有我们的江一斌老师，还有呢吕佩瑜老师跟两位赵玉玲老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么刚刚在上一段里头呢，其实有听到呢这个江一斌老师跟大家娓娓道来他怎么样开始学舞的。其实老师学舞的历程真的就是台湾舞蹈发展史一个很重要部分，从原来的民间然后开始有了学院，然后让很多真的喜欢跳舞的年轻朋友他们突然发现原来跳舞真的可以成为一辈子的事情。像江老师真的是跟跳舞真的是结缘一辈子，而且呢在这个舞蹈这条路上他曾经扮演过很多不同的角色，他是舞者，他是编舞家，他也是舞蹈教育家，他也是这个舞蹈的评论家，另外他也书写跟舞蹈有关的这个书，所以老师真的扮演了非常多的角色。而今天来的这个佩瑜老师跟两位玉玲老师跟江老师呢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哦，所以呢是不是可以请江老师稍微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三位老师跟你的渊源呢？
1: 好，我首先要介绍是大玉玲老师大英老师在文化大学，
2: 文化大学舞蹈系第二届，
1: 然后他曾经是我的学生，然后他后来留校当助教，成为我的同事，我们共事在文化大学一起做很多的演出，一起带着学生出国、
0: okay.
1: 所以他跟我是对文化大学的这个创系的历史
0: 是
1: 他是非常的清楚、
0: 嗯、
1: 这是大玉玲老师
0: 是、欸、所以你们有那个同甘苦共患难的情谊啦、嗯、对不
1: 对开创、啊、那我再介绍吕佩益老师。李佩益老师是我在文化大学，我们当时成立了华冈舞蹈团，

0: 是
1: 专注于芭蕾的演出。我们那时候开始每年华冈舞蹈团公演以芭蕾为主。那我当时我跟吴曼丽主任，我们两个第一次的演出，我们两个双主角，他跳仙女，我跳火鸟，嗯，一个热的，一个冷的。
0: 是。
1: 那佩玉在当时呢，也是在我们那里跳群舞的，但是因为他非常杰出，条件非常好。后来我因为出国，他就接下来跳主角。
0: 嗯，是
1: 我们的芭蕾舞里面非常杰出的学生，
0: 是，
1: 所以我们叫芭蕾琳娜。
0: 是，
1: 他对我在华冈舞蹈团当时如何创立、如何发展，
0: 嗯哼，
1: 他非常清楚。那再来我要介绍我们的小赵玉玲老师，因为他是我在英国伦敦的时候的忘年之交。那时候我已经35岁了，我读4年的那个硕士，他就读了9年大学跟博士，所以呢他是有志进城啊，无论如何要把博士读出来，极少的台湾舞蹈博士之一。
0: 是 OK。
1: 后来我们回来台湾之后，我们就跟张松先教授一起成立一个台湾舞蹈研究学会。
0: 是，
1: 那我们就轮着当理事长。
0: 是，
1: 他是现任的理事长。
0: OK， 好，哇，我真的很想给江老师掌声的，因为我觉得江老师好厉害哦。对，老师呢，其实对于跟大家过去的这个过往，我，真的是如数家珍，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三位老师来回馈一下啦，因为呢，你看有忘年之交，有学生，有这个学生同事的这个情谊，所以我要请这个三位老师呢来跟大家聊聊，你们眼中的江映碧老师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个性，或者是如果请你们来形容他的话，你们会怎么样来形容
2: 江老师？非常的睿智，而且有信心，然后对学生很慈爱，很包容，
1: 很严格。
0: 老师自己补一句，很严格。
2: 很严格是因为他站在那边，他微微的对你笑，他也不说话，就从头看到下，看到脚，看一圈，你自然就会做得很好，因为他本身的敬业态度太好。
0: 哦，是，
2: 很复杂的一个人，就是
0: 很多面向性，
2: 多面向，很幽默，很有趣，然后包容度极广，然后又很有信仰，他有很强的基督信仰。
0: 刚刚佩玉老师在讲的时候，我想说，哇，你已经讲了这么多，接下来两位赵玉老师可能会想说，
1: 因为他们跟我太久了，
0: 还是有很多可以讲的。因为刚刚其实从佩玉老师稍微跟大家分享，你就会发现，哎，其实江老师有好多不同的面向了。你看他其实既是严格的老师，但是又是一个很关心学生的老师。好，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大赵玉玲老师。
3: 好啊，我很荣幸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老师。前有那个芭蕾分班，大一是全班上课，大二开始就二三四就分成 ABC 班，那 A 班是 一般班，然后二班是中阶班，三班是高级班。我很荣幸我在大二的时候，我们一分班我就分到 C 班，就我同学就问我说，赵玉玲上 C 班什么感觉？我说那就是啾啾啾啾啾一直转，然后停，啾啾啾啾啾转一个大跳。我说好难哦。然后那个老师就是江映碧老师，
0: 要求很严格啊。
3: 对，但是也非常的华丽。
0: 嗯哼，
3: 所以对我来讲，你说贤琴问我们说老师心目中的老师，实在太难一句话讲完了。对我来讲，他就是很独特的火鸟。
0: 嗯，
3: 然后他是一个，我们没有套过，他是一个教学非常认真，就是做处事学习都是非常认真的身教的老师。对我来讲，他像侠女一般很爱护学生的老师。那因为老师跟我一样同是基督信仰，所以对我来讲，老师是我的，是属灵的家人跟长辈。
0: 刚刚其实两位老师都有提到了江老师在教学上面，他其实既严格，但是呢又是爱护学生的好老师。那两位觉得老师在教学上他特别有什么坚持跟要求吗？
2: 江老师呢，他上课呢他会很严谨，就是你要穿着，我记得是黑上衣，粉红色的裤袜，然后姿势要很规矩，然后凡事的细节 turn out 做不太到，他会耐心的告诉你，所有的细节会做得非常到位。

0: 把我们的基础功打得非常好，循序渐进，到后来你能够做更多的动作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组合编排是非常的顺畅，让你跳得非常的愉快，很流畅，然后很有信心，因为他很有魅力，所以我们会模仿他
1: 很
2: 有表现力，
1: 所以老师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身教啦。
0: 对，经过他提点的孩子，我觉得都如同画龙点睛，
1: 是
0: 应该这样
1: 讲。OK， 好，
2: 对，老师很重细节啊。比如说，因为以前你知道吗？老师分了很多阶段，他的人生有多，然后每一个阶段都到了一个很棒的高点。所以他前期的那个芭蕾课哦，大家知道他的脚背多漂亮，然后他做那个 tandu 啊，你知道 butterman tandu， 我们白话中文他就是擦地。然后他怎么样一个细节到 point， 然后他怎么样回来，他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干净，他自己很好的示范，很干净。所以我们也要做得很干净。但是后来老师开始写文章，开始做物品，对我来讲他也是那样的身教，也就是他后来从拉邦回来以后，对我来讲他就是个跨东西方舞蹈技巧的一个台湾的很不简单的舞者，尤其老师是长辈，资讯疲乏的时代，他在每个时候都很努力的去学习。像他刚刚跟玉莹老师差几岁啊，但是他还是很努力的在英国上课，回来带来一个新的视野，
1: 是，
2: 所以对我来讲，他的创作舞蹈教育跟他的舞评他的文章都是一个像是一个榜样，所以他是比较全方位的爱舞蹈的一个舞者，
1: 是，
2: 就爱舞蹈很多方法，你不是只有跳这件事，
0: 对
2: 对。然后你看他做的舞蹈教育，
1: 是，
2: 做完还要写文章，还要写书，太厉害了，
1: 是。其实从刚刚两位老师跟大家分享，看他不只对学生严格，他其实也是以身作则。然后其实我觉得老师更棒的是，他展现了对于舞蹈的热爱。其实你可以从好多不同的角度，很多不同的方式，你不一定一定只能成为舞者，你可以是编舞家，你也可以是舞评，然后你也可以是这个创作者，也可以是舞蹈教育家。好，好，那我们接下来请一直都没讲话的小小玉莹老师，你是忘年之交，
3: 不是，
1: 对不对？
3: 不是大家就要一句话嘛？怎么都讲这么长啊？
2: 很难，
1: 因为大家太难了，你知道那个情绪很满啊，对，有太多的那个过往，
3: 对啊，所以他们在讲说在旁边努力浓缩，然后
2: 只
3: 要一句话。
2: 那理事长你一定要讲一下，
1: 我也可以放宽一下好了。
3: 没有，我觉得老师是行动派，即知即行，
1: 是，
3: 然后呢
1: 这个很
3: 非常努力用功，
1: 嗯，
3: 好，他有他宗教方面的自己的努力用功，好，因为我也看过，然后他有他在拉邦读书的时候的努力用功，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在那边当学生，我差点变成老师的学生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学跳舞的时候有想过说老师曾经有一个舞蹈补习班双子星，我差点去那边上课，可是还是没有去这样子。在台北市嘛，到处上课然后就会遇到老师，那时候远远知道老师已经去拉邦读一年了，可是我不敢跟老师打招呼，因为印象里面老师是那种老师
1: 级
3: 前前辈，对对，我们小妹妹不要在旁边乱说话，这样不要随便跟人家攀手这样。然后去那边，老师其实很照顾我们。那边读书压力很大，因为当年没有电脑哈，没有那个英文拼音检查哈，也没有 AI 帮你找资料，或是 Google 帮你找资料 ，AI 帮你写文章都没有。然后那时候读书其实很辛苦。我们在拉邦学了很多东西是台湾没有的，所以你在台湾也没办法准备，所以其实读书压力很大。那我知道老师去他要先读一年的预科，然后通过以后才能读硕士。那我去的时候老师进入到硕士，那我是从大学读，那他那边真的很严格，因为他不承认我在台湾那时候叫艺术学院，现在的北艺大舞蹈系读三年的成绩，他完全不承认，好，因为他觉得说他们的东西跟台湾很不一样，那的确读过以后也真的是这样，好，那我就认命的三年把它读完这样。那当年学校真的是很难，那我们光那个英文拼音我们大部分都手写嘛，写报告你拼出一个字就是零分，所以其实读书压力很大，那老师其实对我们很好，因为除了我之外也有其他去拉邦读书，在我后面一年或两年再去读书，老师很照顾我们，所以老师除了用功舞跳得很好，然后自己很怕别，然后老师也很照顾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去老师家吃炒米粉烤鸡腿牛肉面，对，然后老师很会煮菜，所以那个给我满满的那个 食物的款待，好，然后帮我们消了很多乡愁，好，嗯哼哼，看到老师分享他的那个学习经验，
1: 是，
3: 就觉得说人家前辈都那么怕变，好，我们这个小女生真没什么话好说的，嗯，就跟他拼了，
1: 是真的。对，所以我觉得江老师他的身教啦，我觉得可能默默的影响非常多的人，好像这个忘年之交的玉鼎老师，像他的学生们。

0: 刚刚啊，玉莹老师有提到了跟江老师的相遇结缘，其实是在英国。那江老师也是哇，那时候是也是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到英国，三十几岁，
1: 工作15年。
0: 对，你看工作15年之后，然后到英国的拉邦舞蹈学院，然后去深造哈、嗯。那这个中间的辛苦，我觉得就刚刚玉莹老师已经有稍微提了，但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我想请江老师来讲一下，因为刚刚在介绍江老师做过的很多事情里头，其中有一个是舞蹈的评论跟研究、嗯、那其实这个舞蹈的评论跟研究是在老师到了英国拉邦学院深造回来之后、嗯、其实开始在这个部分上面涉略，甚至在这个部分上钻研。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转变。
1: 我是个爱跳舞的人，以前年轻的时候一天不跳舞就觉得很对不起自己，一天不跳舞自己知道，两天不跳舞老师知道，三天不跳舞观众知道，所以对于身体的要求是非常，可是我跳到最后觉得在台湾跳舞，一来没有舞团，二来你自己要跳什么都是跳已经人家有的，像舞剧里面的小品、嗯、
0: 是。
1: 那再来大家也急着编自己台湾人的芭蕾，可是一时之间因为没有编舞各方面舞台艺术的涵养的累积，做出来就总是缺那么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当时就认为台湾需要舞蹈理论，舞蹈理论包括认识舞蹈动作本身技巧是什么，第二个认识什么是舞蹈的美学，第三个知道什么是创作的技巧，第四个知道什么是舞蹈的文化背景。这些东西我在台湾很努力的想知道，很努力的在做，可是我摸不着边际，所以我就决定去英国。那其实全世界很多的舞蹈学校，有的7年半，有的7-2年，有的很快你就可以拿到一张文凭回来，可是我们偏偏跳到最难的
0: 是
1: 英国拉邦
0: 是
1: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自己也是太自大，我也以我这样跳舞这么多年，什么舞都编过，什么台上都跳过，难道我还会那么难吗？哪知道我到了英国最难的是英文，它不是 conversation， 我们要连写考试卷都有它一定怎么答。比如说舞蹈教育，你如何评量他的成就，他给你4题 disability 的学生，

0: 你要评量老人的舞蹈班、
1: 是
0: 你要评量芭蕾，你要评量现代。除了舞蹈的评量方法，请提出你自己主要的观点还有对象。
1: 是、
0: 所以我一进去我不是考一题耶，这四题让你选，你当机马上要决定选什么，你当机马上要用不同的理论来支持你的论点。那一题你要读多少东西、
1: 而且其实不只是读多少东西，我觉得你一定要有融会贯通，跟你对舞蹈要有想法、对，要不然你可能没办法作答。
0: 而且这些东西你要记在脑子里，用英文表达出来、
1: 更难
0: 的
1: 英文。
0: 比如说我说哎，谁怎么讲，哪一个什么教育家怎么讲，哪一个舞蹈家怎么讲、你不只要记得，你还要用英文去答、
1: 是、
0: 这简直是
1: 所以老师并不是你去了这个英国拉邦学院之后回来才开始做舞蹈研究，事实上你还没去之前，因为之前已经15年的舞蹈的教育或者是跳舞这些经验，会让你更想要知道到底
0: 你想
1: 要
0: 什
1: 么，然后舞蹈的文化是什么，你想要更深入、所以才去了英国。
0: 所以我去那边呢，其实我们应该是读三科啦，一个主科两个副科，但是他们开了六科，我六科都读，我不用学的我也都读、全部都把它读了，
1: 是反正都去了嘛哈。
0: 反正钱都加了，靠不得，假靠不得。
1: 所以老师真的是一个很认真勤学的人、
2: 而且当年的状况是因为在台湾我们可以学的比较有限，尤其是学术部分，所以当年的心态是能学尽量学，而且回到台湾之前所有的书跟资料能买的能打包的全部寄
0: 回
2: 台湾。
1: 是，你看，所以其实当年的整个资讯没有那么流通的时候啊，真的大家有这个机会的时候真的就是把握，但是其实真的也是辛苦的、像刚刚江老师说要上这么多堂课，我觉得一堂课就已经这么难应付了，你还要选修这么多，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源自于你可能对于舞蹈真的很爱它，所以你真的想要多了解它，你真的也不想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我想办法 我是不是可以对它多认识，然后可以多学习。可是我也很好奇想请问一下江老师，因为我们刚刚一路下来老师真的身份非常多，老师是曾经是舞者、编舞家、舞蹈教育家，后来是舞蹈评论，对不对？然后也这个写书。老师你这么多的身份，关于舞蹈这么多身份，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0: 舞蹈家
1: 所有含瓜是不是
0: 就是一个舞蹈家？
1: 对，可是老师也是告诉大家其实舞蹈家有很多面向的，对不对？
0: 老师讲评论这种东西、是你综合了所有的经验之后
1: 才能长得出来的啦，
0: 你才一看、我常常说你就像一个以前有的 film、我们以前照相不是都要底片吗？
1: 底片、
0: 当你的底片准备好了，你去看跳舞，那底片就呈现出来、所以我今天晚上看，今天晚上写、到最后了、就有那个功力了。
1: 是
0: 啊，以前看看跳舞就看跳舞嘛，看完了就算了嘛，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是觉得当你学舞评，你跟舞蹈美学必须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3: 老师实务经验，然后自己又很会跳，然后他又有很好的学术理论、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很幸福，因为老师通过了很多小团体的舞蹈团蓬勃发展。
0: 我蛮喜欢提醒年轻人，我觉得年轻人你给他100万，他一年就可以做出很多好的作品了、然后出国啊常常得名、那些中团我给你350万，那些中团我给你500万，你每年都给我做一样的东西
1: 所以老师很鼓励这个年
0: 轻
1: 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老师啊后来会做这个舞蹈评论，可能也有一个部分是不是老师真的很希望告诉你说怎么样你可以更好，其实那个目的真的不是批评你，而是希望你怎么样可以在舞蹈这条路上走得更好、其实从刚刚老师这样分享，虽然我刚刚请问江老师你有过很多身份，但是我觉得那些身份好像真的也是水到渠成的，对，你就会发现比如说老师讲要怎么样成为舞蹈评论，如果你没有前面自己没有跳过舞，自己没有编过舞，没有教过舞，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看出些什么，对，所以真的所有的

0: 身份应该最后就汇集成一个舞蹈家的身份了。OK， 好，那其实我也想请江老师跟大家分享，真的，你人生从六岁的时候开始学舞，对不对？然后后来做了好多的工作，其实也都跟舞蹈有关系。现在回头来看，你会觉得舞蹈其实对你最大的影响，或者是在你的人生当中留给了你什么，带给了你什么？
1: 我觉得最重要是多彩多姿。我是一个不怎么喜欢做一样的事一直重复的人。
0: 老师，我没有感觉得出来。
2: 典型的水瓶座。
1: 你叫我每天去上班打卡，九点下班五点，那不是我能做的事。当你是一个，讲好听一点，你是个艺术家的人，你就有 curiosity all the way。 你常常很好奇，那你对你不足的，或你对你想知道的，你就会一直想去追寻。
0: 嗯哼，
1: 所以你的人生永远是日新又新，不会一直停滞在同样一个范围里面。
0: 是，嗯哼，
1: 我想这也是因为天然的个性吧，
0: 嗯，
1: 天生的。
0: 对啊，老师天生个性里头其实就喜欢尝
1: 试
0: 不同
1: 的
0: 东
1: 西，
0: 然后刚好呢，舞蹈这件事情就让老师其实有机会可以在好多不同的面向上面都有些涉略，所以老师会觉得哇，有舞蹈相伴，其实人生生活真的是多彩多姿，
1: 是非常丰富。
0: 不得，
1: 不过更重要，我是觉得舞蹈是与人接触的艺术。其实我可以在演出的时候人家不喜欢，我也可以在有时候演出有小失败，
0: 嗯哼，
1: 我也可以忍受演出的时候可能条件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我跟人相处，跟学生相处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
0: 嗯哼，
1: 我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0: 是 OK， 尤其我觉得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里头，当越来越多人其实他们已经舍弃跟人跟人之间面对面那个有温度的接触之后，我觉得舞蹈它反而真的可能提供了一个我真的要看着你，感受到你的那个呼吸脉动，跟你想要透过你的肢体动作要传达的那个意念的这个感受。好 ，OK， 好，那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呢，江一碧老师，还有呢，佩玉老师，还有两位玉莹老师，非常谢谢大家，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0: 符合自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妈，我做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万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I have a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4: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从2026年开始啊，也都九个多月，快十个月了。有缘千里话音乐就是以 Hands United in Peace 作为制作主轴，就策展了一场跨越全年度的和平音乐主题，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那么今天在节目中呢，为大家邀访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目前定居在美国的作曲家 Dr. Mary Kuyumjian。 在他的作品中就可以听到在黎巴嫩内战以及亚美尼亚大屠杀当中的记忆啊，他不写纯粹抽象的音符，而是将历史档案、受访者的真实口述历史，还有现场收音以及

0: 实验性的把这些声响以及古典音乐交织，就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Oh, well, hello, listeners. Hello, everyone in Taiwan. And hello to you, Molly. I'm Mary Kyung-jian, and I'm so happy to be here on your show today. In meeting him, he told his story of living in Kabul, Afghanistan, during the time in which the Taliban. Music has this ability to make us remember that we are people.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现居美国的作曲家 Dr. Mary Kyung-jian 的分享精彩片段啊。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Mary Kyung-jian， 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2: 玛丽·库尤姆江博士，美籍亚美尼亚裔作曲家，擅长将实验音乐与音乐作为纪录片的理念相结合，其创作深刻根植于文化传承与人道关怀。他经常透过口述历史与实地录音，探讨复杂的社会政治冲突，并赋予受访者尊严。其作品横跨室内乐、大型管弦乐与电声歌剧，曾获普利兹音乐奖决选提名及葛莱美奖入围肯定，并与克洛诺斯四重奏等知名乐团合作，持续透过前卫的声响美学为无声者与社会公益发声。
3: Dr. Mary Kyung-jian is a visionary Armenian-American composer renowned for her evocative, documentary-style works that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ontemporary classical music and social activism, often integrating archival recordings and electronic elements. Her music addresses themes of human rights, identity, and cultural heritage.
0: 非常的谢谢 AI 同学哦。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 Dr. Mary Kyung-jian 啊，他名字非常的难念啊，但是我尽力把它念好一点。那他的作品呢，真的能够让我们看见对于人道主义还有对于和平的诉求。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专访，一样是英文全程专访，中文同步翻译。Let's welcome Dr. Mary.
1: Oh, well, hello, listeners. Hello, everyone in Taiwan. And hello to you, Molly. I'm Mary Kyung-jian, and I'm so happy to be here on your show today.
4: Okay, yeah, we can start from the beginning. What's your journey?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And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1: Yes. Well, I have to admit that growing up, I did not know about a lot of contemporary composers. I took classical piano lessons and organ lessons and studied.
0: 首先我必须得要承认，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对于许多当代作曲家并不了解。我学过古典钢琴、管风琴，也学过爵士钢琴。我想我是透过爵士乐才开始接触作曲的，因为我们知道爵士乐融合了大量的即兴演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喜欢电影。十几岁的时候，我意识到电影配乐都是由在世的作曲家所创作的，所以我对当代作曲的最初的接触是透过电影配乐，尤其是 John Williams 还有 Jericho Smith 的作品。那申请大学的时候呢，我其实想要学海洋生物学，但最后我改成了作曲专业，所以我直到大学才真正的开始作曲。我很幸运能够进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我十几岁的时候选择了这所学校，因为我是在加州长大的，而且它就在海边，我只是想要去海边而已。但我很幸运，这里的音乐系其实是一个充满活力、实验性强、前卫的音乐系，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一些当代音乐界最杰出的思想家。我开始透过音乐系来学习作曲。我确实在纽约攻读了电影配乐硕士学位，并且在好莱坞工作了几年，为电影还有电视以及广告创作音乐。但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开始对那份工作失去热情，转而想创作音乐会的音乐。那我想要创作那种我可以自己担任创意总

0: 间的音乐，我可以自由选择想要创作的类型，可以和音乐家们一起在录音室里工作，而不是仅仅坐在电脑前。但我真的很喜欢电影配乐中的故事的叙事的手法，所以我开始将现实世界中的故事还有社会政治的话题融入音乐创作当中，采访人们，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为这些故事谱写配乐。多年过去，我至今仍然是从事这项工作。
1: Speak stories and scoring musically these compositions that support storytelling. And fast forward many, many years, and I'm still doing that today.
0: 是啊，这真的非常的精彩啊，也很有叙事性。所以我很好奇，您是移民到美国的第二代还是第一代呢？
2: Yeah, that's very, very splendid and very narrative inquiry. So, I'm curious, are you the second or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ted to US or...
1: I'm the first in my family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0: 我是家中第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人，我的父母还有哥哥是出生在黎巴嫩贝鲁特，他们在黎巴嫩内战期间来到旧金山湾区，我的祖父母是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幸存者，他们在亚美尼亚种族灭绝期间离开了当时的亚美尼亚，现在归属于土耳其那个地区啊，那后来就途经叙利亚，最终定居黎巴嫩。我的家人至今大多数是居住在黎巴嫩，有些人搬去了加拿大或是美国，但大多数人仍然是留在贝鲁特。所以啊，我们常常会说，一个人的创作就反映了他的生活，其实也是整个社会氛围。那接下来就要聊聊 Dr. Mary 的作品啊，《指钢琴的美学》。那您是如何将难民的证词，譬如阿富汗钢琴家米拉德·尤苏菲的故事，还有他完美的录音，在纸上练习，转化为带有警示音效的器乐作品呢？那又是如何定义您对于音乐的理解？这部非常感人又深刻的纪录片。
2: Yeah, the big family and very good to, do America, America in rear. Okay, yeah, we can talk about your documentary aesthetics of paper pianos. How did you translate the testimonies of refugees, such as the story of Afghan pianist Milad Yusufi?Practicing on paper into instrumental writing with the alarm will sound, and how does that define your concept of music as documentary? That's very deep and very emotional. Yeah.
1: Oh, thank you. That's such a wonderful question. And paper pianos is a very, very special piece for me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So first, this question of music as documentary, I would like to define what that means.To me, because I'm not the only person working in this practice. There have been many, many composers who do this. But for me, music documentary...
0: Oh, 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纸钢琴对我来说是一部非常特别的作品，原因有很多。首先，关于音乐作为纪录片的这个问题，我想先定义一下它对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我并非唯一从事这种创作的人，有很多作曲家都做过类似的事情。但对我来说，音乐纪录片指的就是一种融合来自我们真实世界的录音的声音的作品。那这些录音可以是实地录音、环境还有场所的录音，我们世界中民间音乐家的录音不一定是在音乐厅里哦，尤其最重要的，它必须要融合了人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自己故事的录音。我认识钢琴家 Milad Yusufi 是因为他从阿富汗喀布尔搬到纽约之后，他的移民律师给音乐家发了一些邮件，询问是否有人有钢琴可以让他练习。在我的公寓里刚好有一架直立式钢琴，所以我说欢迎米拉德到我家来练习。在与他见面时，他讲述了他在阿富汗喀布尔的生活经历，当时塔利班那个恐怖组织掌权，塔利班禁止艺术表达，那时人们不能画画，也不能够演奏乐器，他们把乐器埋在院子里藏起来，不能够让别人发现。所以当米拉德

在克伯尔长大时，他透过纸上画出了琴键，每天默默地练习，自学了钢琴，能够遇到这一位非凡的人，那他后来就成为一位杰出的钢琴家还有作曲家，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我清楚地感受到他希望美国人民，尤其是美国人能够明白我们拥有言论自由是多么的幸运，他觉得我们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我同

0: 民安置工作者的工作室，当难民来到美国之后，帮助他们适应环境，帮助他们找到工作，还有学习语言，并且提供他们支持。政府承诺提供的帮助远远不够，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身也是难民，所以他们正在将这份善意还有慷慨传递下去，他们的故事共同构筑了这首作品。在音乐上，这些叙述者用各自的声音讲述家乡发生的一切，是什么迫使他们离开，不是选择离开，而是不得不离开啊！他们来到美国的经历，还有他们如何适应新的环境，音乐烘托着他们说故事的心理轨迹，这就是我想象他们经历的这些故事的时候的感受。当警报响起，这个室内乐团也参与了演奏，我和他们一起演奏音乐，这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我的电影配乐背景，因为配乐确实就像电影配乐一样，它烘托着文本，烘托着受访者，他们未必是角色，而是受访者本身。我希望音乐能够为我们这些听众创造时间还有空间，让我们消化这些非常沉重的故事，并且以一种非常人性化的方式还有讲述者建立联系。我认为音乐有这种能力，它能够让我们想起我们是人类，我们有情感，我们与事物有联系，我们也能够以美好而且有意义的方式与陌生人建立联系。
1: creates the time and space for us as a listener to digest these very difficult stories and to connect with the speakers in a very human way. I think music has this ability to make us remember that we are people and that we feel things and we connect to things and we can connect to strangers in these really beautiful and meaningful ways.
0: 好，这就是今天特别来宾Dr. Mary Kuyumjian 的分享哦，关于 Paper Pianos 这部作品，就是结合了当代音乐、声音纪录片还有多媒体视觉的长篇音乐巨作，并且荣获2024年普利兹音乐奖的决赛入选哦。那这部作品呢，真的是印象非常的深刻。接下来就为您送上其中的 Overture， 也就是序曲。

所欣赏的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亚美尼亚，现在定居于美国的作曲家 Dr. Marie Kuyumjian。 那所听到的这是 Paper Pianos， 是2024年荣获普利兹奖音乐类的决赛入选啊，这部作品非常非常的深刻，就谈到了许多被迫离开家园的艺术家或是音乐家，在流亡或寄居难民营的艰困环境中，身边往往没有真正的乐器，他们只能够在纸上画出琴键，默默地在纸上练习，持续对音乐的热情还有记忆啊。所以这首乐曲呢，就是作曲家借由音乐展现人道关怀。好，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诶、欸，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擦门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4: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3: 修复式司法
4: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合唱指挥家、音乐教育工作者桂乃顺。我们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有缘千里话音乐》。
1: 非常的谢谢桂乃顺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邀请您走进音乐之内，走进时间之外。在2026年，就是以 Hands United in Peace 作为制作主轴，策展一场跨越全年度的和平音乐主题，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当历史的伤痕被封印在档案馆里，当政治的喧嚣掩盖了平民的哭喊，音乐能够做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您所邀访的这位特别来宾，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他的作品 Paper Pianos， 也就是 Dr. Mary Kuyumjian。 那这部作品呢，曾经入围葛莱美奖的音乐创作类。那接下来呢，就邀请Dr. Mary 来谈一谈阿尔扎赫，阿尔察赫这片土地曾经是属于亚美尼亚，后来归给亚塞拜然了。其实这又是一个民族的伤痛啊。
2: Oh my goodness! Yeah. So maybe for anyone who's listening who doesn't know what Artsakh is.The reason this comes up,
1: 我想对任何人来说，可能对于阿尔察赫是什么不是非常的了解。我相信我们经常谈到文化遗产还有工作的重要性，而这片土地是亚美尼亚人生活了数千年的土地，是他们的故土，也是史达林赠予亚塞拜然的土地，所以这片土地在不同国家之间辗转流离失所，已然成为很久的事情了。这片土地一直是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之间争议不断的地区，双方都

0: 强烈地认为自己拥有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并且因此爆发了战争，而且持续了好几年。很久以前，亚塞拜然对于这片土地之外的所有的亚美尼亚人进行了种族清洗。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Emily 的纪录片 There Was, There Was Not，如那不存在的从前从前所讲述的内容，随着这一切的发生，文化保护的概念，还有对于过去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文化，还有我们对于人民的尊重也始终存在，因为他们早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了。身为艺术家，我深感有责任去传承这份遗产，尤其是当这份遗产面临灭亡的风险，当一种文化经历了严重的衰退的时候，我们努力地寻找能够传承文化遗产又不固步自封的方法。我们该如何将这份文化发扬光大，创造新的事物，激发新的思考，并且鼓励它朝着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向来发展呢？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因为身为作曲家，你既想要尊重你身后的事物，无论是来自于你自身文化背景的民间音乐，或者是你学习的古典音乐。譬如说，我学习古典音乐，所以我尊重巴赫、贝多芬还有肖邦，他们就像幽灵一般的在我创作时萦绕在我的身后。但你也想要拥有自己的作品，发出声音，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并且为后代提出新的问题。好，那接下来真的要非常的恭喜 Dr. Mary Kuyumjian， 他的歌剧的作品Adoration 一日崇拜获得了今年的葛莱美奖的提名哦。那这首电子音乐还有人声来创作哦，剖析媒体的扭曲还有民间文化如何掩盖真相哦。那就请您来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吧。
1: The actual acoustic opera Adoration, which earned a historic, yeah, congratulations, Grammy nomination this year.How do your electronic and vocal writing dissect media distortion and the ways falsehoods obscure truth?
2: Ah, this is a great question. So maybe I start with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Adoration is so that my response about how the music engages with media distortion sort of becomes a little more clear. So Adoration...is an opera that was adapted from a film by Canadian Armenian filmmaker Atom Agoyan.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我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崇拜》这部作品。关于这部作品的音乐如何与媒体扭曲互动的回答哦，那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崇拜》是一部歌剧，改编自加拿大亚美尼亚裔电影人阿托姆伊戈扬的同名电影。他在2000年初创作了这部电影，以回忆911事件还有那事件发生之后北美对待阿拉伯社区的方式。那故事就围绕着一个高中男生展开，他早就失去了双亲，他欺骗同学们让他们相信他的父母是试图在飞往以色列的飞机上放置炸药的恐怖分子，所以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虽然是2000年代初期的作品，但当下发生的事件呢，却有着惊人的关联。他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母亲来自加拿大，所以影片中也探讨了许多文化的话题。导演透过大型的 Zoom 视讯聊天室，让同学们相信他的父母是恐怖分子。事情逐渐的失控，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他的话，他甚至于游走在表演与现实的边缘。那影片就探讨了媒体如何左右舆论，以及我们如何吸收讯息却无法分辨真假。那他的许多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点，你永远无法清楚地了解每个角色的动机，剧情也往往是在结尾逐渐揭晓。某种程度上，它带有一种悬念感，需要你拼凑各 各个资讯的碎片，因此音乐也必须在这种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方式来呈现，它无法提供太多的答案。这意味着我在乐谱中从头到尾都使用了电子乐。

0: 乐器。在90分钟的演出中，电子音乐还有歌手以及弦乐四重奏相互辉映。电子乐器在整部歌剧中营造出一种暧昧的音响空间，营造出让人感到局促不安，仿佛悬浮在空中，方向模糊不清。身为观众，你会一直思考谁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遗漏了哪些资讯。歌手们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回应这种氛围，有时候会有大型的咏叹调，因为这是歌剧，所以需要歌手们安排咏叹调，但大部分的时间并非如此，大部分的内容都存在这种朗诵的空间中，人们在那边歌唱说话，语气比较自然，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空间。这可以追溯到我之前对于录音资料的运用，我觉得聆听别人与你平等的方式与你交谈，这其中蕴藏着非常深刻的意义，而我认为歌剧也该是如此。我认为歌剧不一定是要很大的格局，也可以营造出一种亲切感，让你感觉上舞台的歌唱家仿佛就是在跟你对话，所以我尝试用这种方式来创作剧本。
1: Kind of on your level. And I think that's true of opera too. I think there are ways for opera to not necessarily be big, all the time, but to be intimate and feel like the singers on stage are just speaking to you. So I tried to set the text in that kind of a way.
0: 好，说到这边，我们就来欣赏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现居美国的作曲家 Dr. Mary Kuyumjian。这是亚美尼亚文 Akhavni， 也就是指鸽子的意思啊。那鸽子其实就是象征着和平、灵魂或是流亡者对于归宿的期盼。这是一首钢琴作品。

0: 湖旅客，请由12号登机门登机。登机时，请出示登机证
1: 及妥安全带，以维护安全。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澎湖部分多云，地面温度摄氏31度，预计到达时间等地时间下午4:45。感谢各位搭乘华信航空。

0: 听众朋友，我们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行动播音室小单元了，来到了澎湖。澎湖不只是湛蓝大海上的明珠，更是台湾历史上最早向世界开放的窗口之一，从宋元时代渡海而来的移民，明清之际的海防要塞，到大航海时代西方的航海图上的 Pescadores， 意思就是渔夫群岛，所以 Pescadores 它的名称是不是念起来有点像澎湖呢？那这座岛屿就见证了无数次历史的碰撞，悲欢离合，浪涛抚平了岁月的伤痕，却把时间的记忆深深地嵌入了玄武岩还有老花宅的砖瓦里。那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高兴来到了指引测试啊！我想每一次可能要跟听众朋友再说明一下关于指引测试这间独立书店。指就是植物的指，引就是隐藏的引，测就是书本的那个测，测页的测，试就是教室的试啊。指引测试，它在一楼呢是一间餐厅咖啡厅，二楼就是一个空间，里面陈列了一些书籍，那这就是指引测试复合式的经营理念啊。那今天非常的高兴呢，我们再一次与黄世恩，也就是草老板，一起来分享啊。那这边的书其实都蛮特别的，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这个书本的设计。其实书店的陈设，甚至一本书它怎么样编目，怎么样排版，那都是一种策展的概念。先请草老板来分享关于咸水烟，这是指引测试的镇店之宝。这个咸呢，就是咸甜的咸啊，那个 salty 的那个咸，水呢就是 water 的那个水啊，烟就是烟火的烟。就先从这本书来看看吧。
1: 先来解释一下咸水烟。咸水烟的话，是我们澎湖这边在地人会说的，在形容在冬天的东北季风的名字。因为海浪它打上了那个礁岩之后，澎湖的冬天的风很大，然后呢，他们那个海浪打上来之后有个浪花，那个浪花经过强烈的风在吹，在远处在看它，它很像是一阵灰白色的烟。所以是那个烟雾，其实它是什么呢？它是海水。
2: 好有意境。
1: 然后呢，它经过一些地方哦，你的摩托车啦、汽车、铁制品，我们的冷气的室外机都很容易

0: 生锈，所以在澎湖这边防锈的处理要很厉害，所以咸水烟它是一个有味道、有影像、有感觉风的声音，感受风的冷冽，像烟雾一般缭绕的东北季风，我们称为咸水烟，叫水烟。
1: OK， 哇，很有意境，
0: 很有意境。那这本的话，谢三泰老师他也是澎湖人，他在小时候他好想要逃离澎湖哦，但是他发现他离开了澎湖之后，才发现原来他真的离不开澎湖，他好爱澎湖。那么他就带着他的相机，从好早以前就开始慢慢的记录澎湖的一切，这里面都是黑白照片。对，
1: 哇，
0: 这当中还有拍到了澎湖的元宵节，那个时候因为我爸爸是警察，然后呢，我居然在照片里面看到我爸爸。
1: 在哪里？
0: 就是要找其中一页在介绍元宵节的，所以是你看他其他在拍的是一些人啊。然后就是一些街景啊，
1: 他拍真的是
0: 谢三泰老师也是台湾非常知名的摄影师、哦、
1: 对，
0: 超级厉害。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镇店之宝，而且我有请老师帮我把店里面的咸水烟都有签名过。老师平常不签名，我说，老师这个那故乡的书店有没有一些特别的 bonus？
1: 哇、
0: 哦，那老师说可以啦，可以啦，他就帮我签名这样子。
1: 对啊，
0: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你买到咸水烟是可以获得老师的签名。
1: 嗯。
0: 对，
1: 贵是
0: 吗？这是起贵，没错。刚才我看一下哦。
1: 对，因为我刚刚在
0: 这个，这个是我爸爸。
1: 啊，我看
0: 这个，刚好是他的警察的工作嘛，就是一些庙宇的大型活动，那他都会在现场协助那个维持秩序。我们澎湖的元宵节就是我们整个岛上的 party。
1: 对，其实好像离岛也是，都
0: 马祖啊，
1: 马祖金门也有，
0: 马祖有百名啊，
1: 北曼，他们叫北曼，
0: 对，北曼，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对，那这边可是为什么是用乌龟啊？是吗？它是乌龟吗？
0: 是乌龟，它其实乌龟的意思有很多啦，比如说乌龟有长寿嘛，然后再来是说这个龟有那个归来，就是回来的意思、
1: 哦，
0: 因为早期可能出海捕鱼，可能就没有像那么好的设备。那有可能真的出海捕鱼是很大的危险性，
1: 对，
0: 所以都很希望能够平安归来。
1: 嗯哼，
0: 所以平安归就变成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呈现，它是一种祈求大家可以能够平安的回到各自的家中这样子。所以说，在我们的元宵节当中，我们就会有这个乌龟的形象呈现在当中。
1: 是，
0: 然后而且每一间庙呢都有各自的活动可以让大家来参与，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澎湖的节庆。它甚至比过年更热闹。
1: 对啊，其实我觉得过年其实还好，其实哪个地方都一样。元宵节反而最热闹，因为元宵节你可以出来跟大家一起玩，不是只有父母。
0: 对，
1: 一起相聚。而且有人说那个中国的情人节，说老实话，这是元宵节。
0: 确实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是元宵节。
1: 对，
0: 而且像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本岛的话，在台南盐水放风炮嘛，那台东的话是炸邯郸。在我们的话，澎湖位于台湾的西边，我们就有这个西起龟。
1: 对，
0: 所以说起龟的活动的话，基本上我们在澎湖本岛，甚至澎湖的离岛，它每个地方的感受都有不太一样。你到了澎湖的望安乡，它可能走一个更加传统，然后小心却又很可爱的感受。那你在澎湖本岛，就是一些大型的庙宇，它就很像是嘉年华。
1: 对，
0: 那感受是不同的。
1: 所以啊，所以那个就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好浪漫。
0: 对。

其实澎湖有非常多可以挖宝，而且是相当有在地特色的。其实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他自己所生成的盘根错节的文化哦，那外人呢可能要花一些心思去探究其中。好，那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精力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感冒？
3: 啊，什么是一定感冒？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感冒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感冒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7: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6: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又在星期六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一个礼拜过得非常的快，又到了星期六的夜晚，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您这个礼拜过得平安顺利吗？我想到了星期六的夜晚上个礼拜所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也好，或是一些愉快的事情也好，我想我们都把它放到脑后。我们现在呢在星期六的夜晚呢，我们要和您来安排一些美妙而且非常浪漫非常适合在夜晚所来聆赏的古典音乐。我们在今天晚上呢，特别以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呢，要和您来分享一些浪漫而且非常平静的古典音乐。那首先呢，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用一首序曲呢，来揭开台北乐坛的节目的开始。那我们首先呢，要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罗西尼的一首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的序曲。罗西尼的喜歌剧，也就是这一出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呢，它跟莫扎特的《惠加洛婚礼》呢，可以说是个姐妹作，两者都是根据法国的作家，也是波马谢呢的那个剧作呢来改编而成的。两剧当中主要的人物呢大致都相同，但它是各自有独立性的。那塞维利亚的这个剧情呢，它是写着说在阿玛威瓦伯爵与露西娜恋爱，而露西娜的监护人巴特罗医生呢却从中来阻挡，那由于机智的理发师呢惠加洛的帮忙呢，才排开了这一些的阻碍，让巴特

国而促成的这样的一个好事。而这一出歌剧的序曲呢，其实罗西尼呢，他因为时间来不及，他就拿了另一部的作品，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个歌剧的序曲呢，来充当这一首的序曲。那因为当时来不及写这一个歌剧的序曲，因此呢，他就拿旧的作品来充数。虽然如此，但是呢，他听起来还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管弦乐的作品。那整个曲子，他用奏鸣曲形式来写成的，里面呢，这个音乐当中充满着一种愉悦，还有一种欢乐的气息。那么现在呢，就以这一首的序曲来揭开今天晚上节目的一个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要和您来介绍一首相当优美的一个非常适合在星期六晚上来聆赏的曲子。您想想看，如果在有一天满天星斗的夜晚，您跟你的三朋好友呢一起在细声闲聊，品尝着美酒与甜点，在杯光交错之间旁边有一个小型的乐团正在演奏一首相当优美的曲子，在这种清新悠扬的气氛始终围绕着在你们的身旁，那或者这个时候您觉得什么样的曲子呢能够在这个时候让你们感受到非常有温暖的音符，而且空气般呢就有一种轻盈的旋律在你们的周围当中围绕着。这首曲子其实呢我要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莫扎特的一首小夜曲525号的第二乐章。我想这一首的第二乐章是非常适合在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所来聆赏的。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一首曲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一首非常好玩的一首曲子，这是圣桑的一个骷髅舞曲。这首曲子是圣桑的第三首的交响诗，也是最著名的一首，那同时呢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作品。这首交响诗它取材自法国诗人卡萨利的诗，他是在1874年来创作这首曲子，隔一年首演的时候呢就立即轰动了乐坛。而这个曲子当中充分流露出圣桑那种华丽的作曲的技巧，他是在描绘每一年11月1号的圣灵节，在欧洲呢俗称是一个鬼魂之夜，而传说呢当天的午夜呢，鬼魂们呢会从墓穴里面出来，爬出来然后围拥在一起，然后狂跳舞蹈。而在这个乐曲当中呢，你可以听到圣桑用不同的乐器呢来代表不同的鬼魂的一个跳舞的方式。比如说他用木琴来暗示那种这些骨头呢，骷髅呢，他们在跳舞的时候呢，那种骨头碰撞碰击出来的一个声音。整个乐曲呢在跃入高潮的时候呢，法国号呢甚至还鸣着圣咏曲，所谓的神怒之日，那可怕的叫声与那种尖笑呢可以说是让整个乐曲呢非常的有趣。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圣桑的这一首骷髅。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再和听众朋友再来介绍的，也就是普罗科菲夫的一首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这个里面的一首武士之舞。这一部的作品呢，可以说是普罗科菲夫呢他以最独特的风格的一个特征。他将曲式上面的固定的格调，特别是较早时期的舞曲的表现方法呢，成功的把它融合在一起，使整个音乐呢弥漫着一种丰富的创新的旋律，还有强烈的节奏冲劲，以及生动的速度，还有管弦乐的色彩的对比，那以及明确的那种戏剧感。我想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欣赏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这首武士之舞。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符合四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中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些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些的经典的名曲。那紧接着呢，我要和您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位作曲家，也就是艾尔加的他的一首的作品。其实提起艾尔加呢，他有两首非常著名的一个作品，一首呢也就是《爱的礼赞》，另外一首呢也就是《微风敏敏进行曲》，是他的第一号的进行曲。那我们在今天晚上要和您来介绍的是另外一首的一小调的弦乐的小夜曲。艾尔加他早在1892年呢就写下了这一首的曲子，这是他最早期的两首真正的交响曲之一。即使呢已经是作品20号了，但是我们猜想这是合并于1888年他会获知音乐协会的弦乐团呢所写的三首的作品而成的一个曲子。他第一次正式的演出呢，可能是由他指挥霍斯特女子管弦乐团呢来担纲来首演的。他自己特别偏好这一首的小夜曲，即使到了晚年要出唱片的时候，他仍然不忘一提小夜曲的这个当中的第二乐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聆赏艾尔加的这一首一小调的弦乐小夜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呢，在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布拉姆斯的一首第一号的大提琴的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其实大提琴的这个乐器呢，布拉姆斯呢，他总共写了两首的大提琴与钢琴的奏鸣曲，而他第一首完成在1865年的时候，当时他才33岁。而第二首在创作之间呢，他们相隔了20年之久，也就是他53岁的时候才做了第二首的大提琴的奏鸣曲。而两首的作品呢，都显示出布拉姆斯对于大提琴的处理具有非比寻常的一个认识，而且对于大提琴的音乐特质呢，有自然深刻的一个掌握。那我们今天晚上呢，要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他的E小调的奏鸣曲的第一乐章。那第一乐章呢，它是一个不太快的快板，由大提琴演奏出一个充满感情的主题。那跟随着是一段相对的一个 咪 大调的一个旋律，这是布拉姆斯独特的民谣风味所组成的一个小结尾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布拉姆斯的这一首第一号的大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欣赏完布拉姆斯的作品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来介绍的也是英国的一位作曲家霍汉威廉士，他一首最著名的一首绿袖子幻想曲。绿袖子它是16世纪英国的古调，莎士比亚的剧本也是温莎地方快乐妻子中曾经提到它。霍汉威廉士在写作他的歌剧恋爱中的约翰爵士的时候呢，他将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民歌绿袖子呢把它改编到他的歌剧当中。绿袖子幻想曲它是取自于这个版本，而曲子中间呢有一段对比的乐节，截取自诺福克的一个民谣可爱的琼安。而现今呢大家对这首非常熟悉的这首曲子呢，其实这个编曲呢是在1934年的时候9月27号威廉士的一个新曲发表会当中呢他作曲者呢重新编曲，再由他自己来指挥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聆赏这一首绿袖子幻想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晚上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些古典音乐当中的一些大家耳熟能详或是一些比较精彩的一个曲目。那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所和您介绍的这些的古典音乐呢，能够让您陪伴您度过一个周末的夜晚，也能够带给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那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介绍，也能够让您更喜欢来聆听这些古典音乐。夜已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明天同一个时间晚上11点，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我们将在明天再和您一起分享这些美妙的古典音乐。在这边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祝您晚安。

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

0: 矿局提供。
1: 阿咪，你今日上班，放下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2: 啊，条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事业人假保萝卜，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2: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能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1: 员工都只给你出假保，落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3: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3: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6: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5: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

0: 所欣赏的是拉脱维亚的第二国歌 Putveni， 也就是 Blow Wind， 吹吧北风。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1: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欢迎您。
2: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3: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么打字啦？
2: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姐夫，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是乐冈保险局广告。

0: 一次班机，由台北到南竿，预计飞行时间是55分钟。
1: 各位贵宾，欢迎乘坐我们的飞机。

These are the stories from my journey. I'm Molly Li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have a good night.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2: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1: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2: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3: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三加一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5: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6: 台北进步哪向，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更酸呐。
5: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6: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

0: 袂惊吓。
1: 有船便便较安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3: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4: 现在时间2点整。
5: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在礼拜六早上的6点到7点，陪伴听众朋友一同来共赏音乐。下个周末就是中秋节连假了，虽然中秋节还没有正式来到，但可能走进市场超市就可以看到一盒盒的月饼，圆滚滚的柚子，甚至呢在这个周末很多朋友已经提前烤肉了，你打开窗户呢可以闻到空气中淡淡的烤肉香呢，是不是已经提前感受到过节的气氛呢？说到中秋节，除了月饼、柚子这些应景美食外，当然还是少不了的就是赏月。一轮明亮的月亮是中秋节最美的风景之一。那月亮呢，不只是我们在中秋夜抬头欣赏的一个景色，自古以来，不论东西方，月亮一直是很多的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创作的灵感。有人从月光中听见浪漫，也有人听见孤独，还有人呢把对爱人的思念寄托在月亮上。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们就配合中秋节的气氛，那带着大家来欣赏几首和月亮有关的作品，让我们用音乐赏月。首先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于法国作曲家德布西非常著名的作品《月光》。这首作品是贝加马斯克组曲的第三首，带有柔和朦胧的旋律，就像是月光静静地洒落在水面上，随着音符流动，让人很自然地可以联想到一个安静的月亮。

我们欣赏到的是法国钢琴家萨洛所演出德布西的月光。这首曲子可以说是德布西非常著名的作品。那提到月亮，免不了就想到这个作品了。除了钢琴版本之外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音乐家把它改编成是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器乐的版本，像是有小提琴的版本啦，有人改成是竖琴的版本等等啊。听完了德布西的月光之后，我们接下来带着大家来欣赏这一首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作品。就算是你不听古典音乐，但有时候你会从电视电影的配乐当中听到这首作品的旋律，那就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我们欣赏的版本是霍洛维兹所演出。

关于贝多芬的这一首月光奏鸣曲，其实有个有趣的小故事。月光这个名字应该说是后世为它命名的，其实这个作品正式名称是深 C 小调第14号钢琴奏鸣曲。因为呢，在第一乐章刚才听到的缓慢安静，甚至有一点淡淡的忧愁，那后人听着这首曲子很容易就联想到月光下独自沉思的画面，所以就把它命名 Moonlight 月光。刚才听到的这是原始的钢琴版本，因为太好听了，所以很多音乐家也尝试改编。我们试试看哦，听听这是改编成是爵士的版本。同一首作品如果换一种音乐语言来诠释，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再来听听不同的版本。这是爵士钢琴家陈洛瑜重新改编，他把贝多芬的交响曲还有这一首月光奏鸣曲改编成是爵士的版本，有另外一种风味在啊。所以原本安静的月光、沉思的月光多了一些自由即兴的气息，我们一同来听听看。

配合中秋节的到来，因此今天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明慧就带着大家来欣赏和月亮有关的作品，让我们用音乐来赏月，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哈，我们都可以在旋律当中呢，看见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啊。说到月亮，除了月光夜晚之外，月亮也常常是爱情的寄托。我们来听到的这是来自于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他的歌剧作品《水仙女》中非常著名的咏叹调《月亮颂》，诉说着是相当浪漫的故事。我们来听听，这是美声歌手凯撒琳·詹金斯的诠释。

德弗扎克的歌剧作品《水仙女》当中的月亮颂。在故事当中，水仙女爱上了一个王子，她向月亮倾诉自己的心情，希望月亮能够替她传爱，把自己的思念带到心上人的身边。所以在歌曲当中呢，月亮就像是一个传话者，她听了水仙女的爱情，也承接了她的思念。听完了对月亮诉说爱情之后呢，接下来这首乐曲虽然曲名没有月亮，但它却充满着夜晚的想象，这是选自于孟德尔颂《仲夏夜之梦》当中的夜曲。这个作品里有森林，有精灵，有夜晚，有梦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月光照耀的森林里，这精灵呢悄悄地穿梭其中，相当的具有画面感。我们就一起走进孟德尔颂的《仲夏夜之梦》，他的夜曲作品，这是来自于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

0: 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1: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2: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3: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6: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7: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6: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7: 原来是安尼，
6: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花维持。
7: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

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迎接中秋节即将到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呢就应景与大家分享和月亮有关的作品。我们在上段节目听了德布西的月光、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还有德弗扎克笔下的月亮。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月亮走啊。夜晚的音乐不得不提到就是夜曲，像刚才听到的是《仲夏夜之梦》的夜曲。而夜曲最有名的作曲家应该就是肖邦吧。肖邦这一生呢，创作了许多的夜曲，旋律很优美又充满歌唱性。虽然这些作品并不是直接描写月亮，但是在安静的旋律里，我们很容易想象月光下的一个人，他在静静的思考，或者是在回忆，或者他只是在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如果你准备好中秋节要赏月，还想不到要配合什么样的音乐的话，我想夜曲应该就是最适合的。肖邦的夜曲，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于小提琴家约夏贝尔和钢琴家彼得杜根两人合作演出，那重新改编了这个作品。本来肖邦的夜曲是只有钢琴曲，我们听听呢，这是小提琴和钢琴的合作演出。

听着夜曲，看看那天上的明月，我想那带来的一种平静或者是一种感动，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啊。看那皎洁的月亮，这是来自于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光是听到这个曲名就很有画面感。

舒伯特他所写的艺术歌曲《看那皎洁的月亮》，这是美国花腔女高音阿林·奥杰的歌声。听完了舒伯特笔下的月亮之后，我们继续来欣赏舒伯特他的夜曲作品。这是他的降E大调钢琴三重奏夜曲。

持续进中秋，免不了大家会抬头看看月亮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经验，是在海边或者是在河边欣赏月亮。当月光照在水面上，水波随着微风静静的晃动，那反射出来一闪一闪的光，真的是相当的美。在此时，我就联想到了是拉威尔的《水之嬉戏》这首曲子，我们可以听到非常细腻流动的钢琴音色，就会让人想到在水面上闪耀的月光。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钢琴家阿格利希一起用音乐想象这一幅月光下的水景。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选播和月亮有关的乐曲，那谈到月亮当然免不了就是谈到夜晚，那我们从古典音乐走进夜色，也听见了不同作曲家心中的月亮。月亮刚才有提到是很多艺术家他们创作的灵感之一，那不只是古典音乐了，包括在跨界在流行呢，甚至呢是这个民谣等等哈都有啊。我们带着大家来听听哦，这个比较爵士的感觉的这个乐曲啊，《Climbing to the Moon》带我飞上月球，我想这也是非常著名的爵士歌曲。那提到月亮，提到爵士，就是这一首乐曲，就是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把月亮从夜空带进了太空哈，那歌词也充满了一些浪漫的想象，有很多经典的演唱版本，我们来听听美国爵士歌手东尼·班奈特的演唱。

Fly Me to the Moon 带我飞上月球，这是东尼班奈特所演唱的版本。同一首歌曲换另外一种的器乐演出，有不同的味道了。我们来听这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组合，它是用单簧管跟手风琴二重奏来重新演绎 Fly Me to the Moon， 一同来欣赏。

在白天工作忙碌之余，晚上呢也不妨抬头看看月亮，或许你会发现同一轮明月，每个人看到的风景感受都不太一样呢。即将迎接中秋节连假，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也祝福大家佳节愉快，阖家平安健康，不管你身在何处，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月光。下礼拜六早上6点，欢迎听众朋友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们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2: 我即阵啊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1: 但一个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2: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细腻，随时卡一六五，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你每次都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5: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4: 我只是感觉好耍，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1: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7: 台北就在一直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8: 现在时间3点整。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1: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阿母，我明仔要到东湖去上水哦。
2: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1: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过，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3: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4: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到底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给你没穷腰，精神比神发修发，对精神平通给你爱强制黑眼眼眉。贵州专家参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平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方。皮肤两种平人的医疗健老人健，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在这个空气里带着微笑的秋晨，很开心能够在周末清晨5点再次透过声音跟您相遇。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秋天的早晨总是特别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一份从容的气息里。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

0: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早晨呢，陪伴大伙一块聆听经典好歌啊，的确是一个很享受的时刻。只是有时候啊，我因为我讲话有时候声音比较大，每次开场的时候我都吓一跳。
1: 哇，真的吗？那我要把你耳机转小一点啊。
0: 我的吓一跳不是因为我讲话真的很大声，是因为我吓一跳这个时间不太对，不应该那么大声。
1: 没关系，听歌就慢慢把我们唤醒啊。
0: 对对对，后来想想，这要叫大家起床，好像大声一点应该也可以。
1: 好，今天呢，主题仍然是秋天的秋哦，秋天的歌很多。第一首歌曲呢，送上来自于费玉清《网住一季秋》。

0: 这首歌呢，当早上的第一首歌挺好的，
1: 很好哦，
0: 被唤醒的感觉，对 对, 对，
1: 轻轻柔柔的，嗯、对，网住一季秋，
0: 对，其实，在秋天哦，如果能够好好掌握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喜欢秋天，是因为，没有那么热，
1: 嗯，
0: 然后呢？可以安静的时间蛮长的，而且像因为在学校嘛，
1: 对，
0: 学校大概进入秋天才开学没多久，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步调就慢慢的从那种暑假比较奔放的那种情况，然后慢慢的收心回来，
1: 是
0: 那个感觉我其实蛮喜欢的。
1: 嗯，是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这个伍思凯呢之前是写给别人唱的，那后来呢他自己拿回来重新的演唱，仍然呢有他自己一贯的风味，伍思凯所演唱的这首歌《秋天别来》。

0: 这首歌曲《秋天别来》呢，原唱者呢是侯湘婷，一个粤女歌手。那后来呢，伍思凯呢拿回来自己重新的诠释，男生女生唱的个别有不一样的风味。
1: 嗯，都有好听的感觉。男生有男生的那种愧靠，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好啊，女生有女生的柔性的情感。
0: 嗯，没错。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位女歌手王芷蕾，她的这首歌曲好好听哦，《秋潮向晚天》。

0: 王芷蕾的歌声，
1: 我记得他以前好像也唱过什么巴黎机场啊、等等的一些台式的连续剧主题曲，虽然不晓得那在演什么，但是呢那时候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哇这个人好会唱歌，
0: 好会唱歌 哦。我记得好像还有一首是台北的天 空，
1: 对对对、
0: 哦、那首歌我好喜欢哦，
1: 是，
0: 尤其我在，虽然我是住桃园地区，但我们在台北工作的时间很
1: 长，对
0: 对，所以每次呢就出门，尤其像我有时候是早早出门工作，然后晚晚才回家，
1: 对，
0: 然后每次抬头看天空的时候就会想到他这首歌
1: 台北的天空、但是呢之前有人说你要怎么样判定是哪里人呢，台北人的话呢一定会带一把雨伞在背包里面、然后还有个这个保温杯或者是这个环保杯、对不对，
0: 真的吗？
1: 对，
0: 可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中高龄的朋友都会这样他不管住哪里好像都这样
1: 对，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我自己非常欣赏的四大天王之一，黎明，深秋的黎明。

0: 哇，这个乐器呢，在晚上听的时候应该特别有氛围，
1: 是
0: 就在白天听的时候，就又觉得好像满腹心事的感觉。
1: 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就是萨克斯风，一个就是小喇叭，都会特别的有感觉。像这个，如果是小喇叭的话，会让我想到童安格，
0: 嗯，
1: 他的那个非常鲜明的形象，拿着一个小喇叭，
0: 对，
1: 对不对？好，那这个萨克斯风的话，就是 Kenny G，
0: 对 ，Kenny G， 对, 对。所以你看，有时候如果会乐器的人在歌唱当中加上他自己的这个工具，那你就会发现到他给人的印象啊、哦、是特别深刻的。
1: 是啊，刚听到的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哦，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也都结婚了耶，对不对？他不再是不老的男神，然后大家也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人生历练了。
0: 没错，这把年纪该结婚也都结婚了，
1: 是
0: 不结婚的大概就不会再结婚了。
1: 是，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的这是来自于创作音乐人黄大炜他所演唱的这首《秋天1944》。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1: 在咧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2: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靠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1: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3: 霸凌唔通吞忍，爱甲包容，让校园搁较美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5: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4: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5: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4: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5: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欢迎大家继续要收听念洛与雷诺陪伴大家的 enjoy 好时光，让您的周末从轻松开始。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哇，听到这高凌风大哥的声音，突然就觉得好像秋天不谈个恋爱好像不行啊。
1: 那为什么是恼人的秋风啊？大家不喜欢秋天的风吗？
0: 哎，这我就不知道嘞。
1: 对呀、啊，
0: 秋天如果是台风，当然我不喜欢
1: 啊。玛丽莲梦露也不喜欢，
0: 裙子都不能穿那个蓬蓬裙了。
1: 哎、啊，但是这个好像还是蛮多女生喜欢穿裙子，对不对？嗯、
0: 穿裙子比较凉快，
1: 但是穿裤子比较方便。
0: 对，如果有不雅的动作会比较方便。
1: 但是穿裙子的话，好像小时候都觉得女生穿裙子好方便哦，就是很凉快又很方便。
0: 啊、我跟你讲，其实我自己不是那么喜欢穿裙子，因为可能我动作比较粗鲁，你知道吗？
1: 嗯、是。
0: 可是这几年我比较爱穿裙子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很凉快。
1: 你们感受到了，对不对？
0: 真的很凉快。
1: 像我都是穿短裤啊。
0: 哦。我穿短裤不好看呐、
1: 啊！哦，要那个像马士力一样的腿就
0: 对呀、啊
1: 哦，
0: 我们的腿萝卜腿又是大萝卜，怎么穿呐、啊？真的是对，
1: 嗯，
0: 所以后来会发现，哎，穿裙子当然有另外一个，就是会提醒我自己要走路优雅一点以外，
1: 是
0: 就再来是真的功能性的，因为它真的很凉快。
1: OK，、嗯、是好，女生穿裙子好像有些时候也会有很多的顾忌跟顾虑啦。
0: 对，因为你知道我不喜欢穿裙子，就是小时候因为动作不太好嘛，就是因为我就常运动啦，然后累了就把两脚打开，妈妈就常念说：“女孩子脚怎么可以等等等。”
1: 打开开。
0: 对。

0: 然后每次都被骂，后来想算了，那就不要穿裙子好了。
1: 是是，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也好久没有听到这位艺人的消息了，叶明德送上他所演唱的这首《秋之歌》。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好，刚刚讲叶明德好久没有听到，
1: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做中午的那个下午的那个经典歌曲节目，你知道我是怎么认识他的吗？
0: 怎么认识
1: 他？是听我的节目以后然后传讯息给我，我才认识他。我想说哇，何德何能啊，有位前辈主动希望能够认识我。后来就是因为他 主要是旅居加拿大居多，然后就是加拿大台北跑这样，可是这几年其实就疏于联络，我也都不晓得他去哪里了。对，
0: 所以那个民歌时代那时候在唱歌的时候他是没来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吧，总有一天会出现的。
1: 是人跟人的相遇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是很吃缘分的，
0: 没错。
1: 那有些时候像以前我的个性就是那一种非常的惜缘，那就会觉得说啊，失去了一个朋友，失去了什么会很难过，
0: 很难过。
1: 后来现在换一个方式比较释然的是，至少相处那段时间是愉快的，那现在也许生活圈生活交集没有在一起的时候，那也许就彼此是过得彼此相安安好的一些状况，也就 OK 了。
0: 对啊，就带着祝福吧。
1: 没错，
0: 对啊，
1: 没错，
0: 你知道吗？有缘哦，真的是千里都会相会。
1: 是，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日本，在路上竟然看到很久不见的朋友，他也去玩，只是去玩哦，他不是住在那里哦。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真的很有趣。那有一些呢，就是你想见，真的就是缘分不到，你怎么联络？就算当天约好了，也会有爽约的可能。
1: 没错，像去年我去日本也是啊，有一次深夜在那个大阪的药妆店，就在我的旅馆楼下就遇到了我的大学同学，他去那边跑马拉松。
0: 真的啊？
1: 对，然后呢就遇到了，说哎，台湾都遇不到，但是那边遇到，她是一个女生，
0: 对，
1: 就带着她的一个姐妹淘们在那边大肆

0: 的采购。
1: 因为 我跟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哪里啊怎么约啊都约不到，因为不是他出国就是我不在、嗯、好啦，等到这个有一次到上海，在捷运车厢内就相遇了、
0: 嗯、是，
1: 然后我们两个看互相对看了很久，终于觉得哎，原来真的不是做梦。
0: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徐锦淳他所演唱的这首《秋意浓》。

0: 徐锦淳这首歌让人觉得秋意真的越来越浓。
1: 是，虽然这首歌原唱是张学友，但是徐锦淳有他自己的唱法，他是属于比较
0: 美声派的。
1: 对，好，听到这一首真的秋意浓，秋天的时候呢，总是觉得好多的这个一年的一些事情好像渐渐要开始准备收尾了，还不到冬天，但是冬天以我们来说大概就已经是在准备明年的东西了。
0: 没错，可是秋天要准备起来是正常的，因为以季节来讲秋收嘛，冬藏嘛，
1: 对，
0: 所以现在有很多年初在经营的事情到现在应该要有一点收获了。
1: 是是是，那当然了，秋天的时候我今年给自己好好的一个安排呢，就是应该会11月份吧，去赏个枫叶，赏个黄叶。我想说每一年虽然有些地方去过了，像家里人都会说这个日本的东京你常去了，为什么还要再去？我就觉得可是去的季节不一样啊，每一年去也不一样啊，它有一些改变也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值得再去，但是它也有一些新的改变跟变化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去看看的。
0: 没错，其实同一个地方不同的时间点去跟不同的人去其实都有不同的感觉。
1: 对，毕竟我们去这个地方不像集邮票，有些人就好像世界地图，哪里去过哪里去过就再也不去了，
0: 所以这个重复去的绝对不会发生，对不 对，他因为他收集地图嘛。
1: 对，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叶欢他所演唱的《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

0: 心如果遗落在秋天呢，还真的需要有人来安抚才行。哎，
1: 那捡到以后呢，要交去给警察吗？
0: 警察不会管的，这叫家务事。
1: 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
0: 对，所以我想秋天其实是一个浓厚情感表达的时候嘛。那当然，秋天也有很多呢，值得大家去这个感受的事情。像我自己都会觉得，一年到头辛苦，到了秋天应该好好的去整理一下。有些事情完成了，有些事情还未完成，有没有必要继续下去，还是要继续的坚持，或者是干脆就转个弯换一条路再走。我觉得在人生路上也是如此哦。所以透过歌曲呢，来觉察你自己的人生走到现在有哪些需要调整跟修正的，那还最起码还有最后一季嘛，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不要抱着失望，我希望大家都是带着正向的心情来迎接自己的每一天。
1: 当然秋天哦，在之前也讲过说也是美食的季节啦，除了这个肥美的螃蟹啦柿子之外呢，当然咯，讲到说如果去这个地方赏枫的时候，像在关西大阪市的北边有个地方叫做鸡面本鸡面瀑布呢，那边呢就有很多的枫叶，也有瀑布，然后呢那沿路上的零食呢就是炸枫叶
0: 很好吃。
1: 对，所以说就大家会觉得说每个地方都有，像有一些地方是卖那个馒头，黑糖馒头等等的，这些都是当地可以增加你这个记忆的一个好方法。想到枫叶，想到炸枫叶，就想到鸡面瀑布。
0: 没错，其实秋天去旅行也是好玩的地方，是因为有很多东西在秋天是特别的肥美跟好吃。
1: 是，
0: 对。那当然在台湾就不要讲，四周环海，螃蟹绝对是这个秋蟹季哦，在这个时候会展开。也希望大家在品尝美食的时候不要过度就好了。
1: 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天凉好个秋》。
0: 我们也在这首歌声当中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见，拜拜。

感谢你在这个秋晨与我们共享片刻的宁静与美好。明天周一早上五点，记得再次回到 Enjoy 台北，一起迎向崭新的一周。祝您有一个非常惬意顺心的一天。

0: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洗手哦。宝
2: 贝，我们的宝贝，
1: 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哦，厝内这阵哦，食到真青草了。
4: 爸，有下你的面口就好。
3: 食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4: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3: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2: No smoking。
5: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以下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讯问题，敬请见谅。

欢迎收听艾克音乐吧。Hey, welcome to 艾克音乐吧。哎哈，是我吧。金榜音，铁甲当烟，酱酱好心情，美美的好心情。今天大家这礼拜有个的拥伴的，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呢？ How have you been this week? 大家礼拜每个礼拜这时段都要 Kim 在空中和大家见面，琼花大绝姑一起聊聊天，琼花汤后汤爱哈嘎虚晃过 Q， 听听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在聊这当天呢，阿 Kim 想到大家分享这议题哦，这个议题就叫做潮流。不管你是看啊戏剧，不管你是追剧啊，还是追着时尚的衣服，还是呢看大家拥有现在都在做的事情，比如说签什么，大家就参加一冲啊，哎，挥汗有礼来发通，挥汗有礼呢，结果有很多人就跟着去玩皮克敏。当然，那是一种哈正向的事情哦，比较正向。但是也有从确啦吼，大家非常充满情绪，动用亲自一个你踢，很够快速的造成网友的讨论。

论，哎，到底这潮流呢是演算法推给你的呢，还是你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咯。你可以去深入谈话后台过去又感觉我团有感觉乐团的歌曲，爱变憨了，我变笨了，强化来欣赏这个歌曲， check it out。

炎夏潮流的社群时代充满了人神佛冲出出来的欲望老焦虑，没因为你看到东东的相片还有看到其他人搞到暗好的想法，一没注意你就会老这种想法变成自己的梦想。换句话说，你希望在社群度寻到认同，颠倒因为高度的刺激变成自己心理安全感的带落。当然看到明如风当美好的事物，就会本一种人开始依附，用慢自己搞到不以偏见。然后啊，你有显示的东西演算法会退出了，有动到的商品不能显示，然后你就会开始想啊，哟，该去挨个对 Q。来这些

该都得是爱需开需变身安用呢？先讲到了，来谈谈歌曲王子健《何年何月》。何年何月？

最近网络上有一家词啊，讲本大家的 FOMO，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错失恐惧症。另一种为少自家会错过其他人同新奇嘅经验、社交嘅词汇或者系重要嘅信息，进一步产生了一种持续性嘅焦虑、老不安嘅心理状态。所以转到挑战讲嘅议题，你追的潮流，下面聊到社群软体大部分嘅自信，那你才了解潮流图会保持倾向嘅话。最关键的就是哪转自己生活的主动权，不是让其他人做过度的比较，你们没买需要会对其他人来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用的心态将做得帮助你在这些态度做好的挑选。稍微谈到过去辛苦邱心怡、邱丽玲两姐妹所演唱的作品《改变》，改变。

艾克音乐吧，爱哈音乐吧。小学堂最后堂最潮流最感性的哈嘎希望歌曲，天天爱哈 Kim 带你认识客家音乐多元的面貌。大家礼拜准时收听，准时收听动后堂很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节目，一起让你的生活多客一点吧。

挑选唐多街是米沙洞精彩街作品。在今天第日照单研读，阿金到大家分享了社群时代读解潮流，还有小街风貌了解现象本大家的。希望大家都会做自家生活的主人，让当下、让未来都过得很下精彩。来，咱们帮妹来谈谈秋暑假歌《天公人掌》。

两日收听的节目《爱克音乐吧》，爱克音乐吧。今本日第二只单元是庆典创作课，庆典创作课。这是单元当中阿 Kim 会小改掉客家西方音乐，会带大家认识一些客家流行音乐，并且呢用这个创作者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来思考每一条歌曲，然后和背后的故事。在今天第二只单元读啊，阿 Kim 想让大家分享月光的主题。这个月光就是我们讲的月亮。大家地讲啊，半夜半中秋节就要到了，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应景的歌曲啊。卡斯采翻译过 Q 图啊，在华语歌曲当然跟月亮有关，你就会直觉的想到月亮代表我的心，非常城里的月光。这两首歌曲两条歌躺一动少暖，很温暖。在客家音乐的两位读啊，在客家音乐里面，除了我们有捏公公的念谣之外，当然就属邓宇贤了四月望雨的作品。这月呢，就是指月夜愁，特别经过了恰一位信上谢宇威老师的改编之后，又特别有一种风味咯。今天我欣赏

好让会当经典个作品，尤其啊，你就会有动作个回忆涌上心头，触摸。好，下来来推荐后生人创作个歌儿，伸手就摸到月光，春秋就命到月光，单枪弹歌名就动有熊熊的个感觉。加上了歌儿有古典个跨界，融合了贝多芬个月光奏鸣曲。俩对编曲来讲是动细绕功夫的，上下他们有一种 dreamlike 梦幻的氛围感。聊聊过后，一开始没去参加创作比赛，拿到好的成绩，向下来欣赏。

你讲对安尼从众人来讲，系董旭昌用到嘅元素。你做得用来讲虚建，做得讲试验，做得讲故事，咪做得讲做判。唔过少了了古曲，你讲下嘅同湖山月光下的动物园，系类似摇滚通摇嘅作品，呈现一种童趣嘅美托，本台嘅欣赏。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秀廉 Kim， 两人秀堂的节目爱喝音乐吧，爱去音乐吧，大家礼拜准时来秀堂，准时来收听，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客家的味道。动动动动动好堂，请大家多多来凑聊，来谈看好堂的客家歌曲。

首先谈到后头故居来自新宝岛康乐乐队的热贡娃娃，在今天连续谈了安多老热贡的歌儿，不管是用乐团编曲的，也是融合古典流行的，也是动经典的改编，当然没少不了动电影世界通时尚。所以说得讲，咱老热贡有关的创作啊，实在是动动念。没有透过聊聊歌儿，祝福大家八月半快乐，八月半中秋节快乐。来再来报妹来带来一条很应景的歌儿，穷款的热贡。

0: 节目到这边到了每上，也希望大家会将于今天阿Kim所分享的每一条歌曲卡斯牛马的想法相对阿Kim来讲，欢迎来留言给阿Kim哦。
1: 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唱累了。

0: 以上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学问题敬请见谅。
1: 哎，老哥，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2: 为着乌龙罚单，中央法院走一遭哟。
3: 欢迎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电诉，或者是交通裁决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1: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引力执念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爱告辞。调查逢色有色体放闷，偏发放闷，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告仓。主要系闷，做些老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5: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力执念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7: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6: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3: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6: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3: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8: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9: 现在时间7:00。

可能为现在开始会向珍惜到天长地久，可能从此学会了珍惜天长地久。有时候我相信一切都会有永垂不朽，在相聚或离开的时候，不过我也是选择不愿意放手，要等待到风景都看透的那个时阵，等到风景都看透的那个时候，究竟要选择留恋不放手，还是互相陪伴到溪水长流？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究竟什么代志会当予咱永远藏在心肝底，袂当放袂记得咧？真熟悉的旋律，好熟悉的旋律当中，您想起这首歌叫什么吗？王菲演唱的《红豆》哈。听众朋友，咱今晚收听第一台北广播电台，每逢礼拜六、礼拜天在起是七点至八点，会经传来个大家做伴。咱首播第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阿咱好朋友来感觉在音乐歌曲一半摆啊，搁放来听嘛，感觉真舒适。阿咱会当个手机啊，讲我要爱台北广播电台播的《四季春》这个节目。咱就可以找到原音重现。

随时甲放出来听。伫咱不到四季春，今日这单元依然是邀访大来宾来甲咱讲起着人生无同款的见解。您是书册的作者吗？您是有名的著作家吗？今日世贤老师要甲咱来讲签书会，哈，一个很有票房又较好的著作家，应该常常会开签书会。这就是世贤老师，咱今日来听伊讲，咱今日就要来听伊讲签书会，甲人生的种种情怀，咱伫个歌声当中找。

0: 可以来讲这一段也不错。这段
1: 当然我们来讲签书会。
0: 啊，签书会啊，好，从那个缘分开始。
1: 签书会老师的感觉，我们每个作者都会计划做一场签书会嘛？
0: 哦，有些会做，有些不会做了。
1: 嗯，
0: 你比较大的那种，哎，其实大部分都有哎。
1: 签书会哈，
0: 因为你会写的东西，好，签书会其实就是你要让这些帮助过你的人，或者是你写的人，或者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你这本书嘛。
1: 嗯，
0: 所以你会有签书会嘛？但我是说，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一本田主任用的佛教徒，这个是联经出版社出版的嘛？啊，因为我写的是跟各个宗教有关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台北，就是我那时候签书会是办了三场。北中四场，北中南东，记不得
1: 啊，四场。
0: 台北有一场，台北因为很多宗教界的朋友都在台北，所以那时候就选择在世界宗教博物馆
1: 啊。
0: 那世界宗教博物馆是佛教的，然后因为里面有写到统一教的啊，然后道教的啦，基督教的啦，天主教的啦，
1: 全真教的，
0: 全真教没有，就是有那个。伊斯兰教的啦，那一贯道啦，天道啦，然后还有天地教啦，反正十几个宗教的代表都来参加我的那个新书发表，我们叫新书发表会
1: 啊，新书发表会。
0: 对，然后维格的校长啦，然后还有一些很仰慕的，就是我很尊敬的人，然后那时候联经的董事长就来分享他认识的我，然后我一个在写佛教书的学者就来分享他认识的我，然后我们来把这样的东西跟更多人的分享。哎，我觉得那个签书我就很高兴啊。
1: 是，
0: 但我那时候在台东也有办一场啊，台东办一场，这一场那一场就因为写的里面很多都是台东的题目嘛，
1: 嗯，
0: 所以就有台东的很多好朋友啊，台东宗教界的那时候县长、副县长、社会处长，他们全部都有来了，因为我们的故事跟他都有关嘛。
1: 啊，
0: 像这种都是那个时候你在同一个时间去做的这种签书会的活动，就像成品也有办啊，总之那时候，那时候书的销路也蛮好的啦，就是有再版，然后因为这种书其实还蛮硬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能有那么多人看，我其实蛮开心的。
1: 啊，
0: 重点是在签书会，你会有机会很正式的去感谢朋友。
1: 啊，
0: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平常可能你没有让人家，你很多人不知道你跟别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是怎样。
1: 那读者跟作者之间的，
0: 读者跟作者也是这样子啊。有些像有那个朋友来，啊，他就全家带过来，因为他们可能是他的家人的谁。认识我，然后要来参加这个签书会，他们家人都觉得，我想介绍这个人给你认识，因为他们觉得你是不错的，
1: 别有容颜，
0: 你才会想介绍。你会不会把一些烂朋友介绍你给你的朋友？
1: 不想，
0: 除非你想害他，对不对？对。然后我说，你们就因为这样子，你会看到很多很美好的互动，然后他们回去写心得。

0: 为这样，然后就会一些学校啊邀请我去演讲。我不知道有一次就是我们花莲教区的主教邀我去佛光大学演讲。结果我去佛光大学演讲，刚好就碰到我从前在世界宗教博物馆的馆长那个叫汉堡的台湾建筑业早期台湾的这些建筑师大概都是他的学生，他是科学博物馆的馆长，然后反正呢他也过世了哈，然后就碰到汉堡德，然后又碰到我们的天主教的枢机主教，没有想到星云法师也在。为什么呢？因为那天就星云法师要颁荣誉博士给那个善国喜枢机主教，但我刚好在那一天在演讲，就我们全部的人就在房间里面。我说你怎么有机会让这些人你仰慕的这些大人物大家在一起啊？我觉得那个就是缘分。那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哎，我因为这本书，我有机会去跟更多人分享宗教交谈的东西。你没有讲出去之前，你这些东西就是散布在各不同地方的一些网络文章，但是你会因为书，你会把这个缘分聚集在一起，你会让更多人，就像参与这个书的人，或者是你写到的人，他们会看到这个书里面有记录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会因为这样在衍生后面的涟漪。所以因为这个书的出版，我就去了不同的道场去分享我跟他们道场的这些教主，或者是他们领导人，或者是他们的前人之间的因缘。所以后来像辅仁大学啊，然后中正大学，反正很多学校我都有去演讲嘛，有宗教系的大概都有去演讲，那他们都会写心得回来给我，尤其是小孩子写心得，那宗教系的写心得，每个人讲说他在家里面碰到哪些事情，然后他认识一个不同信仰的人，然后回去要怎么在一起，他的家人过世了，那我们爸爸妈妈不同信仰，我们要怎么样去办丧礼，其实都是很严重的事情，但他们在这个书里面看到一个可能性，
1: 是，
0: 然后他们也可能在他们书里面看到一个从前在他信仰里面他看不到的东西，他说原来是可以这样子看事情，
1: 是，
0: 就像拿香，对啊，基督徒不拿香，
1: 是，
0: 那基督徒的源头是哪一个？天主教、啊，
1: 天主教
0: 有没有烧香？
1: 也没有规定不行啊。
0: 这个就不是规定不规定了，因为他们觉得就像说回教徒不吃猪肉，那我问他为什么不吃猪肉，他说那个阿拉说不吃我们就不吃，你就是听话就对了。然后当然很多学者在做研究嘛，因为从前在沙漠地带养猪，猪会吃很多水，所以养猪其实是会造成他们平常生活上面的困难，所以就干脆就告诉大家吃猪肉不好，所以大家就不养猪。这个是学理上面说了。

0: 早期中将啊，就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军在一个小岛哈做他们的这个飞机的这个叫做转运站。
1: 嗯，
0: 那个地方就是每到需要投物资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跑道上面，就立火把，立火把，晚上飞机飞过去，你会看到跑道的这条线，飞机才有办法飞下来，然后带物资下来。
1: 嗯，
0: 那住在当地的原住民看到这个样子之后，他们就觉得说，哇，原来你插火把就会有天上的鸟把东西掉下来，就会有上帝的礼物下来，所以这个变成他们的宗教仪式。但我现在你要办就会上帝天上的鸟，但我说我们早期不知道，很多时候是因为
1: 天鸟在天上飞。
0: 这个东西真的好好好特别。我那一天不是我们不是讲到那个莲花圣大师，西藏在八世纪左右，八世纪还是十一世纪，反正一个在我们藏传佛教的莲花圣大师，那时候他就讲到未来的西藏会有天上飞的铁马，地上冒着火的车子来把这个地方毁灭掉。
1: 我们前两天这边都是那个战甲

0: 对啊，我现在讲，他现在讲的东西是他预知一两千年、一千年后的西藏的样子。他说这好可怕，怎么有办法？而且那个西藏的唐卡上面都有这个图。他说哇，这个好厉害。但是你说厉不厉害？你也会预言啊，有些东西你也知道。就像你看到一个小孩子，他可能弹钢琴，就觉得哎，这个人有天分。他有天分，就要说、他可能以后会变成一个伟大的钢琴家。啊、那个就是慧眼识英雄的慧、金刚经里面不是讲有天眼、佛眼、人眼、法眼、这 五种眼、啊、这五种眼就是你看事情不同的层次。所以一般我们都用肉眼嘛、但是你看嘛，我那天也是有聊到那个像梵谷、梵谷的画后面都有 流线，有没有？因为他看到的就是时间，他那个就叫做缩时摄影
1: 啊、我们后来说的叫
0: 缩时摄影，他的眼睛看到的就是缩时摄影，所以他看到的星空的星星是延续的那个星光，他看到的世界是那个样子、啊、因为他眼睛在，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草间弥生，草间弥生就是大南瓜圆点，圆点大南瓜，一个日本很有名的一个画家，他画圆点非常的有名，然后他在海边立那个大南瓜，黄色大南瓜，黑色的圆点。那因为有这个作品，全世界人都要去看这个东西。台东的副县长他们也都专程去看了。那个海港就因为有这个大南瓜，全世界人都跑去那个海港看。
1: 后来，什么小黄鸭？
0: 小黄鸭那个又跟他不大一样。有些东西是这样的，有些东西就是硕大就是美。像现在台湾流行这种疗愈的展览。所以你要想说。吉利卡哇啦 ，Hello Kitty 啦，大家就是要这样一种看着舒服疗愈的东西。我不要那个很严肃正经的东西，我不要看伟大的艺术品，我要看这个轻松快乐，我可以和家一起出去的东西。啊，这个当然就会牵扯到艺术的进展也是这样。早期我跟我们修女在一起啊，台东关山那边关山疗养院，有个修女很会拉小提琴。他都拉小提琴 给这些病人听，那其实很多病人都是肠躁的病人嘛。但我们就说他都拉什么去，他说他喜欢拉巴洛克时代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巴洛克的时代的音乐就是为了让人家高兴、他的目的就是要为了让人家高兴、但是我们现在很多音乐其实不是要让你高兴，要让你难过、要让你不舒服。有啊，很多音乐就是要让你不舒服啊，让你觉得痛不欲生，让你觉得耳机受到耳朵受到很多不一样的刺激。这个里面很多啊，就像早期绘画，早期画图是为了要写真嘛。但是你后来发现，后来的写真慢慢不见了，什么立体派、野兽派、印象派，越来越不像人原本的样子。但因为那个就是画家想看到的样子
1: 啊，他心里。描绘的那个心，
0: 因为画家要画的是他心里面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梵谷，他看到的就是那个流光，那个时间，他看到的那一个瞬间。那里面有个莫内，莫内看的就是光影。他看到的这个米兰大教堂，教堂随时的光线都在变。但你在画，不是要抓那一瞬间的光，他要抓他眼睛看到那个变化。所以那个就变成印象，
1: 印象
0: 再变成后来的印象派。但后来印象派还包括很多人就用点，我们现在就说，哎，我们电脑都是三原色下去煮出来的嘛，对啊。但是那时候的画家就已经知道说，你远远看一幅画，事实上它就是一幅画，但是你近近看，其实就是一块一块的色块。那就是后来变成叫点描派，那还进入立体派又更特别。立体派，你看那个图，哇，整个人长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一个人脸上会脸跟鼻子的位置都不一样，然后不同？因为他从不同角度看那幅画，他从不同角度看那幅画，把 3D 看到的东西变成 2D 的画面。那你当然看起来就是你没办法理解，但是你会从这个地方看到一个你从来没看到的新世界。

0: 2500年前的佛陀看到的就是宗教教坛了，
1: 是，
0: 所以他会讲说，你会看到的不是只有我一个释迦牟尼佛，全世界有很多佛，而且不是只有这个时代，早期也有，未来也有。那我怎么可以看得到？那于是你必须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我那一天讲的就是，哎，对啊，像我们现在用电脑，就是很像佛陀讲的那个时候啊。佛陀毫间放大光明，就是投影机嘛，然后旁边有五种阵。

0: 所以那个地方会有什么龙神带了几万个眷属，那个地方哪个人带个多少眷属，这就像你在网络你可以连接到美国，美国那边有几亿人，你连接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那边有几十亿人，连接到日本有多少人，那些同事在参加这个我们今天听的法会。欸，佛陀讲的就是这个东西耶。然后佛陀在讲说，对啊，那个地方在不同国家，哦，美国那边也有一个修行人，哦，就是现在的教宗，他就是美国人，那你可以连接就看到那个教宗在跟我对谈，那不就是在网络看到的直接视讯。那法华经讲的就是这个，但是在那个两千多年前的人怎么有办法知道这个东西，
1: 还运气会出现这样的。
0: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字哦。佛陀讲这些东西有没有，你全部要背下来，所以你现在看法华经里面很多偈文有没有，很多都是用背的诗歌体。我们现在最近有一部电影很红，叫做奥德赛。奥德赛就是西方文学的滥觞，最早开始西方文学从希腊神话进入人类生命之间连接在一起的故事，叫做奥德赛。那另外一本叫伊利亚德，两个当时就是人与神共存的时代，但那时候其实也是没有文字记录啊，所以是靠这些人讲故事给别人听，口耳相传的，有人把它集结在一起，我们叫荷马。那时候就是都是背诗歌，所以那个书啊这么厚，里面全部都是诗歌，就跟印度神话叫做婆罗多，摩诃婆罗多，摩诃婆罗多也是这样的诗歌体，很奇妙，都是这样。那日本的古记事也是这样。那我就说这个东西，说你在那个时代你没有，你用脑袋要记东西，事实上你没有逻辑很难，但是你用唱的就比较有办法。所以我们唱歌
1: 传唱
0: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时候这些那些文字上面的记录都是可以很容易背下来的，我们现在可能连几个电话号码都背不出来，因为已经不用
1: 没有在背电话号码，
0: 因为没有在用了嘛。但是你要像那些讲相声的，他可以讲那么多段子，因为他就是时常讲时常唱，那你把它放到心里面了，那就变成你的养分。那早期这些宗教人也是这样子，他必须要去外面讲他老师所学的东西，你必须要有记录的方法。但没有文字的时候呢，就是要靠印记。但你印记要用什么样的逻辑，这就

0: 在大英博物馆有一颗石头是他们最重要的馆藏，叫做罗塞塔石碑。
1: 罗塞塔石碑，慧珍
0: 可能没有，不见得听过。大概多大？大概就是大概120-130公分这么大的一个石头。而、为什么这块石头很重要？因为这块石头就解开了埃及文字
1: 啊。
0: 因为那个时代，故事是这样的，故事是拿破仑要去攻打埃及。他中间经过沙漠的地方，有一个人在路边就看到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不同的文字。因为那个拿破仑是个蛮有文武才略的人，他就觉得这块东西很重要，就把它带回去。就里面写的就是象形文字、希腊文字。在清朝的时候，他在写佛经就会用满文、汉文，然后或者在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字写出，像我们有的，我们现在的是英文、中文会放在一起，那你就可以从你认识的中文去读英文。那我们刚讲埃及那个文字已经死掉了嘛，因为没有人在用了嘛。但是你可以从希腊文字去回读到埃及的文字，然后去解答象形文字。但是因为那个东西没有声音啊，你不知道那个声音在哪边啊，你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念啊，所以很多东西你还解不开啊。就他们没有想到，就是在一个古教派，像我们现在讲梵语有没有？你为什么要讲梵文？其实你根本不懂那个意思，你只是把那个音记下来。但他们后来就是在古教派里面找到那个教派唱着早期这些希腊文字的音，
1: 可以找到音声吗？
0: 就是他们用唱的方式留下来这个东西。

0: 东西，所以去做对照。我忘了是希腊文还是哪个文，就是因为这样，你要找到文字，因为那时候没有录音机嘛，所以都要靠唱的印记。就像我们会讲摩诃婆罗多，或者给地给地波罗给地波罗僧给地，我们真的就硬背下来，然后你再去对照印度人才知道，哦，这个就快点快点，赶快快点。但我们现在的翻译就说，哦，赶快到哪个彼岸去，有没有？我们的翻译又更多了很多，但是学者就从这个里面去解读了整个埃及文字的那个神秘。
1: 好，我们说在心经里后面说，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揭谛揭谛摩诃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思贤老师在这边说，他就是叫我们赶快赶快赶快修行到彼岸。但是呢，慧正在听到思贤老师说这些话的时候，就记得第一次在看迪士尼卡通那一出《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兔子，总是看着手表说：“快点，快点，快要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当时的慧真呢，其实他为什么这么焦躁？作者究竟透过这只兔子要传递什么讯息？在接触世贤老师的这段话之后呢，我忽然明白，慧真有时候就会跟那只兔子一样哈，尤其是碰到活动很多的时候呢，心里非常的烦躁不安，什么时候必须安排好哪一些事情。啊，不知道我们好朋友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这种的感受呢？像那只兔子一样，一直在看手表说快点快点，你要卖货啊，快点快点，你要卖货啊。什么卖货呢？是我们现在真日常常常在说的焦虑哈，那份对着前程打算的焦虑哈，啊，这份焦虑是好还是坏，端看我们怎么安排哈。在时间的安排当中，我们再继续挂起，准备两分钟半点插播，啊，我们稍等一下再回来。我们头前听王菲国语的红豆，现在听谢宇君用台语唱红豆，同样的情怀，无同样的氛围，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0: 我从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1: 不用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

0: 及防灾资讯哦。
1: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2: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发低之前，撒撒平蛋，精神平通给你没穷腰，精神比神发修发，对精神平通给你爱强是黑阴阳脉。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偏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偏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偏人的医疗险、老年险，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举啊？爱明玲停业无？
5: 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4: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5: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6: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7: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不是乒乓。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等待着黎明的到来，看到明月沉如大海，仿佛被你抱住满怀。叶倩文的歌声现在听起来感觉有一点撕心裂肺的激烈情怀哈。会记得这首歌当正流行那个世代呢，会这么常常在卡拉 OK 点出来唱哈，但是现在听起来在家己的这个时要来介绍好朋友，小可感觉激烈了一些，随着岁月无相共呢，对着一首歌曲的体会呢，哈，无同款的情怀。大家好朋友，咱今晚收听的慧君传来个大家做伴的报道四季春节的节目。咱报道四季春节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时七点至八点，伫个台北广播电台播福 FM93.1 AM1134哈。七点至八点，慧君传来个大家在空中来做伴。咱继续着上班单元，思贤老师为着签书会开始来共引申到种种的因缘情怀，甚至讲到画作，讲起着古罗马文字，讲起着那些遗失的文化究竟怎么找回来哈？这文化透过各种不同款的因缘，会当有重新呈现的机会，这年难得。那种或者那不是拄好拄到世贤老师，还有唔知影什么时阵的因缘，才会当体会到这些详细哈。我们在上个礼拜说，我要跟可以提升我智慧的人相处，我想要与让我变得

更优秀的人做朋友。谢谢老师，也能给你惋惜邀访大来宾陈世贤老师，给一开始的好朋友 Take care。 关于一个签书会这个姻缘，其实现在才刚好要来说，我们现在国家当中导导传来，请世贤老师继续过来说起。

0: 因为音乐会然后变成签书会、
1: 原因是这样子、这个店的老板、那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跟我，那时候在圣母医院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世贤哥，我们能不能跟你去做好事？我说好啊，那我就说好，那我要去那个救星教养院。救星教养院就照顾那些脑麻的、酒精中毒的，然后脑袋发展不完全的孩子，总之就这样需要照顾的人。然后他就说要去，然后他说，我们去那边就跟你去。然后他就带他那时候的女朋友一起来。但那时女朋友一起来看他在做好事，很感动啊，后来就嫁给他了。那就后来变成一家人跟着我们做好事，所以后来他太太就嫁来台东，嫁来台东他们就开了咖啡店。开了咖啡店，后来我不是说，我就写的书，我就说，对，我觉得这个书其实你们会有帮助，你们看事情又不一样。他们就很喜欢了、然后就给他的舅舅还是谁，他舅舅说你怎么会。他就跟他跟我们那个年轻人说，对，你怎么会有机会认识这个很特别的人？然后后来他的妈妈，他的岳母来台东看他女儿，然后他就介绍我跟他们认识。他说，对啊，这个人好奇妙。他说，对，然后后来又知道我喜欢唱歌，然后又能唱歌，然后我又开了演唱会。他就觉得，如果有机会，他妈妈就说我们在台北有办音乐会的时候，你要不要一起来？但我就说，其实音乐这件事情是我从小就喜欢，只是因为我几十年都在工作，所以我家吉他就放了20年都没有去打开过。但是来到台东那么多人爱唱歌，我有一次也是这样，我就觉得我心里面有个东西一直被扰动着。你喜欢什么东西，你到老了你还是会喜欢那个东西。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我们去那个伊斯坦堡参观，那就伊斯坦堡参观，我就在那个。坐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然后就觉得好感动，就开始唱那个披头士有一首歌叫做《黄色潜水艇》，然后就看到船的旁边一大群海豚跟着我们船在走，那个很感动，就说那个都不是安排的嘛。但我就说很奇妙的是，我后来去他们最大的报社的副刊全版都在讲。

0: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给我鼓励，就是表示说音乐事实上可以让世界更美好。其实音乐动人的地方是它很直觉，你喜欢它就喜欢，但是你想了解它的东西你才要看歌词嘛。但更多的时候是你根本不用看歌词你就喜欢这个音乐，那后来我才开始重新把音乐带回来。那总之他这个朋友哦，就是这个咖啡店的老板知道我会唱，然后他妈妈又喜欢我唱歌，然后他们是福伦社的，就来台东做他们的年会，然后就把他们福伦社的人全部带过来，然后我们就在他们的店里面。
1: 你念有多少本书？
0: 我买了50本书过去。我说他要包演出费给我，那我就说我知道做好事都是他们家人帮忙出便当帮忙出人力干嘛的，我说我怎么好意思收你的演出费，我说我那我就把这个书把这个钱干脆去买我
1: 的书，这个善的循环更大。
0: 对，我就觉得我在分享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即使我没有能力，但是书里面的这些伟大的人物讲的事情也很有能量啊，对不对？那我就买了这个书送给大家，没有想到我只是说送给大家，然后他们就是开始看了。

0: 对，你就看到每个人在那边翻，因为这些参加佛伦社的大概都是在社会有一些蛮有能力的人的，那这些老板就在那边 看完之后，中场休息，全部人都跑过来跟我要签名。
1: 拿到书，当然作者在场要签名。
0: 但是这个其实是你没有想到啦，因为我觉得今天其实来唱歌有时候是这样，你今天唱歌的场合是为了要让人家开心，还是要为了自己开心？所以我当初就想说，
1: 都开心，
0: 不见得啊，有时候是自己唱得很开心，下面很冷淡呢。再有名的歌手是这样，你去听演唱会，有时候他上面的歌手他会唱很多，或者是他唱一些他喜欢的歌，但是观众可能不熟，或者是没那么喜欢，就不会有共鸣。但我就说我自己在
1: 选歌很重要，
0: 选歌很重要。那我就说我唱的就希望他们能跟我一样都很快乐。重点，我那天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唱歌而已，但是可能也唱得还不错。然后后来又送书，然后又讲这些姻缘，哇，他们全家的人高兴死了。因为我都说，我说，对啊，你们明天要去参加江贤乐美术馆，江贤乐老师的画就是我书的封面。他说，哇，怎么会这样子？我说，我就那，对，我就说，我就跟他们讲那个缘分呢。我说，啊，我那时候去一贯道的道场，那道场里面放的就是江贤乐的画。我说，怎么会有道场放江贤乐的画？他说，他买画也不是为了要收藏，他就是要卖画。我说，为什么要卖画？他说，对啊，我要养道场啊。我喜欢艺术，我知道江贤乐老师的东西很好，我买下来以后增值，我卖出去的赚的钱就可以养道场。
1: 很有眼光，
0: 没有，那这个真的要厉害了，要有眼光才有办法，一般人做不到。有灵性的人，不见得有艺术品。

0: 很多有品味的人不见得有灵性。
1: 老师又说的是品味跟灵性之间的，
0: 其实你自己会感受，你跟很多修行人在一起，
1: 嗯，
0: 但是很多修行人没有美感，
1: 嗯，
0: 他可能是在丛林里面，或者他的生活里面其实只有灵性上面的修行，
1: 是，
0: 但是他不知道这灵性 上面的修行 是可以在不同生活里面让他变得更好更美。
1: 对，就像你那天看到的那个人，他说我初认识他的时候，他说我就喜欢我家图室壁
0: 啊，对啊，对，他就喜欢他很朴实的样子嘛。但是
1: 没有，他直接说我就喜欢家图室壁。
0: 对啊，他讲得更直接。
1: 你问我说他为什么打赤脚，他说我喜欢做农夫。
0: 对啊，没错啊，这个就跟家设一样嘛。家设我就喜欢苦修啊，你认为的苦修对我来讲就是最快乐的事情。我们有一次也是这样啊，有一个朋友他要招待一个出家师父吃饭，吃饭就觉得不要找太差了，那找一家台北很有名的素食馆。
1: 嗯，
0: 那那个老师傅这样吃几道，他就说阿伯哈，卖炒我来家收吃饭嘛。对，你都好玩，差两样菜就我白饭就好啊。你做这个做物件，太好了，我吃不习惯。你讲到做客气，但是你有时候你为了要吸引更多人来吃素。你觉得要拿得出来的样子，你就必须做成那个样子。你像总统请外国来宾吃素，难不得真的就抢两道菜，一碗白饭出去嘛？
1: 对啊，
0: 那你要看你们的交情。
1: 他在机会里面成就各个商家。
0: 对，我觉得哈，我有时候我们都太站在自己的立场想事情。你要那个人会做这样的决定，那个人会卖这样的东西，是因为他擅长，或者因为他觉得那样子的做法是他想要的，
1: 是，
0: 但我们都从我们的角度去看那个东西都不大对。就像你为什么狮子要吃肉？
1: 嗯，
0: 你为什么不去吃菜？他有的人就是爱吃，他的天性就是爱吃肉。你为什么？就像你说，有时就像有生病的人去医院，
1: 嘿，
0: 但医生说啊，你那个
1: 补充蛋白质
0: 没有，他说你这个就是细菌感染，那我要给你下药，要杀死那个细菌。他说不行，我是佛教徒，我不能杀生。真的有这样子的？哎，你呼吸一口气你就杀生了。
1: 嗯，
0: 你只要活着就在杀生。
1: 之前有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当一只狗它身上都是无逼的时候，你到底是要杀无逼呢，还是要救那只狗？
0: 哎，你这个讲了我一个故事啊，我真的那时候啊，就一个人托我养了一只狗。
1: 嗯，
0: 但那只狗就是因为住在他们家很多的那个高山。
1: 嗯。
0: 然后那个狗被高山咬到全身都脱毛，
1: 是啊是啊，
0: 然后他就要请我换个地方照顾他，我就带到

0: 啊，因为我那时候住在佛一个法师的道场，
1: 嗯，
0: 我在道场里面养这个，然后我还要去抓高山，还要去喂这只狗，要去买卤肉饭给它吃。
1: 嘿，
0: 你看这个很冲突，对不对？
1: 对，
0: 我每天帮它洗澡，我说天哪，我真的是狗奴才。我跟你非亲非故，然后我要帮你抓狮子，帮你洗澡，
1: 所以你在那一段，
0: 而且我还在道场住，我还要去帮你，我吃素哦，我还去帮你买卤肉饭，你不觉得很好笑吗？他说我大概是上辈子欠你的，就晚上睡觉啊，不是、啊、中午睡觉，睡在那边就做梦，梦到我是秦朝、哦、那个时代的一个刺客，我要去刺杀秦始皇
1: 啊，
0: 刺杀秦始皇，然后事迹败露，然后很多人就在追杀我。但我就在那边挡箭了干嘛的，但有一个小宫女就不小心一个箭射过来，那个小宫女就是不小心走过来就被箭射死了、
1: 啊、为了
0: 但我看到
1: 就帮你挡了箭，
0: 对，我看那个小宫女的眼睛最后的那一幕就是这只狗的眼睛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整个放下了，就说、嗯、真的是我欠你的，我就赶紧帮他做、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很好玩的。这个后来那只狗要过世之前，我也是因为我在外地，我先做梦梦到他要走，对，然后他要走之前还起来就是跳了一个舞，然后离开。他离开大概过没多久，我又梦到他，哎、欸，他又变成一只小黑，变成黑狗。然后他的家人就说：“对啊，叫你投胎不要再当狗了，你怎么不去当人？”我说：“他有他的姻缘，你怎么有办法叫他说你不要去？他每天听佛经已经很快乐了，还有人养，然后大家都还纪念着他。
1: 嗯，
0: 就是你刚刚说的，但那时候我帮他抓高僧了，因为我不能杀生嘛，我就念阿弥陀佛，就卫生纸把他包起来说，说我也不能杀你，然后就帮助一老，就用马桶把他冲掉这样子。”但是你知道那个过程其实是
1: 很纠结啊，
0: 纠结啊，就像你要不要打蚊子啊，
1: 嗯，
0: 对啊，
1: 对。
0: 那我刚刚说，后来就我有一阵子也是吃素嘛，但是后来有一个，他其实当机器当工，你现在的体力没办法吃素，他跟我这么讲，你以后会有机缘的，你自己会有这样的机缘，你就吃方便素，哎，吃方便素，其实我在很多你在外面工作，其实吃素就会比较困扰。我们那时候去印度采访的时候，每天为了吃素跟印度人吵架。但印度的佛教徒不见得吃素啊。
1: 嗯。
0: 而且我们现在是葱蒜不吃，那边的咖喱香料全部都是葱蒜、啊。
1: 都有。
0: 佛陀那个时代也没有吃素啊。
1: 没有。嘿
0: 对啊，佛陀是人家供养你什么？不要说供养人，你去乞讨到什么东西？
1: 嗯、
0: 你怎么说？哎，这包白鸡啊，这包白鸡啊。每三年，你今天乞讨的目的是要帮对方增加布施的福德嘛？对，你吃这些东西目的是要让你这个生命有得到延续，可以去发挥你生命的意义嘛？所以这要生命交换生命的。就像我今天去吃这个东西，我要活出那个生命的意义来、
1: 嗯、
0: 要不然我就觉得我没有资格吃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后来才会佛祖有法师说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其实概念就这样、
1: 嗯、
0: 跟你吃什么东西没有关系、啊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后来就会越来越偏执，就说、哎、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就是在他的信仰里面他这样自在。那我说我从开始就像很多人也笑我不能吃猪肉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猪肉，吃猪肉我从小好爱吃排骨啊。但有一次就是坐公车要下车之前，那条公车我这辈子只有坐过那么一趟，那种省道公车，但要下车前一个老太婆从后面跑过来吓、
1: 嗯、
0: 人呢，你不能吃猪吧，一段那公车公完了你就落车，从那一天开始我只要吃猪肉我就拉肚子那我就说到底是我心理作用啊，喜欢呢，我就说我最爱吃排骨啦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都不能碰了，那不能碰就说对搞不好是心理作用，结果不是，后来只要饭里面有加到猪肉的我吃起来都会拉肚子，然后都会胀，那我就这样奇怪为什么只有这个东西有这样，但我也不懂啦，我因为你拉肚子拉了几次之后你就知道了，我干脆就不要吃、
1: 嗯、
0: 啊干脆就不要吃，然后每个人看到你都觉得你是回教徒吗哎就很奇怪，你就变成这个样子，我说后来就越来越自在，就说你只是不吃某个东西而已啊，只是你没有跟他的那个，你不用去换取他的能量变成你的能量而已啊，就后来 包括吃素这件事情，我也是慢慢比较有办法打开来。就像在医院里面呢，医院有的人是吃的非。

0: 常的干净，
1: 嗯，
0: 但是吃到它连抵抗力都没有，就是只要吃到脏的它就会起泡泡，起嘴泡，然后哪边会过敏。我说这不对啊，你的生命里面充满那么多不一样的东西，不见得能像你这样选择，那你的身体连一点抵抗力都没有。那当然这是我的看法，因为不见得要这样子。就像很多人告诉我要去吃什么样的饮食方式，这地中海饮食啦，生酮饮食啦，反正很多控制的方式，对，我那时候跟着吃，我整个身体受不了，
1: 嗯，
0: 我根本没办法有多余的体力。但我就说对啊，这就是因为我们以为人只有一种方式。我们现在讲法华经啊，法华经讲的意思就是说人有八八种修行的方式，也是八八种，你别认为你说的就是对的，甚至坏人他都在修行，坏人真的是在修行，只是他修行方法你看不懂。他说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让自己受伤，就像我们刚刚讲苦修，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但你要去做，他们有些坏人去做伤害的人，那是他这一次造的孽，他的因果他要自己去承担。但是他的这个罪孽其实不见得是不好的，所以佛陀后来不是被提婆达多刺杀吗？然后佛陀就说提婆达多刺杀我的这个他表弟吧，他说他以后会成佛，所有的弟子都说他刺杀你他还会成佛，那我们在修什么？对，他有他的因缘嘛，
1: 嗯，
0: 啊，听不懂的就听不懂，所以佛陀说，你要听不懂的就不要来看《法华经》
1: 啊，对啊，那就不想听的可以先离开，
0: 先走，哎，先离开，哎，
1: 我已经讲了三遍了，
0: 对，我觉得这个多，
1: 什么时候开始讲？
0: 这个真的是好体贴，我觉得这个是最有趣的东西，
1: 因为为了怕他们会谤佛嘛，
0: 对啊，会谤佛。

0: 歌签书，然后他们这样的东西带回去。你看里面有一个是这个那个老板的爸爸，
1: 嗯，
0: 因为我其实我们都没有交往了，他爸爸跟妈妈，那就是他爸爸自己拿出来给你钱，
1: 嗯，
0: 然后有因为他那时候来帮忙我们做志工的时候，我都会担心他儿子自己的工作有没有做好，我都跟他跟这个副执行长讲说，你要有时间再来做事情，不要耽误你自己的工作。其实现在做志工的大部分都是退休的人，年轻人你怎么当志工？你要打拼，你要为了自己的工作，除非你是老板啊，因为他是老板，他就可以自己家里面的工作，他可以这样子，
1: 他可以安排，
0: 对，可以去调配时间。但所以说，但是我还是会告诉他，你有哪些东西要排在前面。所以有时候他的妈妈、爸爸也会觉得说，我儿子都去做这些帮助人家的事情，不会赚钱，到底对我们是好不好？那后来那一天来，他爸爸自己拿这些书来希望你签名，然后看到他们的朋友都非常的认同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我觉得里面还有很多好缘分，一个包括这个，然后我要在那边唱，他那个一个朋友就说，对啊，你的声音那么好听，
1: 嗯，
0: 那在这个台东图书馆这么漂亮的地方，要办一个晚会怎么可以随便用喇叭呢？他就出钱帮我租了一套这个表演的音响设备，那这些人就从大武转身到这边来布置场地，
1: 嗯，
0: 我就说，哦，这就是福气了嘛，因为你可能在什么时候累积了这样的福气，所以有这些朋友来帮你。但我觉得像善缘就是这样子开始，那这些人以后我们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因缘不知道，就像我很多时候你出去演讲你碰到很多人，我就说一辈子我们可能只会碰到这么一次，那我珍惜跟你们在这边的这个两个钟头或三个钟头，我去分享我生命里面最珍贵的东西，那希望对你的生命也会有帮助。其实我感动的地方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这种环境下，我那时候去社会处演讲，然后社会处有一次演讲就是我在讲那个我们做台东好声音，就是让台东的孩子们上台去唱歌，不是唱，就是上台去做表演，但有一个孩子就是唱妈做一件，那因为没有卡拉 OK 带嘛，他就清唱，我们好感动啊，一个国小四年级的孩子，我说那你去妈做一件，一讲因为爸爸妈妈拢无伫个啊，但是阿妈还照顾，但是伫好好好，人拢笑伊讲是无爸无母的囡仔，大家讲阿妈。

0: 该妈祖会甲你听，你是妈祖的。
1: 啊，妈祖的。
0: 就甲伊唱这条歌。嗯。那唱完好感动，好感动。那个台北的陈国华那时候是评审嘛，就说小朋友的故事很感人，就约到台北去录影。录这一首歌，在摄影棚录，他给小朋友很大的鼓励啊。那回来我就说我们都很高兴啊。然后后来我不是到社会出去演讲，我就把那个照片、这个故事讲下来。下面几个公阿公阿妈都坐在家啦，他们来当志工，阿公阿公，啊，大家都在考。我觉得那个你演讲碰到这些缘分，其实是你预想不到的。然后我有一次也是在讲，我就说你要根绝，你要认清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找到你自己直觉的喜悦，你在做所有的话就会为你而开。下面一个女生也是啊，一个要当社工的小女生就哭了。对啊，你今天演讲让人家哭，我觉得那个表示打动到她，就像唱歌会打动到有人哭，我也是觉得啊，这个就够了。真的，你只要为了这一件事情，不然其实自己在这个过程也是很快乐。他说：“哦，后来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歌声陪伴了很多人度过他们的伤痛。”他说：“为什么是我的歌声？因为我跟他认识。要不然你上网去听，太多人唱歌，原唱的一定要比我好听。但为什么他们不去听那个？他们
1: 一时交汇在那个。
0: 对，因为你跟他有这个情感，所以你为他做的这个付出，他可以感受到你跟他的交汇。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讲一起一会，我们跟人子。”太多人跟你之间

欢迎收听到这首黄色潜水艇，是取自苏慧伦所演唱的这首黄色潜水艇。咱衔接在世贤老师阿伟讲起的一起一会，这首英语歌曲伊讲，在我出生的小镇上住着一位航海的男子，他告诉我们他一生的故事。这个家族的男主呢，跟我们讲一生的故事，哈，讲在停靠潜水艇的陆地，于是我们航向太阳，直到我们发现一片绿海，我们都生活在波浪下，在我们那艘黄色的潜水艇里，大家做伙生活在一只黄色的潜水艇里面，所有朋友都上船了，大家都住在小隔壁，乐队已经开始演奏了。世贤老师在这讲起到一期一会，乐队开始演奏了，在今日所讲的这个内容是不是相应到这首歌曲呢？我们跟好朋友在空中相会也是上界殊胜的一期一会，我们跟好朋友说啊，这个当晚空中在相会进行所播上的这首黄色潜水艇，我们后一个单元空中再相会。

0: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服冲毛。
0: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坦坦准也都冲进前哨平镇，而脚都会送到医院。

0: 延续资料。
1: 那我不可反见，我用含六个皮花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你宝贝，莫本生人的苏吹。
0: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股音乐的花香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时间过得真紧吼，已经来到九月份了，各过几天啊，都是教师节。你敢有想起叨一位老师？可能是伊教你读册写字，毛可能是伫你无信心的时阵，鼓励你继续行落去的老师。今日咱要用歌声来向老师讲一声，老师感谢你。首先呢，来欣赏谢谢老师左左右右四代甜心版，大家这回来收听。
1: 什么？教师节又到了？不好意思，我现在改过父亲节，可是同学老师们集合喽！